0: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晴，22度到32度。连续几天的闷热高温天气之后啊，这两天可能会凉快一点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仅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两个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相关的链接，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链接，再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0: 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整治。6月18号，海峡都市报报道了福州多家停车场缴费业暗藏着诱导广告一事。近日，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扫码缴费页面广告发布行为合规提示，明确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必须要设置显著易于辨识的关闭标志，确保消费者能够一键关闭，严禁出现无关闭标志或者需要倒计时结束之后方可关闭。关闭标志虚假隐蔽，难以定位，关闭广告需要经过2次及以上的点击操作，同一页面关闭之后重复弹出干扰用户正常操作等等情形。同时不得欺骗诱导点击，不得虚构福利承诺，不得滥用技术手段强制跳转、强制关注、要求下载 APP 等变相强制消费者观看广告。市民如果发现扫码缴费页面违规广告的线索，可以通过12315、12345热线举报。像这种扫码缴费页面乱弹广告的情况已经被消费者吐槽很久了，现在福州啊市场监管局不错，拿出个治理措施来了，给这方面的这个广告弹出立了规矩了，也希望其他城市甚至全国范围对这种情况进行整治和限制约束。下一个关键词，便宜。据央视报道，目前正值暑期出游季，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不少年轻消费者偏爱这类服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地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然而央视记者调查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装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常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而降低生产标准。次抛衣热销的背后也隐藏着健康风险，由于次抛衣使用的多是廉价材料，存在化学物品残留的情况，很容易引发皮肤过敏。我看有网友说便宜没好货，但是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作为商品最起码都应该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啊，否则就是在坑害消费者，商家也别拿着便宜来当挡箭牌。下一个，砍单。近日山姆会员店因为一起砍单事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消费者丁女士

0: 在苹果产品全球涨价前夕，在山姆 APP 上成功下单了笔记本电脑，却遭遇区别对待。用卓越会员卡下的订单顺利发货，而用普通会员下的这个四台同款的订单则被以缺货为由取消。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砍单之后，同款商品在山姆 APP 上以涨价后的价格重新上架。这一系列操作被网友直指是吃相难看、双标，也再次拷问着大型零售商的商业伦理与契约精神。事件的争议点远不止于砍单本身，而在于它背后赤裸裸的看人下菜碟儿。丁女士的遭遇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逻辑，就是卓越会员因为享有退一赔三的权益保障，她的订单会被优先的履约，而普通会员的权益则会被轻易的牺牲，仅能获得微不足道的优惠券补偿。其实一些山姆会员店并不是首次陷入砍单争议了，这暴露出它在供应链管理、价格联动机制乃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可能存在系统性的漏洞。山姆如果不能正视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补偿，而仅以缺货或小额优惠券敷衍了事，那么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像丁女士这样的消费者，而是公众对他品牌值得信赖的一个根本认知。因为比价格更重要的是那份一视同仁的尊重与承诺。下一个，数字身份。据扬子晚报报道，广东的钟女士近日接到了上海亚朵青居酒店的电话，询问她什么时候退房。然而她本人这个时候正在千里之外的广东。经查，她名下有一份自6月22号起连续五天五晚的入住订单。警方认定酒店没有尽到核实客户身份信息的责任，存在失职，已经予以警告。酒店虽已道歉，但是冒用一事没有给出详细解释，整改措施也仍然没有明确。电子身份证的本意是通过生物识别技术筑起人证合一的防线。涉事酒店的工作人员说，标准流程为入住需要携带含人脸照片的实体或电子身份证上传公安系统核验，并完成人脸比对。然而严密的流程描述与漏洞百出的现实形成了反差。就说起程序来，说起环节来，头头是道，也很严谨。而酒店的入住核验只是个人数字身份在商业场景当中一个微小的切面，从金融开户到政务办理，从网络注册到交通出行，数字身份在各个节点被反复验证，一个节点失守可能就污染整个信任链条。归根结底，技术进步应该带来更高更安全的水位。亚朵的这个乌龙订单就像一记警钟啊，防线是否在线，责任是否落地，不能停留在手册条文上，必须在现实当中不断的检验。下一个，不规范。近日，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一位宝爸发现出生仅十余天的孩子频繁夜哭哭闹，查监控才发现孩子遭月子中心的月嫂粗暴拖颈摇晃。涉事中心这个月子中心承认照护动作不规范，事发后已经解除了与月嫂的劳动关系。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北滘镇卫健办、北滘镇市场监督管理所都已经介入，目前当事人和月子中心双方就赔偿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事件正在进一步调解中，后续北滘镇相关执政部门将就此纠纷对双方进行约谈，妥善解决赔偿问题。他发现这个孩子频繁夜惊啊，什么夜哭，然后呢去查监控，查出什么来了？发现这个月子中心的月嫂啊，不仅仅是粗暴的拖颈啊，他像拎鸭子一样提溜着孩子脖子就把孩子提溜起来了啊，那个孩子哭闹不已啊。事发之后，这个也是到医院检查了，孩子倒是没什么大碍，但是呢，后续会有什么问题啊？那现在都不好说。所以人家家属这边和这个月子中心谈赔偿问题也一直谈不拢。这个婴幼儿照护行业啊，是一个其实要求门槛很高的行业，但偏偏在有些地方反而成了一个不就是个看孩子嘛，所以成了一个好像是这个入行门槛很低的行业。这个行业可是容不得说差不多就行了。相关部门对这个月子中心的约谈和调解，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更应该以此为契机 推动行业标准的细化与刚性约束，建立月嫂从业黑名单制度，实现问题人员跨机构可追溯，强制要求月子中心监控全覆盖并定期抽查，明确婴幼儿照护当中的零容忍行为清单，把拎脖子掐脖子拎起来这类动作直接定性为伤害，而不能仅仅说是不规范就了事的。下一关键词，法律制裁。安徽的焦先生啊，婚后生了两个孩子，他一直盼着在浙江老家的母亲啊给他们带孩子，可是父亲早早的去世了，操劳半生的母亲后来找了一个老伴儿，只想着自己过日子，这在焦先生眼里成了不负责任。焦先生说，母亲之前曾经帮忙短暂的带过孩子，期间孩子身体不适，主动让奶奶摸这个额头测温，奶奶都没有答应，几次口角之后，婆媳也产生了矛盾。焦先生认为这全是母亲的错。焦先生也承认了妻子曾经多次对母亲动手，直到老人去年底被生生打断了四根肋骨。但这次他依旧找上门，开口就要求母亲要么带孩子，要么每月给我补贴钱。说到底，这根本不是带不带孩子的问题，是子女只把父母当成了为自己服务的工具的问题。带孩子从来不是父母的义务，就是这个祖辈的义务，更不是再婚的枷锁。这个祖辈养子女长大已经尽了最大的责任了，他们的晚年该怎么过，该和谁过，应该由他们自己说了算。子女可以求助，但是不能绑架。另外，殴打老年人甚至打断四根肋骨，这都属于违法行为了啊！这个儿媳妇也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啊。下一个，赌博成瘾。经营一家企业的刘先生本来是一个老板，他最早接触的是网络百家乐啊这种赌博形式，后来又开始赌球，今年世界杯期间赌得更厉害，这十多年下来他亏了1000来万，光赌球就亏了几百万。无奈之下，刘先生的妹妹带他到医院治疗，医生介绍说，来就诊的赌博成瘾患者有不少共同特征，年龄上30-40岁的比较多，性格上偏内向的人居多，经济上呢，手头还都有点小积蓄，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了参与网络赌博的本钱。而且呢，这些人除了赌博之外，往往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沉迷在网络世界里。赌博成瘾的治疗并不简单，目前主要以药物治疗结合心理治疗为主，需要长期控制。对于赌博成瘾，一定要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你看，医生说这个赌博成瘾是病，但是从法律上来说，赌博可是违法行为。这个人能赌了十多年，与家属的纵容是分不开的。另外，其实这类人才最该被送进那些所谓的矫正学校呢。下一个，招聘要求。近日，深圳市的一家公司的一个招聘要求引发了关注。这个招聘文案当中要求说，理工科应聘者优先，高考成绩低于600分的，请明确是哪个科目丢的分。智联招聘平台显示，该公司正在招全职的市场经理助理，职位描述一栏写道，试用期工资5000元，转正之后工资6000元。应聘者必须是本科学历，理工科的优先，高考成绩低于600分的，请明确是哪个科目丢的分。这是表面看似压力较小但耗时极长的一个成长岗位，成长方向是助理、专员，最后到经理，每个阶段的跨越都不低于2年。公司舍得花时间花精力，因为这个人才市场太 low。 智联招聘的客服表示，确实有上述招聘信息，企业和招聘人员都经过认证，职位描述一栏是企业自主填写。该公司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局工作人员表示，经初步判断暂时无法介入处理。应聘个这个岗位还得明确是哪科丢了分啊！一说还是什么600分以上的，你还要明确是哪个科目丢了分，就你给这点什么这个工资，你值人家这个600分以上的这个当年高考考上大学的考生去你那儿工作吗？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是搞什么教育培训行业呢。你说这些公司啊，搞出这种奇葩的招聘要求，他到底是为了啥？他图啥呢？下一个，歪风邪气。近日，江苏淮安一段看起来很危险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深夜，一辆黑色轿车逆向停在机动车道中央，6名女子站在车道内喷洒啤酒，摆拍短视频。 车辆开启大灯来充当补光灯，过往车辆频繁途经，现场安全隐患突出。收到举报之后，淮安交警很快锁定涉事人员，针对车辆逆向停放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对其在机动车道内行走的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当事人删除涉事视频，消除不良网络影响。就这都便宜他们了啊！把这个车逆向停放在机动车道内，是吧？然后呢，在那儿逗留在车道内，这样这个行走，这都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那这种歪风邪气屡治不绝啊！为了拍视频，为了流量，是吧？什么事都敢干，说到底还是罚得太轻了。最后关键词：认真负责。近日，内蒙古一所小学，一名小女孩，她穿的鞋被同学嘲笑是假鞋。为了引导全班的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班主任在班上拿出多款鞋子图片，让同学们猜价格，并抛出提问：如果你脚上穿的这双鞋是假的，你会觉得自己脚变短了吗？你跑步速度会变慢了吗？你对朋友的真诚会减少吗？老师最后教育孩子们，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的，而是骨子里的教养，心底里的善良。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好，同学们，我们来看这几双鞋，你能猜出哪双最贵，哪双最便宜吗？
2: 加油！
1: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脚上的这双鞋是假的，你会觉得自己的脚变短了吗？
2: 没有。
1: 你跑步的速度会变慢吗？
2: 不会。
1: 你对朋友的真诚会变少吗？
2: 不
1: 会。所以呀，鞋子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用来丈量别人尊严的尺子。一把尺子量出来的只有长短，量不出深浅。一双鞋能垫高你的脚底，但永远垫不高你的骨气。鞋子是用来走路的，干干净净，穿起来舒服，就是最好的样子。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条件都不一样，有的爸爸妈妈辛苦挣钱，勤俭朴素，但是已经把最好的留给了孩子。朴素不丢人，普通不可笑，嘲笑别人，随意攀比，才是最掉价最没教养的行为。而对于那些因为朴素而感到自卑甚至抬不起头的同学，老师想对你说，抬起头来，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靠脚上那双鞋的标签来证明。那我们真正该攀比的，那应该是什么呢？
2: 学习。
1: 哎，我们可以比学习，比道德，是不是啊？不要让你的鞋成为你心里的枷锁。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的，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长在心底的善良，是无论穿什么鞋都能坦然走向未来的那份从容。
0: 我最后说两句啊，这个我昨天看了这个相关视频之后很有感触。未成年人啊，很容易陷入物质攀比的这个环境或者氛围当中啊，小孩嘛，就跟小动物一样，是吧？谁手里的食物多，谁就挺高兴；谁手里的玩具好，玩具多，谁就挺高兴。他就容易陷入这个我的比你的好，我的比你的多，怎么样？陷入这种这个环境和氛围当中啊，这时候就需要家庭、学校和老师及时进行纠正和引导啊，纠正和引导这种不正常的这种攀比心理。所以说这个老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遇到这样的老师对学生来说是一件幸事，他帮学生树立了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

0: 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讲楼开讲，不得不讲。7月3号，有市民在网上爆料说，沈阳沈北新区正良街道有一家烤鱼店的门口，有一名工作人员啊，大妈级别的啊，40多岁那样的，从垃圾桶当中过滤，然后捞出废油，装到一个塑料大桶里边带走。爆料这个事儿的网友把这个拍下来了啊，他说他担心这些废弃的油脂会被加工成地沟油，重新端上餐桌呀。是吧，你这烤鱼店里边你要弄这个老油，或者这个已经是餐厨垃圾里边的油再捞出来重新端上餐桌，这不是坑人吗？说这种行为明目张胆的，我以后我反正是不会再来这家店里消费了。7月4号上午，记者联系了涉事门店啊，这家店里边一个姓吴的店长回应说，那个捞油的那个人员确实是我们店内的员工，我们店内不会把废弃的油脂二次用于烹饪的，这个油脂是这个员工捞出来之后私自带回家的，我们门店也不清楚他后续干什么用。店长表示，此次事件引发了顾客质疑，后续将禁止员工打捞店内废油，我们也将对相关人员做出严肃处理。这是这个店长的回应，到这儿就完了。然后记者就这个事儿咨询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那市监局的工作人员表示，餐饮门店产生的厨余垃圾啊，废弃食用油脂啊，是有合规的收运处置流程的，门店及个人都不得私自打捞带走废弃油脂。市监局工作人员说，市民如果遇到此类情况，可以拨打12315投诉，我们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会调查处理。那记者联系这个门店所属的辖区的这个沈北新区市场监管局，电话无人接听。记者了解到，根据餐厨废弃物管理规定，这个餐饮废弃油脂需要交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企业统一回收台账登记。简单来听一下啊。
2: 那我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家有个员工，他是咋的，每天把这个油拿回家，我家指定是不会用这个油，但是他就捞一下拿回家，这事我知道，我再让他捞油了，也不可能让他再往下打了。
3: 是，我知道了，这个我就严肃处理。
4: 不是垃圾，它应该是有规定的渠道的，不应该是私自处理。
0: 咱们刚才听着录音里边上来就他那个女店长说的啊，姓吴的女店长，他说不允许，我们要严肃处理，是吧？他说这个事儿他知道啊，他知道他们家那个女员工捞着油，是吧？但不知道那捞着油捞回去干什么。而且你看他家那个女员工这样的捞这个油捞了不止一次了，对不对？这肯定不止一次了，多次捞，这是被人家其他的消费者发现了曝光了啊，这才表这个态的。而监管部门说什么啊，大家可以发现这类问题打12315，我们会处理。你看这个事儿吧，无论是店家还是监管部门都表态了，这个事儿好像到这儿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吧，这的确咱一说起来是他员工的个人行为，但是你的店长知道，对吧？但是这是私事吗？真的是个人行为是私事吗？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涉及到公共食品安全了，对不对？而且他是不是拿回家去了谁也不知道啊，你是不是他给饭店捞的咱也不知道，没有证据啊。所以这个事儿你店家你得拿出一个明明白白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女员工她捞这个油她不是拿回家去了，是不是？或者说她就是拿回家了，或者她不是那个拿到店里去了。那假如说她就是拿回家去了，她拿回家干什么了？这也要有去处啊，私人个人也不允许私自把这餐厨垃圾的油带回家去的啊。你要查清楚他拿回家干什么了，如果他那说不清楚，那就得对他进行更深一步的调查。如果他要是没拿回家，那这个油去了哪儿了？跟你店家有没有关系？再一个，你这个店家处理餐厨垃圾每天都会产生多少，是吧？清理多少，你得拿出台账来。相关部门你得监督着他这个店家拿出证据来，不能说店家出来说几句啊，知道有个那个员工捞这个，我们以后不让他捞了，怎么怎么样的。你看，然后就完了，表态就完了。

监管部门也说几句话表表态啊，再发现这个打12315怎么的，这个事儿就完了。无论是店家还是监管部门，你们得拿出明晃晃的证据来才能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啊。那么多在这烤鱼店吃饭的客人，他们的食品安全怎么保障？到现在他捞那个油是不是拿回家了，还是留在店里用了，谁都不知道啊。然后你们的店家说两句就完了是吧，市场监管部门说两句就完了，哪那么便宜的事儿啊。随便乱捞餐厨垃圾的剩油，这么严肃的一个事儿，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我们的市场监管，说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无论是商家还是我们的监管部门都没有重视起来。商家不重视情有可原，为什么？他是利益相关方啊，他就希望这样的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赶紧过去就完了，别影响我生意啊！我严肃处理这员工是吧，大家把这事儿忘了吧。但你员工捞这个餐厨垃圾这个油是他个人捞的还是给你饭店捞的，谁也不知道啊。你就那么稀里糊涂的想让大家伙把这事儿忘了是吧，那他是利益相关方啊，所以这店家他会这么说。那说到我们的监管部门，监管部门为什么不重视啊？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你表表态啊，这是有处理流程的，不允许私自捞，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啊，如果大家发现了有关问题打12315，我们会调查处理，这就完了。你们调查没有啊？按图索骥查这家饭店啊，他的餐厨垃圾处理的台账怎么样，他弄了多少餐厨垃圾啊，你得查清楚啊，餐厨垃圾的去向啊。那这个女员工她弄这个油到底干什么去了，监管部门难道不该查查这个女员工吗？所以说这个事情店家不拿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他是故意的，但是我们的监管部门可不能说轻轻放过呀。老百姓的食品安全、舌尖上的安全都记在你们身上，对每一个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事件都不能放过。所以我们现在不缺法律，缺的是对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啊。如果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我说的如果啊，如果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那可能就有两个原因。第一，有些人为了追逐利益胆大包天；第二，就是监管不力，就这两个原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那面对那胆大包天的，为了追逐利益不顾一切的，我们的这个监管得得力，处罚得下狠手，这就能把那些胆大包天的人那个胆子给他管小了。如果监管不力，处罚再轻轻落下，那他的胆子会越来越大。那么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靠谁来管？靠谁来保障？每一次出现了食品安全事件，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当地的监管部门失职失责，这是说实话的。所以这样的事情是典型的人祸，不光是肇事的食品安全生产经营企业他们的问题，也是当地的监管部门的问题。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现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大牌香水宠粉节啊，在七月份一个专属特惠的大牌香水宠粉节，在专区内香薰啊、香氛啊、香水类产品统一七折，没有复杂的规则，也不用凑单满减。平时舍不得入手的国际大牌香水，现在你可以全部超底价拿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香水是圣罗兰的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升级清透白西普花果香，甜度是恰到好处，清爽又治愈。开篇是扑面而来的新鲜浆果的清甜，混合淡淡的梨香与柑橘气息，鲜活元气瞬间驱散所有的沉闷。随之绽放的是温柔的白花香气，裹挟着曼陀罗，温柔当中带着神秘的魅惑。平常通勤的时候喷是干净通透的温柔气质，清爽不扰人，适配所有的场景。约会出游喷上是自带氛围感的

0: 甜玉体香，青色又撩人，轻松拿捏法式的松弛感。专柜一瓶大牌的香水动辄上千块，而今天这瓶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规格，日常售价是299，现在7折入手，到手只需209.3元，足足50毫升大容量，有效期到明年的7月，顺丰直发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还要提醒大家，这个芬芳7月的这个香氛专属特惠活动啊，限时开启。迪奥、圣罗兰、兰蔻、香奈儿、祖马龙等一众国际大牌爆款香氛，折后通通低价拿下，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之后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分享的第二款好物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不多说了，因为它是特级好茶，特级好茶一斤怎么得200-300，但今天济广用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花茶，四罐，一罐是125，四罐一斤只要99，平均一罐不到25，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的好茶。平常自己喝呀，招待亲朋好友啊，用热水冲泡或者做冷萃茶都非常合适啊。四罐一斤只要99，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广东深圳的陈先生啊，向深圳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爆料，说他1995年在一家著名的保险公司，花每年4055元购买了一份养老性质的保险啊，要缴费30年，到期兑付。在坚持这个缴费30年到期兑现的时候，却遭到保险公司的拒付，因为保单上白纸黑字写着60岁后按月领取50万，哇，那这意思写得很清楚啊，60岁后按月领取50万。但是他仅收到了首月款项50万之后就被停发了，就是给了他50万就被停发了。保险公司回应说，这是当年那个员工啊录入疏忽，把这个60岁之后一次性领取50万误写成了按月领取50万了，是吧？一次性领取50万，就是说你缴30年，每年是4055，是吧？到了岁数之后，到了60岁之后，一次性给你50万，啊，他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员工误写成了按月领取了，你按月领取的话，一个月50万，对吧？一年就600万，10年就6000万，对吧？他说你看，是那个员工录入疏忽了。但是这个客户陈先生不干了，人家找了律师了。律师说，保单的表述是清晰，没有任何歧义的，而且按法律规定，你要是保单错了，是吧？你这个他有个纠错期，纠错期也就是5年。那所以说你的纠错期2000年就已经过去了。目前陈先生已经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将于7月13号开庭审理。我们来听一下啊。
3: 1995年，深圳陈先生在人保寿险公司，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寿，买了一份生活后援保障计划的保险，每年缴纳保险费4055元，30年后就可以领取养老金。
4: 要我填是吧？60岁以后按月领50万，最多一个月给我了50万。
3: 人保一个月50万，那就是说一年600万，10年6000万。
4: 我以为第二个月要给，那第二个月他没有给。
3: 陈先生说，当年这个保险可不算便宜，刚好口袋里有点小钱，他还一口气买了3份。
4: 首先，因为是一个人情，第二就存到你的保险单了，主要是保险单这个才是我的聪明嘛，50万呢、啊。
3: 结果你的一个月合同就作废了。一跟中人寿打听才知道，30年前的保险是手写记录，可能是工作人员疏忽搞错了，而当年经手的工作人员已经不知所踪。律师表示，根据保险法相关规定，合同纠错期上限是5年。
5: 2000年的时候已经是最后期限，即使说保单是有错误的，也应该按保单来进行履行。
3: 目前陈先生已经听从保监会建议，委托律师提起了诉讼，案件将于7月13日在宝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0: 咱换位思考啊，假如说咱一。

不小心误签了一个显然有失公平的合同，那是不是想撤销这个合同啊？民法典第147到151条是允许撤销合同的，但是有条件啊，可以撤销合同的法定情形分为，比如说有重大误解签订的合同，或者是受欺诈签订的合同，或者是受胁迫签订的合同，或者是显然有失公平的合同啊，这几种情况受害方有权利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就是你发现之后，或者说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你这个心里过不去的劲儿啊，你要求撤销的合同可以请求法院撤销，但它有时间限制啊。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52条，撤销的行使是有一定的时效限制的啊，有一年的，什么有两年的，最长是5年。就说你这个合同可能是被重大误解下签动的啊，签订的，或者是被欺诈签订的，或者被胁迫签订的，或者是显然有失公平的合同，最长5年，5年之内你可以行使你的撤销权，向法院提起要求，是吧？要求法院给他判决仲裁，是吧？把这个合同撤销。但是你5年之内你要是没有行使撤销权，过了5年了你就不能撤销了，即使这个合同是显示公平的，你也得执行这个合同。这是法院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再说保险公司这边，目前来看，我相信啊，基本可以肯定是当年员工录入错误啊，埋下这么大个雷。但是呢，撕凭文书官凭印，这都形成白纸黑字的合同了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早就过了5年撤销期了，你95年签的合同，是吧？你这5年当中完全是有可能发现合同错误的，对不对？也应该发现合同错误的，是吧？然后呢，你没有在这有效期内你撤销合同，然后这就有效了，这就是合同啊，这就是契约精神啊，你就得认呢、啊、这时候你再说什么当年员工录入错误了，那没用了，人犯了错误了，这个员工是代表你这个保险公司跟人签的合同，对吧？他是职务行为，他签了合同，你这个公司你也盖了章了，相当你认了，你认了之后也过了法律上的这个撤销期了，那你就得认呢、啊、人犯了错误，单位犯了错误，你必须得承担后果，是吧？你不能说犯了错误了、啊、我当年什么误解了，什么我疏忽了，然后就没事了，那不可能。所以这个事儿现在怎么说呢，一个月50万，1年600万，这下乐子大了，就看这家保险公司怎么收场吧。这两天媒体报道，这个清华教授肖英实名举报蒋方舟，他这个读人大硕士的时候，这个论文系统性造假这个事儿。这个肖英教授举报蒋方舟这个事儿已经持续近1年了，校方启动调查近3个月，仍然没有公布结论。这个事儿昨天我们说过，然后这个事儿现在又在网上爆开之后，7月4号，蒋方舟就是昨天啊，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回应这个事儿，承认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引注不规范问题，但是坚决否认抄袭、洗稿、剽窃、 AI 写作等学术不端行为，说这个肖英教授的指控存在系统性的夸大与失实，把版本误标称为是造假，把翻译商榷称为是编造篡改，把情节概括称为是虚构文献，把对文本的不同理解污蔑为作者缺少文学研究生的认知。同时他指控肖英教授对他实施了长达1年的网暴，包括造黄谣、公开羞辱家庭成员、非法散播个人信息等等，并表示将通过正式渠道向清华提交材料，保留法律维权的权利。而就在蒋方舟发文之后，清华大学教授肖英也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他详细回应了蒋方舟的几点质疑，并且指出，我欢迎他，甚至可以说我期待他诉诸法律，我到法庭上去做相应的澄清。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双方各执一词，是吧？一方举报说他这个论文注释全错、篡改引文，属于学术舞弊；另一方则直指举报充斥着不实指控，存在构陷和网暴。普通网民被各种专业术语和论据所淹没，难辨真伪，只能吃瓜。一场本该交由专业机构裁决的学术争议，就这样在沦为无休止的这个网上的口水战。到头来呢，那可能会剩下一地情绪的碎屑和垃圾。客观来说，普通大众对学术问题的判断能力是有限的，因为它太专业。学术规范本身是一套复杂的技术体系，
抄袭和不规范之间它是有个灰色地带的，远不是说网友凭借着热情就能轻松地搞清楚的。网络审判最大的问题在于倾向的是声量而不是逻辑，偏好的是立场而不是事实，要么仅凭名人标签预设立场，要么被单向的材料带偏了情绪，然后呢谩骂揣测和裹挟事实，网暴讨伐接踵而至，非但无法厘清真相，反而不断的激化矛盾，模糊了学术问题的关键与核心，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形成这样恶性循环，那只会无限的消耗公众对学术公正的一个信任。而且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了近三个月都没有结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公众的耐心了，迟迟不出结论只会让人们更加滋生更多的猜想。其实我昨天就说过了啊，相似的等待和催促也在另一桩学术争议当中同样存在。此前这个西北大学副教授贾平凹之女贾浅浅被举报多篇论文涉嫌抄袭，西北大学四月份成立专项调查组啊，两个多月过去仍然没有调查通报。这两起事件都是公众高度关注的学术纠纷，相同的是都没有确定结论，不同的是蒋方舟至少还出来回应了，那贾浅浅那边是一直保持沉默的。所以对这样的影响极大的学术争议事件，涉事高校应该尽快的梳理核查，给出一个权威透明详实的调查结论，只有这样才能筑牢这个公平公正的学术底线，也让舆论回归理性，让学术标尺更加清晰。

0: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2026届的一张毕业合影照片莫名其妙的成了网上吵架的焦点。为什么？照片本身没什么特别的，毕业生站后排，老师们像往年一样坐前排，只是前排多了一个小孩。有网友回看说，发现2025届的研究生合影当中，这个孩子也坐在第一排。7月1号，有媒体注意到相关的合影已经从官网上删了，但是这个事儿还是引起了网友的争论啊，说啥的都有。但说实话，这事儿值得那么大火气吗？一张毕业合影座位怎么排，谁坐哪儿，确实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关注公平，在意规则，很正常。顶尖高校的每一点细节都会被看作是某种信号，这也能理解。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太容易上纲上线了？是不是只要看到一点不一样的画面，就立刻往特权、往暗箱操作上联想呢？有的网友看到这个毕业生这个照片里边有一个小孩在那坐着，然后就开始联想了，什么暗箱操作啦、特权啦等等等等。那一说就是一个小孩坐在前排，一定是挤掉了谁的位置了？有那么严重吗？一个小孩坐在前排，就一定是挤掉了谁的位置了？破坏了什么规矩了？没人能证明这一点。只是凭一张照片就脑补出了一整出的权力的剧本。换一个思路想，假如说这种坐着谁家小孩的一个毕业照不是发生在清华大学，而是发生在一个普通大学，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论的结果？假如说坐了谁家小孩的毕业照，它不是发生在大学，而是发生在初中、高中啊，或者幼儿园，是不是结果也会不一样呢？我在这个评论区看到有不少留言啊，有网友就说，我爸爸是老师，小时候他带的班的学生拍毕业照，我也跟着去拍，是吧？大哥哥大姐也挺喜欢我的呀。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没有人看孩子，都他自己带着，是吧？那孩子也跟着我们拍了毕业照了，现在回看感觉挺温馨的呀。你看，更关键的是这个事儿里边最无辜的就是那个小孩，他大概率只是跟着家里的大人们走，是吧？去见证一场学生们重要的人生时刻。他也不懂什么席位排序，也不懂什么规则博弈，甚至可能连自己出现在照片里意味着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就一小孩懵懵懂懂的和大哥大姐们坐在一起，然后突然就成了网上成千上万陌生人议论揣测和质疑的对象。你这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到底啊，这种抓住一个细节就往死里挖、往极端里解读的风气已经不止一次了。只要出现一点看似特殊的情况，就自动的带入肯定有问题这样的预设。 然后宁可相信最坏的猜测，也不愿意想想有没有更平常更温情的可能。监督当然需要，较真也没错，但是较真不等于说到处找茬，质疑不等于说可以没边没样的脑补。如果每件小事都要上纲到什么体制问题、公平大义，那最后什么日常的事都经不起审视，什么温情都会被消解掉。我看有网友说，多一些宽容，有小孩在照片上到底是多大的违规啊？要把所有其他人毕业的纪念都抹掉啊，是吧？那可能是老师带那个小孩来的，是吧？那可是老师家的孩子，老师家孩子跟毕业班的学生们一起拍个毕业照有什么了不得的？还有网友说，临时没有人照看孩子，所以去拍照，那摄影机位旁边不能站吗？还是摄影机旁边不够显眼吗？毕业照不是小事，不能这么随意。但马上网友说，我要是学生，我会觉得很亲切啊，是吧？老师家的小孩嘛，是吧？小师妹嘛，毕业照都跟着拍，估计平时也总在办公室玩啥的，应该跟这大哥哥大姐们都很熟。问题是人家学生老师都没说啥，为啥一堆外人那么大意见呢？我想说的是，其实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儿，学校方面解释说明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这个院系的做法对网络质疑没有回应，反而悄悄把照片给删了，这一下让某些这个就是怀疑心中的网友这种质疑变得更深了。所以说这完全是那个学校舆情应对的一个失败，啥话你放在明处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

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高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高，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
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的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

时不是睡觉，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糕咱们也别当一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糕这100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变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我活着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糕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

0: 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膏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0: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0: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0: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0: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
0: 多痛苦啊！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0: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0: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0: 啊啊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0: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0: 嗯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 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0: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0: 嗯嗯嗯，
5: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0: 嗯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0: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0: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0: 哦，那么高 啊， 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0: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怕一天打2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
0: 嗯、
5: 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0: 啊，
5: 是不？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瓶。
0: 啊，
5: 后来又吃。

0: 三儿加双瓜。
1: 啊。
0: 反正这血糖人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啊啊啊。
0: 有的时候十点几，有时候八点几。
1: 嗯。
0: 反正他不稳。
1: 啊。
0: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1: 啊。
0: 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
1: 嗯，
0: 那眼发花，
1: 多厉害！
0: 看不清东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1: 嗯。嗯，
0: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1: 嗯嗯。
0: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0: 哎，
1: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0: 就
1: 是吧？啊，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1: 嗯。
0: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1: 啊。
0: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
1: 啊、
0: 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1: 哦。
0: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1: 嗯、
0: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1: 嗯，
0: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1: 嗯、
0: 感觉舒服多了。
1: 看看改变多快呀、
0: 啊！哎，是。不难受了，
1: 嗯，
0: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说这呀。

0: 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1: 啊啊啊。
0: 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糕这么有效果，舅舅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哦、对了。啊，越早定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糕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糕，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糕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糕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1: 嗯、
0: 这人也精神了、
1: 嗯，
0: 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0: 嗯，
1: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嗯，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糕，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1: 嗯。
0: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1: 啊啊啊！
0: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0: 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1: 啊、
0: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1: 嗯，
0: 真的要谢谢你。
1: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糕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啊，已经80岁了。
1: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
1: 啊、
3: 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3: 上医院去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1: 啊、
3: 越来越重了、啊，越来越重了、
1: 啊。哦，
3: 做磁共振，

0: CT 检查，都是那个向心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反正搁医院哈，打地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
0: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1: 嗯，
0: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狗。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1: 嗯嗯，
0: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狗，老狗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狗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1: 嗯，
0: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0: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0: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实在的，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可舒服了，喘气儿了，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0: 我呀，对你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狗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搬散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狗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可能看出来。
1: 嗯，
0: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脱，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回我不跟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啊，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啊，哪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她看我，她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活着老高真好使。”哎，她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她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一直不多、啊，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0: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0: 我呀，我都准备了。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这些年买保健品呢，花也有、
1: 嗯，
0: 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0: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呢、
0: 啊，
1: 是吧？
0: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狗，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1: 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
1: 啊
0: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

0: 的。
1: 嗯，好，
0: 好，就这样，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0: 嗯，
3: 首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0: 嗯，
3: 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0: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昏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
0: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3: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啊、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
3: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小老高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0: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一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呢。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0: 对，
3: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了，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幸。

0: 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椒老膏不到一个星期嘛，诶，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
0: 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诶，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诶，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椒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五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它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吴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膏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到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
0: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谢谢您了。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呢。
1: 对啊，谢谢您。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6: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5: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6: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6: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5: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6: 热线永远在线。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6: 阳光热线。
5: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7: 今天请听半面红旗映初心，采制总台记者李敬诚、赵初南。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播者李野墨。我讲述的文物是江西省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收藏的半面红旗。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红24师及地方部队共16000多人留下来，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初，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的曾山率部与时任中共龚万星特委书记的胡海率领的游击队会合了。江西省吉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黄军红介绍，
1: 曾山慷慨陈词，他说，为了挽救苏区的党和红军，我们必须立即组织部队分头突围。说完之后，曾山就从衣服里面拿出了一面写有艰苦奋斗的4个隶书大字的这面红旗。
0: 分头突围前，曾山和胡海将红旗分成两半，相约等到革命胜利之后再把它重新缝合起来，以示纪念。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生命的胡海没能等来兑现约定的那一天，但他以性命相托的那半面红旗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红色血脉传承的象征。
2: 我是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彭芳菲，出生于1994年，革命先烈以旗为誓，不忘初心，我更应该用半面红旗的精神激励自己，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刚刚送走了夏至这个重要的节气，俗话说夏至前后种瓜点豆，那现在的河北大地呢正是玉米拔节儿、蔬菜上市的旺季。但是最近呢这高温高湿的天气啊，也让不少农户朋友心里犯了嘀咕，这地里的玉米苗长得快，杂草长得更快，到底该怎么浇水施肥才不烧苗呢？这雨水说来就来，低洼地块要是遭遇了强降雨，咱们该怎么排涝自救呢？还有咱们现在大力推广的大豆玉米你带状复合种植，这田间管理跟单一种玉米有什么不一样呢？哎，我们今天节目就是给大家送来的及时雨。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农业技术专家，来自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杜玉站长，以及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技术指导总站的张建峰科长。请两位呢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围绕着夏至化农事，来重点聊一聊秋粮丰收的田管秘诀，以及蔬菜防灾减灾的关键技术。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道的是我们的杜玉站长。杜站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杜站长的再次到来啊！我们说夏至过后呢，我省已经进入到了七夏八上的防汛抗旱的一个关键期，那今年夏季的气候预测对于咱们秋粮的生长有哪些主要的影响？杜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呀，今年夏季的降水啊较常年还是偏多，气温呢也偏高，出现呢极端降水的可能性啊比较大，对于秋粮生产来说呢可以说是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呢，一个是这个土壤伤性有保障，降水偏多呢能为这个秋粮作物的生长啊提供充足的水分，特别是我省啊在春播和夏播区啊可以有效降低这个卡脖子旱的这个发生概率，利于作物苗期的健壮生长。第二呢是热量会比较充足，在没有这个持续性极端高温的前提下呢，整体偏高的气温呢能有效地延长这个秋粮作物的生长季，加快光合积累，对作物的这个干物质形成啊有正向的作用。不利的这个方面呢，一是有这个高温的热害风险，玉米抽雄吐丝的这个期间呀，如果持续的高温会导致花粉败玉，出现这个空穗秃顶等问题，还会啊加速植株早衰，造成产量和品质下降。二呢是有这个自涝的这个风险，如果降水偏多再叠加这个极端的强降水，很容易造成田间积水，积水时间一旦长了之后呢就会

0: 会出现死苗脱肥的现象。第三呢，就是病害的风险会增大。高温高湿的田间环境啊，会大幅度增加这个玉米的鸡腐病、叶斑病、蚊枯病、南方锈病等这些病害的发生概率。第四呢，就是作物的倒伏风险会升高。这个极端的强降水啊，往往伴随着这个短时大风天气，容易造成玉米倒伏，不仅呢造成这个产量损失，还会增加后期的这个管理难度。
1: 嗯，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那么我们说俗话说夏至前后种瓜点都已过了，那现在这个阶段呢，全省的陆地蔬菜进入到了一个产销的旺季啊，设施蔬菜进入茬口的更替期。那现在这个阶段呢，蔬菜生产最最核心最最紧迫的任务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我们张建峰科长。张科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张科长的到来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啊，刚才我们讲到呢，那个夏至前后种瓜点豆，这季农业在咱们河北地区特别准。夏至时节，气温快速攀升，光照时间达到峰值，雨水逐渐充沛，蔬菜进入生长旺季，同时也是高温、高湿、干旱、暴雨、病虫害多发的关键窗口期。把握住夏季蔬菜生产的关键时间，能够稳定蔬菜产量，有效保障京津蔬菜市场供给。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当前蔬菜的生产形势与防灾减灾的技术要点。就我省夏季蔬菜生产总体形势来看，从有利的方面说，夏至过后光照充足，热量充沛，昼夜温差适配，非常适合瓜类、豆类、茄果类耐热蔬菜生长。当前我省章程陆地蔬菜正陆续上市，设施蔬菜进入了茬口更替期，全省蔬菜栽田面积稳定，品类丰富，有力地保证了北京下淡季蔬菜市场的供应。但同时，夏季生产风险隐患突出，挑战十分严峻。我省夏季天气多变，典型特点是高温干旱与暴雨洪涝交替发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出现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复合事件，可能对夏季蔬菜生产及市场供应造成不利影响。整体来看，当前蔬菜生产机遇与风险并存，核心工作就是切实落实好防灾减灾技术措施，促进蔬菜的稳产保供。在应对高温干旱方面呢，一是要选用耐热耐旱品种，可选用丝瓜、苦瓜、冬瓜、豇豆等耐热的蔬菜种类和品种；二是通风降温及覆盖遮阳网，设置蔬菜在高温时段和午间打开遮阳网，开放风口，必要时启用风机、湿帘、喷雾等降温设施；三是增加灌溉频率与关键期补水，适当增加灌溉次数和灌溉量，在上午10时前或下午4时后进行磨下滴灌，果实膨大期等关键时期可适当增加1到2次；四是打岔防日灼，茄果类、瓜类和豆类蔬菜要及早搭架，及时整枝、打岔、摘心，摘出畸形果和病果，并根据植株长势合理疏花蔬果。番茄、辣椒等作物整枝时，要在果实上部保留一定数量的叶片，避免阳光直晒，防止日灼病发生。五是要科学施肥，增强抗逆性。施肥应遵循少施多次、薄施勤施、傍晚施肥、减氮增钾的原则，可喷施磷酸氨氢钾等叶面肥，增强植株抗高温抗干旱能力。六是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温干旱易发生病毒病、日灼病等，应及时移除田间病株残体，遮阳稳伤，合理留枝蔬果。虫害上，高温干旱易造成蚜虫、白粉虱、蓟马、红蜘蛛等虫害发生，应采用防虫网阻隔、杀虫灯、诱杀粘虫板诱杀、诱捕器诱捕，释放害虫天敌和使用生物农药等力所防控技术进行防治。在应对暴雨和洪涝灾害方面，一要做好物资储备，密切关注气象等部门发布的暴雨、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提前准备防灾救灾物资，尤其是排涝泵管等设备，确保遇到暴雨时做到能迅速排水。二是要加固生产设施，灾害来临前应全面检修加固设施结构，紧固棚架支柱，更换锈蚀破损架材，修补破损棚膜，压紧压膜线，密闭通风口和棚门，收拢遮阳网等外置设备，减少设施损毁风险，必要时可采取割膜保棚的措施，保护设施骨架结构不被强风损坏。三要及早疏通排水沟渠，清理淤堵杂物，保持田间 沟垄畅通，田间苇菜秸秆等分泌物及时处理。

0: 防止涝灾发生时阻塞沟渠影响排涝，设施出入口屋面及周边修筑挡水高台，阻挡雨水倒灌。四要强化灾后管理，暴雨过后陆地蔬菜应尽快开沟清沟，排出积水，减少蔬菜收腌时间，让植株迅速恢复生长。对倒伏的蔬菜植株要先在根部培土浮苗，及时摘出残枝病叶，清除田间残留杂物和杆病植株果实，并冲洗污泥，促其尽快恢复生长。及时追施生物菌剂、速效肥和叶面肥，补充流失的养分。温室大棚还要及时抢修损毁设施、通风降湿，及时更换受损的电线插座等，消除坍塌、松动、漏电等安全隐患。五要及时抢收补种，台风暴雨过后对损毁严重的菜地应抢收产品，抓紧上市，并及早安排下塌蔬菜，可播种耐高温的速生叶菜等。六要科学防治病虫，高温易发生瓜类的蔓枯病、茄果类的疫病、青枯病、豆类的锈病、根腐病等，应及时进行防治。叶部病害推荐采用烟雾剂和粉剂进行农业防治。
1: 嗯，好，非常感谢张科长刚刚给我们介绍到了目前阶段这个蔬菜生产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啊。那好，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两位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田间管理，包括它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广告之后马上精彩回来。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杜玉站长以及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指导总站的张建峰科长。刚刚呢，我们聊到了目前今年夏季气候的预测对于秋粮生长的一些主要影响，包括现在这个阶段蔬菜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刚两位给我们做了一个及时的一个介绍啊。那么针对近期的高温的天气，我们说下播玉米呢在苗期到底应该如何来科学的浇水和施肥，才能够避免烧苗并且促进壮苗呢？我们来请杜站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杜站长，
1: 在这个下播玉米的这个苗期的管理中啊，我们要根据这个目标产量和地液水平确定这个下玉米的这个肥料施用量。这个呢可以参考当地测土配方施肥的这个推荐用量。我们推荐呢采取这个种肥同播的这个模式，利用播种机械啊，把这个种肥施在种子侧下方8到10厘米处。这个呢要把握好种肥的这个侧身施，避免烧苗，提高肥料的这个利用率。播种以后呢，如果土壤的伤平不足，就要及时的浇水促进出苗。使用滴灌的这些农田呢，一般播后2天之内呢，滴这个出苗水10到20方每亩，确保这个出苗整齐。对于足伤播种失足的种肥的下玉米田呢，要在苗期呢结合实际控制水肥的这个供应，可以视情况呢进行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培育壮苗。
0: 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很多农户也反映啊，下植之后呢，这个杂草丛生啊，非常非常的快，这杂草生长的。但是当前呢，这个化学除草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我们应该如何来避免要害呢？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啊，首先呢，我们要把握好化学除草时期，在下玉米的3到5节叶期、杂草2到4叶期且大部分初期时进行净叶喷雾处理，在下玉米苗期至大喇叭口期，结合施肥作业同步开展机械中工培土，防除行间杂草。注意施药温度与时段，要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这个高温强光时段施药，选择清晨傍晚无风时段进行作业。如果气温持续超过32摄氏度，要减少用料或降低用药浓度。另外，打药要保证兑水量足，建议亩兑水30到45公斤，均匀喷雾，不重喷不漏喷，要按照药品说明书推荐用量施药，严禁随意增加药量，以防对下扎作物产生药害。在施药器械上使用，建议选用性能良好的悬挂式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并加装扇形喷头，不推荐使用植保无人机喷除除草剂，以防除草剂漂移造成药害。需要提醒的是，对使用有趣茎等长

0: 核心的目标呢是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同时呢多收一季大豆，需要协调好两种作物的光照养分竞争关系。普通的单作玉米呢，只需要围绕玉米这个单一群体开展管理就行。核心目标呢，就是保障玉米密植条件下的稳产高产，啊，不需要考虑其他作物的生长需求。首先呢，在这个杂草的防除上呢，推荐应用封闭除草。对需要进行苗后除草的这个地块呢，单作玉米呢，可以在玉米的3到5叶期，全田喷施这个烟笔黄龙等这个常规的苗后除草剂。中后期呢，如果出现阔叶杂草呢，也可以直接定向的这个喷雾处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呢，要采取定向的分区除草，苗后除草呢必须给这个喷头加防护罩，定向施药，特别是要避免啊将这个玉米前的除草剂啊喷到大豆上，造成这个毁灭性的药害。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化控防倒上面，玉米和大豆呢都要控，但是时机和这个药剂啊是不相同的。单作玉米呢，玉米在这个6到8展叶的时候喷施这个化控剂的效果最好。复合种植的呢，要处理好两种作物，不能相互伤害，也要给喷头呢加这个防护罩。喷玉米的时候呢，要定向的喷在玉米茎杆的上部，避开大豆，防止造成大豆的药害。大豆呢，到6到7个分支的时候呢，喷施这个化控剂，同样呢要定向的喷，喷在这个大豆的叶片上，避开玉米，防止抑制玉米的生长。第三呢，在这个水肥调控上，单作玉米呢要按玉米的这个蓄肥规律，普通玉米的这个全生育期啊，一般的每亩施用18到20公斤的这个纯氮，8到10公斤的无氧化二磷，10到20公斤的氧化钾。我们可以将这个30%的氮肥和全部的这个磷钾肥啊，在播种的时候随这个播种机施入，在大喇叭口期呢，再施入60%的这个氮肥，花粒期呢施入10%的这个氮肥。复合种植的呢，需要兼顾大豆的这个根瘤固氮的特性，玉米呢同样要追施氮肥，但是呢还是要精准的施肥，只针对玉米行进行追施，不要这个全田的撒施或者慢灌，防止这个大豆啊贪青不实，造成这个严重的减产。第四呢，在病虫害的防控上啊，单作玉米呢只需要防治玉米病害，复合种植的这个呢还要兼顾大豆。一喷多防的这个药剂呢，要加入对两种作物都有效的这个药剂，并且要警惕啊同类害虫的这个交叉转移。最典型的就是这个点蜂元春，它能从这个大豆啊转移到玉米上，持续造成危害，造成果穗秃尖，这个必须统一防治，做到不留死角。
1: 好的，谢谢杜站长的介绍。那么夏季高温高湿呢，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那当前我省玉米生产上主要有哪些病虫害发生？怎么样来进行防治呢？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在这个玉米播种期至苗期，要加强土传种传病害、地下害虫和苗期害虫的防控。播前灭查、清查或清除播种沟上的覆盖物，防止二点尾叶蛾。可选用含有赛虫胺、赛虫嗪等新烟碱类的杀虫剂，与绿虫甲苯酰胺、锈星虫酰胺等复配的种子处理剂，防治奇槽、地老虎、金针虫等地下害虫。对于蚊枯病、茎腐病，采用含有荆甲、戈菌氢、苯醚甲环唑、比唑醚聚酯、赛氟酰胺或者雾唑醇等成分的种子处理剂。种子处理时，根据靶标病虫害情况，可进行二次包衣，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触苗生长，增强抗逆能力。在喇叭口期，要加强食叶钻蛀性害虫和病虫害防治。对于草地贪叶蛾、粘虫、玉米蝇、棉铃虫等害虫，成虫发生时可以使用杀虫灯、食诱剂、信诱剂防治。在产卵初期，释放赤焰蜂等天敌灭卵。幼虫低龄期可选用苏云金杆菌、球孢白浆菌、金龟子绿浆菌、核型多角体病毒等生物农药防治。化学防治可选用湿螨尿、绿虫苯甲酰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以及多杀菌素、四唑虫酰胺等杀虫剂及其复配剂，强化虫卵监制。对于褐斑病

0: 小斑病、蚊箍病等病害，可选用勿唑菌酰酰胺、吡唑迷菌酯、勿尿勿唑醇、勿醚氟环唑等杀菌剂进行防治。
1: 嗯，好，非常感谢张科长的介绍啊。那么对于部分低洼的容易涝的地块，如果说在夏至后遭遇了这个强降雨，农户在田间排水啊，包括灾后补救方面，应该重点的注意哪些措施呢？杜站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在这个田间排水上啊，要抢抓时机，分类的排。一是呢，要抢排这个明水，早一秒是一秒。对于这个易涝的地块呢，要提前疏通好排水沟渠，确保雨后这个积水尽快排出。无法排水的低洼地块呢，要备好水泵，降雨之后呢，第一时间抽排，确保田间呀没有明水。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大豆这种作物非常怕涝，淹水2到3天就会大量死亡，所以在秋粮作物中呢，要优先抢排大豆田的积水。第二个呢，要排暗渍，防涝害。明水排干呀，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如果土壤里水分呢仍处于饱和状态，还会导致作物烂根。排水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深挖疏通地头沟、腰沟，让土壤里的水啊尽快的渗出来。在灾后的补救上呢，主要是促恢复。首先要清理植株，积水退后呢，要把叶片上的泥土冲洗掉，让叶片呢尽快的恢复光合作用。还要及时的处理倒伏，对于这种倾斜角度小于45度轻度倒伏啊，一般不用人工的去伏，可以让植株呢自然的这个生长立正。对于重度的这个倒伏呀，一般匍匐在地上这种，要在雨停后的1-2天内抢伏，注意呢避免二次伤害其生根。实在没法扶正的呀，也可以作为这个清除饲料收获，尽量降低损失。此外呢，还要采取根外追肥的这个措施，帮助作物补充营养。受涝以后啊，这个作物的根系一般吸水能力会变弱，从土壤呢追肥吸收的效果会变慢。最有效的措施呢，我们就是叶面喷肥，可以喷施这个磷酸二氢钾加尿素，帮助作物迅速的补充水分，防止叶片早衰。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防病。积水过后呢，植株容易发病，雨后呢要采取这个突击喷药的形式为作物提供保护。然后玉米呢，重点预防这个茎基腐、顶腐、大斑。大豆呢，预防这个根腐、霜霉病。最好呢是药物跟叶面肥啊一块打。如果发现有虫情啊，可以再辅配杀虫剂，实现一喷多防。如果绝收呢，已成定局呢，也要果断的这个改种。7月中旬呢，中旬之前的这种可以抢种这个生育期短的极早熟玉米和鲜食玉米或者绿豆等杂粮。7月下旬之后呢，可以考虑改种萝卜、白菜这些秋冬的蔬菜。
1: 嗯，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刚刚杜站长和张科长给我们介绍到了田间管理，包括一些核心技术方面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示。那么在防灾减灾包括政策支持方面，又会有怎样的最新的消息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 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防灾减灾包括政策支持这方面。那么针对当前秋粮田间管理和防汛工作，我省有没有出台一些相关的农业保险政策，还有农村领域的防灾减灾的措施呢？我们请杜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在农业保险的方面啊，我们从这个2024年起，全省的这个小麦、玉米、稻谷三大粮食作物的这个完全成本保险的实施范围啊，已经由产粮大县扩大到了全部的种粮县市区。保险责任呢，也在原有的这个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重大病虫害的基础上，新增了草鼠害、野生动物损毁等赔付的情形，对应不同生长期的赔偿标准呢，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呀，各提高了10%。我省呢，还同步选取了这个藁城、隆化、宣化等14个这个县市区，开展了玉米收入的保险试点，全方位啊，为种粮农户提供风险保障的屏障。从今年的这个水文气象预测的情况看呢，这个全省的这个防汛的形势啊，依然严峻。针对农业农村领域的这个防灾减灾，农业农村厅也是高度重视，已经提前做了这个4个方面的准备。一呢，是提前安排部署，进一步修订完善了河北省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分区域、分作物、分灾种制定了农业灾害防范的应对措施，建立了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组织指挥体系和工作机制，和这个应急管理、水利、气象等部门联合印发了2026年汛期防灾减灾、保障粮食和农业丰收的预案，强化了重大灾害的防范应对准备，做到了这个抗灾救灾精准施策。同时呢，强化应急值守，对重大天气过程呢，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加密啊雨情、灾情的监测调度，确保呢准确掌握生产动态。第二呢，是强化部门的这个协同，持续与这个气象等部门啊加强沟通会商，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持续开展灾害性天气，特别是这种高温暴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引导各地呢充分利用微信群、短视频、农村大喇叭这些形式，拓宽信息的发布渠道，确保咱们的预警信息啊能及时入户，防御措施呢能及时到田，还要落实这个河北省自然灾害这个风险会商制度，在这个每月汛前还有重要的农时开展会商，对自然灾害的这个形势啊进行综合分析，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呢提供科学的参考。第三呢，就是加强隐患排查，结合气象预测预报以及农业防汛抗旱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我们还持续开展了这个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指导生产主体呢提前清理疏通田间的沟渠排水系统，维修加固农业生产设施，提高灾害性天气的防御能力，强化救灾物资的储备，摸清抗旱排涝的积聚、种子、化肥、农药等救灾物资的底数，完善储备调用制度，统筹做好调剂调运，确保呢这个农业生产和救灾工作的需要。第四呢，就是强化科技服务的支撑，建立了行政加技术的双包联制度，在抗灾救灾的关键节点呢，组织人员深入受灾的这个区域啊，蹲点包片，督促落实政策措施、关键技术，为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呢提供科技的支撑。省级呢还定期遴选发布高产抗逆的农业主导品种，集成推广了小麦镇压抗逆节水、玉米密植精准调控的等一批这个关键的生产技术，充分发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创新团队的力量， 将这个林灾应急指导作为体系专家的工作职责任务，为农业生产呢提供全天候全链条的技术指导服务。
1: 那么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听众有提问啊，有位听众问到说，他种的这个鲜食玉米啊，现在正处在拔节期，能不能够

0: 使用控旺剂，那使用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呢？杜站长，您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1: 好的，这个鲜食玉米的拔节期啊，是可以用控旺剂的。那现在呢，也是这个使用的这个关键窗口期，在使用的过程里边啊，还是有几个事项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药剂的选择呢需要精准。鲜食玉米呢，对这个乙烯利等这个药剂啊敏感。使用不当呢，容易造成这个果穗啊变小秃尖儿。建议呢，咱们使用这个比较温和的这个甲派瓮，和安鲜乙烯利呢，作为这个药剂，并且呢，一定要按照这个推荐的剂量使用，避免呢过量使用和重喷作业。对于矮杆啊或者抗导性强以及这个长湿弱干旱的地块呢，不要用这个控旺剂。第二呢，就是这个用药的时机要精准。6到8盏叶啊，是咱们这个喷控旺剂的这个最佳时期。错过了之后呢，后期导服啊和这个果穗的商品性会大大的下降。然后呢，在这个土壤伤情的适中的时候要开展作业，避免中午和高温的雨天，这个6小时之内呢是不能喷这个控旺剂的。第三呢，就是喷施的部位要精准。要采取这个扇形喷头，重点喷施植株的上半部生长点，一扫而过，不重喷，不漏喷。第四呢，是与这个追肥浇水要错开。通常呢，我们这个是先喷控旺剂，隔3到5天呢再追这个供穗肥。最后呢，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鲜食玉米种植管理的这个核心啊，是保证玉米的这个商品性。控旺呢不是必要的流程，一般呢只有在这个有旺长趋势、密度大、品种易导服的地块才使用。如果呢能通过这个合理水肥把长势控住啊，也可以不用化控措施。
0: 好，非常感谢杜宇站长还有张建峰科长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明白了夏至过后虽然说雨水多热量足也是作物生长的黄金期，但是咱们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啊，一定要重点防范高温热害，还有包括刺涝风险，还有病虫害的爆发啊。当然了，我们也给正在田间忙碌的农民朋友们提个醒，下播玉米呢要抓好苗期的水肥管理科学化控，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呢要记住定向除草，精准施肥，蔬菜生产呢要备好排涝的物资，加固设施。如果说遇到极端的天气呢，一定要先抢排积水，再进行灾后的一个恢复啊。那么咱们河北今年还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范围，新增了草鼠害还有这个野生动物的损毁的赔付，这也给是给咱们农业生产相当于上了一道保险锁啊。也希望今天节目呢能够为大家的田间管理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的长寿方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

0: 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五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一天200，五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最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是选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和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啊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支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便宜吧？买那个十木生。就是猪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木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啊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着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 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着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更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果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2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萃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5天，最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颜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2盒。所以呀，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最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3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3个月6盒，你就拿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3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3盒， 到手六盒，刚好够你用三个月。那大家记着啊，三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三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三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六个月十二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一千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六七十年了，七八十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呢、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所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 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杨太凡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羊胎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呀，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羊胎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十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羊胎盘一起用，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把这个病彻底的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三盒，然后多给三盒，六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三盒，再多给三盒，六盒，吃上三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三盒，又多给你拿三盒，六盒，三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羊胎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三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 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

0: 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三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六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三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三盒，到你手了，哎，就六盒了，就刚好三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六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七盒八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啊，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的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羊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只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啊羊肚菌啊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

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的。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羊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猴头菇饼干呢？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呐。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呀，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胎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呀、找一点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的这个骨头在里面炖，炖上多长时间？照着1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1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啊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1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1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2片姜，稍微的加2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上呢1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10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
我们这个羊胎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羊胎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羊胎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羊胎盘还能够快一点儿。这就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羊胎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儿，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闷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羊胎盘，第三天再送这个羊胎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上个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发累呀、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啊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羊胎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羊胎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的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定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儿，大的小米粒儿那么大。它那个平面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3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
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呢，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3-4粒，最多10粒，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10粒。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4-5粒5-6粒，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最多10粒，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有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吗？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5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热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程1-2分钟那片化了，过程1-2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3片还疼，你就别含了，最多含3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心，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啊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2片，吃完羊胎盘过后5-6分钟，你啊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1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 1.5 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1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
晾干

0: 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啊用这个阳台盘吃的时候呢，家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他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两只阳台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阳台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阳台盘的第五天，也是阳台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阳台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阳台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阳台盘都是生产的落地台，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阳内台，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带了三个字，有研诺。所以呢，这个阳台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阳台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阳台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阳台盘治起病来效果呀更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两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定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必须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好了，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 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小孟啊，你帮我一个忙。
0: 啊、
3: 哎。你帮我订十盒那个诺诺羊胎盘啊。
0: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羊内胎羊胎盘，是你要订十盒是吧？
3: 嗯。
0: 哎。
3: 订十盒，给20盒吧、哦，对吧？
0: 对，是订10盒，再给10盒。这样，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2盒，你订10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订10盒，不是20盒哈？
3: 对。
0: 嗯，那行，给你订上10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3: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
0: 啊。
3: 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0: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若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3: 哎、
0: 是吧？
3: 对，哦，
0: 哎呦，
3: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0: 嗯，
3: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0: 你心疼了，你是？
3: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0: 啊、
3: 嗯，哎，我心里也难受，
0: 嗯，
3: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
0: 啊、
3: 我想多订点它。
0: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3: 哎，都有
0: 啊。
3: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0: 哎，这好。
3: 哎，小便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0: 对呀、啊，这有效了。
3: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
0: 啊，
3: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 啊，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 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0: 啊。
3: 他的啊都没吃，都给我吃了。这回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啊，我俩一起吃啊。
0: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

0: 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1: 他呢，你看这血压也高啊，吃吃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
0: 吃
1: 不
0: 了
1: 下
0: 药，
1: 来。
0: 都这个高。
1: 老是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0: 这
1: 啊。
0: 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1: 哦，这白内障啊，这就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0: 那我明白了，没
1: 啊，
0: 事，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1: 对，
0: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
1: 上午
0: 天
1: 吃，
0: 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一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就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1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哎，
0: 那
1: 好
0: 就
1: 的
0: 给
1: 好
0: 你
1: 的，
0: 订好，到时候跟
1: 哎，
0: 地址给
1: 那
0: 你
1: 就
0: 邮
1: 让
0: 到
1: 您
0: 家。
1: 费心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
1: 哎，
0: 两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
1: 哎，
0: 哎，
1: 一鸣
0: 好，
1: 记言，谢谢
0: 哎，
1: 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一个船哟，我问那守工，我问你的家，那北边守东，天上把太阳落，个月亮把牵个手，画个。

0: 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有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 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 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是啊，
0: 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
1: 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
0: 难免让人多想，你想不好吧？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啊，河湾小学。
1: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呀，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
1: 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呀，
1: 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笑>
0: 那就好。哎，秦曼，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啊，老金，老金，哎，哎，老金。
2: 我们来了，
0: 单局长，哎，哎呀，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老金，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2: 哦，齐老师，
1: 你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1: 哎，
0: 这位是。
2: 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0: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 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哎，好，齐曼走了啊，再见。
3: 你去忙，你去忙，哎，
0: 放心，
3: 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3: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2: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1: 对对对，
2: 很漂亮啊。
1: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2: 谢谢金校长。哎，
1: 没事没事。
2: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1: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2: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1: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2: 对对对。
1: 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2: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0: 认识孔教授？
1: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0: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0: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你看，全是土。
1: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0: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1: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0: 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1: 啊，
0: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1: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
0: 啊，
1: 金校长
0: 啊，
1: 你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0: 哎，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1: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0: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1: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0: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哎呀，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0: 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又让重伤了！
4: 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啊！
5: 说啥？
4: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
6: 吧。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7: 哎，单局长，

0: 有啥好处啊？
1: 就是
0: 啊，
2: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0: 就业，哎，
2: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3: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岗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2: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岗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
4: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5: 就是我们是中心
2: 吗？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岗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岗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3: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1: 就是，
2: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岗拉到飞机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岗呢？
6: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2: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6: 真的吗？
2: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岗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岗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嘛！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6: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莫我们做不来着。
2: 哎，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单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7: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8: 哎，这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4: 就是，
8: 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9: 谁敢种啊？
3: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

0: 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1: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2: 哎，大婶啊，你这怎么打算的呀？
3: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4: 就是啊，四年就这样了，
5: 没了。
2: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
5: 他没来，
6: 绣花他
7: 没来，怎么没来
2: 是？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5: 对，
8: 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2: 就是，
9: 乡亲们，哎，大家别走，咱们再商量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0: 算了，慢慢来吧。
10: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9: 甘老哥，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11: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5: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
12: 我走，
5: 你走，
12: 妈，
5: 走你，
12: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11: 嫂子，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9: 这是啊。
3: 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呦，
11: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3: 就是那个孽障。
11: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3: 提不成。局长，走，屋里佛法，屋里走，屋里走。哎，
11: 走。
3: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单局长来了。坐。
2: 单局长来了是吧？坐着。
11: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2: 不行，土大的很，养一头灰尘。
11: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2: 哎，行，都怪我。
11: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3: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2: 是吉他。
3: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2: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3: 我不敢亲事，你抓捏呢。
2: 啊，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11: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3: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

0: 像死心的样子吗？
1: 还不是你惯他的呀。
0: 对，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1: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伦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哎，
0: 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1: 你嘟囔啥着呢？
0: 没说啥也没。哎，
2: 好了，这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0: 我想去，他
1: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哎，
2: 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1: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哎，
2: 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3: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1: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种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种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0: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
2: 能理解。哎，咱慢慢来。
4: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男的女的？哎，来了来了，
3: 老师来了，看吧，在那边。
4: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齐曼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啦。甘甜
5: 的，
4: 你先来。
5: 我
4: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 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
6: 甘甜，
7: 你
6: 听不
7: 会
4: 吗？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4: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5: 嗯，
4: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4: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2: 他小名叫阿嘎。
4: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4: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2: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4: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2: 嗯。
4: 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8: 齐老师。
4: 哎，金校长。哎，
8: 齐老师，你来一下。
4: 哦，同学们等一下啊。金校长。
8: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 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4: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8: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4: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8: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1: 你们看，那天又在数星星了。
0: 天上白天能看见星星吗？
6: 你能数得过来吗？
0: 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呀？
1: 哎，甘甜，别生气呀，我们大家陪你一起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鼠。
4: 哎，二嘎，你们干什么呢？
7: 不是打老鼠，是打老鼠。
4: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5: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4: 那你在干什么呢？
5: 老师，我去上课了。
4: 哎。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丹田，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0: 丹田，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0: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0: 在哪儿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0: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0: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0: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0: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0: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0: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0: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0: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0: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0: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0: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0: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收工你的家，他背背手不走。天上嘛太阳落，个月亮嘛牵着手，花哥呀花哥呀，我呀的哥家
0: 黄河呀黄河呀，我

0: 齐曼，齐曼。
1: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
0: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1: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0: 齐曼，这是想爸爸了。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0: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1: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0: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1: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0: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1: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我爸回我微信了。
2: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
1: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0: 你爸说啥呢？
1: 我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0: 甘甜的秘密。
1: 哎，大姐，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3: 哦，是，我是娜妈。你是？
1: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3: 哦，齐老师。那和娜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3: 哦，哈着。
1: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3: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攀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1: 啥是那个串子？
3: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拍羊肉饭。
1: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3: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本，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
1: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 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3: 哎，啥闷想不闷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1: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3: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1: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新华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3: 喏，甘甜和拿爸回来了。
4: 老师，你怎么来了？
1: 甘甜，
4: 爸爸，这是齐老师。
5: 哦哟，齐老师是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3: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1: 哦，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6: 再见，再见，齐老师。
1: 哎，甘甜，上来，上好，走嘞。
5: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3: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5: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3: 啊，走走走。
4: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1: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4: 什么？
1: 打开看看。
4: 哇，天文望远镜。
1: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4: 喜欢。
1: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4: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4: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1: 那你看过吗？
4: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1: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4: 神舟16号。
1: 哎呀，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4: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1: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4: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1: 你肯定能看到。
4: 老师，谢谢你。
1: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1: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8: 唱歌还是英文歌？
9: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8: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1: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9: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10: 对，
11: 大哥唱的好听，
12: 唱的好听。
1: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4: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9: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10: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4: 我……
10: 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11: 是，喜欢听，
12: 喜欢听。
4: 好吧，
10: 哎，那太好了，大家欢迎，
13: 欢迎。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
2: 好。
1: 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

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

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
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他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的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
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变
不明白。

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呢、啊、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膏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

0: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

0: 听您这节目啊。
1: 是吧？
0: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0: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1: 嗯。
0: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1: 嗯。
0: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他都串着疼，
1: 嗯，
0: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他能好，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1: 解决不了是吧？
0: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
1: 多痛苦啊。啊，
0: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1: 嗯，
0: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1: 啊，
0: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1: 啊啊啊！
0: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啊、
0: 再也没犯过病。
1: 啊，
0: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0: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1: 嗯，
0: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1: 嗯嗯嗯。
0: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1: 嗯。
0: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1: 嗯。
0: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1: 啊、
0: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0: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怕、
1: 嗯、
0: 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
1: 嗯。
0: 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0: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瓶、
1: 嗯、啊，
0: 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1: 啊，
0: 反正这血糖人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啊啊啊，
0: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1: 嗯，
0: 反正他不稳
1: 啊，
0: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1: 啊，
0: 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
1: 嗯，
0: 这眼发花，
1: 多厉害！
0: 看不清东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1: 嗯，嗯，
0: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1: 嗯嗯。
0: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0: 哎，
1: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0: 就
1: 是
0: 啊、是
1: 吧啊，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1: 嗯
0: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1: 啊，
0: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
1: 啊、
0: 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1: 哦、嗯、
0: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高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1: 嗯、
0: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1: 嗯，
0: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1: 嗯、
0: 感觉舒服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0: 啊嗯、哎，是，不难受了。
1: 嗯，
0: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1: 你看看多高啊，
0: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哎，
0: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1: 嗯，
0: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1: 啊，
0: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高这么有效果，就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对了， 啊，越早定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高，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高三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就是就是啊，
0: 嗯，
1: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嗯，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1: 嗯，
0: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1: 啊啊啊，
0: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0: 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1: 啊，
0: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1: 嗯，
0: 真的要谢谢你。
1: 好，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他主要他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1: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3: 上医院去看呢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1: 哦，
3: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嗅息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反正搁医院哈，打地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

0: 天哪，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运，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
0: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1: 嗯，
0: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嫂。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1: 嗯 嗯，
0: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1: 嗯，
0: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0: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0: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可舒服了，喘气儿了，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0: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对你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嫂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搬山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嫂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可能看出来。
1: 嗯，
0: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回我不跟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啊，哪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她看我，她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活着老高真好使。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一直不多、所以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0: 继续吃继续喝。我呀我都准备了，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这些年买保健品呢、话也有、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0: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呢、是吧。
0: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呢、我就喝老狗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你多多的
1: 注
0: 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0: 好，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6873378400 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昏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3: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小老高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他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
1: 啊，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了。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1: 对，
3: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了，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高不到1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了。 哎，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多一点。哎，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这胡家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3: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高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到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
3: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呢。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呢。
1: 对啊，谢谢您。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好的，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亲

0: 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7: 曾经和李世民历经玄武门之变，又是当朝宰执重臣的房玄龄，李世民为何数次对他冷落停职？惩罚之后，李世民又为何挖空心思请房玄龄回朝掌事？李世民北伐，房玄龄监国理政期间被人告密谋反，为何反而更加赢得李世民的信任？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6: 说起贞观年间的文臣代表人物啊，那得说是房玄龄。作为后人心目当中居功至伟的一代良相，房玄龄对贞观之治他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这也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史书里边说，这个房玄龄啊，继任总百司，前功夙业，尽心皆竭，不欲一物失所，明达立事，事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论者称为良相焉。这一段都不用给您翻译，您听最后一句就行了。说这个房玄龄呢，他在宰相这个群体里边那做的成绩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在贞观群臣当中，房玄龄也是李世民最信任最得力的心腹肱骨之臣。可是但是可但是然而 but however， 就这么一个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宰府重臣，也会受到李世民那把钟馗利剑的森寒之光，恩威并施也会落到他的头上。您看《旧唐书》里边记载，就在贞观初年的时候啊，房玄龄就经常因为某些过错遭到李世民的谴责，以至于呢，一天里边在这个朝堂之上叩头谢罪，他不是一回两回，好几回，内心恐惧不安，有这么一副惊惶失措、无地自容的样子。史书里边也没写说当时房玄龄呢究竟犯了什么错，其实啊，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房玄龄这种位高权重、深受宠信的臣子，身为皇帝的李世民呢，自然得给他念念紧箍咒。这一点呢，我都不用多给您解释，从节目的前半时段，您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李世民对李靖啊、尉迟敬德呀是这么做的，对房玄龄这儿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根据史书记载呢，房玄龄在贞观年间至少被停职三次，第一次呢，大概是贞观十年，也就是长孙皇后病重的那些日子，房玄龄这儿遭到太宗的谴责，被勒归私宅。长孙皇后临终之前呢，特意还因为这个事儿劝谏李世民，说房玄龄这儿伺候您

0: 不是一天半天了，时日长久，一贯谦恭谨慎，所有的朝廷机密从来没有泄露出半句。如果他没有什么重大的过失，希望陛下您呢不要舍弃他。那这一回房玄龄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而被停职呢？这个史书里边也没写，肯定问题性质不是很严重的。李世民呢把这个房玄龄遣归私地，不是要舍弃他，充其量啊就是冷落他。为什么要暂时冷却呢？就是希望在适当的时机呢，我再把你解冻了，再招至身旁，你肯定就会更加谨小慎微了，就会更加热情了，你会加倍的充分的发挥你身上的光和热。所以就算是没有人劝谏，李世民在适当的时候肯定也会把他招回来的。这一点呢，长孙皇后心里边估计也跟明镜似的。但是呢，他临终之前该劝谏还是劝谏，因为他作为第三方，他的这种劝谏呢就能给皇帝一个台阶，好让君臣双方呢在握手言和的时候显得比较自然，也显得倍儿有面子。后来到了贞观20年，房玄龄啊又一次被停职了。当时担任黄门侍郎的褚遂良赶紧上书，列举了房玄龄对国家的很多贡献。他就说，陛下您看，房玄龄啊自从你们在太原那块起兵的时候呢，就追随着大唐李氏，在武德年间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作为人臣最勤快的，这当属房玄龄。褚遂良又说，说甭管房玄龄这犯了什么大不敬的罪，您呢不应该把他摒弃。如果只是因为房玄龄这上了岁数了，年老体衰了，您可以暗示他主动致仕退休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只是因为一些小的过失，您可不能摒弃追随您数十年的元勋老臣呢。褚遂良的话句句在理儿，也给足了双方面子，所以李世民呢很快又把这个房玄龄召回了朝廷。可是我们得说呀，并不是李世民每次把这个房玄龄给赶走都有第三方的和事佬出来给打圆场。比方说房玄龄这次呢复职不久，就再一次啊避位还家了。史书里边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是却记载了房玄龄这一回的复出的过程。过程说起来呢很简单，但是里边却又很微妙。你看，再次把房玄龄遣归以后，一连过了好几天，始终没有人来劝谏。李世民这就有点着急了，那这些朝臣们都等啥呢？快点来劝谏，给台阶下呀，你给个坡，我顺坡就下了驴啊。朝堂之上这么多事儿，不能把房玄龄晾太久啊。房谋杜断，这个房谋不是说着玩的，没人给他台阶下，李世民自己这儿呢也找不到什么好听的理由公开让房玄龄复职，说朕错了，你回来吧，那哪行啊，这事儿怎么办，这个局面怎么破。李世民呢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有了辙了。话说这一天，李世民忽然告诉侍臣说，我想去芙蓉园那儿游玩。芙蓉园在哪儿呢？在长安东南角的曲江。你要去那儿的话呀，必然会经过房玄龄的宅邸。房玄龄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马上让家里人呢打扫门庭，黄土垫道，净水泼街呗。家人就问他，咱这是干嘛呀？房玄龄笑着说呀，说皇上随时会驾到。果然没过一会儿啊，李世民的龙辇顺道，这个顺道是加了引号的顺道，李世民就想这么做，这个龙辇呢到了房府的大门口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也是顺道去看望贤父在家的房玄龄，然后又捎带脚的呢用玉辇把这个房玄龄啊给接回皇宫了。这故事就很经典了，这表明李世民和房玄龄之间呢有默契，两个人玩这种政治游戏玩的不会洒汤漏水的，只有读懂了人心才能够读懂政治。纵观李世民跟房玄龄玩的这些游戏，咱们就能够解读出来呀，这里边是有内涵的。首先，甭管是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还是身为宰相的房玄龄，他们心里边都倍儿清楚，要把贞观的政治格局给他玩大玩好，要想要建功立业青史留名，这俩人啊，臣子和君主呢都是一个绳上的蚂蚱，跑不了你，蹦不了我，谁也离不开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这是伙伴关系。可问题是自身的定位得搞清楚啊，君他就是君，臣他就是臣，这个界限任何时候呢都不能模糊。 所以啊，他们之间最主要的还是主仆关系。那你说既是伙伴关系平等的，又是主仆关系上下级关系，这双重关系之下情况就变得微妙而复杂了。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呢，必须是两手抓，一方面给予房玄龄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给他最大的信任，赐予他人臣所能享受的最大的恩典。您比方说李世民把高阳公主嫁给了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又让弟弟韩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龄的女儿当王妃，这就是双方呢加强情感纽带和利益连接，这都属于是恩的范畴，目的啊是赢得房玄龄的绝对的效忠。可是我们说帝王之术里边恩威并加，有恩他就会得有威，而且是必须得有威。所以说另外一方面呢，李世民呢就经常玩一些小动作，时不时的把房玄龄潜归私地，回家玩去吧，待着去吧，把他晾到一边。第一，检验自己对权力的掌握程度，防止你房玄龄已经是暗自做大了，防止自己这个权力啊被臣子架空了。第二，借此显现皇权的威严，让房玄龄懂得君臣之间呢有这么一道不可跨越的界限，我让你容你就容，我让你辱你就辱。既然有界限，双方得保持适当的距离，这对双方都有好处。第三点呢，就是提醒房玄龄，没错，你确实很重要，但是你别以为啊朝廷理了你就玩不转了，你回到家呢我这该怎么治国还怎么治国呢，所以你呢应该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态度，永远不要骄傲自大忘乎所以，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这就是恩威并施里边的威的范畴了。我是君你是臣，政治第一友谊第二，这事儿咱们得说清楚了，你心里边得有数。而对于房玄龄来说，一开始对李世民的帝王之术还是比较陌生的，贞观初年呢，李世民见天的批评他，弄得他非常的恐惧。后来呢，慢慢的也想清楚，也琢磨明白了，哦，你只是吓唬我呢，只要自己这儿忠心不改，恪尽职守，那把大棒子就不会抡到自个儿脑袋上。他把这一点弄懂以后呢，自然而然的就有了两手准备了，一方面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但时时刻刻呢也做好心理准备，你赶我走啊我就回去，我就老实待着，但是你批评我呢，我不会像以前那么寝食难安呢，随时准备被停职啊，你要把我停职了呀，我就相当于暂时的休息一下，皇帝您这儿离不开我，朝廷也离不开我，你不管怎么把我遣归了，我很快都会官复原职的，没必要那么担心。不担心的是自己死不了，但问题是他也得深深懂得自己身上一切的荣宠，一切的恩泽都是李世民给予的，稍有不慎呢，随时可能这些荣誉啊，这些名声啊，这些恩宠啊全都被夺回去，那怎么办呢？如履薄冰呗，戒骄戒躁呗。越是皇恩浩荡越要谦逊辞让，还是那句话，就这一点呢可能年羹尧那儿就没琢磨明白，而房玄龄这儿呢他是知道的，做事要尽心尽责，彰显能力，使自己呀拥有这个不可替代性，不可或缺性。另外一方面呢，做人得谦恭低调，显示品德，有才有德，让领导放心，成为好下属嘛。那有这么一件事儿，就充分可以说明房玄龄有这种政治觉悟。您看，那是贞观十三年，当时担任左仆射的房玄龄又被李世民加封为太子少师，这就代表着呀，他不仅是肩负着国之重任，还要更兼辅胄少主之责。房玄龄这儿呢大为惶恐，不断的上表请辞，说左仆射这个职位我可当不了了，以后啊我就给太子好好的当老师吧。李世民虽然说没有批准，但是下诏对他进行了勉励，房玄龄这儿也没办法，只好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可是您等到太子拜师那一天，东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这边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可是房玄龄呢却是身自悲损，不敢休业，遂归于家。就是我感觉呀，我自个儿不够资格，不敢去东宫接受太子的礼拜，只好是躲在家里边，始终不愿意露面。房玄龄的这种谦卑赢得了时人的一片赞誉之声，这一切被李世民看在眼里，喜在心中，所以说对房玄龄呢也是越来越满意的。 过了三年以后，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加封房玄龄为司空，不但是让他总揽朝政，而且呀，还让他兼修国史。不用说你也知道，房玄龄这儿赶紧上表请辞啊，干不了，没那本事。感谢您的厚爱，但是我资格不够。李世民呢，下诏鼓励他，说昔刘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据盈满，知进能退，善谏止足，前代美之。就说古时候那些先贤呢，对于权力，对于位置，都是再三的推辞，能知道进，也知道退。所以说当时和后世的人呢，对他们无比的赞誉，无比的推崇。公意欲其宗往哲，爱卿你这儿想跟他们比肩，向他们学习，实可加上，值得褒奖的。然国家九相任时，一朝忽无良相，如失良手，公若金力不衰，无烦此让。离开你不行，如果你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嘛。您看这段话看上去啊，好像是勉励之词，实际上大有深意。先说呢，自据盈满，知进能退，见善止足，这正是李世民对于臣子的一种要求。如果说这些臣子啊具备了这种美德，当君主的呢心里边就踏实了，就放心了。臣子越是谦让，这君主啊，这皇帝啊，越更加信任他，越敢把这权力交给他。然后李世民呢毫不避讳地说了一句大实话，忽无良相，如失良手。朝廷里边啊，一天没有这个好宰相，就像一个人呢失去了左膀右臂一般。正是由于他对房玄龄的信任，所以说又过三年，到了贞观十九年了，李世民御驾亲征高丽的时候，让房玄龄留守长安，把这个朝政大权呢全都委托给他了，而且让他呢得以便宜从事，不负奏请，什么事你看着办就行了，我安心的前面打仗，大事小情的你说了算了。这实际上就是赋予了他皇权代理人的身份和权力。
1: 我们出发以后，朝政由你全权处理，朕就只管北伐的事。
0: 那么面对李世民交给了自己无上的信任和权力，房玄龄又是怎么做的呢？你看有这么一天呢，房玄龄正在留守衙门办公呢，有人忽然就闯进来了，口口声声说要告密。房玄龄就问他呀，你告谁的密呢？对方这儿倒是直言不讳，说我告你的密，我告的就是你房玄龄。这要换成一般人呢，那可就吓坏了，因为本来皇帝给了你这么大的信任，给了你这么大的权力，忽然有人冒出来了说要告你的密，贼咬一口入木三分，甭管他告的是什么，到时候啊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换成咱们就问他啊，你告我什么呀？问清楚了，问明白了，得把他关起来呀，或者说得慢慢给他解释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呀当时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所以说外界呢可能是误会我了啊，巴拉巴拉给他解释一通。结果房玄龄这一听，告我是吧，好，想都没想，立刻命人准备车马，把这个告密者呢直接送往了前线，送到了天子行在，让李世民去处理吧。
2: 把他送到陛下那里，告诉陛下他到我这里来告密，说是要告我。
0: 李世民听说什么，从长安那儿送来一个告密的，就这种事儿房玄龄处理不了，还大老远的送过来让我处置，以房玄龄的能力不可能随随便便的把这皮球踢给我呀，更何况我此时在前线打仗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李世民断定这肯定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否则呀房玄龄不会这么做的。李世民转念一想，马上就猜出了答案，他随即命人持刀列队接见了告密者，直接就问他，你告的是谁呀？那人回答说，我告的是房玄龄。那接下来按理说李世民得问他，你告房玄龄什么呀？结果李世民呢压根就没问，冷笑一声，只说了俩字，果然跟我猜想的一样，当即喝令左右，二话不说把这告密者就给腰斩了，从肚子那儿横着就给切开了。
3: 此人到司空大人那里声言告密，此秘密是告发司空大人。
1: 来人啊，
3: 在
1: 斩。
3: 是
4: 是。
0: 有朋友说，李世民不是以法治国吗？怎么不经法司呢？列位， 如果这个事儿经了法司了，还得审清楚问明白，反而是说呀，李世民在怀疑房玄龄，所以说动用皇权直接宰了你就行了，以表示对房玄龄的信任。事后李世民呢又给房玄龄啊下了一道手诏，责怪他不够自信，还说呀，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再有这种事儿啊，你不用不自信，还把人大老远的给我送到前线去，专决之你说了算，弄死他拉倒。可房玄龄能那么干吗？当然不能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按照规则来进行的政治游戏。作为房玄龄，虽然说被皇帝赋予了专断之权，但是碰上这马的事儿啊，他是万万不能专断的。因为这件事儿实际上是把房玄龄呢推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你是要恪守一个留守的职责，还是要遵守一个臣子的本分呢？如果说你是选择前者，自作主张的把对方给灭了口了，行，你倒是尽了留守的职责了，不用皇帝费心费力的。可是皇帝过后知道这个事儿，会不会起疑心呢？那一定会的。就算是不起疑心，也会觉得你房玄龄啊过于独断专行了。所以房玄龄呢是宁可挨骂，也把这个事儿啊交给皇帝处理。他这么做呢，一来证明自个儿的清白，二来表示自己的忠诚，最后啊还向皇帝传递出信息了，在任何情况之下，您这儿给我多大的权力，我都会遵守人臣的本分，碰到必须由皇帝处理的事儿，我绝对不会越俎代庖的。而作为李世民呢，他对房玄龄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很满意了，所以一听到告密者所回答的我告的是房玄龄，他这冷笑一声，果然我早就猜着了，果然是这么回事。他当然也明白房玄龄把这小子送到自个儿跟前，人家的良苦用心，那就别废话了，腰斩了吧。可即便李世民觉得房玄龄这么做是对的，表面上啊也不能嘉许，而是要责怪他，这就有点嗔怒了啊。但是不要这么不自信嘛，我给你这么大的授权，你担着这种责任呢，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看李世民这展示的是皇帝用人不疑的这种胸怀。
1: 我已经教他全权，可他连这么小的事情都送到我这里来，我把他留在京师何用？
0: 君臣双方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都按照规则呢把自个儿这个角色演好了。所以咱们说呀，政治是聪明人玩的游戏，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您看节目的前半时段给您说了李世民怎么样对武将用恩威之术，节目的后半时段呢讲的是唐太宗对于文臣的既重用又敲打。而李世民的身上他最受后人所褒奖的呢，就是他听说听劝的，用文辞来说呀，就是能够虚心纳谏。那在中国历史上有资格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就算能找出几个呀，大家伙呢都有争议，如果找共识的话，争议最少的恐怕就得数这个唐太宗李世民了。可是我们也得说，但凡是人，他身上肯定会有缺点，也会有弱点的。那么李世民为什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的政治家呢？并不是因为说他就是完美的，他身上没有弱点，而在于啊，他找到一个方法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办法说起来特别简单，就是两个字，纳谏。可问题是，世间的大道理说起来呀都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呢又是特别难。咱普通人还爱面子呢，没人喜欢批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就喜欢别人给我提意见和建议，我会虚心的接受对方的批评，列位，他扯谎呢。那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愿意被人整天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更不用说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了。一般呢，跟他自个儿意见相左的，这种话他是听不进去的。尤其是自个儿有些功劳、有些功绩的时候，您比方说像杨广那种的，一上任之初也做了不少事儿啊，打造东都洛阳啊，兴修大运河呀。当时臣子们也劝，不行啊，不好做呀，太难了，我做成了。所以后来要亲征高句丽的时候，大家伙也说不行啊。这时候杨广还听劝吗？不听，之前也没听啊。我的意图你们哪能懂啊？你看之前我都做成功了，所以说都给我靠边站，征发百万民夫，跟我上战场。
4: 秦皇筑长城，汉武拓边，都为不朽之业，朕修大运河，其功不下秦皇汉武。
5: 秦皇汉武为了私欲，野心勃勃，

0: 的教训，他一直具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也知道啊，如果皇帝都跟隋炀帝那样好自矜夸、护短拒谏，各种毛病总是积累着，到最后不灭亡才怪呢。所以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呢一再跟大臣们强调说，前世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归谏。那么在皇帝的极力倡导和鼓励之下，贞观群臣谏争成风，人人是敢于进言，勇于进言。其中对李世民影响最大、对贞观善政贡献最多、在历史上有着第一征臣美称的，无疑就是魏征了。魏征曾经有过一个奇怪的言论，他说他不想当忠臣。我的老天爷，您不想当忠臣，难不成想当奸臣吗？不是，他说呀，他想当一个良臣。于是李世民呢就问他说，这个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啊就解释了一番，大致意思就是说呢，当臣子的固然要对君主尽忠，但是这种忠不应该是愚忠，而应该是巧忠。进谏不是一味的蛮干，而是要讲究力度、角度和限度，以君王乐于接受为前提，以刚柔并济、恰到好处、切实可行为最好。
1: 什么是良臣？
2: 良臣择主而事，竭尽所能，身阔美名，子孙传世。
1: 说得好。
0: 还是打比方来说吧，贞观二年，李世民呢曾经以一种颇为自得的口吻跟大臣们就说了，说人们都说天子是至尊无上的，所以无所忌惮，可朕就不是这样啊。朕总是上为皇天之监临，下为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有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其实人李世民呢说的倒也是实情，可是你这么说自己就有点自夸了，潜意识里边希望博得群臣的赞美。好，这时候魏征啊就发话了，他说，此诚治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就说您这么做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希望您呢一直坚持着。魏征这话听上去好像是赞美，实际上是在针砭呢，因为他强调的是慎终如始。这就等于说呀，您能这么做当然是好的，但是最好是保持下去呀，如果不能持之以恒，现在高兴恐怕就高兴早了。李世民是聪明人呢，马上就听出了这层弦外之音。这样的进谏呢是欲贬于褒，既挠到了皇帝的痒处，又戳到了皇帝的痛处，又含蓄而又巧妙。当然了，魏征的进言并不是每一次啊都是这么妩媚的，都是让人很舒服的，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个李世民气得说呀，我恨不得弄死这个乡巴佬。说后来魏征又如何进谏呢？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

0: 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的长寿方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眼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5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1天200，5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最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是选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和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啊 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只，这一只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只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1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1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1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1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不便宜吧？买那个十母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母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啊、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得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得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更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果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啊，我们呢是经过了2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2个拿完了之后，精粹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5天，最后 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两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那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研诺这三个字儿，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最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三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三个月六盒，你就拿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三盒，这样的话优质的时候再多给你拿三盒，到手六盒，刚好够你用三个月。那大家记着啊，三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三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三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六个月12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六七十年了，七八十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呢，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咔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 说无论是中医西医猛

0: 一脏医还是什么，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呀，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胎盘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五谷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阳胎盘都有效。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呀、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阳胎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阳胎盘一起用，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把这个病彻底的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3盒，然后多给3盒，6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 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三盒，再多给三盒，六盒，吃成三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三盒，又多给你拿三盒，六盒，三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羊奶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三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三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六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三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三盒，到你手了，哎，就六盒了，就刚好三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六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 甚至是七盒八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啊，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的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阳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支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啊羊肚菌啊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儿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的。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阳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猴头菇饼干呢？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 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呀，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奶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的这个骨头在里面炖吧，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上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阳台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阳台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阳台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羊奶盘还能够快一点儿，这就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羊奶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儿，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这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你想吃了别浪费，你吃上个一个月 那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啊、发累呀、啊、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羊胎盘就好了。如果你想让这个羊胎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储量，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的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要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还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比这个再好。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儿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儿，大的小米粒儿那么大。它那个瓶瓶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铜，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种油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啊，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多十粒，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五六粒，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最多放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一个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吗？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哎呢是五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它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尔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点啊，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

那如果说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心脏问题的，这消炭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程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程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

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但是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心，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有什么办法？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这边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透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呀、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呀、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呀，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5-6分钟，你呀，再拿胎盘那个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1.5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星期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瘀的一个功能？羊胎盘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是血，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呀用这个羊胎盘，但是呢你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就买这个炒山药，让他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淡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啊，一天就是2只羊胎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这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羊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在有温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处方呢，就3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啊，就叫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的第5天，也是羊胎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5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胎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2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

0: 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是买我们同类的阳台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阳台盘都是生产的落地胎，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阳内胎，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带了三个字儿，有研弄。所以这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阳台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阳台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阳台盘治起病来，哎呀更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两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订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自己感觉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来解决身体。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放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为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这款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疮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创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
3: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非。

0: 老师啊，
1: 哎，你好。
0: 哎，行不啦？你拨一个嘛，
1: 啊，
0: 你帮我订十盒那个诺诺阳台盘啊。
1: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阳内胎阳台盘，是你要订十盒是吧？
0: 嗯，订十盒，给20盒吧，哦，对吧？
1: 对，是订十盒，再给十盒。这样，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就一盒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两盒，你订十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你是订不是20盒哈？
0: 对，
1: 那行，给你订上10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0: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
1: 啊，
0: 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冬夏上厕所。
1: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0: 哎，
1: 是吧？
0: 对，哦，
1: 哎呦，
0: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1: 嗯，
0: 白内高血，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1: 你心疼了。你是
0: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1: 啊！
0: 哎，我心里也难受。
1: 嗯，
0: 哎呀，我想好啊，我吃这个阳台盘啊挺好的。哎，
1: 啊，
0: 我想多订点它。
1: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吃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0: 哎，都有
1: 啊。
0: 我吃了您给的阳台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1: 哎，这好。
0: 哎，效果好多
1: 啊！
0: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1: 对呀，啊，这有效了。
0: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
1: 啊，
0: 遇到好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 啊，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1: 啊。
0: 哎，他的啊，都了。这回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
1: 嗯，
0: 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啊。
1: 嗯，
0: 我俩一起吃啊。
1: 哎呀，老同志，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不太好，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阳台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儿吃。你说你俩这感情，
0: 对，
1: 哎呀，真好。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0: 他呢？嗯，你看这血
1: 啊
0: 啊，吃这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不下来。
1: 吃了药啊，都，这个高。
0: 老是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1: 哦，这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0: 哦，这白内障啊，真的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1: 哦，那我明白了，没事，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个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0: 对，
1: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

0: 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
1: 好，
0: 岁，好吧？
1: 哎，
0: 哎，
1: 一鸣
0: 好，
1: 记言，谢谢
0: 哎，
1: 了啊，
0: 不客气，嗯，再见，嗯。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微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能，重塑健康奇迹。
3: 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法，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他，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

电视台综合广播，老郭老故事。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其实魏征进谏的时候是很讲究方式方法的，但是如果魏征每次进谏都是拐弯抹角，那到最后就算他不是阿谀献媚，也会变得庸庸碌碌。魏征绝不可能以征臣之名享誉后世。一般来说呀，这个魏征的谏言呢是既委婉又能够击中要害。李世民对于魏征的评价呢特别好玩啊，他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大家伙说这个魏征啊好像有点慢性子，你看走道啊做事啊怎么那么缓慢呢？可是朕觉得呀他挺妩媚的，是这么个意思。可是魏征有不妩媚的时候啊，该据理力争的时候魏征绝对不含糊。史书里边说呀，魏征直言犯谏的时候，犯言苦谏的时候，或逢上怒其征，神色不移，上以为之其威。意思就是说呀，每次李世民被魏征的谏言刺激的怒不可遏的时候，魏征这儿呢脸上毫无惧色。所以李世民到最后啊也只得是把帝王的威风给收起来，把怒火给强压下去。有这么两件小事呢可以说明李世民对于魏征的这种忌惮之情。有一回魏征离京去祭扫祖墓，他回家扫坟去了。回来的时候听说呀，皇帝本打算到终南山那儿去游玩，连仪仗队和随从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是阵仗准备出发了。可是后来呢无缘无故的就取消了。魏征就问李世民说：“有没有这么回事啊？”李世民有点尴尬，笑着说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怕你回来生气，只好作罢了。还有这么一回呢，有人进献了一只非常漂亮的药鹰，李世民呢非常喜欢，于是就把这个药鹰呢放到自个儿手臂上把玩。正在逗弄玩耍呢，忽然远远的瞧见魏征来了，情急之下呀就把这个药鹰给揣到怀里了，心里琢磨着你跟我说几句话我把你打发走了，我再接着玩呗。魏征这儿啊早就瞧见了，但是嘴上不说，在奏事的时候呢把这个时间拖得特别长。李世民这儿心里起急，但也不好意思说你走吧，我这还等着玩鹰呢，没法这么说。终于等到魏征这儿啰里啰嗦的把话说完了，他慢慢悠悠的走了。李世民再把这药鹰掏出来一瞧，得，早就在怀里边被闷死了。魏征平时的这个谏征呢一般都会讲究方式方法，可是碰到至关重要的大事儿，魏征啊也会当着群臣的面和李世民面折停征。君臣之间最激烈的一次言语交锋发生在贞观六年的夏天，当时大唐王朝可以说呀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所以满朝文武呢纷纷劝太宗前往泰山封禅。所谓的封禅泰山，在之前节目当中呢详细给您说过，这是帝王告祭天地的一种大典。因为泰山是五岳之首，所以封禅大典呢都是在这儿举行的。在泰山设坛祭天，这叫封；在泰山南麓的梁父山辟基祭地，此曰禅。在泰山这儿祭天祭地合到一块儿啊就叫封禅。在古代中国，封禅泰山呢既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也是帝王功业鼎盛的这么一种标志。并不是所有的帝王啊都有资格获此殊荣。您比方说唐朝之后有一个宋朝，宋真宗皇帝和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后，他打算去泰山封禅。你本来就打不过辽国，军队战斗力也不足，订了这么一个城下之盟，你还想封禅泰山？所以后世都笑话他。在唐朝以前呢，只有像秦始皇、汉武大帝还有东汉的光武帝这么几个少数的文治武功比较厉害的皇帝，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帝王才敢举行封禅大典，要不然遭天下人和后世人的耻笑。那对此呢，李世民的内心当然是满怀着渴望的。我们从主观和

客观方面来说呀，李世民配得上去封禅泰山。当百官劝请的时候呢，李世民一开始那得谦恭啊，得客气两句啊，这话说得倍儿漂亮。他说，诸位贤卿都认为封禅是帝王盛世，但朕却不这么认为呀。如果天下安定，家家户户丰衣足食，那就算不封禅又有什么损失呢？昔日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认为这个汉文帝就不如秦始皇吗？更何况即使是祭天拜地，又何必一定登上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才能表达对天地的诚敬之情呢？列位爷，您听听呗，这小话说的多漂亮啊，要像我这种的二傻子，一听皇帝这么说了，哦，人家是不愿意去，那不去拉倒呗。可是李世民的满朝文武，人家都是聪明人呢，一听就知道，快拉倒吧你呀，你心里边倍儿想去，跟我们扯什么里根楞呢？于是群臣就劝呢，您得去，您这么大的功绩如果不去，您后世的子孙那他们更不敢去了。言外之意，您不去谁能去啊？李世民一听，是吗？是这么回事吗？那要不我就去。哎，顺水推舟的也就答应了。当然表面上啊答应的是很勉强的，但是大家伙心里边跟明镜似的，皇帝心里边是很乐意的。那接下来呢，皇帝跟满朝文武就其乐融融的商讨具体的行程安排呀，商量一下相关事宜嘛。这时候魏征忽然表情严肃的就站出来了，坚决反对，反对李世民封禅泰山。李世民这儿可就有点不高兴了，于是就问魏征啊，说你不赞成朕封禅泰山，是不是认为朕的功业不够高呢？魏征回答说够高。那是不是朕的德行不够厚呢？魏征回答够厚。是不是社稷还不安定？这边说已经安定。是不是四夷尚未臣服？魏征这儿客观回答都已臣服。那是不是庄稼没有丰收？魏征回答今年大丰收。说是不是祥瑞还没有呈现？魏征说早都已经呈现了。哎，李世民这就纳闷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能够封禅呢？魏征这儿从容自若地回答道，陛下您呢，虽然已经拥有这六项成就，但是我朝是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凋零，仓廪空虚，陛下您这儿一旦车驾东巡，千乘万骑，每到一处啊，地方州县呢必定得承担难以承受的负担，更何况陛下您举行封禅大典，四夷军长必定前来共贺盛举，可现如今呢，伊水洛水以东，至于东海泰山那块村庄寥寥，人烟决断，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极目所见，千里蛮荒。那这些已经臣服的四夷的军长到这一瞧，或你说是大唐盛世什么贞观之治，结果呢，我到你这一瞧，到你大唐府地，嚯，这么虚弱呀。哎，魏征是这个意思。魏征接着说呀，即使给予四夷军长厚重的赏赐，也未必满足他们的贪欲，纵使免除百姓几年的这种捐税赋役，也未必能够弥补他们的损失。您为了博一个封禅的虚名，却遭受一些实实在在的损害，这对陛下您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觉得魏征这儿啊就有点太过龟毛了。这李世民这儿有这种功绩你自个儿也知道，现在人家君臣这儿商量的这么好，你非得横插一杠子让人不高兴，图什么许的呢？您这可就站在了李世民的角度了。可是您是李世民呢还是我是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李世民这么一动，到时候又是占土地呀，又是增加赋税呀，甚至把您家房子都给扒了，就为了扩充道路，受损害的是老百姓。所以说咱们读历史的时候啊，咱们不要把自个儿替换为帝王，而要站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上。您评价一个官员的时候，你看看他是替谁着想呢？魏征这儿还真就没替帝王着想，他替的是老百姓着想。李世民听完了以后啊，也是表示赞赏，立即停止了封禅的动议。史书记载呢，太宗称禅，于是乃止，说你说的不错，这事儿就算了吧。可是嘴上说算了，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碰巧呢，几天以后，黄河两岸的几个州忽然爆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满朝文武这儿也很识趣，就不再提封禅了，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李世民的内心深处呢，始终没有放弃封禅泰山的想法。魏征的这次谏征虽然得到了李世民的采纳，但是这个事儿啊，也伤了他的自尊心了。所以那些日子里边，李世民一瞧这个魏征，也觉得不顺眼了。以前说呀，我觉得魏征挺妩媚的，现在觉得妩媚个毛线，妩媚个锤子。后来有一天，魏征又因为什么事儿触怒了李世民了。散朝以后，把李世民给气的，强压怒火回到宫里边，咬牙切齿的就骂呀：“你等着我的，我非找个机会弄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大为惊愕呀，说：“陛下您想弄死谁呀？这是哪个乡巴佬啊？”李世民呢，脸色铁青，说：“还能有谁呀？就是那个魏征，经常在朝堂上当众羞辱我，让我下不来台。”长孙皇后听完呢，一声不响的就退回寝殿了。片刻之后，穿着凤冠霞帔就到皇帝跟前了。李世民一瞧，这是有什么大喜事啊？您这闹哪出呢呀？大为惊诧，说：“为什么穿得这么隆重啊？”长孙皇后就说了：“臣妾听说君王英明，臣子一定正直。现如今呢，魏征之所以敢直谏，正是因为陛下您的英明，臣妾怎么能不给您道喜呢？”李世民本来呀，也就是说句气话，也没想着非得弄死这个魏征，只是发泄一下情绪。现在自个儿的皇后又把这么一顶高帽子哐当给他扣脑袋上了，当然呢，他也就喜笑颜开了，没有理由再生气了，把连日来的不愉快呢，也就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们不得不说，长孙皇后这儿啊，是既贤淑又聪慧的女人。这个举动呢，保全了魏征，也维护了皇帝的尊严，可谓是一举两得。咱们再说啊，人家长孙皇后说的呀，也实在在理儿。您看，在古代传说里边，据说这个龙啊，在它的咽喉的部位有那个逆鳞，这个鳞片是倒着长的。如果有人敢于逆着拨动这个鳞片，那么这个龙则必杀人。这个典故出自于韩非子的《说难》，其实意思就是说呀，绝大多数帝王都容不得臣子进谏。历朝历代因为直言犯谏、触逆龙鳞而被帝王诛杀的臣子，那是相当的多的。而在李世民执政期间，在贞观年间，很多臣子敢于直言犯谏，这主要的原因呢，就像长孙皇后所说的，李世民有着从谏如流的见识和气度。魏征在这事儿上表现得这么突出呢，也是因为他知道唐太宗求谏的诚意和决心远远大于其他的帝王，也必然需要像自己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征臣。我们必须得承认，魏征这儿有正直的秉性，也有勇气，但前提条件是李世民呢也是非常英明的，有成为明君的这种愿望。有关于这一点呢，魏征自己就当着李世民和其他大臣呢也说过，他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这是一句大实话。假如李世民是一个猜忌刻薄的昏庸之君，那么魏征到头来呀，这些话他也不敢说。你跟桀纣之君说这种话呀，那也就是死路一条，死得相当难看。所以李世民和魏征呢，是相互需要、相互成就的。魏征一生对李世民的谏言无数，其中啊有这么一句是出自于《荀子》，这个话呢广为流传，成为后世引用率非常高的这么一句。这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煮舟。”不对啊，是亦能覆舟。君王就是船，老百姓就是水。这老百姓啊，既能够让这个舟在水上行驶，把你给托举起来，但是也能够把你打翻了。这句话始终萦绕在李世民的耳旁啊。您看，到了后来的后来，贞观十七年，这年的正月呢，魏征因为生病去世了。李世民是亲临痛哭，废朝五日，赠予了魏征司空、相州都督，谥号给的是文贞。而且李世民是亲自撰写了墓志铭，书写于碑石之上。再当然了，后来的后来啊，李世民因为一点小事生气了，把魏征的墓碑都给他推倒了。但是再后来啊，李世民也是幡然醒悟，又把魏征的墓啊给他重新修了。总而言之吧，就像李世民所说的，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

保此三境，以防己过。今魏征卒逝，阵亡一境矣。就说现在魏征忽然去世了，这三面镜子我就少了一面。这给您说的是李世民和魏征的相处。你看咱们现在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肯定站着一群女人，不对，差点说秃噜了，肯定站着一个女人。这个话其实挺有道理的。李世民他在成功的背后呢，就站着一个了不起的女人，长孙皇后。古人经常用母仪天下这个词儿呢来形容皇后，意思就是说呀，作为皇后的这个女人，她的修养、德行、智慧、才情、气度、仪容，都应该成为普天下所有女性的典范和表率。可是纵观中国古代史，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呢，配得上这个称号的这种皇后实在是了若晨星，屈指可数。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好皇后里边，长孙氏啊绝对是其中非常出众的一位，她可以绝对称得上是母仪天下的女人。有人说呀，男人是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呢是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就是在男人看来呀，一旦权力得到了，就自然会得到一切，那倒贴的白给的有的是，漂亮的有身材的乌嚷乌嚷的就全来了。而在女人看来呢，一旦征服了男人，自然就会有权力了。可能很多这个垂帘听政的皇后啊，对这句话是深有同感的。但是这句话呢，放到长孙氏的身上压根就不适用。她呀，谁也不征服，也没想着征服男人，也没想着征服世界。她唯独热衷的事儿呢，只有一件，辅佐她的男人治理这个国家。列位，是辅佐啊，不是干政。您看，早在长孙氏还是秦王妃的时候，就在政治上给李世民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当时李世民跟太子斗法，跟齐王斗法，在后宫这条战线上明显是处于下风的。那么作为王妃的这个长孙氏怎么办呢？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当一个贤惠的好儿媳妇，在后宫里边混一个好人缘，为李世民的最终成功夺嫡创造很多有利条件。人家这有娴熟的一面，但是也有勇猛的一面。就在玄武门事变当天，长孙氏更是跟她老公李世民呢一块站在了第一线，既解除了李世民的后顾之忧，也坚定了李世民及其麾下将士的信心和斗志。一路走来，长孙氏跟这个李世民呢经历风雨，共进共退，所以李世民登基以后呢，对长孙氏是非常倚重的，经常想和他一块讨论朝政。那长孙氏这怎么做的呢？他就说呀，聘姬之臣为家之所，妾妇人安敢欲闻政事。聘姬之臣为家之所是什么呢？聘呢就是雌性的，翻译过来就是老母鸡，所呢就是晋和王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呀，老母鸡如果在清晨打鸣，这个家就要败坏了。这比喻的是女性掌权就会颠倒阴阳，会导致家破国亡的。你看后来慈禧执政的时候啊，有人就说他，你这是聘鸡司臣，你一个老母鸡应该在早晨呢，你是咯咯咯的，你就下蛋去就行了，不能像公鸡似的那么打鸣嗷嗷嗷的。李世民坚持要和长孙皇后这儿讨论国家政事，但是长孙氏呢始终保持沉默。他不但自己绝不干政，而且极力避免自己的亲族掌握太大权力。在中国历史上啊，很多朝代的衰亡都和外戚擅权有着直接关系，在两汉时期啊，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经典。而长孙氏呢，自小在舅父高士廉的影响下熟读史书，对此呢是心怀戒惧。在贞观元年七月份，李世民准备提升长孙无忌为宰相的时候，长孙氏就极力劝阻。他跟李世民就说了，说妾既脱身子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屡祸为妾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侄。说我当这个皇后已经是尊贵至极了，不愿意让我的兄弟啊、子侄啊都在朝堂之上当大官。汉朝吕后专权的时候，姓吕的呀、姓霍的呀，他们就都起来了，那是前车之鉴，不能学。所以说，希望啊，在朝堂之上，您别让长孙无忌作为宰执之臣。李世民这当然不听了，执意任命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还兼着吏部尚书、左武侯大将军。
如果长孙皇后不再表示反对，默认这个事儿了，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呀、之前的劝阻呢，就是一种啊想要，但是表面上呢说不要，你是故意谦让，你是故意作秀，仅此而已。可是长孙皇后这儿，人家绝不是作秀啊，诏书一下达，他私下里边啊，马上找他哥去了，说您千万别接受啊。长孙无忌这儿也没办法啊，只好向李世民一再请辞，搞得李世民这儿啊也很无奈，只好给了他一个虚衔儿。至此呢，长孙皇后才如释重负，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去耶？您看啊，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啊，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同父异母的兄长，叫长孙安业，比他们俩呀大很多。这家伙是一个嗜酒无赖、纨绔子弟。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他们尚且年幼的时候呢，他们的父亲去世的早，长孙安业呀把这兄妹二人给赶出家门了。滚蛋去，找你舅舅高士廉去，咱又不是一个妈的，凭什么我抚养你们呢？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被他赶出家门的这两个孩子日后居然是飞黄腾达了，一个成了帝国的宰相，一个成了天底下最有权势的女人，成了国母皇后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什么呢？长孙氏得势以后啊，没有因为之前的事儿来报复他，反而是以德报怨，屡屡让皇帝对他厚加恩礼，最后啊还让他当了京城的监门的将军了。可惜就这长孙安业始终是一个不懂得愧疚、没有良心的小人。贞观元年的12月份，这小子居然是恩将仇报，丧心病狂的参与了一次政变，当然这政变呢没有成功啊，就这么的呢把自个儿推向了死亡的边缘。当时啊是身怀异志的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因事入朝，暗中就联络刘德玉和监门将军长孙安业，就是咱们说这个王八蛋，他们呢就想利用手中掌握的禁军发动政变，没想到还没行动呢，这个阴谋就全盘败露了。以李孝常为首的政变分子当即是被一网打尽，全都是被捕入狱了。这其中呢当然包括这个长孙安业，毫无疑问等待他们的呀是死路一条，可以不用剐了，但是腰斩总是正常的吧。按理说这回长孙安业绝对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的，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无外乎看在长孙皇后的面上，三尺白绫赐给他，或者是赐他毒酒，给他留一全尸，这就对得起他了。可这时候长孙皇后啊竟然还想救他，他之所以救这个长孙安业，不是出于妇人之仁，人家有着深层次的考虑。他这儿流着眼泪对李世民就说呀，安业之罪诚当万死，可是天底下人都知道我跟我哥呢小时候被他给赶出家门的，他对我做过绝情之事，现如今呢一旦把他处以极刑，天下人都会认为呢是我想报复他，这对朝廷的名誉恐怕是有所损害的。李世民一听，得，这事儿还真有道理，还没法弄死他了，于是只好是赦免了长孙安业的死罪，把他给流放了。那从这事儿上咱就不难发现呢，长孙皇后的身上有着很多优秀的品质，你看对这么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多善良啊，多宽容啊。然后这个不知好歹的长孙安业又是以怨报德，长孙皇后呢又替他再次求情，这可就不是善良了，这是有大智慧。长孙皇后做的很多事儿啊，那都是又有智慧又让人感动的。您比方说刚才给您提到的李世民扬言想要弄死这个乡巴佬魏征，长孙皇后凤冠霞帔说我给您道喜来了，您有喜呀，您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啊。还有这么一个同样类似的事儿啊，有一回李世民呢得到一匹骏马，李世民就喜欢马啊，喜欢的不得了，让人好生饲养，没想到刚养几天，这匹马呀无缘无故的突然暴亡了，这把李世民给气的，下令要杀了这个养马的人，为了区区的一匹马而杀人，这可就有损于李世民的形象了。于是长孙皇后当即出来劝谏，人家这个劝谏呢不是直谏，您不能杀人呐，这个马好面的死了，你怪他有什么用呢？马死不能复生，你再把人给杀了，天底下人怎么看您呢？人家不是说这番话，他是给李世民讲一故事，说你看春秋时期呢，齐景公
也有一匹喜欢的马死了，他要杀养马的人。当时三朝的老臣晏子呢，就指着那个养马的人的鼻子破口大骂，说你犯了三宗罪，你知道吗？第一宗罪，好好的马被你给养死了；第二宗罪，害得我们国君呢为马而杀人，老百姓知道以后呢会骂国君不仁；第三宗罪，四方诸侯知道以后啊也会轻视咱们国家，瞧不起咱们呢。晏子这儿指桑骂槐的，旁边齐景公一听，啊，你说的有道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把这养马的人呢就给放了。把这故事讲完了，长孙皇后就跟李世民说呀，您在史书里边肯定读过这个故事，莫非现在就把它忘了吗？李世民一听，这可不是吗，如出一辙呀，把这养马的人就给放了。类似这种劝谏，长孙皇后做了不少。李世民有时候生气了，肯定是迁怒于宫里边的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呢就想把对方给弄死。毕竟皇权很大呀，这时候长孙皇后她会怎么办呢？她会比李世民还生气，说行了，这事你就交给我就行了，我来处置他们。然后把这犯了罪的宫内人呢先暂时拘押，其实啊就是保护起来。等过些日子李世民的气儿也消了，长孙皇后啊掰开了揉碎了再给他说，再替这个罪犯求情，说这些人呢都是无罪的，然后再把人给放了。那您说李世民这儿，朝堂之上有魏征，回到后宫有长孙皇后，来回的这么一劝谏一敲打，他这儿啊想不发光都难呐。长孙氏他成了这个所有皇后里边的楷模了，李世民夫妇啊也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模范夫妻了。这个原因呢，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就是这些政治方面的事儿啊，还有在生活上他们的伉俪情深呢也是让后人感动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讲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我们听众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个特产，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干啊确实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在我们中心里啊用的也比较常见，包括我们的食堂里面，我们那边有一个饮水处，这个大桶里面呢泡的都是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呢它自古以来啊深受这个云贵川地区老百姓的喜爱，包括呀我们的院士钟南山都对这个刺梨站过台做过广告。现在呢刺梨的这个产品呢也比较多，外面有刺梨的果脯，有刺梨的饮料，有刺梨的原浆，还有呢刺梨的这个果干，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过了，说以后呢我们这个节目会持续播出，再有啊每一个月给我们的听众发放一份福利物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邮寄费呢也不用您出，每个人呢这一次给邮寄一小包我们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啊长得不好看啊，但是它新鲜的时候啊金黄金黄的很漂亮，上面有这个小刺刺，变成干了之后啊它个头就小了，就比这个大指甲啊大一点点啊，就这个样子的。您拿回去之后啊每天2粒3粒，您单纯拿它泡水喝也可以。这刺梨果干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有很好的作用，有极高的保健价值。包括这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啊比我们平时吃的像橙子呀还有这个猕猴桃啊要高几十倍甚至100多倍，可以被誉为新的维 C 之王。经常补充维生素 C 啊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有很强的抗感冒能力。再有啊经常补充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提高我们抗衰老的能力。你看这一个刺梨果啊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呢？再有啊刺梨果当中的含糖量很低，尤其是变成了果干之后啊它一保存你放上个1年半年的都没事儿，只要不受潮就行啊。那再有呢这个刺梨果干当中啊只要变干了糖分流失比较大，几乎就不含糖，你放到杯子里面加上热水啊这么一冲这么一泡，哎，这个颜色呀有点淡茶色，淡淡的啊，喝到嘴里呢有一种果味的清凉，挺好喝的啊，当水喝都行。你看我出门我的包里面啊经常就放着两种东西，要不然我就放点这个刺梨，要不然我就放点海棠，这两个我是经常随身携带的，都是好东西啊，对保健呢、啊、保养啊啊又有营养作用又有药物作用。那你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不是挺用心呢？ 也挺好吧？啊，希望你们喜欢。那刺梨呢？你放上黄柏啊，还有这个鱼腥草啊，一起泡，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大便干呢、肠道有火呀，哎，不错。你如果说用这个刺梨干再放点决明子，放点菊花，这个呀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也好。包括呀，你如果说有血脂、血压不稳定的，你这里面可以放点刺梨果干，放点红曲米，放点山楂，放点丹参，哎，都挺好。你就是随便加上一种、两种都行啊，咱没有太明确的固定量，反正就一个事儿，喝了一定是比不喝强，时间就是最好的检验啊。那孟非老师呢，讲了几天的节目了，以前呢，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上班，主要呢就是对慢性病的患者加以治疗。那这次呢，受邀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觉很稀罕，也很新鲜，没这么来过。你说以前呢，在单位里面，我们一共呢是有5个这个救治中心，每个救治中心里面呢人是不少的啊。那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也经常在各个中心里面去给其他的中心里的医生啊做培训，给他们授课。但是呢，咱们现在呀，哎，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为啥呢？平时我能看到台下坐的人呐，包括呢，有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举手示意我，我就现场解答。可是，在广播当中啊，这面前就对着一个话筒，前面呢都是这些音频设备，咱也不认识啊，这又不是什么听诊器、手术刀啊，这些真没见过，这也算是第一次的一个大胆尝试。但是呢，讲了几天呢，哎，心情很好，为啥呢？我就发现啊，有听众朋友能打进电话，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聊一聊，报名说领这个刺梨。有的时候呢，我也能接到几个电话，哎，我就发现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为主。哎呀，听他们给我一定的赞誉和表扬啊，这我心里头挺美的。我感觉呢，干这个事儿挺好。包括现在你看，讲健康，我跟我的老师啊，就这藏族老师、纳日老师，我也说了，开始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打招呼了。我老师就讲，他说：“孟非啊，你讲嘛。”他说：“讲好讲不好，大家会多担待你。再有啊，他说你只要讲了对大家有用，这就是功德无量。”他说：“广播这个东西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反正是不少。”他说：“你干吧，是个好事儿，最起码呢，有时间照顾家庭，讲讲广播呢又不累。”我说：“那好。”老师鼓励我，我就开始了，就来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看看啊，也是好几天了，跟大家汇报一下，不是每天都发啊，咱们有这么多，发完为止，一次就是一期，一期一个月啊，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发一次。那这次呢，咱们都发了第4天了，算是啊，咱们呢，今天再发一天，明天再发一天，就截止了，就这么多，发完为止。前两天打过电话的呢，您就等着或者收到了。如果说这两天刚刚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报名领取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这个刺梨果干，不要钱啊。刺梨干还有这个运费都不要钱的，就是我们节目组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呢给您的健康助力，帮助您呢身体好一点，身上舒服一点，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这个月呢，咱们发刺梨干，下个月呀发更好的，你就放心啊。以后呢，这个东西是越发越好，越发越实用，每个月都能领一次。咱们这个刺梨啊，今天再领一天，还有呢，明天、后天再领2天，这样的话呢就结束了啊。咱们就这一期发放刺梨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孟非老师呢，提前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做预告啊。那咱们书接上回，言归正传，我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个事儿，我是个大夫，对吧？那我最擅长的就是教会大家呀，你如何去保养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呢，我们有了慢性病，应该如何去解决？那你看，说到治病啊，这每个人对治病也好，保养也好，就有各自的见解。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您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病人呢就太多了，来的每一个都属于 疾病缠身。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人或者自己的慢性病减轻一点呢？是不是咱们只要把身体调理好啊，几个方面。第一，咱们是不是能够减轻生活的痛苦啊？毕竟生了病啊，行动不便呢，走不动路啊，甚至起不来床，是吧？咱们减轻了，哎，这病痛啊就不折磨了，慢慢的呀把这个病调理好了，就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呀也不会拖累家人。虽然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好，这孟非老师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句话，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了高血压，有了心脑血管病，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咱们别听谁在那胡说八道，说我怎么怎么样把这个病治好了。你见过哪个人得了冠心病治好的？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也治不好。那降压药啊，你看看有几个人能把这降压药断掉的？没有一个，只能说少吃或者是延缓吃，不可能不吃的。慢性病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是治不好，只能减轻。减轻到什么程度呢？减轻到不影响你的生活，哎，让你能够自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带病生存。但是呢，虽然是带病生存，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寿命啊就不产生影响了。我说这个话大家说对不对？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已经治得很成功了。你看看身边别的人呢，得了高血压的是不是血压越来越高，到最后这药越吃越多。那心脏病的也是啊，最后这心脏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疼，对吧？那这些呀，孟非老师呢就给你们讲一讲，说一说啊，讲一讲怎么样把病治轻，不影响你的生命质量，这才是我要讲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也听过你讲，我也听过别人讲啊，你说的这些呢我听了，我感觉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啊，你说你们中心这些人治病，他们呢太有钱了，哎，这个一听你说完呢，就感觉这些人家里都不差钱，条件又好，都属于有钱人。那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那当然说用啥药都方便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家有的都算困难家庭，我们能用得上吗？啊，我跟大家说，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就是既然咱们创办了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那我们呢就跟这些人一样，哎，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在医生的眼里啊，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病人，明白了吧？可能说这句话你们感觉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眼里都没有男女之分，那你说更别谈美丑啊，是不是？我们没有男女，没有美丑，没有高低，没有贵贱，我们的眼里只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在我们眼里就是你生了什么病，你哪儿不好，哎，你就是个病人，对不对啊？你原来你收入多少啊，月工资多少啊，职位多高啊，啊，这个呀那个呀，在我们这都看不上，是不是？我们只看一个事儿，就是你面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治疗，哎，如果达到这些了，那我们酌情的给你配药，这是我们最能看得上的，对吧？那你不信，打个比方，你有的人长得又帅啊，老了一看气质又好，家庭条件又好啊，又是什么大领导大老板，又有钱，结果呢你跟我们面前来了，到我们中心来了，或者找我们来治病了，结果你是挑三拣四啊，我说这个你不同意，我说那个感觉怀疑，这个不认同，那个不感觉的，是不是？让怎么治，让怎么说，结果呢啊，这个我不喜欢，我怀疑，那你说可以吗？你说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治病，我们怎么用药，给他吃什么药他都怀疑，结果到最后很难达到他或者我们的预期，那这是想治病吗？是吧？这根本就不想治病。那我们想治病啊，那就是要解决问题。哎，我相信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这个事儿，你们有感触。什么感触呢？就咱们呢治病的时候啊，咱们最大的一个是对自己啊健康有信心，对治疗后期有信心。我们不在职位高低、条件好不好啊，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会特别用心的去对待，因为这个这样啊治起来啊配合的那种就容易一点。 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只要呢我们多上点心，病人呢多配合，哎，只有这样我们就有信心把他治得好一点。在我们心里，您放心啊，都人人平等。那再说就是钱这块，有人说那我们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这个是不是就不好治了呀？我告诉大家，治病呢有贵的，那反过来呀，治病呢是不是就有便宜的呀？那谁规定治病都得是贵的呀？是不是？那怎么区分呢？那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是说吃贵的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一定不好，这里面呢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哎，那所以呢，孟非老师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所会、所见的，或者说曾经用过的好东西、好方子，都给大家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啊，你们感觉一下这些方式方法贵不贵，能不能用，哪些药材有效，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哎，我那个时候啊，我多讲一些方，你们呢就自己在外面找。如果说找不到的，没关系，有我呢。为啥说有我呢？哪个厂子好，哪个地方出的药材最好，我是门清啊，我是都清楚的很呢。那你说，包括有一些买不到了，那怎么办？买不到不等于买不到正品吗？那买不到正品，吃了效果差呀，对吧？只有吃到真品正品才有效。买不到怎么办？买不到质量达标的怎么办？听了啊，孟非老师这边啊也知道哪些厂子的正宗，我就指定告诉你哪个牌子的好，哪个厂子的好，我再挑一些价格合适的，这个呀咱们心里是有底儿的，是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跟医药啊、制药啊、医院这些企业呀、打交道了，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哎，你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是吧，用药也好，用仪器也好啊等等，我们都是尖端的、顶尖的。还有啊，用药材我们都是原产地野生的，你就听这句话，我们包括用的药都是原产地野生的，我们是绝对不搞种植的，哎，都是最好的，那绝对不用什么粗制滥造那种种植的。有人说那不贵，其实这个话你要反过来说，怎么说呢？你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对不对啊？好的东西你吃上一次两次见效了，不好的东西吃上几个月都不见效，钱可没少花。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是区分贵贱了，咱们是区分真和假的问题了，对吧？你用上真的，你治疗周期短，花的钱并不一定多，你用的不真的东西，治疗周期长，耽误病情，花的钱一点没少花，这就是区别了呀。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这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再有啊，很多正品真品它还不一定贵，哎，那这个里面我就把这些合适的好方法，咱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这些东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挑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你看一样是补气的，我就不让你用虫草了，我让你用点便宜的还有效的，咱们保真的，我教你们怎么找真的，这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你记住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不会那种只选贵的啊，不选便宜的，不会那样。因为我明白，你说在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年纪大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企业退休的，退休工资就那么俩钱儿。你说真要是给他说这个病多么多么好治，用什么什么有奇效，咔嚓一下这把这个大半月的退休工资花没了，那你说剩下那半个月咋活呀？这孟非老师心里头都明镜一样，所以你们就放心吧，对吧？我呢只是告诉你，我们中心厉害，我们中心呢技术好，我们中心用药强，我们中心来了有两大保障。第一个保障就是我们有最先进的急救，我们有最先进的体征监测啊。这两天呢我出来了之后啊，我还真看着好东西了。什么好东西？现在我发现这种体征监测仪便宜了。如果说你们以后有的家属啊就感觉孩子担心父母的，都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一个那种体征监测仪，就贴到胸口这个位置，像个名片大小啊，它那个终端就能够传到孩子的手机上。万一，听好了，万一你这突发心脏问题、血压问题，孩子的手机第一时间报警。你看现在的科技多方便，以前这东西可贵了，一个东西啊，就一个贴片加传感器就要两三万， 现在我这两天发现有便宜的了，有那个低价的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我给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以后你们在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哎，咱们的目的是把病解决的，这才是核心。你要不然你说我们单位里面这些，那我们单位里面来这儿别说怎么样了，这到这住一个月都15000呢，这是基础费用。那你说贵不贵？我不能把这个推荐给大家，我不可能说趁着节目，我说老同志都来我们中心住院吧，那不行，那我不成做广告了吗？那你说有几个能治得起的？在我们那里住的这些人，身价几百万都算少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那儿又不是养老院，你忘了，我们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以治病为主，不是养老院。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慢病病人，我们的经验你放心，这几十年以来啊，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了。我们不是说什么病都看，而是这些年就是老年病、常见病、慢性病，就打这些交道。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每天都在

0: 经验的增长。有人说你是珍贵，不是贵。我再说一遍，你们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什么叫特殊养老院啊？特殊养老院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吗？在我们单位附近，不就有一个吗？在我们林芝边上。那林芝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环境好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海拔高度呢，在整个藏区也相对来讲合适。这康养啊，在那是最合适的。我们附近十几公里就有两个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那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康养中心呢？那就是以养老和疗养为主的，就是养老院的性质。哎，也是管吃管住，里面呢也配着医生。当然他那个医生啊，就是调理，主要是养老啊，调理为辅，养老为主。我们呢是慢病康复中心，我们是以治病为主啊，调理为辅，我们都不负责养老，你明白了吧？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就以别的为论啊，我们边上20公里吧左右，就有一个藏区来讲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哎呀，那个地方我们害怕都，为啥？珍贵呀！我们是一个月15000，你知道他们那儿多少钱吗？他们那儿一个星期15000。然后别的不算，一周啊，一个月就是60000块钱起步啊。人家为什么那么贵呢？人家主打的是养老，他是以5星酒店的标准来做的，就是那屋子里面装修啊，比我们的超豪华，那都是豪华。我们叫舒适，我们叫适合于治病啊，我们是高级病房的样子。可是他们那里豪华，就是5星级大酒店，金碧辉煌啊，带这个保洁的。每个屋子里就带那种护理的，甚至叫佣人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那样的，你说贵不贵？是不是？那这个就区别出来了。他们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里主要的两大类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治疗吧，一个是外部治疗，第二个就是内部治疗了。啊，什么叫外部治疗呢？就是仪器啊，康复运动啊，哎，加上这个药浴水疗啊，高压氧舱啊，这在我们那儿属于外部治疗。那剩下的那一块除了外部以外的就叫核心治疗了。哎，在我们中心里面其实最擅长最厉害的也就是核心治疗。这核心治疗其中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才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中心的口号。第二点就是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病的都能够让你有结果，都能够让你疾病减轻的核心所在。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核心治疗的三部曲来开始，咱们正式进入治病的阶段。孟非老师以后每天给你讲如何治病啊。那趁着现在呢，如果说你刚刚听到咱们节目的，咱们此次呢是给听众朋友发福利，给每个听众朋友发一包我们的次里果干，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打了电话的在家等着接收，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算上今天咱们还有3天领取的时间啊，那抓紧时间赶快打节目热线电话，然后呢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我们这个核心的治疗啊，就是健康三部曲。而这核心健康治疗的三部曲啊，又叫立体健康治疗方法。那都哪三步呢？我跟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就正式的慢慢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一定要手边上准备一个笔和本儿，以后讲的这些东西啊，你相信孟非老师的话啊，一定对你的健康有大用。那我就开始讲了啊。那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食疗啊，要会吃饭，

我给你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你看东北这个地儿冷啊，一到了冬天呢、啊，这齁吧带喘，咳嗽的特别多。这是地方话啊，齁吧带喘，这南方听众不一定听得懂，反正就是嗓子不舒服，哎，干哑咳。尤其这个小孩啊，我记着小的那个时候啊，这百日咳的还多。反正我是小的时候一感冒就闹嗓子，然后呢这咳咳咳咳起来就没完。有的时候有一种咳呀，大家听听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啊，叫打空腔的那种咳，就是咳起来呀就感觉肺里是空的那种。哎，这种咳就是空腔的那种咳，咳的震的呀这胸口都疼。那你说小孩这么咳，这身体素质还没问题，影响上课呀。你说你上课的时候老这么咳，别的同学听不听课了？那没办法，结果到最后啊，我老妈就带着我去买药了。我那次记得是清清楚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换句话来讲吧，那可能也是我从小对第一个认识的药材有了那么深的印象。我妈领着我去的一个药房啊，那个时候啊，药房还国营的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写的国营药房。然后到了那个药房，买的什么药呢？羚羊角，多少钱呢？2毛钱。有人说这个现在人呢，一听两毛钱没概念。那那个时候那2毛钱，那冰棍才多少钱呢？我小的时候我还吃过3分钱一根的冰棍呢，对吧？后来涨到了5分钱，然后再涨到1毛钱。现在这冰棍就不说了啊。结果呢，2毛钱的羚羊角，当时就跟这个卖药的说完了，人家呢就从那抽屉里啊拿出来一根羚羊角。我是小孩啊，我不认识啊，但是我也能看得出来啊，这是个角，它长得像啥呢？就跟那个山羊角啊有点类似，就把这个拿出来了，然后拿那个刨刀，拿那个刨刀啊，就跟小的那个刨木头那个刨子是一样的，只是小一点，然后拿那个刨刀啊，在那个羚羊角上面刮。一刮一块儿，一刮一块儿，小片儿的，就跟人剪下来那个指甲啊有点像，剪了咔嚓咔嚓咔嚓削了几下，挺硬啊，当时记得很清楚。削完了放到那个小秤上一称给我们了，有多少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2毛钱的羚羊角啊，就跟咱们现在这火柴盒能装那么一只火柴盒，就那么多。拿回来了到家，拿了一个一次性的那种纱布，就把这个羚羊角啊就包起来了。包起来这个羚羊角之后啊，放了一个砂锅，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印象。然后呢这砂锅羚羊角放到锅里面就开始煮，煮了大概有20多分钟吧，把它拿出来了晾凉。然后呢就这个水这颜色呀就有点发褐色，这个晾凉了就给我喝。我记得是真的是印象深刻呀，特别清楚啊。喝了多长时间啊？一天喝了3口，第一天喝了3口啊，第二天喝了3口，然后第二天晚上就喝没了。我妈呢就把这个羚羊角那个小包又拿出来了，又放到锅里了，又煮了一大碗水。实际上呢，我到了第3天基本上就不咳嗽了。你看看这神奇不神奇啊？所以说呢，你们别小瞧这个单方药，也别小瞧这小药啊，有的时候这个小药啊很厉害，很好使的。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孟非老师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信，什么呢？就这个四处随处可见的这个狗尾巴草啊，就把这个狗尾巴草掰断，然后拿那个杆儿就抹什么啊，抹身上的这个痣，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痣，哎，你抹上就管用。有的那个痣很轻的，抹上个几次，过了10来天那痣就掉了。其实这个呀早就有，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简单的药，有的时候啊简单的药它也治病，还有的时候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啊，治大病啊。当然啊，这个一般小药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比较多啊，这是第二类。

就是，医院、药店卖西药的是越来越多，中医院呢越来越少了。这个原因有很多呀，我就不太细讲了。可是呢，咱们不能敌对西医。有人说西医有副作用，对，那你怎么忘了西医治你病的时候、救你命的时候，你咋不说副作用呢？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无论是中医、西医，你只要能治病、能够缓解病痛、能够让人减轻痛苦，它就是好医。哎，那我们属于什么啊？我们这面是什么药都治，什么药都用，只要能解决病的，我们都用。那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啊，只是说更讲究。哎，我们每一个实际上都是选用国内顶尖，乃至于国际顶尖的药厂生产的，这还不算。甚至包括我们单位里面用到的很多配方药啊、特殊药或者是秘方药，我们这边都是定制款。那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呢？你听着，第一就是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就是这个品质啊，是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哎，绝对是同类剂型当中的第一名。你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特殊的效果。那你看是不是第一个是食疗啊，对吧？我昨天说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知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这叫食疗，这叫食欲。有人说食疗就是吃饭，吃饭真治病还是假治病啊？那我跟你说，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那我们很多东西跟吃饭有关呢。你家里那个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草稿、丁香、肉蔻，那不都是药吗？那咱们是不是当调料都吃了呀？那老百姓经常耳熟能详说那两句话都是食疗，来吧，有笔有纸的抓紧记啊！你看，我就跟你说两个经常老百姓挂到嘴边的，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听着啊，

就是粥吗？哎，那你是粥也行，你是汤也行，他还扛饿呢。那这个粥，这个汤，他就去湿啊，对吧？到现在，你在超市也好，药店也好，你都能买到那个整包的红豆薏米汤了。拿回家一冲或者一煮，这不就去湿吗？湿气重了，很多病就来了，是不是？痰湿湿盛，我们讲嘛，气滞则痛啊，血瘀则胀。然后呢，我们一有湿，身上就沉，这不就来了吗？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去湿，是不是食疗？那这个食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哎，这个时候病症初期，我们就拿食疗来治。这个啊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叫上医。自古以来呢，讲究上医治未病，就是调理疾病。上医的调理疾病啊，用的就是食疗。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疗方是吧？包括我们给这个坐月子的小米粥加红糖，然后呢煮鸡蛋，这都属于食疗啊。那还有到南方了，就给喝那个蛋酒啊，就是醪糟加鸡蛋。冲一下，加开水，然后加点这个香油，或者呢，有的时候里面呢再加点糖，红糖啊，这可好喝了，又解决身体，又滋补，这都属于食疗啊，对吧？那在国际上，我们啊这个中国的食疗啊已经走出国门了，可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西化的东西啊进入我们这儿来了。你看，现在国内实际上我们用到的食疗反倒少了。那国外的食疗在中国多了，用什么呢？你看现在是不是很多家里面有这个维生素，就买那个维生素片儿，然后呢补充蛋白，买的那个蛋白粉，还有那个氨基酸冲剂，哎，这种啊也属于食疗，这都是国外的这种食疗方式。反正孟非老师一句话，你是用国内的食疗还是用国外的食疗，哎呀，有用就行，你管它哪儿的呢，对吧？这个时候以身体健康为第一核心要素，是不是？现在甚至有很多食疗的东西啊，它做的方便了，做成一块糖就放嘴里吃了。哎，你到超市里或者你到药店里都能买到那个维 C 果片啊，包括那个果维康，那不都属于这样的吗？就是食疗实际上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食疗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的话，就这种吗？什么这个润喉糖啊，西瓜霜润喉片啊，包括那个维 C 含片啊，是不是？现在中国也学什么胖大海含片，那都学，这都是食疗啊。其实是啥呀？其实是进步了，我得这么表扬一下。那怎么说叫进步呢？医学在发展呢，咱们不能老固步自封啊。外面的东西啊，咱们就拿来主义就行了嘛，简简单单用了，对身体好了就行了。反正我从来不排外。包括我呀，以前在这个国外出国的时候，你看我在德国、瑞士、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我是作为交换生啊，把我换到那边去，把那边的大夫呢换过来，我们交换学习。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对相应的，就是我们在国外学东西，同样，这国外来的慢病救治康复中心的大夫啊，在我们这儿也学东西，那我们互相派嘛，就互相学。那你看，我们到他们那儿一看呢，我说厉害了，为什么厉害了呢？人家国外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很多没见过，那咋办？学呀，是不是？学了就用啊，就学以致用。哎呀，那同时啊，你看，我们就以说老年痴呆为例，这个真正的在中国解决老年痴呆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补精肾、固肾气啊，益智健脑？那中药用，那藏药也用。那结果一大堆啊，我们效果也出来了，我们感觉挺好，挺有成就感。这是在国内我们治疗这个问题的，结果人家国外用的什么呢？人家用的叫神经酰氨酸，这个是脑部神经啊拿出来，然后培养之后再给人吃下去。哎，人家拿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挺好。你看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那咱就觉得哎呀真厉害，这个东西效果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记在本上，就学。你以为吃惊人家的这个到我们单位学习啊？是不是？我们到那儿学习受惊了啊，害怕了，感觉厉害了，我们羡慕了。
实际上。

人家到我们中国来也吃惊，哎，他们吃惊啥呢？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老年痴呆前期的人呢，结果人家一过来了，一学习发现，这不就是老年痴呆前期吗？在国外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哎，就是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是到中国来的这些国外的救治中心的医生一看，哟，这他们没有神经酰氨酸呢，那他们用啥治呢？那国外神经酰氨酸研究那么多年，结果他们就看咱们用的这个草药，哎，熬了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是拿本子上就记。你说这种交流学习有用没有用？这真的是中西方啊，相互的交流学习。我们把国外的好东西学回来带回来，同样啊，他们把咱们的也带回去。你们偷偷的猜一猜，谁带的多？那你说他们见咱们用的中药，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啊？他随便记，他爱记啥记啥，记完了之后回去，他用了不一定效果好。可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神经酰氨酸，那是固定含量的，啊，只要含量越高，效果越好。我们学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带回来我们就能用。同样，他们在咱们这儿学完了，带回去用的就不多。哎，道理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吧？人家就奇怪啊，他说，包括他们听到说咱们这边说上火了，哎，他们都好奇，说这面还有火，我们就跟他们讲嘛。我们说这个，脏器里面有火，眼睛上火，眼睛发红，舌头发红，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刮个痧，拔个罐，喝两杯菊花茶，就像我教你们的，用这个刺梨呀、菊花呀、决明子啊，你再放点荷叶，你喝上两天，这些火呀都好了。结果给这帮国外的大夫啊都看懵了，包括我们去国外，当时在那儿交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也上手啊。对吧？我们那个在国外也能买到中药，哎呀，在国外买的中药质量还好呢，这个挺悲哀呀。拿回来配个方，那就见到那个眼底发红的，那舌头发红，大便干燥的，那国外的大夫还给用着益生菌呢。结果我们三杯茶下去，2天过后眼睛不红了，大便通了。那你告诉我，国外的大夫都懵了。国外的大夫说眼睛充血发红，这不是血管的问题吗？哎，这他们怎么喝了三杯茶，这问题就控制住了呢？那给他们羡慕的不得了。所以在这儿啊，越到国外去，就越感觉骄傲。骄傲什么？骄傲我们中国的本土医学呀，骄傲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啊，是真好用啊。骄傲的是什么？是我生长在中华呀，生长在中国呀，土生土长的苗正根红的中国人呢。我们受祖先的影响，受祖先医学的熏陶，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掌握不了最先进的历史医学，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医疗体系不同，这造成了认知就不一样。这在相互交流的学习当中啊，大家就共同提高。你看，我们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到了国外，这国外这东西啊，也到了国内啊。不说别的，现在是不是用维 C 的啊？这就比较多。现在年轻人都用，我不说维 C 好吗？给你们的次梨干里面就有维 C。那你们在家呀，如果说血糖不高的，我也建议你们吃点什么橙子呀、柠檬啊，都补维 C 的。你到药店、到医院都能买，包括你感冒了，大夫给你拿感冒片，都给你打点维 C，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不是好事吗？这叫中西大交融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都可以学，然后呢，学回来了之后，我就替代你的方法。哎，真是中国人的优势啊！中国人海纳百川。哎，我们到那儿去学了，就把这些东西学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你看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家可以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那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以前很多东西呢都靠进口，现在呀，我们都自己有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呀在逐步的强大，我们民族在复兴，哎，这是好事，我们赶上好日子了，是不是？包括以维 C 为例，那以前在国外那都限制出口，后来能出口了，中国来的买的维 C 进口的都贵，你看现在是不是就便宜了，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学到的，也加入到了我们治疗三部曲当中的
第一步里面就是食疗，和第二步里面小药。我们说的这个小药治疗啊，有的是国外的小药材，还有的就是中国的小药材，哎，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说这个刺梨啊，咱们不还是维 C 之王吗？中国的维 C 之王，那国外引进的都是好东西。我不是说了吗？啊，中南山院士啊，对这个东西都是大力的支持。你像什么便干的、便秘的、肠胃不好的、消化不良的、免疫力差的，你们就领了，你们就多吃点啊，这是好东西啊。孟非老师呢，还是跟你们说，今天没打电话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领这个刺梨，把刺梨领到手里面，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喝，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包括再有，我们在国外啊，我们也见到了，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见到了很多好东西，以后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讲。你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比例，是不是前些年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核酸。那最近呢，这核酸在中国都算落后的了，那国外还是把着呢，咱们中国早都把那个核酸给它攻克了，自己能生产了。原先核酸是国外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那卖的还很贵啊。我记着以前我就见过，一下子在国内冒出来几十个核酸的品牌，你看这不是不好东西吗？对不对？咱们中国都拿来学，包括咱们还有啊，很多东西要吃正宗的。那核酸到最后，这个市场就泛滥了，质量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中心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就是保真、保好。在这里面，我们是一点都不马虎。有的时候用小药、单方药，就是第二步里面的药食同源的，我们起到大作用，就在这里。刚才讲的都是食疗，那咱们现在讲第二步啊，哪一步呢？单方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单方。你看，我给你说一个东西，石斛啊，是不是单方的？人参呢，是不是单方的？对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用，在中心里面用，都是顶尖的，都是定制的，就是源于啊，我们中国这个东西啊，一旦多了，有的时候会粗制滥造。你看那个两年是不是石斛热呀？哎呀，老百姓就说啊，这石斛啊贵呀，满世界都弄这个石斛，满世界都种，然后呢都说是安徽的，结果一下子把石斛的口碑呀就给打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石斛就跌落神坛，就弄惨了。真正的石斛啊，哪里出的？安徽的霍山，哎，那里面买。那你要到那儿去旅游，你就能买到真的石斛。那你感觉贵，有的时候到那儿买一盒真品的800多块钱。那你说在郑孟飞老师就说个题外话，保真是治病的第一准则。你如果买的东西不真，那你治同样的东西，你用的是假的，人家用的是真的，这个药效是不会骗人的。你说别人买的是800块钱一盒的石斛，吃上一个月可好了，你呢到那儿去了嫌贵，结果呀你买50块钱一盒的石斛，你也吃了几个月，你就说说吧，到最后有没有效果啊？你当最后买了10盒，吃了一点效果没有，你还得说啥破东西啊，骗人的吧？结果这石斛就背上了不好的罪名了，那真石斛就被影响了，那你说怪谁呢？咱们老百姓治病和生活是两个事儿，生活咱们可以紧衣缩食，哎，咱们可以少吃，咱们可以买点便宜的，没关系。但是用药，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孟非老师一句话，药的药效是不会骗人的，药这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不矛盾吗？你还告诉我呢，你说这个以后给我们找点便宜的方法。对呀，这个不矛盾。怎么说不矛盾？你听着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一样的石斛800块钱你买了吃一年，结果呢便宜的石斛50块钱吃一年，你说说吃完了一年之后结果在这摆着呢，你吃好的都有效，吃的不好的便宜没效果，你耽误了病，把病搞重了，到最后你会花更多的钱。这个地方省实际上是省什么？是你买了真品多花了一点儿，但是你省了治病的时间，省了你以后疾病变重。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省钱了？在这儿呢，你要听懂这句话，是不是？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如此，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食材还是说保健类的小药类的还是说药材类的，我们就做一点，我们只选原产地的，

我们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没事儿，保真，必须保证真。我们坚决不用那些非主产地的，哎，只有真的才有效。那只有真的用了之后，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嘛。你看，如果我们用藏红花，打个比方，在中心里面治病，那我们藏红花的选择就多了，有西藏的藏红花，有上海的藏红花，还有伊朗的藏红花，对吧？那我们呢，用哪儿的？我们一定是选西藏的藏红花，为啥呢？它是真的，它效果最好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材啊，叫这个铁棍山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估计你们呢都买过山药，有的时候呢在菜市场都能买到这个铁棍山药。那我问问你们，你们说这个药材，你买的那个铁棍山药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用问，那正宗的铁棍山药是哪儿的呀？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啊，什么叫陈家沟？沟就相当于东北的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什么寨子啊、村啊，就这个意思。那你琢磨琢磨，一个村能有多大？陈家沟就是这么个地儿，一个村啊，就这一个村长出来的山药才叫铁棍山药，哎，又叫正宗的淮山药。四大淮药当中的一个就是淮山药，温县的陈家沟的，那国内国际都是顶尖的。那你告诉我，就这么一个村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量少啊？一出来基本上就被中国的各大医药公司都给收走了，你还能在菜市场上看着？你想都不要想，哎，那你说你吃的那些山药，那都哪儿的？那都离着温县不知道多少里之内的，能是河南的就不错了。哎，真正陈家沟的那种铁棍山药，你把它做成粉，做成药，你吃吧。我告诉你，多了都不用，你吃一个星期，你就脸色红润。啊，脸上有光，走道有劲儿，大便正常，那药可好了，对吧？所以说治病不用上这样的药，咱拿那种普通的药能行吗？就说山药为例，你拿那个菜山药来治病，那菜山药是炒菜的，就跟炒土豆丝儿一样的，就跟蒸那个土豆泥一样的，你拿它治病，是不是？你要是真正到温县买那个正宗的山药，你5块钱能买一小根儿、一小段儿，对吧？你到菜市场买山药能买一兜子。那能一样吗？那是菜，那面是药。为什么说叫药食同源？铁棍山药也能吃啊，谁舍得在家里当饭吃啊？那当地村民都舍不得呀。所以说，我们用东西用真品、用正品、用原产地的品，一定是对的。只有真品、正品才是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很多东西是定制款？为什么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吃了我们中心的配制方，或者是给他们用的药效果好，就来于此。有人说，那你说孟非老师，以后我们上哪儿买真品定制款呢？哎，你放心，没关系啊，以后孟非老师就指导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说要吃什么类的药，或者想用哪个方面的东西，你呀，给我们来电话，你分不清，没关系啊，我们能分得清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买哪个牌子的，或者你就是吃哪种药，专门买哪个厂的，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药为例。牛黄解毒片，那现在中国产牛黄解毒片的厂子几十家，那你告诉我买哪儿的？听明白了吗？买哪儿的牛黄解毒片？那还用问吗？一定买北京同仁堂的呀，南京同仁堂的都不要，因为只有北京同仁堂的牛黄解毒片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以后你选哪个药，如果是多家企业生产，孟非老师知道哪个厂子的是最好，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只买正品，正品还不一定贵，什么原因呢？因为真品呢，略微贵一点儿也贵不到太多，就这个价。但是你短时间有效了，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便宜了？你算呢？实际上你等于少花钱了，你花了买一瓶的价格对比略微贵一点，但是你吃的时间短就见效了。你吃的别的那种非正品，两三瓶才见效。那你告诉我，一瓶见效和非正品两三瓶见效，你买哪个？那你一定买真的，买一瓶的，吃的少了还见效了，这才是解决病，对吧？以后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这样的方法。我呢，作为中心里面的技术负责人，我这面了解的多，你呀，跟我在一起认识久了，你就知道了。好事永远都能够跟你们说，都给你们等着啊，福利给你们发，药效给你们解。

0: 讲，药方给你们说，你们呢就跟着孟非老师的节目一起走就可以了。咱们呢一定能够迎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今天呢是开篇慢慢讲，我呀以后展开一点点的教你们，各种方子都跟你们说，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身体变好，让你们每个人都能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车长命百岁，这才是咱们的核心思想。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那你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咱们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最后咱们再领3天次离就结束了，再领就是下个月了。下个月咱们福利物资就换另外一种了，一定是越发越好，越发对你们的健康越有用。哎，你经常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记点药方也能够减轻病痛，咱们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继续相约广播。导播呀，帮我个忙，看看有没有听众此时此刻打电话的，我再接一个电话，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几句。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孟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孟老师啊，
1: 哎，
2: 我听你讲那个磁力挺好的。
1: 啊，是挺好。
2: 维生素也多，会是这个药食同源。同源，你看我想尝尝，我报个名，帮我也有几分吧。
1: 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老同志，我得表扬你，你看看你绝对是认真听节目了。这个你听到是维生素多还是药食同源，这一定认真听认真记了。你这样啊，我给您预留一份，然后你回去了之后泡茶喝。我不是讲的那个小方吗？你记录了没有啊？
2: 我记录了，记录了，但是呢，我没赶上，我写字有点慢。
1: 没事儿，没关系。你这样，我每天都讲，然后呢，你慢慢记，咱不着急。再有啊，你要是说感觉哪个小方子特别有用的话，你没记住，你呢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他那边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到时候你用哪个你就问他哪个，你放心啊，我们工作人员态度好，一定会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你，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哎呀，那个，真是太谢谢你了，孟医生，你真是太好了，你这
1: 不
2: 个
1: 客
2: 心
1: 气。
2: 愿还真写啊，谢谢你，孟非老
1: 哎，
2: 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您看，咱这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健康长命百岁吗？您也是忠实听众，你看你听得又认真，是好学生，我得送您一朵小红花表扬你，好不好？
2: 好的，
1: 哎，不客气，这个地址按照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没有运费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要钱，是不要钱的，运费也是我们出，您就等着收到，咱们就在家用上就可以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是他什么时间能到啊？
1: 应该现在快递啊，2到3天就到了，您就耐心等2、3天。今天给您报上名，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就发，2到3天就到，好不好？
2: 哦，好的，谢谢孟非老师，
1: 啊，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2: 好的，谢
1: 哎，
2: 谢，
1: 好嘞，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又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闲言少叙，继续来和您分享《大唐风云录》。
7: 长孙皇后患有什么疾病导致她短寿，甚至将此遗传给了后代？身处高位，拥有权力，长孙皇后为何不让自己的哥哥长孙无忌成为宰执重臣？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伉俪情深，他们之间都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6: 石方才给您说到了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在后人心目当中之所以成为皇后的楷模，而且这两口子之所以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模范夫妻，这个原因之一啊，就是长孙氏能在政治上尽力的辅佐李世民，辅佐而不干政。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生活上啊，他们的夫妻情深也是足以让后世人感动的。那大概是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世民呢患上气疾了。这气疾不是气急败坏的意思啊，古代中医学呀，这个气疾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包括肺气、心气、肝气、脾气、肾气。用现在词儿来翻译呢，就是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淋巴系统，这些系统里边犯了病了，它统称啊都叫气疾。在唐朝历史上，气疾问题最严重的还真不是李世民，而就是这位长孙皇后。您看，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这位长孙皇后叫素有气疾，而且他最终呢饱受气疾的折磨，35岁就去世了。这个气疾里边包括肺气、心气、肝气、脾气、肾气，长孙皇后得了哪种气疾呢？史书里边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子女身上得出结论呢，他这个气疾应该是很严重，而且呀还带遗传的。长孙皇后呢，她一共给李世民生了7个孩子，这7位嫡亲子女都是命短呢。简单来给您说吧，长孙皇后给李世民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李承乾，这是嫡长子了。按理说呢，他后来应该是大唐天子的，只可惜呢，他放着好日子不过，偏偏要造反，后来被贬为庶人。贞观19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这孩子武德二年生的，贞观十九年去世的，只活了26岁。长孙皇后给李世民生的第二个儿子呢，叫李泰，小名叫青雀，这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大胖子。他这儿啊颇有才华，但是也想夺太子之位，最后斗的是两败俱伤。他死的时候呢，只有32岁。老大老二都死了，老三这儿得了渔翁之利了。他是谁呢？唐高宗李治啊。李治在我们的心里边那应该是非常软弱的。从性格方面来说呀，你要是看史料呢，他并不软弱，对内用铁腕手段解决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对外呢先后征服了突厥和高丽，还活捉了突厥的可汗、赫鲁和高丽的国王，捎带脚的在白江口那儿打服了倭国，使得倭人倭寇900年不敢觊觎中原。李治一开始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政绩，史称叫永辉之治。但是啊，李治的身体非常不好的，这也是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的，要不然呢也没有武则天什么事儿了。长孙皇后给这个李世民生的第四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就是李世民的宝贝女儿成阳公主。成阳公主啊嫁给了杜如晦的儿子，杜如晦的儿子杜和谋反又被诛了，嫁到了河东薛氏家门。成阳公主还算是李世民他这个所有孩子里边寿命最长的，但仅仅也就活了40岁。成阳公主之后呢，长孙皇后又给李世民生下了一个闺女叫李明达，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小名叫小犀牛。李世民是亲自抚养小犀牛，疼爱有加，奈何寿命也不长，没到嫁人的年纪就去世了。小犀牛之后，长孙皇后还生了一个女儿，就是衡山公主。衡山公主死的时候29岁。那这么一来，这夫妻两个7个孩子个个都是短命的，唯一活得久一点的呢还是唐高宗李治，这是一病秧子还是一个药罐子。按理说这些孩子们生长于帝王之家，拥有最好的医疗条件，那为什么都是英年早逝呢？这问题啊，就是长孙皇后素有气疾，这个病啊极有可能是遗传病。道理很简单呢，生了7个子女个个都是疾病缠身。行，您可以说大儿子李承乾和二儿子李泰呢是因为死于征楚失败之后的恐惧，但是其他的4个嫡亲的儿子啊女儿啊，那就没有争斗之忧了。李世民的长女李立志去世的时候，李世民还活着呢，白发人送的黑发人，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恐惧而言呢，22岁就死了，这也是绝症。再说那个萌萌哒的小犀牛，可是李世民的心肝宝贝儿啊，也是死于短命。一个短命，两个短命，您可以说是巧合，全都短命而亡，这就不是巧合了，那可能是遗传了长孙皇后的气疾所致。当然呢，这些都是题外话。话说贞观7年，李世民也得上气疾了，调养了1年呢也没有痊愈。长孙皇后呢一直守候在李世民的身边，日夜的细心照料，因为担心他这个病一直不能够好转，那万一有个3长2短的怎么办呢？长孙氏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把这么一包有剧毒的毒药带在身边，对亲近的侍女就说了，说如果皇上有个什么3长2短的，我绝对不会独自求生的，随他而去，他死我就死。这夫妻感情多让人感动啊。更让人动容的是，长孙氏本人呢就是从小患有气疾。您看贞观8年，长孙氏陪着李世民呢一块儿上九成宫避暑养病。有这么一天后半夜的时候，柴少等人突然上山报告一起突发事件。李世民大为震惊，这后半夜的找我谈事儿，肯定是发生大事了，当即是全副武装到前殿询问事件的详情。长孙皇后也知道这事儿肯定是特别严重，带病跟随，左右都劝呢，夜风这么凉您就别去了。长孙皇后却说呀，皇上如此震惊，我岂能心安呢？不行，我得去。哎呦，本来就是来这儿养病的，结果呢自己这儿又感染了风寒，又紧张又焦虑，长孙皇后这个病情就忽然加重了，打这儿起一病不起。当时他大儿子李承乾呢就向他母亲建议，所有咱们该用的药都已经用到了，所有该请的名医咱也请到了，但是您的身体呢一直没有好转，咱们就奏请父皇大赦囚徒吧， 同时度化一些人呢，让他们去出家，或许如此呢，就可以得到上天的庇护。古时候人都迷信呢，而对于皇帝皇后来说，你办这种事儿啊，也是很正常的。咱们看《西游记》里边，经常有皇帝说：“谁能治好我爱妃的病，我让出半壁江山。”那猴就来了，来，我给你悬丝诊脉吧。皇帝为了给妃子或者说给皇后治病，会让出半壁江山，这种事儿是没有的。但是一个皇帝为了给太后啊、给皇后啊、给自己祈福，大赦天下，这种事儿是经常有的。大儿子李承乾提出这个建议了，长孙皇后却不以为然。他说：“生死有命，不是人力所能够改变的。如果行善，一定会有福报的话，那我这儿没做过什么昧良心的事儿，又何必担心呢？如果说我行善是无效的，那祈福有什么用呢？大赦天下，此乃国家大事。而且呢，你让人呢去出家，这个对政治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况且你的父皇呢，从来也不信这个，岂能依我区区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之法？假如你们一定这么做的话，我还不如速死呢。”他这个大儿子李承乾呢，第一，对他妈比较孝顺，第二啊，他也觉得自个儿这个方呢肯定管用，但是又不敢上奏皇帝，只好私下里边去找房玄龄了。房玄龄就转告上奏给李世民了。李世民一琢磨，这事儿也未尝不可一试啊，偏方治大病兴许就管用呢，于是准备大赦天下。长孙皇后得知以后极力反对，李世民呢只好作罢了。您等到贞观十年的六月份，长孙皇后病重不治，在弥留之际呢，他给李世民留下了一些遗言。第一方面，让他启用房玄龄。前面给您说到了啊，就说如果房玄龄啊他没有什么大毛病的话，您别放弃他，您还是得用他。第二呢，再次强调不要让自己的亲族去掌权，不要让外戚专权。第三，要求薄葬，别因为我的死啊而耗费巨资，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阴山为坟，弃用瓦木而已，找个山头，找个棺材给我埋了就行了。第四，最重要的一点谏言，说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摒弃谗言，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你按照我说的办呢，我在九泉之下，我也就放了心了。
8: 这一定要陪葬的话，器物就用一些瓦或木，不要金玉。为了保全长孙家的后代，千万不要给他们高官。
6: 说完这些，长孙皇后从衣服里边呢，把那包剧毒的毒药拿出来了，最后说了一句：“陛下，您生病那些日子里边啊，我呢把毒药随身带着，我就发誓以死跟随陛下，绝不像吕后那样。”吕后怎么了？西汉的刘邦死了以后啊，吕后这打击刘姓的宗室，极力扶植外戚，擅权揽政，历时八年，史称叫吕氏之祸。他说：“我绝不会像吕氏那样。”但是现在这包毒药啊也用不到了，我要先走你一步了。
8: 这是毒药，我可不想像汉高祖的吕后。
6: 六月二十一，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年仅36岁。话说这位长孙皇后，她曾经在生前呢编纂了一本有关于古代妇女言行得失的书，一共30卷，名字叫《女则》，则就是规则的则，法则的则。但是呢，她只把这套书啊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并没有想以此呢博取声誉，所以一直叮嘱宫人说不要把这套书把这个事儿告诉皇上。直到他去世以后呢，宫里边人把这本书啊转交给李世民了。李世民这儿睹物思人，潸然泪下，悲痛不已，对身边近臣就说呢：“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义之悲。我知道人各有命，富贵在天，人死不能复生，我并不是说不知道这种事儿，在这儿啊徒加悲伤。可是呢，入宫不复闻归谏之言，失以良佐，故不能忘怀耳。我回到后宫以后啊，没人再规劝我了，没人再给我谏言了，没人再辅佐我政治了，我这儿啊永远忘不了他。”他这话说得特别对。长孙皇后的早逝对于李世民来说呀，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不光是夫妻情深的损失啊， 您看晚年的李世民在政治上在生活中犯了很多错误，没能够做到慎终如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外边没有范颜直谏的魏征了，后宫里边呢，长孙皇后这儿他又去世的早，也没法劝谏了。咱们可以假设，如果长孙皇后能够陪伴李世民长久一点，或者说共同走完人生岁月，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呢，李世民千古一帝的形象更加完美，而贞观的历史呢也会更加璀璨。

是历史不容假设。而且话再说回来，李世民再能够虚心纳谏，起到关键作用的还不是魏征，也不是长孙皇后，说那是哪一位呢？列位，凡事啊，别往外求，得往内观。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李世民自己，是他自己的自控力和自制力。假如李世民他本身不是一块当明君的料，就像那个北齐的高阳似的，他是一残暴的主，旁边把这个水放到一个圆的器皿里边，它的形状就是圆的，放到一个缸里边，那水的形状它就是缸形的，如果放在圆锥体里边，它就是圆锥体的，是这么一个意思。方圆在于气而不在于水。所以说呀，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臣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臣也从之，上行或有下效，君由气，人由水，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有嘉靖那样的，就会有像严嵩、严世蕃那么会写青词的主。当然严嵩这儿之所以受宠啊，不单单是因为会写青词啊，因为他这是嘉靖的白手套。有宋徽宗那样的主，他必然会产生徽宗年间的六贼。您看李世民的见解可谓是精辟，如果一个皇帝不具备明君的潜质，其他人再怎么努力那也是白搭。那徽宗年间也有好官啊，您比方说像那个叶梦德，但是能起到多大作用呢？说难听点的，在一堆石头上敲打一万年也敲不出一座金矿来，给一只鸡插再多的羽毛也变不出凤凰来。李世民这儿成为了千古一帝，除了外界的助力以外呢，还需要他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人格力量，也就是我们说的自制力，就是察觉并且战胜自己本身身上的弱点。这种事儿说起来简单呢，古话就说了，英雄难过美人关。古往今来，很多意志坚定功成名就的男人呢，经常是栽到这上边，死在石榴裙下，或者说在石榴裙下变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了。那李世民这儿不喜欢美人吗？他也是男的，怎么能不喜欢呢？贞观二年的十二月份，李世民在宫里边宴请新任的代理侍中，叫王圭。当时旁边啊有一个绝色美女在试宴陪酒呢。这大美女是谁呢？庐江王李愿的姬妾。那个李愿呢，因为谋反被诛了，所以说这个大美女呢就被即墨入宫，成了李世民的妃子了。那么这个宴席上酒酣耳热之时，李世民呢指着个美女跟这个大臣王圭就说，说庐江王忒不是东西，当初啊就是因为贪图这个美女的美色，就杀了这个美女的丈夫，并且把她纳为小妾了。如此暴虐无道之人，哪有不灭亡的道理呢？说完以后啊，就等着王圭夸他呗。结果这个王圭呢一言不发。李世民这儿说，是吧，你表示表示，你夸夸我。结果王圭这儿啊忽然站起身，毕恭毕敬地问了皇帝一个问题。他说，陛下您认为李愿这么做他是对还是不对呢？李世民说，废话，杀人之夫而夺人之妻，这种事儿你还问对不对？你脑袋瓜子被门挤了吗？王圭这儿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李世民呢讲了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出自于《管子》一书，说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出兵攻占了邻近的一个小诸侯国，叫郭国。这个郭字怎么写呢？老郭老故事这个郭，姓郭的郭。几年以后，齐桓公打这儿经过，问当地的父老，说你们这个郭国当初为什么灭亡啊？老百姓就说，因为我们的国君呢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齐桓公一听，这是回答岔劈了吧，照你们所说的，你们这个国君是一位贤明的君主啊，知道善恶那怎么会灭亡呢？这父老乡亲就回答，他知道什么是善，但是从来不做善事，他知道什么是恶，但是他作恶的习惯改不了，他不灭亡谁灭亡呢？这故事讲完了，王圭这儿话锋一转，直接切入正题，说现如今这位大美女仍然是陪伴在您的左右呢，您如果认同李愿这儿杀夫夺妻的做法，您就留着，如果说您认为他做的是错的，却依然把这个大美女儿留在您的身边，这就叫知道什么是恶却不能改。哎呦，这要换作一般的皇帝呀，大耳贴子直接抽上去了。但是李世民闻言呢朗声大笑，连连称善，随后把这个美女啊就给送回家乡了。你说这美女给气成什么样啊，我好好的在皇宫里边呢，侍奉在皇帝左右，行，你这一句话
我被送回老家了。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呢，并且是大权在握的皇帝，一定程度上好色，这不算是特别大的毛病。但是好色与好德产生冲突的时候，李世民呢能够舍色取德，这说明他确实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自制力。有朋友说，放一个造反的臣子的姬妾，这也比较容易做到嘛。毕竟她老公造反了，你把她老公给诛灭了，万一她有二心呢？那接下来再给您说一事儿，那是贞观八年，长孙皇后替唐太宗李世民呢物色了一个妙龄少女。哎呦，您看人家这个媳妇儿啊，多大度啊！她打算把这个绝世美人啊，纳入到李世民的后宫为充华。这充华呀，是嫔妃的一种称号，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嫔妃里边她是九嫔之末。说这位美女是谁呢？是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在贞观八年的时候啊，年仅十六七岁，二八芳龄呢，不但是姿色出众，而且是知书达理。对于这个人选，太宗本人还有朝里边大臣呢也都很满意。于是李世民呢下了诏书，确定了结婚的日子。就在宫中使节准备前往郑家迎娶新人的时候，魏征这儿忽然站出来了，把这桩美事愣是给搅黄了。哎呀，照我这暴脾气，我要是真当了皇帝，我得亲自去踹这个魏征了，把他踹一溜跟头。我小时候听评书啊，听到那些昏君的时候，尤其是有那些作威作福的国丈爷的时候，气得我头发都立起来了。我要当皇帝肯定比他聪明多了，我肯定是一明君。但是越长大我也觉得，就我这个自制力，当了皇帝呀，文才赶不上李煜或者是宋徽宗，武功方面那就更别提了，带兵打仗打个溜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这个也感叹啊，你看有一回我跟那个我们台主持人重阳，跟重阳老师我们一块儿去食堂吃饭，回来的路上呢，我就跟他说，你说我小时候我觉得啊，我是那种坚贞不屈的，就照我那脾气应该成为刘胡兰那种人，面对铡刀啊也是英勇不屈的。可是越上点岁数，我也觉得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刘胡兰呐，我可能是胡兰成那种性格的。然后重阳老师默默地说了一句，说胡兰成还是很有文采的，3000点暴击直接打我脑袋上了。行吧，接受自己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吧，就咱就别说我这没出息的劲儿了，咱就说这个李世民这儿，说魏征这儿。你说李世民已经下了诏书了，确定成婚的日子，宫里边啊欢天喜地的正准备呢，魏征这儿横插一杠子。因为魏征得知呢，郑家女儿早已经许配给了世人陆爽，于是魏征当即上奏，陛下您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今郑氏之女早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大致意思就是说呢，陛下您应该是爱民如子，老百姓高兴您就高兴，这老百姓不高兴啊，您心里边就应该不痛快。据我所知，老郑家那个闺女啊早已经是给订了婚了，现在您呢想娶她的时候，你也没四处打听一下，把她娶到后宫的时候啊，播之四海，就是传播到各个地方，那大家伙会怎么想怎么说呀？您为民父母能这么做吗？李世民闻言大为惊讶，赶紧下诏啊要深刻自责，并且马上罢停了迎婚册使，命人呢把这个正室送还给她老公了。可是朝廷上的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圭、御史大夫魏挺，这一帮宰执大臣呢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他们说正式许配给陆爽的事儿，那只是传闻，并不能够确定，朝廷大礼马上就要举行了，怎么可能随便的罢旨呢？与此同时啊，那个忽然成了皇帝情敌的读书人陆爽也吓得不轻啊，赶紧上书表白，说陆某家父在世之时，我爹还活着的时候，确实与郑家有所交往，可婚姻之事纯属子虚乌有，都是外人乱传的，我们两个可没订婚啊，您该娶娶去。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人家这回更有理由了，力劝皇帝早日完婚，别听魏征那瞎咧咧。李世民呢就有点半信半疑了，他就问魏征说，群臣呢大概是为了讨好我，但是陆爽本人也这么说，那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魏征回答呀，根据臣的猜想，他可能是把陛下您呢等同于太上皇了。李世民很诧异啊，等同于我爹啥意思啊？魏征这儿呢就给他解释，
说想当年太上皇平定京城的时候，曾经把辛处简的女人给纳入后宫了，而且颇为宠幸。辛处简呢，当时担任的是太子舍人，太上皇啊就看他不顺眼，就把他逐出东宫，贬为了万年县的属吏。哎呦，这个辛处简呢为此是恐惧不安，时常担心性命不保啊。而现如今呢，这个陆爽也是一样的，他认为陛下您就算今天能容他，过后啊肯定会暗中报复，所以一再上表呢自我表白，这道理就讲得通了。李世民听完以后很果决地把这婚礼就给取消了，并且公开下诏承认自个儿的错误，说今闻正室之女以前呢已经受人聘礼了，我呢又出文书又下诏，我没把这事儿弄清楚，此乃朕的不是，也是有私之过，相关部门也犯了错误了，受冲华之事移庭，把这个正室之女纳入后宫升为冲华，这事儿啊就拉倒吧。列位，在古代中国，一个稍微有点地位的人，即便没有地位，家里边有钱，娶几个小妾是很正常的事儿，更不用说至高无上、富有四海的皇帝了。从当时的社会习俗和制度来说呢，六宫粉黛、三千佳丽，这是皇帝的特权呢。皇帝想娶哪个女人，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于情、于理、于法都没有说不过去的。唐太宗李世民迎娶正室这个事儿，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呀。首先来说，诏书已经下达，宫里边一切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了，皇帝大婚那不是儿戏，不能说停就停。其次，只有你魏征一个人持反对意见，朝里边

0: 包括民间的交口赞誉。李世民之所以这么做，做了这么一个明智的决定，一个原因是魏征的谏言，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自制力，用理性战胜自个儿的情感，用道义战胜自己的欲望，还勇于向天下人表示自己的错误。而且呢，他也没什么错，他把这女人娶了，天下人也不认为他有错，但是人家就这么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能够成为千古一帝，不仅仅是因为武功方面征服天下，更在于他能够征服自身，征服人性普遍存在的弱点。好，李世民的为君之道，包括他的自制力，包括他的夫妻情深，我们就说这么多了。按理说接下来啊，按照书中所说，得说长安的繁华，说大明宫的宏大，说唐朝为什么是最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也就是唐朝跟世界的交流，在《大唐风云录》里边就不仔细给您说了。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

0: 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 给大家伙讲的透彻一点，别讲的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

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

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糟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
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代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我活着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
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高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高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膏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
您要

0: 事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

0: 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0: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
0: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1: 是吧？
0: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0: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1: 嗯。
0: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1: 嗯。
0: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1: 嗯。
0: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1: 解决不了是吧？
0: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
1: 多痛苦啊。啊，
0: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1: 嗯，
0: 是吧？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1: 啊，
0: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1: 啊啊啊！
0: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啊、
0: 再也没犯过病。
1: 啊，
0: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0: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1: 嗯。
0: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1: 嗯嗯嗯。
0: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1: 嗯。
0: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1: 嗯。
0: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1: 啊。
0: 但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0: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
1: 嗯、
0: 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
1: 嗯。
0: 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0: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瓶。
1: 嗯、啊。
0: 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1: 啊、
0: 嗯。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啊啊啊！
0: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1: 嗯，
0: 反正他不稳。
1: 啊，
0: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1: 啊，
0: 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那、
1: 嗯、
0: 眼发花，
1: 多厉害！
0: 啊，看不清东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1: 嗯。嗯，
0: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1: 嗯嗯。
0: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0: 哎，
1: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是吧？啊，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1: 嗯。
0: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1: 啊。
0: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
1: 啊、
0: 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1: 哦。
0: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高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1: 嗯、
0: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1: 嗯，
0: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1: 嗯、
0: 感觉舒服多了。
1: 看看改变多快呀、啊嗯、
0: 哎，是不难受了。
1: 嗯，
0: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1: 你看看多高啊，
0: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哎，
0: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1: 嗯，
0: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1: 啊，
0: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舅舅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哦、对了。啊，越早定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高，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儿吃这个胡家老高3个来月的时候啊。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啊嗯、跟以前比、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1: 嗯、
0: 这人也精神了、
1: 嗯、
0: 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0: 嗯、
1: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嗯，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1: 嗯、
0: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1: 啊啊啊！
0: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0: 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1: 啊、
0: 能有这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1: 嗯，
0: 真的要谢谢你。
1: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他主要他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1: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3: 哎呀，我呀哈、啊，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
3: 啊，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
1: 啊、
3: 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3: 上医院去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嘛，
1: 啊、
3: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1: 哦，
3: 坐吃。

0: 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
0: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净土属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1: 嗯，
0: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狗、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狗，老狗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狗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0: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0: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我还去找脖、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狗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0: 真太好。

0: 背着胡家老老九次信，九次信呢、
1: 嗯。
0: 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看了、
1: 嗯，
0: 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老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可能看出来。
1: 嗯，
0: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回我不跟我妹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
1: 啊，
0: 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啊，哪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活着老高真好使。
1: 嗯。
0: 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
1: 哦、
0: 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一直不多、啊，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0: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0: 我呀，我都准备了。
1: 啊、
0: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这些年买保健品呢、
1: 啊，
0: 花也有、
1: 嗯，
0: 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0: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呢、
0: 啊，
1: 是吧？
0: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啊！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
1: 啊、
0: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0: 嗯，好，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
1: 哦，
3: 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1: 嗯、
3: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3: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1: 啊，
3: 特别痛苦。
1: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点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
1: 嗯、
3: 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3: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
1: 嗯、
3: 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啊啊。
3: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
1: 嗯、
3: 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1: 嗯嗯嗯。
3: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
1: 啊、
3: 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还有以前嘛、
1: 啊、
3: 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
1: 嗯、
3: 根本就降不下来、
1: 嗯、
3: 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
1: 哦，
3: 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吃了快

0: 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1: 没错啊。
0: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嗯，
0: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1: 嗯，
0: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嘛，逐渐的，嘿，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膏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十三到十六之间。
1: 对，
0: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0: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下了。这胡家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五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六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吴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百元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

0: 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到时候顺便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呼叫老高呢。
0: 对对啊，谢谢你。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

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0: 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2: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4: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5: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6: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8: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

0: 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8: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7: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8: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层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9: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2: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3: 在阿拉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15: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6: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7: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6: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8: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6: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9: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0: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9: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1: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2: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7: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2: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9: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6: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6: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9: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 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6: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西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2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9: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6: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9: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这两天啊，关于东

0: 利用 AI 工具凭空捏造了这段视频并大肆传播，目前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这事儿的经过呀，说起来简直是让人啼笑皆非啊。是6月22号左右，网上突然冒出了一段所谓内部饭局的视频。这个画面里呢，有人递给东鹏创始人一瓶东鹏特饮，啊，这个创始人摆摆手说：“我平时不喝这个，喝别的。”就这短短十几秒的视频，瞬间在网上炸开了锅呀！啊，大家纷纷质疑：连自家老板都不喝的东西，还能放心让我们喝吗？哎，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事儿还让张雪机车这个创始人张雪无辜躺枪。后来大家才扒出来，这段视频其实是今年4月份张雪请东鹏的高管蒋薇薇喝饮料的时候的画面。啊，当时张雪开玩笑问说：“你有没有喝过别人花钱买的东鹏？”啊，蒋总回答：“没有。”结果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剪辑，张冠李戴，硬生生地造出了一个创始人拒喝的弥天大谎。后来张雪自己不是都辟谣了吗？也无奈地感叹：“吃个瓜竟然吃到自己头上了。”虽然东鹏饮料反应迅速，立马发声明辟谣还报警，但是这波谣言带来的实质影响啊，是极其惨烈的。在快消行业，创始人就是产品最好的信用背书。对于主打困了累了这种功能的饮料来说，信任一旦被击穿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你看这资本市场那闻风而动，说短短两个交易日，东鹏的这个饮料的 A 股 H 股同步跳水，市值合计蒸发了超过20亿。这真金白银的损失，还有对终端渠道和消费者信息的打击啊，这绝不是一纸声明就能轻易抹平的。那么为什么这次当地警方直接动用了刑事拘留这么严的强制措施啊？因为这罗某某啊，他的这种造谣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开玩笑的范畴，他实打实的触犯了刑法。他涉嫌触犯了刑法第221条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法律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东鹏饮料短短的几天时间蒸发了好几十个亿，这绝对属于造成重大损失啊！而且除了刑事追责，可能还得承担民事赔偿吧，包括企业的市值损失、维权费用。估计啊，这39岁的这个造谣者，这罗某某，够得喝一壶的了。那么最后啊，这起案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这又是利用 AI 造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造假的门槛是越来越低啊，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生产力惊人啊，但辟谣的成本太高了。今天罗某某能用 AI 换脸配音伪造一段饭局视频，明天就有可能利用 AI 伪造企业高管的违规录音，伪造虚假的财务数据。如果任由这种 AI 造谣泛滥，不仅企业会被搞得焦头烂额，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石都会被掏空啊。面对这种利用新技术作恶的行为，我们的执法机关必须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这次深圳警方的雷霆出击，不仅是对罗某某个人的惩罚，更是给所有试图利用 AI 搞歪门邪道的人立下了规矩。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技术更不能成为犯罪的保护伞。谁敢用 AI 编造谎言，扰乱社会秩序，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只有让造谣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才能还网络空间一片清朗啊。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没有陪着老板去看牙去，结果这员工被开除了。最近江苏常熟这件事儿啊，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在外出差，这老板呢突然口腔出血，得去医院呀。员工崔女士就没跟着去，结果一个月之后，公司直接甩来一份解除劳动。

结果这公司出来回应，就说一句，我们呀是出于整体考虑才解聘的，没有陪同老板就医，这是个理由之一。律师指出，老板就医本身不是工作内容，无法构成解聘理由提到的这四种情况。对此呢，涉事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表示说，将介入协调，如果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呢，将建议走劳动仲裁。哎，这四个帽子呀，没有一个能戴得住的。咱们先说第一条，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什么叫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这叫职业道德。陪老板看牙跟爱岗敬业沾边吗？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啊。老板牙出血了，你不去陪着，难道就成了不敬业了？如果陪老板看病是职业道德，那给老板端茶倒水、洗衣服做饭，那是不是也得算进 KPI 里啊？这哪是职业道德呀？其实这分明是把员工当成了随叫随到的私人丫鬟。再说第二条，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请问你公司的规章制度写了出差期间必须陪老板就医？啊，人家崔女士事后两次向公司索要员工手册，得核对啊，你到底有没有这规定啊？你不是说我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吗？要了两次，这公司连个屁都没放，连个明文规定你都找不出来，你拿人家，你说人家违纪。话说回来，就算你员工手册里真敢写这一条，这种把老板私事强加给员工的霸王条款，在法律面前那就是一张废纸。哎，第三条，严重失职。失职的前提啊，是你没有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啊，崔女士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是完成公司交代的业务，而不是陪着老板当私人看护。人家没陪老板看病，也没有耽误手头的工作呀。啊，最后这条更搞笑，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是什么？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员工没陪老板看病，怎么就破坏社会风气了呢？啊，难道现在社会的善良风俗已经沦落到要靠员工给老板当陪诊来维持了？就是把这种道德绑架的大词儿拿来当开除员工的口袋罪，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哎，公司还狡辩呢，说是出于整体考虑，这话说的就更没底线了。什么叫整体考虑？那不就是看你不顺眼想开除你吗？但又不想给你赔偿金。哎，于是翻箱倒柜，绞尽脑汁，硬凑了这四个严重出来。啊，事发当时不处理，非得等一个月之后才发通知书，这不就是典型的蓄谋已久吗？哪是什么整体考虑呀？分明就是整体耍赖。说白了呀，这就是一些企业老板的权力傲慢在作祟。在他们眼里，员工不是平等的劳动者，就是自己的附庸。哎，老板的私事就是天大的事，员工必须无条件服从，稍微有点不从就给你扣上一堆莫须有的罪名，想把你扫地出门还不想掏一分钱。但你别忘了，现在可是法治社会，那不是封建社会。劳动合同法写得清清楚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有确凿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你用这种奇葩的理由开除员工，站不住脚，那更是赤裸裸的违法解除。哎，说当地街道综治中心已经介入了啊，建议走劳动仲裁。我在这儿啊，也给崔女士以及所有遇到类似奇葩对待的打工人支个招，甭怂啊！遇到这种无理取闹的这种解雇啊，千万别随便签字认栽，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条、聊天记录，直接去申请劳动仲裁。法律规定的很明白，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得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也就是俗称的二N。啊，总之啊，打工人的尊严不是老板的不高兴就能随意践踏的。职场需要人情味，但更需要边界感。帮老板看病陪着去啊，那是情分，不去是本分。啊，希望这件事能给所有把员工当丫鬟使的企业提个醒，别把老板的私事凌驾于劳动法之上。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近啊，河南焦作警方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啊，网民经某和抗某自编自导自演《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单亲妈妈送外卖》等剧本啊，发了90多条卖惨的视频，转发点赞评论总量说超过1000万了。这两个人以此博取同情，吸粉引流，最终被依法行政处罚。哎，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冒充比如那个外卖员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美团就专门发文揭露了一批自媒体账号涉嫌假冒外卖骑手，编造苦情剧本引流带货的套路。哎，现在一些自媒体啊，真的深谙网络流量的偏好啊，故意设计出夸张而且离谱的情节，制造戏剧效果，赚足了眼球啊！啊，把虚构桥段包装成真实事件，博眼球赚流量，甚至将其当作起号的捷径，这性质就完全变了。为追逐流量摆拍造假，这既占用公共资源，误导公众认知，也违反了平台规则以及相关的管理规定。你像这外卖骑手啊、快递小哥呀、网约车司机啊，这种灵活就业群体，因为接地气儿啊、高共鸣这种属性啊，成为虚假摆拍的重灾区。啊，一些博主假借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身份，打造那种入不敷出、哎社会尊严感低这种标签化人设，编造悲惨贫穷的虚假故事吸引关注。啊，频繁的摆拍会引来狼来了的效应。当真实劳动者诉说困境的时候，公众可能会下意识地怀疑这是不是作秀啊？哎，这信任体系在真假混杂中就逐渐瓦解了。当虚假剧情刷屏网络，真实的劳动权益诉求难以突围，就形成了啊越需要关注越被噪音淹没这种循环。哎，同时一些虚假职业人设掩盖了职业的真实生态，让公众对骑手这种啊职业的认知还停留在虚假视频带来的这种刻板印象里。我看在某报道中，有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小王就说，我们快递呀、外卖员不就是一份职业吗？有什么高低贵贱呀？我们辛苦努力工作，平时到点下班就刷刷短视频，哪有那么多狗血呀？啊，一些摆拍视频无视现实，故意渲染不公平不公正的职业待遇，这变相降低了他们的职业尊严感。啊，有骑手还提醒大家说，那种骑手霸道蛮横不讲理跟顾客吵架打架的视频那不要信。啊，说外卖骑手跟时间赛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吵架。啊，还有那种多机位切换的视频更不要相信，说真实的外卖骑手那么忙，忙到没时间拍视频，哪有那么多功夫布置那么多机位啊。这摆拍造假的短视频层出不穷啊，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跟平台的流量变现机制有关系。短视频平台采用点击量跟内容收益啊挂钩的方法，出发点当然是鼓励用户制作出优质的内容，可是久而久之，一些人就动起了歪心思，优质内容不好做呀，他得走捷径啊，专门发布一些挑动别人情感的视频啊，甚至不介意弄虚作假来博取流量。 相关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一再表明，要遏制自媒体摆拍造假，压缩无底线博流量行为空间。啊，谁要漠视公共利益，违背社会良俗，啊，公序良俗，扰乱公共秩序，为了流量不择手段，丧失底线，那就得付出代价。啊，相关规定三令五申，自媒体发布信息应该真实可信，啊，不得以假乱真，虚实混杂，不得制造虚假热点，浪费公共资源，不得预设狭隘立场，散布偏激言论，挑动群体对立，破坏社会共识。你发布含有虚构演绎的内容，你得明确地加注这个虚构标签，你得让大家知道这是剧情，这是演绎，不是真的。啊，这平台尤其要加大对虚假摆拍内容的治理，改变不合理的流量激励机制，啊，保障内容真实性跟价值观向善向上的统一。那么在具体做法上，对那种啊，我认为就明显不合理的内容，你得抽检复核；对真假难辨的内容，突出标记。对违法违规的创作者，限流、禁号啊、禁言、封号、永久封禁，你得做出相应的处置。哎，众多事实表明，对无底线博流量的行为，有关方面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其实已经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处理机制。所以说，在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要心存侥幸啊，不要铤而走险，不要以身试法。在舆论的眼皮子底下，真的假不了，假的你也真不了。啊，只有遵纪守法才能接受检验，你制造噱头愚弄公众，注定会被流量反噬。啊，放弃对毒流量的追求吧，要以优质的信息内容感动人心，这才是正道。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当顺便要个好评变成每个月200多个的硬性 KPI， 当一线的服务员为了不被扣钱，只能卑微的扫楼找同行互助，甚至去公园拉陌生人帮忙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餐饮业的荒诞闹剧，更是算法逻辑之下被严重扭曲的商业生态啊。有报道说有餐饮服务员啊，背负着200多个收藏打卡的任务啊，就你得让顾客啊收藏打卡给好评，完不成就扣你钱。啊，200多个不好完成怎么办呢？就扫楼找同行帮忙，甚至去公园找过路人帮忙。哎，类似的问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这场好评内卷中，承受最大压力的恰恰就是在竞争链最末端的一线服务员。我看有人说，服务员本来就是要服务顾客的，顺便要个好评怎么了？没事儿。可问题在于，当顺便变成了完不成就扣钱的 KPI， 你这服务就没了温度了，就变成了一场充满算计的交易。微笑不再是真诚的了，赠送也不再是出于好意的了，啊，送顾客的时候欢迎下次光临，后边都跟着那句拜托您帮我写个好评啊。就这种将虚假好评的压力转嫁给基层员工的做法，不仅是对劳动者尊严的践踏，更是在无形中他劝退了相关从业者。你说一个行业如果让一线员工看不到劳动的尊严，只能弄虚作假来保住饭碗啊，他的健康发展又从何谈起？而在这条畸形竞争链的背后，就是平台算法给残酷倒逼的啊。点评软件的星级啊、评分啊，它直接决定门店的线上曝光和流量，你评分高了平台就优先推荐，评分低了门店就会在算法中沉底，对吧？手机就那么大屏幕，对吧？它一页一页就能展示这么点儿，评分高又靠前，它曝光度越高啊，吸引来的流量就越大啊，顾客线下去体验就餐的就越多，对吧？这套机制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啊，你不搞人家别人搞，别人的评分上去了你就掉下去了啊，于是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尽管平台近年来启动了星级评分体系升级，反对商家干扰顾客写评论，但现实中卷好评的问题依然是屡禁不止。当好评数量成为商家必争的指标，这造假的动力就永远存在，对吧？这平台如果不能从源头上重新思考评价系统的权重啊，降低数量权重，引入比如什么复购率、真实消费之后的评价时长等更难操作的指标，那么这卷好评的乱象就没有办法根除。 啊，只会愈演愈烈。那么对商家来说，你把好评 KPI 压在了一个月薪两三千的服务员身上，真的能换来长久的生意吗？对吧？好口碑肯定不是刷出来的，你虚假好评短时间之内可能会骗来很多新顾客，但如果有名无实，消费者一旦发现被高评分给欺骗了，那产生的心理反弹只会让这个店铺彻底失去回头客。啊，一味的卷好评，忽视自家菜品跟服务硬实力的提升，这终究是本末倒置啊。其实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拒绝配合这种写好评的套路了，甚至总结出这3.8到4.2分开业十年以上的店铺踩雷率是最低的。啊，这个街3.8到4.2开了十年，这样的店一般都不会差。啊，这网友自发总结出来的经验，这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啊，消费者的拒绝也是一种守护，是对虚假评价体系的有力纠偏。要让这场荒诞的闹剧彻底落幕，还是需要监管，让法律长出牙齿。2025年实行的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将虚假评价纳入到视野中，就关键在于如何让法律从纸面走向现实，让刷单炒信啊这种商家跟第三方机构得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甚至承担刑事责任。就只有当违法的成本远大于造假的收益，商家才会真正的放弃投机取巧。哎，这一切的乱象啊，最终都指向一个朴素的常识，让从业者真正的回到餐桌旁，做回他们的本职工作，啊，端好菜，服务好顾客，然后凭真本事赢得真正的好评。啊，当算法不再逼迫服务员去公园找路人帮忙，当商家不再为了1块钱成本的廉价饮料啊去透支信誉，这餐饮业才能回归其最本真的模样，用味道和真诚去打动每一位食客。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讲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我们听众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个特产，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干啊确实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在我们中心里啊用的也比较常见，包括我们的食堂里面，我们那边有一个饮水处，这个大桶里面呢泡的都是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呢，它自古以来啊深受这个云贵川地区老百姓的喜爱，包括呀我们的院士钟南山都对这个刺梨站过台做过广告。现在呢刺梨的这个产品呢也比较多，外面有刺梨的果脯，有刺梨的饮料，有刺梨的原浆，还有呢刺梨的这个果干，也有一定的药性价值。那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过了，说以后呢我们这个节目会持续播出，再有啊每一个月给我们的听众发放一份福利物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邮寄费呢也不用您出，每个人呢这一次给邮寄一小包我们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啊长得不好看啊，但是它新鲜的时候啊金黄金黄的很漂亮，上面有这个小刺刺，变成干了之后啊它个头就小了，就比这个大指甲啊大一点点啊，就这个样子的。您拿回去之后啊每天2粒3粒，您单纯拿它泡水喝也可以。这刺梨果干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有很好的作用，有极高的保健价值。包括这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啊比我们平时吃的像橙子呀还有这个猕猴桃啊要高几十倍

值100多倍，可以被誉为新的维 C 之王。经常补充维生素 C 啊，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有很强的抗感冒能力。再有啊，经常补充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提高我们抗衰老的能力。你看这一个次里果啊，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呢？再有啊，次里果当中的含糖量很低，尤其是变成了果干之后啊，它一保存你放上个一年半年的都没事儿，只要不受潮就行啊。那再有呢，这个次里果干当中啊，只要变干了，糖分流失比较大，几乎就不含糖。你放到杯子里面加上热水啊，这么一冲，这么一泡，哎，这个颜色呀有点淡茶色，淡淡的啊，喝到嘴里呢有一种果味的清凉，挺好喝的啊，当水喝都行。你看我出门，我的包里面啊经常就放着两种东西，要不然我就放点这个次梨，要不然我就放点海棠，这两个我是经常随身携带的，都是好东西啊，对保健呢、啊、保养啊啊，又有营养作用，又有药物作用。那你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不是挺用心呢？也挺好吧啊，希望你们喜欢。那次梨呢，你放上黄柏啊，还有这个鱼腥草啊一起泡，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大便干呢、肠道有火呀，哎，不错。你如果说用这个次梨干再放点决明子，放点菊花，这个呀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也好。包括呀，你如果说有血脂血压不稳定的，你这里面可以放点次梨果干，放点红曲米，放点山楂，放点丹参，哎，都挺好。你就是随便加上一种两种都行啊，咱没有太明确的固定量，反正就一个事儿，喝了一定是比不喝强，时间就是最好的检验啊。那孟非老师呢讲了几天的节目了，以前呢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上班，主要呢就是对慢性病的患者加以治疗。那这次呢受邀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觉很稀罕也很新鲜，没这么来过。你说以前呢在单位里面，我们一共呢是有5个这个救治中心，每个救治中心里面呢人是不少的啊。那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也经常在各个中心里面去给其他的中心里的医生啊做培训，给他们授课。但是呢咱们现在呀，哎，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为啥呢？平时我能看到台下坐的人呢，包括呢有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举手示意我，我就现场解答。可是在广播当中啊，这面前就对着一个话筒，前面呢都是这些音频设备，咱也不认识啊，这又不是什么听诊器手术刀啊，这些真没见过，这也算是第一次的一个大胆尝试。但是呢讲了几天呢，哎，心情很好。为啥呢？我就发现啊，有听众朋友能打进电话，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聊一聊报名，说领这个次梨。有的时候呢我也能接到几个电话，哎，我就发现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为主。哎呀，听他们给我一定的赞誉和表扬啊，这我心里头挺美的。我感觉呢干这个事儿挺好。包括现在你看讲健康，我跟我的老师啊，就这藏族老师纳日老师，我也说了，开始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打招呼了，我老师就讲，他说孟非啊你讲嘛，他说讲好讲不好大家会多担待你，再有啊他说你只要讲了对大家有用，这就是功德无量。他说广播这个东西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反正是不少。他说你干吧，是个好事儿，最起码呢有时间照顾家庭，讲讲广播呢又不累。我说那好，老师鼓励我，我就开始了，就来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看看啊，也是好几天了，跟大家汇报一下，不是每天都发啊，咱们有这么多发完为止，一次就是一期一个月啊，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发一次。那这次呢咱们都发了第4天了算是啊，咱们呢今天再发一天，明天再发一天就截止了，就这么多发完为止。前两天打过电话的呢您就等着或者收到了。如果说这两天刚刚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报名领取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对身体健康有益的
这个次力果干，不要钱啊。次力干还有这个运费都不要钱的，就是我们节目组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呢给您的健康助力，帮助您呢身体好一点，身上舒服一点，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这个月呢咱们发次力干，下个月呀发更好的，你就放心啊。以后呢这个东西是越发越好，越发越实用，每个月都能领一次。咱们这个次力啊，今天再领一天，还有呢明天后天再领两天，这样的话呢就结束了啊。咱们就这一期发放次力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孟非老师呢提前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做预告啊。那咱们书接上回，言归正传，我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个事儿，我是个大夫，对吧？那我最擅长的就是教会大家呀，你如何去保养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呢我们有了慢性病应该如何去解决。那你看说到治病啊，这每个人对治病也好，保养也好，就有各自的见解，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病人呢就太多了，来的每一个都属于疾病缠身。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人或者自己的慢性病减轻一点呢？是不是咱们只要把身体调理好啊，几个方面。第一，咱们是不是能够减轻生活的痛苦啊？毕竟生了病啊，行动不便呢，走不动路啊，甚至起不来床，是吧？咱们减轻了，哎，这病痛啊就不折磨了，慢慢的呀把这个病调理好了，就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呀也不会拖累家人。虽然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好，这孟非老师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句话，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了高血压，有了心脑血管病，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咱们别听谁在那胡说八道，说我怎么怎么样把这个病治好了。你见过哪个人得了冠心病治好的？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也治不好。那降压药啊，你看看有几个人能把这降压药断掉的？没有一个，只能说少吃或者是延缓吃，不可能不吃的。慢性病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是治不好，只能减轻。减轻到什么程度呢？减轻到不影响你的生活，哎，让你能够自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带病生存。但是呢虽然是带病生存，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寿命啊就不产生影响了。我说这个话大家说对不对？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已经治得很成功了。你看看身边别的人呢，得了高血压的是不是血压越来越高，到最后这药越吃越多。那心脏病的也是啊，最后这心脏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疼，对吧？那这些呀孟非老师呢就给你们讲一讲，说一说啊，讲一讲怎么样把病治轻，不影响你的生命质量，这才是我要讲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也听过你讲，我也听过别人讲啊，你说的这些呢我听了，我感觉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啊你说你们中心这些人治病，他们呢太有钱了，哎，这个一听你说完呢就感觉这些人家里都不差钱，条件又好，都属于有钱人。那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那当然说用啥药都方便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家有的都算困难家庭，我们能用得上吗？啊，我跟大家说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就是既然咱们创办了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那我们呢就跟这些人一样，哎，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在医生的眼里啊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病人，明白了吧？可能说这句话你们感觉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眼里都没有男女之分，那你说更别谈美丑啊，是不是？我们没有男女，没有美丑，没有高低，没有贵贱，我们的眼里只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在我们眼里就是你生了什么病，你哪儿不好，哎，你就是个病人，对不对啊？你原来你收入多少啊，月工资多少啊，职位多高啊，啊，这个呀那个呀，在我们这都看不上，是不是？我们只看一个事儿，就是你面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信不信得过医生，
你愿不愿意配合治疗？哎，如果达到这些了，那我们酌情的给你配药，这是我们最能看得上的，对吧？那你不信，打个比方，你有的人长得又帅啊，老了一看气质又好，家庭条件又好啊，又是什么大领导、大老板，又有钱，结果呢，你跟我们面前来了，到我们中心来了，或者找我们来治病了，结果你是挑三拣四啊，我说这个你不同意，我说那个感觉怀疑，这个不认同，那个不感觉的，是不是？让怎么治，让怎么说，结果呢，啊，这个我不喜欢，我怀疑，那你说可以吗？你说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治病？我们怎么用药？给他吃什么药？他都怀疑，结果到最后很难达到他或者我们的预期。那这是想治病吗？是吧？这根本就不想治病。那我们想治病啊，那就是要解决问题。哎，我相信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这个事儿，你们有感触。什么感触呢？就咱们呢，治病的时候啊，咱们最大的一个是对自己啊健康有信心。对治疗后期有信心，我们不再职位高低条件好不好啊，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会特别用心的去对待，因为这个这样啊治起来啊配合的那种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只要呢我们多上点心，病人呢多配合，哎，只有这样我们就有信心把他治得好一点，在我们心里您放心啊，都人人平等。那再说就是钱这块，有人说那我们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这个是不是就不好治了呀？我告诉大家，治病呢有贵的，那反过来呀，治病呢是不是就有便宜的呀？那谁规定治病都得是贵的呀？是不是？那怎么区分呢？那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是说吃贵的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一定不好，这里面呢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哎，那所以呢，孟非老师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所会所见的，或者说曾经用过的好东西、好方子，都给大家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啊，你们感觉一下这些方式方法贵不贵，能不能用，哪些药材有效，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哎，我那个时候啊，我多讲一些方。你们呢就自己在外面找，如果说找不到的没关系，有我呢。为啥说有我呢？哪个厂子好，哪个地方出的药材最好，我是门清啊，我是都清楚的很呢。那你说包括有一些买不到了，那怎么办？买不到不等于买不到正品吗？那买不到正品吃了效果差呀，对吧？只有吃到真品正品才有效。买不到怎么办？买不到质量达标的怎么办？听了啊，孟非老师这边呢也知道哪些厂子的正宗，我就指定告诉你哪个牌子的好，哪个厂子的好，我再挑一些价格合适的，这个呀咱们心里是有底儿的，是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跟医药啊、制药啊、医院这些企业呀、打交道了，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哎，你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是吧，用药也好，用仪器也好啊等等，我们都是尖端的、顶尖的。还有啊，用药材我们都是原产地野生的，你就听这句话，我们包括用的药都是原产地野生的，我们是绝对不搞种植的，哎，都是最好的，那绝对不用什么粗制滥造那种种植的。有人说那不贵，其实这个话你要反过来说，怎么说呢？你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对不对啊？好的东西你吃上一次两次见效了，不好的东西吃上几个月都不见效，钱可没少花。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是区分贵贱了，咱们是区分真和假的问题了，对吧？你用上真的，你治疗周期短，花的钱并不一定多；你用的不真的东西，治疗周期长，耽误病情，花的钱一点没少花。这就是区别了呀！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这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再有啊，很多正品真品它还不一定贵，哎，那这个里面我就把这些合适的好方法，咱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这些东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挑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你看一样是补气的，我就不让你用虫草了，我让你用点便宜的还有效的，咱们保真的，我教你们怎么找真的，这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你记住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不会那种只选贵的啊，不选便宜的，不会那样，
因为我明白，你说

在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年纪大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企业退休的，退休工资就那么俩钱儿。你说真要是给他说这个病多么多么好治，用什么什么有奇效，咔嚓一下这把这个大半月的退休工资花没了，那你说剩下那半个月咋活呀？这孟非老师心里头都明镜一样，所以你们就放心吧，对吧？我呢只是告诉你，我们中心厉害，我们中心呢技术好，我们中心用药强，我们中心来了有两大保障。第一个保障就是我们有最先进的急救，我们有最先进的体征监测啊。这两天呢我出来了之后啊，我还真看着好东西了。什么好东西？现在我发现这种体征监测仪便宜了。如果说你们以后有的家属啊就感觉孩子担心父母的，都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一个那种体征监测仪，就贴到胸口这个位置，像个名片大小啊，它那个终端就能够传到孩子的手机上。万一听好了，万一你这突发心脏问题、血压问题，孩子的手机第一时间报警。你看现在的科技多方便，以前这东西可贵了，一个东西啊就一个贴片加传感器就要两三万，现在我这两天发现有便宜的了，有那个低价的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以后你们在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哎，咱们的目的是把病解决的，这才是核心。你要不然你说我们单位里面这些，那我们单位里面来这儿别说怎么样了，这到这儿住一个月都15000呢，这是基础费用。那你说贵不贵？我不能把这个推荐给大家，我不可能说趁着节目，我说老同志都来我们中心住院吧。那不行，那我不成做广告了吗？那你说有几个能治得起的？在我们那里住的这些人身价几百万都算少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那儿又不是养老院，你忘了我们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以治病为主，不是养老院。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慢病病人，我们的经验你放心，这几十年以来啊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了，我们不是说什么病都看，而是这些年就是老年病、常见病、慢性病就打这些交道。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每天都在经验的增长？有人说你是真贵，不是贵，我再说一遍，你们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什么叫特殊养老院啊？特殊养老院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吗，在我们单位附近不就有一个吗？在我们林芝边上，那林芝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环境好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海拔高度呢在整个藏区也相对来讲合适，这康养啊在那是最合适的。我们附近十几公里就有两个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那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康养中心呢？那就是以养老和疗养为主的，就是养老院的性质。哎，也是管吃管住，里面呢也配着医生，当然他那个医生啊就是调理，主要是养老啊，调理为辅，养老为主。我们呢是慢病康复中心，我们是以治病为主啊，调理为辅，我们都不负责养老，你明白了吧？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就以别的为论啊，我们边上20公里吧左右就有一个藏区来讲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哎呀，那个地方我们害怕都，为啥？真贵呀！我们是一个月15000，你知道他们那儿多少钱吗？他们那儿一个星期15000，然后别的不算，一周啊，一个月就是6万块钱起步啊。人家为什么那么贵呢？人家主打的是养老，他是以5星酒店的标准来做的，就是那屋子里面装修啊，比我们的超豪华。那都是豪华，我们叫舒适，我们叫适合于治病啊，我们是高级病房的样子。可是他们那里豪华，就是5星级大酒店，金碧辉煌啊，带这个保洁的，每个屋子里就带那种护理的，甚至叫佣人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那那样的你说贵不贵？是不是？那这个就区别出来了，他们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里主要的两大类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治疗啊，一个是外部治疗，第二个就是内部治疗了啊。什么叫外部治疗呢？就是仪器啊，康复运动啊，哎，加上这个药浴水疗啊。

0: 高压氧舱啊，这在我们那儿属于外部治疗。那剩下的那一块，除了外部以外的，就叫核心治疗了。哎，在我们中心里面，其实最擅长、最厉害的，也就是核心治疗。这核心治疗其中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才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中心的口号。第二点就是，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病的，都能够让你有结果，都能够让你疾病减轻的核心所在。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核心治疗的三部曲来开始，咱们正式进入治病的阶段。孟非老师以后每天给你讲如何治病啊。那趁着现在呢，如果说你刚刚听到咱们节目的，咱们此次呢是给听众朋友发福利，给每个听众朋友发一包我们的磁力果干，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打了电话的在家等着接收，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算上今天咱们还有三天领取的时间啊，那抓紧时间赶快打节目热线电话，然后呢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我们这个核心的治疗啊，就是健康三部曲，而这个核心健康治疗的三部曲啊，又叫立体健康治疗方法。那都哪三步呢？我跟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就正式的慢慢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一定要手边上准备一个笔和本儿，以后讲的这些东西啊，你相信孟非老师的话啊，一定对你的健康有大用。那我就开始讲了啊。那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食疗啊，要会吃饭，要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吃，这是第一类，叫食疗。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立体健康的第二步，就是简单的药材。有人说这药材还分简单复杂，那当然了，小问题用小药，大问题用大药，能不用药不用药，该用药时必须用药，这是有原则的。那再有呢，有些时候啊，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一种两种的小药，有些时候这个小药啊解决大问题。我给你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你看东北这个地儿冷啊，一到了冬天呢，这齁吧带喘咳嗽的特别多，这是地方话啊，齁吧带喘，这南方听众不一定听得懂，反正就是嗓子不舒服，哎，干哑咳。尤其这个小孩啊，我记着小的那个时候啊，这百日咳的还多，反正我是小的时候一感冒就闹嗓子，然后呢这咳咳咳咳起来就没完。有的时候有一种咳呀，大家听听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啊，叫打空腔的那种咳，就是咳起来呀就感觉肺里是空的那种，哎，这种咳就是空腔的那种咳，咳的震的呀这胸口都疼。那你说小孩这么一咳，这身体素质还没问题，影响上课呀，你说你上课的时候老这么咳，别的同学听不听课了？那没办法，结果到最后啊，我老妈就带着我去买药了。我那次记得是清清楚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换句话来讲吧，那可能也是我从小对第一个认识的药材有了那么深的印象。我妈领着我去的一个药房啊，那个时候啊药房还国营的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写的国营药房。然后到了那个药房，买的什么药呢？羚羊角。多少钱呢？2毛钱。有人说这个现在人呢，一听两毛钱没概念，那那个时候那两毛钱那冰棍才多少钱呢？我小的时候我还吃过3分钱一根的冰棍呢，对吧？后来涨到了5分钱，然后再涨到1毛钱，现在这冰棍就不说了啊。结果呢， 2毛钱的羚羊角，当时就跟这个卖药的说完了，人家呢就从那抽屉里啊拿出来一根羚羊角。我是小孩啊，我不认识啊，但是我也能看得出来啊，这是个角，它长得像啥呢？就跟那个山羊角啊有点类似，就把这个拿出来了，然后拿那个刨刀，拿那个刨刀啊，就跟小的那个刨木头那个刨子是一样的，只是小一点。然后拿那个刨刀啊，在那个羚羊角上面刮，一刮一块儿，一刮一块儿，小片的，就跟人剪下来那个指甲啊有点像。剪了，咔嚓咔嚓咔嚓，削了几下，挺硬啊。当时记得很清楚，削完了放到那个小秤上一称，给我们了，有多少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2毛钱的羚羊角啊，就跟咱们现在这火柴盒能装那么一只火柴盒，就那么多。拿回来了，到家拿了一个一次性的那种，纱布，就把这个羚羊角啊就包起来了。包起来这个羚羊角之后啊，放了一个砂锅，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印象。然后呢，这砂锅羚羊角放到锅里面就开始煮，煮了大概有20多分钟吧，把它拿出来了晾凉。然后呢，就这个水这颜色呀，就有点发褐色。这个晾凉了就给我喝，我记得是真的是印象深刻呀，特别清楚啊。喝了多长时间啊？一天。喝了三口，第一天喝了三口啊，第二天喝了三口，然后第二天晚上就喝没了。我妈呢就把这个羚羊角那个小包又拿出来了，又放到锅里了，又煮了一大碗水。实际上呢，我到了第三天基本上就不咳嗽了。你看看这神奇不神奇啊？所以说呢，你们别小瞧这个单方药，也别小瞧这小药啊，有的时候这个小药啊很厉害，很好使的。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孟非老师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信，什么呢？就这个四处随处可见的这个狗尾巴草啊，就把这个狗尾巴草掰断，然后拿那个杆儿就抹什么啊，抹身上的这个痣，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痣，哎，你抹上就管用。有的那个痣很轻的，抹上个几次，过了十来天那痣就掉了。其实这个呀早就有，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简单的药。有的时候啊，简单的药它也治病，还有的时候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啊，治大病啊。当然啊，这个一般小药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比较多啊，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真正的用组方药。那这个组方药啊，在我们中心就有讲。

药，还有这个西药。有人说西药也算？那当然了。那你告诉我，西药不治病吗？实际上啊，我们现在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在走下坡路。这孟非老师啊，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有这个资格说这句话。现在呢，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医院、药店卖西药的是越来越多，中医院呢，越来越少了。这个原因有很多呀，我就不太细讲了。可是呢，咱们不能敌对西医。有人说西医有副作用，对，那你怎么忘了西医治你病的时候、救你命的时候，你咋不说副作用呢？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无论是中医、西医，你只要能治病，能够缓解病痛，能够让人减轻痛苦，它就是好医。哎，那我们属于什么啊？我们这边是什么药都治，什么药都用，只要能解决病的我们都用。那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啊，只是说更讲究。哎，我们每一个实际上都是选用国内顶尖乃至于国际顶尖的药厂生产的，这还不算，甚至包括我们单位里面用到的很多配方药啊、特殊药或者是秘方药，我们这边都是定制款。那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呢？你听着，第一就是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就是这个品质啊是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哎，绝对是同类剂型当中的第一名。你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特殊的效果。那你看是不是第一个是食疗啊，对吧？我昨天说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知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这叫食疗，这叫食欲。有人说食疗就是吃饭，吃饭真治病还是假治病啊？那我跟你说，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那我们很多东西跟吃饭有关呢，你家里那个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草稿、丁香、肉蔻，那不都是药吗？那咱们是不是当调料都吃了呀？那老百姓经常耳熟能详说那两句话都是食疗，来吧，有笔有纸的抓紧记啊。你看我就跟你说两个经常老百姓挂到嘴边的，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听着啊，你看你无论是煮大米粥、小米粥，你放里两个去芯的莲子，你放里两粒、三粒、五粒都行，你加点莲子就能减轻你失眠。谁说食疗不能治病啊？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五个枣，你看吃点枣补气补血，是不是让我们面色红润？这不叫食疗吗？对吧？包括我们有一个经常用的叫红豆薏米汤，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有人说这不就是汤吗？这不就是粥吗？哎，那你是粥也行，你是汤也行，它还抗饿呢。那这个粥这个汤它就去湿啊，对吧？到现在你在超市也好，药店也好，你都能买到那个整包的红豆薏米汤了，拿回家一冲或者一煮，这不就去湿吗？湿气重了，很多病就来了，是不是？痰湿湿盛，我们讲嘛，气滞则痛啊，血瘀则胀，然后呢我们一有湿身上就沉，这不就来了吗？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去湿是不是食疗？那这个食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哎，这个时候病症初期我们就拿食疗来治，这个啊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叫上医。自古以来呢讲究上医治胃病，就是调理疾病。上医的调理疾病啊用的就是食疗，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疗方，是吧？包括我们给这个坐月子的小米粥加红糖，然后呢煮鸡蛋，这都属于食疗啊。那还有到南方了，就给喝那个蛋酒啊，就是醪糟加鸡蛋冲一下，加开水，然后加点这个香油，或者呢有的时候里面呢再加点糖，红糖啊，这可好喝了，又解决身体又滋补，这都属于食疗啊，对吧？那在国际上我们啊这个中国的食疗啊已经走出国门了，可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西化的东西啊进入我们这儿来了。你看现在国内实际上我们用到的食疗反倒少了，那国外的食疗在中国多了。用什么呢？你看现在是不是很多家里面

有这个维生素，就买那个维生素片儿，然后呢补充蛋白，买的那个蛋白粉，还有那个氨基酸冲剂，哎，这种啊也属于食疗，这都是国外的这种食疗方式。反正孟非老师一句话，你是用国内的食疗还是用国外的食疗，哎呀，有用就行，你管它哪儿的呢，对吧？这个时候以身体健康为第一核心要素，是不是？现在甚至有很多食疗的东西啊，它做的方便了，做成一块糖就放嘴里吃了。哎，你到超市里或者你到药店里都能买到那个维 C 果片啊，包括那个果维康，那不都属于这样的吗？就是食疗实际上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食疗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的话，就这种吗？什么那个润喉糖啊，西瓜霜润喉片啊，包括那个维 C 含片啊，是不是？现在中国也学什么胖大海含片，那都学，这都是食疗啊。其实是啥呀？其实是进步了，我得这么表扬一下。那怎么说叫进步呢？医学在发展呢，咱们不能老固步自封啊。外面的东西啊，咱们就拿来主义就行了嘛，简简单单用了，对身体好了就行了。反正我从来不排外，包括我呀，以前在这个国外出国的时候，你看我在德国、瑞士、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我是作为交换生啊，把我换到那边去，把那边的大夫呢换过来，我们交换学习。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对相应的，就是我们在国外学东西，同样，这国外来的慢病救治康复中心的大夫啊，在我们这也学东西。那我们互相派嘛，就互相学。那你看，我们到他们那儿一看呢，我说厉害了。为什么厉害了呢？人家国外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很多没见过，那咋办？学呀，是不是？学了就用啊，就学以致用。哎呀，那同时啊，你看，我们就以说老年痴呆为例，这个真正的在中国解决老年痴呆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补精肾、固肾气啊，抑制健脑？那中药用，那藏药也用，那结果一大堆啊，我们效果也出来了，我们感觉挺好，挺有成就感。这是在国内我们治疗这个问题的，结果人家国外用的什么呢？人家用的叫神经酰氨酸，这个是脑部神经啊拿出来，然后培养，培养之后再给人吃下去，哎，人家拿来抑制。

没学习啊，是不是？我们到那儿学习受惊了啊，害怕了，感觉厉害了，我们羡慕了。实际上啊，人家到我们中国来也吃惊，哎，他们吃惊啥呢？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老年痴呆前期的人呢，结果人家一过来了，一学习发现，这不就是老年痴呆前期吗？在国外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哎，就是老年痴呆的先期。就是到中国来的这些国外的救治中心的医生一看，哟，这他们没有神经酰氨酸呢，那他们用啥治呢？那国外神经酰氨酸研究那么多年，结果他们就看咱们用的这个草药，哎，熬了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是拿本子上就记，你说这种交流学习有用没有用？这真的是中西方啊相互的交流学习，我们把国外的好东西学回来带回来，同样啊，他们把咱们的也带回去，你们偷偷的猜一猜，谁带的多？那你说他们见咱们用的中药，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啊？他随便记，他爱记啥记啥，记完了之后回去，他用了不一定效果好。可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神经酰氨酸，那是固定含量的。啊，只要含量越高，效果越好。我们学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带回来我们就能用。同样，他们在咱们这儿学完了，带回去用的就不多。哎，道理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吧？人家就奇怪啊，他说，包括他们听到说咱们这边说上火了，哎，他们都好奇，说这边还有火，我们就跟他们讲嘛，我们说这个。脏器里面有火，眼睛上火，眼睛发红，舌头发红，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刮个痧，拔个罐儿，喝两杯菊花茶，就像我教你们的，用这个刺梨呀、菊花呀、决明子啊，你再放点荷叶，你喝上2天，这些火呀都好了。结果给这帮国外的大夫啊都看懵了，包括我们去国外，当时在那儿交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也上手啊，对吧？我们那个在国外也能买到中药。哎呀，在国外买的中药质量还好呢，这个挺悲哀呀。拿回来配个方，那就见到那个眼底发红的，那舌头发红，大便干燥的，那国外的大夫还给用着益生菌呢。啊，结果我们3杯茶下去，2天过后眼睛不红了，大便通了。那你告诉我，国外的大夫都懵了。国外的大夫说眼睛充血发红，这不是血管的问题吗？哎，这他们怎么喝了3杯茶？这问题就控制住了呢，那给他们羡慕的不得了。所以在这儿啊，越到国外去，就越感觉骄傲。骄傲什么？骄傲我们中国的本土医学呀、啊，骄傲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啊，是真好用啊。骄傲的是什么？是我生长在中华呀，生长在中国呀，土生土长的苗正根红的中国人呢、啊。我们受祖先的影响，受祖先医学的熏陶，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掌握不了最先进的历史医学，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医疗体系不同，这造成了认知就不一样。这在相互交流的学习当中啊，大家就共同提高。你看，我们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到了国外，这国外这东西啊也到了国内啊。不说别的，现在是不是用维 C 的啊？这些比较多。现在年轻人都用，我不说维 C 好吗？给你们的次力杆里面就有维 C。那你们在家呀，如果说血糖不高的，我也建议你们吃点什么橙子呀、柠檬啊，都补维 C 的。你到药店、到医院都能买，包括你感冒了，大夫给你拿感冒片，都给你打点维 C，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不是好事吗？这叫中西大交融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都可以学，然后呢，学回来了之后，我就替代你的方法。哎，真是中国人的优势啊！中国人海纳百川。哎，我们到那儿去学了，就把这些东西学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你看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家可以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那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以前很多东西呢，都靠进口。现在呀，我们都自己有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呀在逐步的强大，我们民族在复兴，哎，这是好事，我们赶上好日子了，是不是？包括以维 C 为例，那以前在国外那都限制出口，后来能出口了，中国来的买的维 C 进口的都贵，你看现在是不是就便宜了？

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学到的，也加入到了我们治疗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里面，就是食疗，和第二部里面小药。我们说的这个小药治疗啊，有的是国外的小药材，还有的就是中国的小药材，哎，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说这个刺梨啊，咱们不还是维 C 之王吗？中国的维 C 之王，那国外引进的都是好东西。我不是说了吗？中南山院士啊，对这个东西都是大力的支持。你像什么便干的、便秘的、肠胃不好的、消化不良的、免疫力差的，你们就领了，你们就多吃点啊，这是好东西啊。孟非老师呢，还是跟你们说，今天没打电话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领这个刺梨，把刺梨领到手里面，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喝，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包括再有，我们在国外啊，我们也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见到了很多好东西，以后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讲。你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比例，是不是前些年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核酸。那最近呢，这核酸在中国都算落后的了，那国外还是把着呢。咱们中国早都把那个核酸给它攻克了，自己能生产了。原先核酸是国外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那卖的还很贵呀。我记着以前我就见过，一下子在国内冒出来几十个核酸的品牌，你看这不是不好东西吗？对不对？咱们中国都拿来学，包括咱们还有啊，很多东西要吃正宗的。那核酸到最后，这个市场就泛滥了，质量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中心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就是保真、保好。在这里面，我们是一点都不马虎。有的时候用小药、单方药，就是第二部里面的药食同源的，我们起到大作用，就在这里。刚才讲的都是食疗，那咱们现在讲第二部啊，哪一部呢？单方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单方。你看，我给你说一个东西，石斛啊，是不是单方的？人参呢，是不是单方的？对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用，在中心里面用，都是顶尖的，都是定制的，就是源于啊，我们中国这个东西啊，一旦多了，有的时候会粗制滥造。你看那个两年是不是石斛热呀？哎呀，老百姓就说啊，这石斛啊贵呀，满世界都弄这个石斛，满世界都种，然后呢都说是安徽的，结果一下子把石斛的口碑呀就给打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石斛就跌落神坛，就弄惨了。真正的石斛啊，哪里出的？安徽的霍山，哎，那里面买。那你要到那儿去旅游，你就能买到真的石斛。那你感觉贵，有的时候到那儿买一盒真品的800多块钱。那你说，在这儿孟非老师就说个题外话，保真是治病的第一准则。你如果买的东西不真，那你治同样的东西，你用的是假的，人家用的是真的，这个药效是不会骗人的。你说别人买的是800块钱一盒的石斛，吃上一个月可好了，你呢到那儿去了嫌贵，结果呀你买50块钱一盒的石斛，你也吃了几个月，你就说说吧，到最后有没有效果啊？你当最后买了10盒，吃了一点效果没有，你还得说啥破东西啊，骗人的吧？结果这石斛就背上了不好的罪名了，那真石斛就被影响了，那你说怪谁呢？咱们老百姓治病和生活是两个事儿，生活咱们可以紧衣缩食，哎，咱们可以少吃，咱们可以买点便宜的，没关系。但是用药，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孟非老师一句话，药的药效是不会骗人的，药这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不矛盾吗？你还告诉我呢，你说这个以后给我们找点便宜的方法。对呀，这个不矛盾。怎么说不矛盾？你听着，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一样的石斛，800块钱，你买了吃一年，结果呢，便宜的石斛50块钱吃一年，你说说，吃完了一年之后，结果在这摆着呢。你吃好的都有效，吃的不好的便宜没效果，你耽误了病，把病搞重了，到最后你会花更多的钱。这个地方省，实际上是省什么？是你买了真品多花了一点儿，但是你省了治病的时间，省了你以后疾病变重。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省钱了？在这儿呢，你要听懂这句话，是不是？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如此，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食材
还是说保健类的、小药类的，还是说药材类的？我们就做一点，我们只选原产地的。哎，我们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没事儿，保真，必须保证真。我们坚决不用那些非主产地的，哎，只有真的才有效。那只有真的用了之后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嘛。你看，如果我们用藏红花，打个比方，在中心里面治病，那我们藏红花的选择就多了，有西藏的藏红花，有上海的藏红花，还有伊朗的藏红花，对吧？那我们呢，用哪儿的？我们一定是选西藏的藏红花，为啥呢？它是真的，它效果最好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材啊，叫这个铁棍山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估计你们呢都买过山药，有的时候呢在菜市场都能买到这个铁棍山药。那我问问你们，你们说这个药材，你买的那个铁棍山药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用问，那正宗的铁棍山药是哪儿的呀？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啊，什么叫陈家沟？沟就相当于东北的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什么寨子啊、村啊，就这个意思。那你琢磨琢磨，一个村能有多大？陈家沟就是这么个地儿，一个村啊，就这一个村长出来的山药才叫铁棍山药，哎，又叫正宗的淮山药。四大淮药当中的一个就是淮山药，温县的、陈家沟的，那国内国际都是顶尖的。那你告诉我，就这么一个村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量少啊？一出来基本上就被中国的各大医药公司都给收走了，你还能在菜市场上看着，你想都不要想。哎，那你说你吃的那些山药，那都哪儿的？那都离着温县不知道多少里之内的，能是河南的就不错了。哎，真正陈家沟的那种铁棍山药，你把它做成粉做成药你吃吧，我告诉你，多了都不用，你吃一个星期你就脸色红润啊，脸上有光，走道有劲儿，大便正常，那药可好了，对吧？所以说治病不用上这样的药，咱拿那种普通的药能行吗？就说山药为例，你拿那个菜山药来治病，那菜山药是炒菜的，就跟炒土豆丝儿一样的，就跟蒸那个土豆泥一样的，你拿它治病，是不是？你要是真正到温县买那个正宗的山药，你5块钱能买一小根儿、一小段儿，对吧？你到菜市场买山药能买一兜子，那能一样吗？那是菜，那面是药。为什么说叫药食同源？铁棍山药也能吃啊，谁舍得在家里当饭吃啊？那当地村民都舍不得呀。所以说，我们用东西用真品、用正品、用原产地的品，一定是对的。只有真品正品才是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很多东西是定制款？为什么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吃了我们中心的配制方或者是给他们用的药效果好，就来于此。有人说，那你说孟非老师，以后我们上哪儿买真品定制款呢？哎，你放心，没关系啊，以后孟非老师就指导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说要吃什么类的药或者想用哪个方面的东西，你呀，给我们来电话。你分不清没关系啊，我们能分得清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买哪个牌子的，或者你就是吃哪种药，专门买哪个厂的。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药为例，牛黄解毒片。那现在中国产牛黄解毒片的厂子几十家，那你告诉我买哪儿的？听明白了吗？买哪儿的牛黄解毒片？那还用问吗？一定买北京同仁堂的呀，南京同仁堂的都不要。因为只有北京同仁堂的牛黄九豆片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以后你选哪个药，如果是多家企业生产，孟非老师知道哪个厂子的是最好。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只买正品，正品还不一定贵。什么原因呢？因为真品呢，略微贵一点儿也贵不到太多，就这个价。但是你短时间有效了，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便宜了？你算呢，实际上你等于少花钱了，你花了买一瓶的价格对比略微贵一点，但是你吃了时间短就见效了。你吃的别的那种非正品两三瓶才见效，那你告诉我，一瓶见效和非正品两三瓶见效，你买哪个？那你一定买真的，买一瓶的，吃的少了还见效。

0: 永远都能够跟你们说，都给你们等着啊，福利给你们发，药效给你们讲，药方给你们说，你们呢就跟着孟非老师的节目一起走就可以了。咱们呢一定能够迎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今天呢是开篇慢慢讲，我呀以后展开一点点教你们，各种方子都跟你们说，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身体变好，让你们每个人都能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车长命百岁，这才是咱们的核心思想。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那你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咱们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最后咱们再领三天次历就结束了，再领就是下个月了。下个月咱们福利物资就换另外一种了，一定是越发越好，越发对你们的健康越有用。哎，你经常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记点药方也能够减轻病痛，咱们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继续相约广播。导播呀，帮我个忙，看看有没有听众此时此刻打电话的，我再接一个电话，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几句。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孟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孟老师啊，
0: 哎，
1: 我听你讲那个磁力挺好的，
0: 啊，是挺好啊。
1: 维生素也多，快是这个药食同源。同源，你看，我想尝尝。我报个名，帮我也有几分
0: 啊？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老同志，我得表扬你，你看看你绝对是认真听节目了。这个你听到是维生素多还是药食同源？这一定认真听、认真记了。你这样啊，我给你预留一份儿。然后你回去了之后泡茶喝，我不是讲的那个小方吗？你记录了没有啊？
1: 我记住了，记住了，但是呢，我没赶上，我写字有点慢。
0: 没事儿，没关系。你这样，我每天都讲，然后呢，你慢慢记，咱不着急。再有啊，你要是说感觉哪个小方子特别有用的话，你没记住，你呢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他那边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到时候你用哪个，你就问他哪个。你放心啊，我们工作人员态度好，一定会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孟医生。你真是太好了，你这
0: 不
1: 个
0: 客
1: 心
0: 气。
1: 愿还真写啊！谢谢你，孟非老
0: 哎，不
1: 师，
0: 客气，
1: 写
0: 不客气，应该的。您看，咱这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健康长命百岁吗？您也是忠实听众，你看你听得又认真，是好学生，我得送您一朵小红花表扬你，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
1: 谢
0: 不
1: 谢，
0: 客气，
1: 谢谢。
0: 这个地址按照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没有运费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要钱，是不要钱的，运费也是我们出，您就等着收到，咱们就在家用上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是他什么时间能到啊？
0: 应该现在快递啊，2到3天就到了，您就耐心等2、3天。今天给您报上名，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就发，2到3天就到，好不好？
1: 哦，好的，谢谢孟非老师，
0: 啊，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的，谢
0: 哎，
1: 谢，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培育心智生产力，夯实工业根基。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举行，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
1: 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今天打卡南运河沧州段，感受水清岸绿、千年古运河涌动的新活力。
2: 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1: 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线路上新，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强降雨持续，华北黄淮高温天气缩减。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加速走向全球。
2: 普京与特朗普通话，重申仍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我省深耕心智生产力培育，持续夯实工业根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1到5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在石家庄鹿泉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君鼎科技园发展势头向好。今年园区持续精准招商，又从京津、江浙等地引进10家科技型企业落地入驻。目前园区集聚190多家市场主体，围绕精密制造、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构建起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链集群。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3: 入驻企业呢，大多数是以这种智能制造类的企业为主，所以我们的电力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从月度呢是10几万，到现在每个月100多万度的电的这种应用呢，所以必须要有电力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更稳步的发展。
1: 聚焦高端产业发展需求，我省常态化开展重点企业走访帮扶、精准服务。针对君鼎科技园的用电需求，当地供电部门全面推行用电报装增容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需通过网上国网 APP 线上提交申请，后台即可完成并联审批、线上流转、云端验收。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谢小刚：
4: 我们电力系统跟那个政府也实现了一个联通，只要是客户将这个统一信用码这个输进去以后，我们就会自动调起他的营业执照，还有这个不动产证，客户不用跑腿，我们是全程帮办。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强化电力、金融、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保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筑牢坚实支撑。数据显示，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稳步增长，其中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表现亮眼，增速达7.1%，高于全省工业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中小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5: 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个百分点，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那么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精准落地，协同发力，组合拳效应持续释放，尤其是两重两新相关政策对扩大有效投资、激发市场需求形成了强力拉动，有力保证了工业经济的平稳运行。

0: 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速，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增量。在邯郸一家制药企业，全新升级的 AI 智能灯检设备高速运转，通过光学成像毫秒级智能甄别技术，精准检测药品外观、杂质、形态等指标。邯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部长韩晓敏：
1: 原来的我们这个工序呢，采用的是一个人工的检测，需要人把每一瓶都拿出来，然后挨个的用人的眼睛去看，所以说整个工序呢是需要3到4个人。现在用了这个设备之后，完全是运用我们设备的一个自动剔除的一个功能，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一个生产。
0: 目前企业已完成全套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搭建起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实现从原料入库、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智能监管。韩晓敏：
1: 那整个生产体系的设备呢，也是在逐渐的迈向我们的流程化、标准化以及可溯源，而且呢，在整个的一个精度还有我们的效率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减少了我们的一个能源损耗。
0: 传统产业加速蝶变，新兴产业蓬勃起势，推动全省工业新动能持续壮大。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增速3.3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稳步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4.1%，拉动规上工业增长0.8个百分点。主导产业优势持续凸显，其中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食品三大产业增速均跑赢全省工业平均水平，分别高出5.7、5.3和0.8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2: 今年以来，我省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产业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显现。那么从数据来看呢，你比如说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了57.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了53.6%，集成电路制造增长了40.7%。那么这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3: 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日前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上，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用前沿技术绘就智慧城市的全新画像。
4: 本次赛事紧扣城市建设实际痛点，从硬件终端、网络底座以及城市应用等方面集中展示智慧城市前沿技术成果。其中，国网河北经研院带来的零碳园区数字孪生仿真平台，以能源、经济、碳排三流协同搭建仿真模型，可定制兼顾稳定生产、低成本、低排放的企业用能方案。项目已在石家庄实景应用。
5: 通过千亿级的大数据呢，可以有效地描绘用户画像，实现了不同行业全品类能源的定制化建模。对于零碳园区、大型钢铁厂等复杂场景，1个小时内就可计算生成定制化解决方案，让企业在保证稳定生产这个大前提下，花最少的钱，排最少的碳。
4: 本次赛事共吸引海内外300余个智慧城市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参与评选，经过层层比拼，最终90余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这其中许多创新项目突破技术瓶颈，为雄安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可落地的技术支撑。
6: 我们卓日智通的主要的产品是包含在道路交通和城市交管里面所需要的各种的硬件，在交通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异常事件监测，这种车流量监控，所有与交通相关的这些需求场景我们都能够去服务跟满足。
7: 我们的治理技术能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快速显著提升湖泊水质。我们的计划是先调研本地水域是否有使用这项技术的需求，最终把这套修复技术引进雄安。
4: 本次大赛紧贴雄安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重点考察项目的实用价值与规模化推广潜力。后续还将依托场景会科创平台，汇聚各类产业资源，持续打通技术转化落地的通道，推动前沿创新成果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南运河沧州段全长216千米，占京杭大运河总长度的近七分之一，是流经城市中最长的一段，也被称为沧州市的母亲河。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持续推进，这里再现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千年水道绽放新活力。
8: 我现在是在沧州市东光县油坊口村，大家看我身旁的这桶水是刚从这口600多岁的老井里打上来的，清澈见底。

0: 我从小在这个村长大，就喝这个井里水长大的。尤其九七三年以后，河里转流这井里的水啊，也慢慢的也不够吃的了。
1: 油坊口村距离运河仅1公里，受益于南运河沧州段生态补水和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运河水量日益丰沛，有效回补了周边地下水源。这口干涸了40年的古井清泉重涌。
2: 完成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任务1065.55万立方米，通过河道清淤疏浚、引水闸站维修加固，打通输水连通通道，实现引得来、蓄得住、补得进。
1: 南运河沧州段流经8个县区，沿线村庄多。在沧州市青县的司马庄村，过去生活污水直排，给运河水环境造成一定的隐患。如今司马庄村拆除了199座旱厕，建成了污水处理站，还铺设了环村污水管网，斩断了污染源头。而在运河沿线，像这样的污水处理厂建了19座，全部按照准4类进行监测管理。
3: 经过我们这套污水处理系统 MBR 膜，它处理后的污水呢，水质清澈，可以用于农田灌溉甚至水产养殖。
4: 我们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3种模式呢因地制宜。目前我们沧州大运河沿线总共是188个行政村，已全部完成污水治理。
1: 水清了，岸也要绿。曾经南运河沧州段几字湾旁的生态荒地，如今变成了沧州市民休闲健身的百诗园。
5: 南运河连续5年实现全线贯通，有效保障了生态用水，水生动植物整体趋好。目前全线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3类。
1: 近几年，沧州依托南运河建成了百诗园、运河公园等20多个生态公园，总面积达1.7万余亩，岸线植被覆盖度超过75%。随着南运河沧州段的复苏，中心城区段实现了13.7公里的旅游通航。复建后的南川楼、朗吟楼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再现了南川古渡码头的繁华盛景。2025年，南运河沧州市段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6: 挺好的，包括环境啊、人文气候之类的，反正在这边我比较喜欢的。
7: 水质变好了吧？走过来会感觉变清新，周边的绿化也变多了，
8: 水变清了，树变绿了，河边什么都挺好的。
9: 开街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达1300万人次，客流实现持续突破。今年五一期间，共接待游客33.7万人次，同比增长32.3%，外地游客占比首次超过1半。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2: 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13: 7月4号下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开展了河北省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我省东部沿海及滦河流域因台风、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以及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险情，全面检验实战处置能力。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3级调研员马冲：
14: 主要是练指挥、练流程、练协同、练调度，通过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强化防抗救一体化协同机制，锻炼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增强各级防汛实战水平，提升公众转移避险和自救互救意识。
13: 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开展针对性演练。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针对城区积水演练供水抢修、积水抽排等项目。正定县围绕住宅小区演练人员疏散、汛后消杀等环节。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工作人员刘补：
15: 此设备为徐工5000垂直排水抢险车，流量大，作业范围广，方便快速把积水排出，恢复正常的交通。
13: 做好防大汛准备，邢台市宁晋县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坡滞洪区即将启用，急需

0: 转移群众和抢险加固。承德滦平县针对强降雨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展开抢险救援演练。邢台市宁晋县应急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李军辉：
1: 聚焦群众转移、及时配套、物资应急调配等最关键、最贴近民生的险情场景，最大限度还原真实血腥处置流程，查漏补缺，大事做好应急抢险各项准备工作。
0: 承德市滦平县水务局三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2: 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0: 此外，国网保定供电公司联合京广高铁石家庄供电段针对极端天气跨铁区段电网故障进行演练，首次实现轨道车上道行驶六公里跨铁区段接触网停电协同处置，提升了路电一体化综合应急水平。在开展演练的同时，各地也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石家庄鹿泉区白鹿泉乡提前疏浚河道，确保行洪畅通。井陉县吴家窑乡备足防汛物资，完善人员转移于岸，并试用卫星电话等设备。石家庄市井陉县吴家窑乡标村支部书记齐海丽：
3: 这是咱们那个手摇防汛报警器，咱们可以摇以后没电的情况下都有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咱们喇叭，高音喇叭呼叫村民转移，这个怕村民听见，咱们有锣敲锣，吃的喝的用的都准备着的，能够供是临时救济用。
0: 石家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人大副主席贾奥博：
4: 截至目前，已组织巡河人员对辖区河道进行了多轮拉网式排查，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0: 近日，我省派出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安全渡汛提供坚强支撑。
5: 昨天，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的基础上，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三地文旅资源。
6: 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十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列车将京津冀三地特色非遗、民俗文化与老字号搬上车厢，通过叙事性呈现方式，将历史故事、文化意象融入旅途演绎。
7: 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火车，每一节车厢呢都有不同的表演。刚才呢我们看过了像快板表演、相声表演，还有舞蹈、我们觉得整体的活动非常丰富，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行。
8: 我们特别喜欢车上的各类演出，还有在火车上能体验到各式各样新奇的项目，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款列车太合我们的心意。
6: 据了解，金旅时光号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开行，七月期间购票可享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优惠，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板块购票。列车还推出票根家定制化服务，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景区门票打包，提供一站式出行套餐。新线路的开通标志着金旅时光号从内容设计、服务配套到沉浸体验、文化表达实现整体换新。
9: 我们这次呢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呢是要去的天津的塘沽，京挺河北的就是廊坊，也就是广阳站。之前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专门到广阳站下车，然后就到那边去参观参观。
10: 带孩子也做了这个小作品，对这个燕京八绝有了一些了解，然后同时呢也体验了天津的这个葫芦的这个文化。
11: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三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0: 雄安未来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研究院由和钢集团、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联合共建，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标杆典范。
5: 近日，住建部发布第二批城市提前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

0: 总结各地在创新城市体检工作方法、推动城市体检问题解决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河北省三项措施入选，分别是保定市开展城中村腾空土地改造专项体检，黄骅市聚焦本土文化特色开展专项体检，石家庄市建立闲置空间即查即改转化机制。
1: 日前，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开赛，开设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五大类35个项目，共选拔出380名残疾人选手参赛。
0: 近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7个提前比赛的项目已经顺利完赛，共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角逐，其余比赛将于10月份在唐山举行。
1: 日前，第4届河北省和美乡村乒乓球比赛总决赛在唐山乐亭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内蒙古的42支乡村代表队参赛，所有选手均为基层农民群众。赛场外同步举办农产品展销，推动体育、农业、文旅深度融合。
0: 日前，衡水湖青头前鸭人工繁育与野化放飞研究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验收，进一步健全了衡水湖青头前鸭人工繁育科学驯化与野化回归的保护技术体系。该项目由衡水湖保护区与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动物园联合攻关，累计成功人工繁育青头前鸭12只，自然繁育23只，野化放飞12只。
1: 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将于本月10号到19号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举办。本次展区总面积6600多平方米，市民不仅可以免费参观，还能免费体验5个项目，一站式解锁观展、游玩、学习多重体验。
0: 平凡人感动事专栏今天关注河北大学7名学子。7月3号上午，保定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民警到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为程正博、赵瑜、张宇飞、张胜航、李建军、赵家远、刘畅7位同学颁发奖状与表扬信，表彰他们在危急时刻协助警方制服犯罪嫌疑人的英勇行为。6月27号，这7名学子在保定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附近野餐时，偶遇民警抓捕暴力拒捕的盗窃嫌疑人。7名学子临危不惧，默契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嫌犯。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近两年，5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关注。
0: 明天 A 股的交易新规将正式落地，有3大核心变化，其中沪深主板现存的151只 ST 股的涨跌幅限制将正式从5%放宽至10%，回归和主板普通股票一致的波动标准。其次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大到全部 A 股和沪深 ETF， 交易时间在15:05到15:30。第三个重要变化是，沪市基金最后3分钟从连续竞价改为结合竞价。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今年前五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 1037.7 万台，出口总值达 199.9 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1: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到7号，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北方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将逐渐缩减，热议有所缓解。而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多高温闷热天气，公众需注意防暑。
0: 今天早上，广西将暴雨预警提升至二级，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1: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冰雹等灾害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地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共拨赴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
0: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
0: 据北京大学参观北大小程序，北大暑期校园开放时间为2026年7月11号到8月16号。此前，清华大学已经开放暑期参观。
1: 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0: 应美方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
1: 伊朗情报部昨天发表声明，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的窝点。
0: 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就此回应，霍尔木斯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1: 委内瑞拉通讯部4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954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592人，另有6462人获救。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法国队在费城体育场以1-0战胜巴拉圭队，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第7粒进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9个。当地时间9号，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

0: 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我每天准时准点的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相约呢，这一段时间我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这是我和全国各地所有的眼病患者呀建立的一个通道，大家呢在这里说说心里话，聊一聊病情，我呢给大家伙支支招，帮助大家呢恢复健康，我觉得呀这是最和谐最幸福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两件事。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咱们蒙要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什么时候能足治足量的到药？因为现在各地的眼病患者呀太多了，但是呢，我们的药少，大家呀想买药买不到。有的朋友连续打好几天的电话，都抢不上名额。为这个事儿啊，我也是着急。但是呢，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希望尽可能的给大家多组织一些药源，因为有一些眼病咱们是耽误不起的，很多眼病早治一天，很可能我们这个视力就挽救回来了。但是晚治一天的话呢，很可能这个视力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甚至有一些人呢，就直接失明了，瞎了。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说眼病无小事。那么大家呢关注的另外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事儿。前两天我跟大家说呀，要在那仁图雅老师生日那天，尽可能的给大家组织到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想送给大家一部分。大家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都满怀期待，因为我们都了解，熊胆它是一种很名贵的药材，特别是金胆、熊胆最为珍贵。熊胆呢，它按照品质啊，分金胆、铁胆还有菜花胆，只有金胆颜色是金黄透明的，光亮如琥珀。而其他的熊胆颜色普通，品质和功效也差了很多。所以过去讲，一克熊胆10两金，指的就是金胆熊胆。甚至关于金胆熊胆，还有一句诗叫"日饮一杯金胆茶，宫中皇上不思他"。意思就是说呀，就连皇上喝了金胆熊胆茶以后，都不会再想喝其他茶类的东西了。因为金胆熊胆除了具有超强抗氧化力之外，还具有超强的排毒能力。这是现代药理啊，分析得出来的结果。但其实呢，即便是不通过各种实验的分析，只通过熊的习性，我们就能得知这一点。你比方说，熊特别喜欢吃蜂蜜，在北方呢，有一种蜂叫野生中蜂，它有很大的毒性。野生中蜂是群居昆虫，如果说被它们要蛰刺到了，人就会头晕、恶心、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休克，会有生命的危险呢。一般的动物根本不敢招惹，只有熊它敢大胆的去偷野生中蜂的蜂蜜，也经常会被一群的野生中蜂蛰刺。但你再瞅这熊，丝毫不畏惧，也不担心有生命的危险，因为熊的胆汁本身就具有解毒排毒的功能，可以化掉体内这种超强的毒素，包括蜂毒。除此之外呢，熊还特别喜欢吃一种啊，毒性很大的蟾蜍。大家知道吗？黑龙江有一种蟾蜍，它的毒液只要是接触到人的皮肤，就会让我们红肿发痒，进入到眼睛呢，会引发暂时性的失明。误食会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昏，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这种蟾蜍呢，叫花背蟾蜍。赵老啊，曾经跟我讲过，他说黑龙江的熊就爱吃花背蟾蜍。熊吃完了花背蟾蜍以后啊，一点也不会说被毒到，
为什么这个熊它就不怕这蟾蜍的毒呢？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因为它自身自带的宝物，那就是金胆熊胆。这熊啊分泌的胆汁具有强大的解毒排毒能力，也正是因为呢金胆熊胆超强的解毒和排毒的功效，在古代缺医少药那个年代呀，金胆熊胆才会被推到那么高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很多人家即便是砸锅卖铁也得弄上那么一小撮的金胆熊胆。为什么？因为在古代呀，毒虫毒蛇很多呀，一个不小心被咬了怎么办？就得靠这个金胆熊胆关键时刻解毒救命了。当然了，必须得是金胆啊，像铁胆呢菜花胆呢没有这个功效。那么想要把金胆熊胆的解毒功效发挥到最大怎么办呢？这就是历代的医家药家所研究的一个方向。最后呢得出来结论，就是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金胆熊胆粉，把解毒排毒的功能呢发挥到最大值。金胆熊胆的超强排毒解毒能力啊，就可以快速的解除眼病患者的痛苦，让眼病患者早日康复。这也是恩师那人陀雅老师把明目金胆熊胆粉收录到了蒙药治眼秘籍当中的一个原因所在。一个药啊再好再名贵，如果说呢它对眼病的作用不强，我的恩师是绝对不可能收录在他的秘籍当中的。我们说为什么眼病需要排毒解毒呢？是因为眼病的发病原因呢它跟眼毒有很大的关联。比方说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呢会异常的流眼泪，会有很多的眼屎，眼球上呢总有一些白色的膜，其实这些东西都叫眼毒，而且这些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眼毒，这个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我们在眼睛深处看不到的眼毒。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病，大家就更加理解了啊。比如常见的眼病黄斑变性，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呢是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得的一种眼病。一般得了黄斑变性之后啊，我们有典型的临床症状，比如说中心视力下降，视物变形，还有的人呢会感觉中心视野呀总是发暗，甚至有的人呢出现一个大黑洞。有的人就跟我讲了，说哎呀我怎么总觉得自己像是站在哈哈镜跟前一样啊，看什么东西都是变形的。应该这些都是黄斑变性的主要的症状。而且呢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啊，任它发展的话很快我们就会失明。因为黄斑区它是掌管我们中心视力的，2毫米都不到。但就是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却有60万个视细胞。这些视细胞呢紧密地排列在这2毫米不到的黄斑区上。它们帮助我们吸收强光，形成强烈的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就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了。如果说呢产生了黄斑区病变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治疗。那这个黄斑病变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往往啊是由于呢我们干眼通道不通之后，眼内的毒素啊它排不出眼外，排不出去呢它会在我们眼里边积聚很多的毒素。如果这毒素覆盖住了黄斑区，就会使黄斑
吞食这些异物的功能啊大为下降。那这些异常的物质呢，就会在黄斑区上边作威作福，形成毒害，我们呢就产生了黄斑区的病变。而当我们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金胆熊胆强大的排毒功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排除这些个眼毒的。我给大家讲过，当年我的恩师之所以能得到这个方子，是因为黑龙江的赵老。黑龙江的赵老呢，当时他的老母亲得了很严重的眼病，当时赵老给他老母亲用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首先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之后呢他又遍访名医，最后找到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给老母亲用上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才使得他老母亲的眼病啊恢复如初。所以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强大的功能啊，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排除一些眼毒，再结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严重的眼病治疗起来就不费力了。你像有一些患者呢，用了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这眼睛就被眼屎给糊上了，睁不开眼了，好不容易睁开了，发现睫毛和眼睛周围全都是眼屎。有些人的眼屎呢是金黄色的，有些人的眼屎呢是灰色的黑色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五颜六色的眼屎呢？其实就是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啊在帮助我们排眼毒。我为什么要重点把这个事儿和大家说呢？因为有一些人在用完了明目金胆熊胆粉排眼毒的时候呢会害怕。就比如之前我有一位患者啊，一位老大姐姓刘，她是黄斑变性，当时啊不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而且看东西呢也变形了，走路她看那个斑马线呢都是弯的，筷子也都是弯的。她说之前呢不知道自己眼睛有病，就因为这事儿还跟人吵了一架，才知道自己得眼病的。这个眼病跟吵架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一回啊，刘大姐呢她去便利店的买筷子，看哪把筷子它都是弯的，就问店主，那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店里边这个筷子怎么全是弯的呢？人家店主就说了，筷子都是直的啊，哪根筷子也不是弯的，您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呀？好，就这一句话啊，给刘大姐气的呀，就吵起来了，就跟店主说，你眼睛才有病呢啊，你卖这残次品，然后你还骂人，我去告你去。最后没辙了，刘大姐把邻居都找来了，然后人家大家看完之后说，哎呀大姐呀，人家卖的这筷子都是直的啊，没有一根是弯的。刘大姐这个时候才知道，哦，确实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了。后来呢去医院确诊了黄斑变性，大夫给开了一大堆的滴眼液，可是用了之后呢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也是经过别人介绍啊来找我看眼病来了。当时他那个病情已经很重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领着一个7、8岁的孩子拉着他的手，而他另一只手呢是拿着一根拐杖，一边用杆看着前面的路一边往前走。我当时啊看到这个情况呢，我就知道啊他眼病很重了，就赶紧的站起来扶着他，让他呢坐在我的诊座旁边。来的小男孩啊7、8岁左右，孩子挺乖的，全程就在旁边站着，也不调皮也不吵闹的。我旁边的实习生啊小宋看见以后就说阿姨呀、啊、您这个黄斑变性看东西这么不清楚，怎么还带着孩子来医院呢？您自己独自走路都够危险的，还带一个孩子都不方便呢。结果呀这刘大姐就说了，说闺女啊，

你不知道啊，不是我愿意带着孩子来看病，是家里边没人带呀。我要是不带出来，搁家里头我实在是不放心。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大姐呀，人家过去这个日子过得挺好的，虽然说快40岁了才生下儿子，但是家庭呢挺幸福美满的。儿子工作也挺好，后来呢找这个儿媳妇长得也漂亮，结婚没两年就给生了个大孙子。刘大姐跟老伴儿啊还有退休金，生活也算是美满幸福。直到22年呢，刘大姐的儿子不幸出车祸了，在 ICU 挺了20多天，还是没挺住，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儿媳妇呢也扔下孩子呀走了。刘大姐的老伴儿受不了这种打击，没到1年也跟着去了，所以就剩下刘大姐呀带着个孩子，这个家算是彻底的散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刘大姐对自己说自己得坚强。她跟我讲啊，说我要是再不在了，我这大孙子咋整啊，身边没有亲人谁照顾她呀，所以无论怎么样刘大姐都得坚强的活着。当时啊，我听完刘大姐说的这些话之后，我说这样吧，老姐姐，你家里的事儿我可能啊帮不上啥忙，但是你这眼睛的事儿呢我管定了。我没有别的大本事，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治眼病我在行。我说您这眼睛如果说能透着点光，咱们就有治疗的希望。当时刘大姐听完之后啊，连连的跟我道谢。可之后刘大姐呀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严老师啊，我呢是听别人介绍啊找到你的，你尽可能的给我用点便宜的药吧，我手里头没那么多钱，孩子呢还得吃饭，平时呢一些营养品也不能缺了，我亏着自己，我也不能亏着我这大孙子。哎呀，我当时听了这话之后啊，眼泪差点掉出来。我跟他说，我说老姐姐，治病的钱你别担心，我先给你免费治。当时呢我转头啊就跟我的学生小宋说，我说你去拿5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过来啊，给这位老阿姨。当时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啊，小宋呢张嘴想要说些什么，我赶紧冲着他，我就轻轻地摇了摇头。其实我知道小宋是什么意思。等到刘大姐呀，千恩万谢的，带着药，领着她的小孙子出了诊室以后，小宋就跟我说了。他说：“严老师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来就够贵重的了，一年出产量还那么少，明目金胆熊胆粉就更贵了。您这样免费的送出去，你有多少钱你也不够送的呀。再说了，我天天跟在您身边啊，您是我师傅啊，我太了解您了。您就天天一门心思的给患者治眼病，你平时也没有额外的收入，一遇到有家庭困难的患者您就不收钱，有多少钱够您这么帮忙的呀。我说丫头啊，我说你应该知道啊，我以前呢是个孤儿，如果不是草原人民把我养大供我上学，要不是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这么无私的教导我，也没我的今天呢。虽然说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都挺贵的，可是再贵的药它也是给人去服务的呀，也要给老百姓去服务啊，没有什么比老百姓的健康更加珍贵的了。我的能力呢可能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说如果这个患者遇到了我要不帮的话，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如果按照成本计算，这2味奇方的确太珍贵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大家都知道，里边都是名贵的药材，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哪味药材都不便宜呀、啊、
都属于是一药难求的药材，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更是价格不菲，一克熊胆10两斤，在古代都是专门特供宫廷的宝贝。即便是现在，虽然不用金银作为流通货币了，但是金胆熊胆依然还是特别的昂贵。前几年有一位收藏家找到了赵老，希望呢能求到点儿啊金胆熊胆自己收藏。当时赵老就拒绝了，说这么贵重的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怎么还能给你收藏起来呢？啊，放进金柜子里边收藏着。后来呢，这个收藏家就说了，虽然说是收藏，也是以备呢不时之需，因为这两年呢整个家族包括他的老伴儿身体都不太好，怕未来有一天老伴儿的眼睛别出现什么问题，整个家族啊兄弟姐妹啊都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就怕到时候临时找不到这个金胆熊胆，所以才想着提前呢求一些来收藏。听到这番话之后，赵老才松口，但是呢也只帮助他弄到了200克吧。就这200克的金胆熊胆，这位收藏家花了10几万，确实非常贵。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贵的是什么呀？是人的健康，是人的快乐，是光明的眼睛。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贵有贵的道理。明目金胆熊胆粉确实效果特别好。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刘大姐，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使用，就用上第二天就又跑回来了。他说，严老师啊，我今天早上眼睛出了可多的眼屎了，有黑的有黄的，我是不是用的这个剂量没用对呀？您帮我看看。当时他还挺紧张的。其实呢，他说这个话呀，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他是想说呀，你是不是给我开错药了，没给我治对呀。只不过呢，老大姐人呢比较善良，再一个呢，因为我是免费送给他的，所以呀，他肯定不好意思这么说呀。我就笑了笑，我说，刘大姐呀，你排出这么多眼屎这是好事儿啊，这是给你排眼毒呢，以后每天早上都会排出很多的眼毒，等眼屎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眼睛呢也就越来越好了。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首先呢排的尿颜色会深，另外呢排的大便颜色也会深，味道会更臭一些，这就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强大的排毒作用。这老大姐听我解释完之后啊，心里放心了，又乐乐呵呵的呢回家去了。后来大概1个半月左右啊，来复诊的时候，她就说了，眼睛看东西已经很清楚了，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看电视新闻上的一些小字儿啊，这个都能看清楚了。而且呢，眼睛以前看东西呢它是弯的嘛，现在看东西也不弯了，也不变形了。他自己还笑着说，哎呀，我以后看筷子再也不用看成是方便面似的了。其实呢，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治好眼病的患者有很多很多，我要给大家讲啊，3天3夜都讲不完。也正是因为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对眼病的效果惊人，我才想着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之际，把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送给大家，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够

0: 木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帮助之下，一定能够治好眼病，早日收获健康。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喂，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5: 哎，我今天打电话在那边感谢，我没有做手术啊，眼睛都被您治好了，也感谢场外的指导老师，真的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们都费心了。
0: 您别客气啊，您信任我们，我们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付出200%的努力去帮助您。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我76了。
0: 哦，76岁了，那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哎呀，这个眼睛以前问题多了，白内障是在2018年的时候查出来的。
0: 啊，
5: 反正一步一步啊，从看东西模糊、有雾、出现重影、变形 啊，这个是眼睁睁的从看得见发展到看不见。
0: 哦。
5: 一直吃药就没停，吃药控制治疗。 还买了几千块钱。

0: 一个按摩穴位的那个眼部按摩仪嘛，
1: 嗯，
0: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除了没有手术，基本上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都试了一个遍，最后还是用了民族医药猛药支眼金方凝木25味丸救了我呀。
1: 嗯，现在我们为什么大力发展民族医药啊？就是因为大浪淘沙之后，民族医药的光芒呢依然是熠熠生辉。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让民族医药走进老百姓家里啊，你就像我的这一档节目呢，就是让大家了解蒙医是怎么从根本上给我们治疗眼病的，让我们的眼病的患者呢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0: 哎，对，多亏啊孩子们出差的时候啊，当时也是听别人那个介绍的，直接从外店给我买回来的那个蒙药支眼七方凝木25元，
1: 好，
0: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下一步啊，就要必须得手术了。眼前全是那个雾啊，雾特别大。到了中午不拉上窗帘的话，我在房间里活动啊都特别的困难。
1: 外界的光线强的时候，您这个雾感越重，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您这个是属于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呢，您的晶状体核开始出现了蛋白变性，慢慢的呢向周边发展。当光线亮的时候，瞳孔呢要往回收缩，这一收缩呢正好和您浑浊的晶状体核啊越来越吻合，光线进入不到眼内，所以您看东西呢视力就越来越差。
0: 哎，是是，就是这么回事儿。视力啊后来连那个0.1啊都不到了吧。
1: 嗯，
0: 比如说墙上挂的照片，看个钟表我都瞅得不清楚啊。我就是看到一个墙上有个影儿，现在也清楚了。照片上的人吧，我也看得清清楚楚，认准他是谁。钟表上那个指针啊，现在我也认准了，几点钟？我看得非常清楚。三个老头以后啊，我看东西啊，一点也不变形了。
1: 哎呦，
0: 现在可以自己换个床单啊，换个被罩啊，穿个衣服呀，正面反面啊，现在也分得很清楚。包括我这个鞋子啊也穿对了，左脚就穿到这个左脚上，右脚就穿到这个右脚上。上个星期啊去这省医院复查这个眼底啊，大夫都说我这个黄斑区啊挺正常的呀。
1: 也就是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是吧？
0: 对对对，不变形了。这个大夫啊还说我这个晶状体啊里面那个玻璃体啊都已经没有那个活着物了吧。眼前那个飞来飞去的黑眼印儿大概1个多疗程的时候就没有了。
1: 哦，您过去啊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影啊那是玻璃体浑浊，如果现在眼前没有了，说明玻璃体内的浑浊物完全的被吸收了。非常好啊。
0: 哎，对对对，所以我现在这个视力啊已经达到0.5了。
1: 好。
0: 哎，你说我现在毕竟76岁的人了嘛。咱也知足了。确确实实挺满意的，生活一点问题也没有，你到哪里都可以，能自个出个门，我这个心情也好，吃饭也香，睡觉也好，真的是一点不为眼睛这个事犯愁了吧。
1: 那就好啊，我们说眼明心就亮，当心里边亮堂的时候，精气神儿它就足，开心了，这身体呀哪儿都好，能出去呢多走动走动，和一些老伙伴们聊聊天儿，疏散一下心情。您别看今年呢76岁，乐活天年绝对没有问题呀。老人家，那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0: 尹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啥，这不我家里还有6-7天这个药就吃完了吗？吃完以后是不是可以停药，我再问一下。
1: 您已经做过复查了，首先呢黄斑区的功能正常了，晶状体呢玻璃体内已经没有浑浊物了，视力也已经达到0.5了，像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上就是康复了。场外老师给您减量了吗？
0: 减量了，这现在吧1天2次，1次3粒这样吃的。
1: 哦，那这个就是最低量了。减量之后视力有没有出现过波动？
0: 没有波动，没有波动。尹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再用用咱们这个凝木金胆血蓝粉，你看行不行啊？
1: 您已经康复了，已经健康了，您还惦记什么呢？ 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跟咱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样，都是非常稀缺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跟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带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的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结合在一块儿，咱们拢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我之所以把它们当宝贝啊，是因为当重症患者找到我的时候，这些药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留住视力，重返光明的。当然了，咱们已经健康的患者呀，原则上来讲我不建议大家继续用药了啊，好吧。
0: 啊，哎呀，尹老师说真心话，你看我这么重的眼病啊，都让你给轻松治好了，我就想着我说再巩固巩固。
1: 那这样吧，咱们只能说要靠缘分了，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您的，行吗？
0: 好好好好好，
1: 哎，
0: 谢谢谢谢。
1: 行，老先生，很高兴啊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康复的消息啊。好，祝您呢健康长寿，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谢谢你，再见老师。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5: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忠实粉丝。五年前我老伴儿的糖尿病眼病啊，就是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明目金丹熊胆粉一起用的，给治好的。
1: 那您的老伴儿很幸运呢，这俩呀一块用上的话、治病的效果会很快呀。
5: 对对，当时用了三个疗程，我老伴儿的眼睛就好了。
1: 是啊，
5: 本来他就剩下一个左眼了。
1: 啊，
5: 右眼眼里出血，玻璃体液化、视网膜脱离，当时做了手术也没管用，到最后还失明了。如果左眼再失明了，那以后的几十年你说咋过呀？在黑暗中度过有啥意思呢？后来还多亏了打听到您，尹老师啊，都没想到这一次重要遇到好大夫了。当时你给开的这两样药嘛，用上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1: 哦，
5: 原来只能看见一只手在眼前晃动哈。
1: 嗯。
5: 哎，慢慢的能认出家里人来了，能看见这家里人了。
1: 嗯。
5: 我陪着他在楼下遛弯嘛，一天是推着轮椅出去的。现在好了，现在自己能走了。
1: 嗯，
5: 说实话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根本就没想到。
1: 我也很欣慰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真的很不容易。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无私的奉献和付出，到老了好不容易说退休在家，到该享清福的时候了， 但是很多人呢，因为疾病生活的特别痛苦啊，尤其是眼病，没得过眼病的人呢，不知道那个痛苦。眼病越来越重，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活和心情。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开始得了眼病之后，后来致盲了，再后来呢，心情每天很抑郁。也就是说呢，本身人在失明之后，因为心情的原因，过不了一两年，整个他的身体机能都慢慢的衰退了，就很快的就走了。所以说呢，当他的眼睛明亮起来，就感觉整个的生活都亮堂起来了。所以你老伴儿啊，能够下楼溜达了，他活着就有希望了。哎，我也很开心，挺好的。
5: 是啊，呀，我老伴儿也特别满意，他自己说，最起码不是一个活死人了。比什么都强，到现在这不已经五年了，我老伴儿眼睛一直挺好的。
1: 那就好，治疗眼病啊，咱们就记住一点，只要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呢源源不断的补充足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一旦康复之后它是不会容易反复的。
5: 是啊，李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想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面目二十五味丸，还有这个明目金白熊胆粉。我现在的眼睛也出问题了，去医院检查吧，人家说我是中期白内障，现在看东西吧也是模模糊糊的，看电视啊炉牌啊都看不清楚。这看东西还出现重影了，扭曲的那种现象。因为老伴儿，你说这么重的病，你的药都能治好，我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也想用上你的这两种药嘛。
1: 你看你老伴儿的眼病啊，比您要重，他能好，您更没问题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方中二十五味珍贵的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呢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拨云去翳，排毒解毒。李时珍呢把金胆熊胆呢列为三大仙药，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奇。为什么叫拨云去翳呢？通俗来讲，就是把你眼前一切的遮挡障碍物全部的都能去除掉，也就是说把眼部的浑浊物等等的眼毒排掉，这样的眼睛就能够恢复生成功能，那你的白内障呢就摆脱掉了啊。
5: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两个宝贝呢？
1: 老朋友都知道啊，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非常的稀缺，还有麝香啊牛黄啊都是极为珍贵稀缺的。另外呢，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才能炮制出来一小批，数量更少。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最近呢我争取给大家呢争取一批药，数量很少，但是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先预定报名，等到药到了呢名单上有您的名儿，咱们就能先得到。
5: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听完电话先报名。谢谢您了，
3: 尹
5: 老师，不客气
1: 啊，再见。
5: 好，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尹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6: 啊，尹老师，我在听您这两天节目一直讲明目金胆熊胆粉儿
1: 啊，
6: 这个药效果挺好，听你的意思还能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时能给眼病患者送一些，是吧？是真的吧？
1: 是这样想的，但是大家呢也都知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咱就炮制一次，量呢十分有限，能给大家送多少啊，我心里呢目前还没有底，正在统计当中。当然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大家的。
6: 哎呀，那太好了。 你说这么贵重的药，以前只有皇帝才能用这样的药材啊。这现在我们

0: 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真是占了您老师您的光。我这不今天呢，一个就是惦记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事儿啊，跟你确定好，心里面就踏实等着。再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啊，我呢在准备多少猛药治野奇方啊，明目25味丸。我们这边也是断药买不到。我还能再吃十来天的量，就想等药到了两个药一起用啊。我这个眼睛啊不就好的能更快了吗？
1: 对，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如果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块儿用的话，那这个效果它会提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那已经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1: 啊，
0: 我那是青光眼，两个眼睛我都视神经萎缩啊，右眼还有这个黄斑变性啊，
1: 够严重。
0: 你说本来眼角就看不瘸了。结果这个右眼中心视力还不好啊，看东西不光是变形啊，还特别的暗。和左眼看到的就不一样啊。这不眼压也不稳定啊，血压高了眼压也高。哎呀，生个气发个脾气眼压就高啊，晚上都睡不着觉眼压还是高啊。
1: 本身呢产生青光眼呢，高眼压呢它长期居高不下，就会压迫眼底的视神经，同时呢还会撕扯我们的黄斑区。您想啊，您眼压高了，本来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一般的青光眼的患者眼压一定是超过20以上，有的更高的40-50。你想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它会使我们的眼底视网膜中心处的黄斑区受到损伤，导致的青光眼合并视神经萎缩，再出现黄斑变性。这个是很遭罪的呀，因为黄斑区掌管着中心视力嘛，而视神经萎缩呢又从边缘开始形成视野的缺失，那就相当于您受到内外夹击，中心视力很暗，边缘视力也很暗，这样会严重影响您的生活呀。所以呢得上这样的病呢，咱们心里特别清楚，视力一天比一天低，心里边就会极度焦虑，这一焦虑呢晚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眼病呢？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不通了，只要打通干眼通道，修复的眼细胞排出了眼睛内的毒素，您的这个眼病呢其实它并不难治。
0: 哦，是，你说明明知道自己会瞎，这还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治啊。整天心里面慌慌的，提心吊胆，这心情肯定不好啊。但是非常幸运啊，我呢用上了猛药治野奇方啊，明目25味丸。我以前那个视力非常的差，这不左眼是0.1，右眼是看1米左右吧，就能看到个人影啊。反正男的女的就根本就看不清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眼压稳定了，就是不管怎么样都稳定的。李老师，你说在家过日子哪有不生气的？
1: 是。
0: 特别和老伴最爱为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儿就得吵闹。这不原来一生气这个眼压就高。但是现在就是稍微有点生气哈，发点脾气，那个眼压也不高了。
1: 非常好，这说明呢，您的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眼内有了充足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给你提供。即便说我们生气的时候眼压会高一点儿，但是呢，这个离子激活酶它会促进人体自我调节，所以你再生点气也没事儿啊。当然，即便这样的话。我觉得尽可能平和一下自己的心态吧，跟老伴儿都已经过了几十年了，你不用因为这个绿豆大小的事儿啊去吵闹，什么都没有健康来的重要，身体健健康康的，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嘛，是不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就是俩人如果说心情不好的话，您就出去溜达溜达，或者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很多小事儿不要放在心里边，只要健康就好啊。
0: 对对对，是，您说的有道理呀。这不现在眼压呢稳定了，每天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啊。因为之前天天胀疼，而且累得很呀，眼睛感觉特别疲劳啊。这现在视力也恢复了不少啊。我原来就左眼那个眼角的黑影啊，差不多挡住1/3啊。这现在那个黑影就剩下眼角一条边了。左眼那个视力也是0.4，右眼是0.2。就是右眼中间发黑的地方现在亮堂了。
1: 发暗的地方现在亮了，说明黄斑区的功能回来了。

0: 对对对，这个男的、
1: 是吗？
0: 女的穿啥衣服啊，能看清，能
1: 嗯，
0: 看见了。
1: 挺好。
0: 原来就看着变形了，也清了。就
1: 嗯，
0: 原来看那个门都歪的，不知道怎么
1: 嗯，
0: 走啊，路都不敢走啊。这现在
1: 嗯，嗯。
0: 看那个门啊，正常了。前些天我去测视力啊，我顺便测了个眼压，左眼13，右眼15，挺正常的。最主要我感觉这个眼睛这几个月没难受过。
1: 嗯，
0: 以前我真是瞎治，你说差点把这个眼睛给治瞎了，一只也看不见。
1: 啊，
0: 真是您救了我，用上猛药治眼齐发，算是命好碰对了。
1: 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啊，万事万物啊，咱们讲究一个缘字，缘聚则
0: 是，
1: 聚。所以说，像您目前治疗的情况，我认为相当不错，但是呢，不能停药，因为您眼睛的视野上还有一小条的。视野的残损啊，咱这条尾巴呀都不能留，继续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呢，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25味的中药材共同生成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样的话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上达眼内，给您的视神经源源不断的补充活性酶，视神经的功能呢，它还会继续的恢复。您这个情况也不需要用很多，再备一个疗程的药就足够了。
0: 好的，殷老师。
1: 嗯，
0: 那你说我这个眼病是不是挺适合用你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啊？
1: 眼病患者如果说能够有缘用上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对于我们的肝胆的保养是普通药物不能比的。另外呢，排眼毒的效果也特别好。我们都知道，你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吗？如果说配合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起用的话呢，这效果自然就更好了，提速。
0: 那尹老师，这各地的药具体哪天能到？我想再多买一点回来。
1: 这次呢，全国各地咱们都有服务中心，而且呢，共同有一个现象，就是全国各地呀都不好买药。至于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能有，或者说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什么时候能够给大家集中供应一批呢？这个我具体说不好，但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呢通知。每天您持续收听节目，就错过不了了。
0: 好的，那这一次我就把他们全部补齐了。
1: 那就这样，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哎。
0: 啊，谢谢尹老师，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媒体当地时间7月4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前往白宫与他会晤，双方最快可能在特朗普结束赴土耳其北约峰会行程后于下周举行会面。特朗普还表示，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得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才是老板。如果此次会晤最终成型，这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今年2月在白宫会面以来再次面对面接触。当时内塔尼亚胡曾向特朗普提出对伊朗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日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祝贺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并表示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声明称，双方同意将于近期在美国举行会晤。
1: 这则新闻就是特朗普说自己才是老板这事儿先放一边不说哈，我买一赠一啊，我们先关注另一条新闻。美国前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丹尼斯·库西尼奇，他在一个媒体访谈的时候就讲说，以色列已经走上了犹太复国主义扩张的道路，其目标不仅包括土耳其和埃及，还包括正被其攻击的区域。考虑到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国际刑事法院已对以色列部分官员发出了逮捕令，还可能对其他以色列官员发出更多的逮捕令。他说，以军的残忍行为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以军的暴行堪比纳粹德国，纳粹德国当年正是对犹太人犯下了这些罪行，现在想到这一点着实让人震惊。他说这话是不是胡说八道呢？不能这么说。联合国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6月18号有一个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10月7号，就是哈马斯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从那时候开始啊，以军不就报复吗？以军至少已经致20179名巴勒斯坦的儿童死亡，44143名巴勒斯坦儿童受伤。以军蓄意针对并杀害巴勒斯坦儿童，在停火期间也没有驻守。你看这位库西尼奇，前民主党一个议员吧，因为他和特朗普不是一码事，他不是共和党啊。他这番话也许是带有这个美国内部党争的意思吧，但他这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讲了两点，你注意啊。一点他讲呢，就是以色列走上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扩张的道路，这个说法是个定性啊，是个标签。你看犹太复国主义，什么叫复国呢？原来有国没了，现在我要复嘛，复国主义嘛。一般大家认为呢，今天这个以色列的建立，就如今这个以色列，我们知道是在47年，当时联合国那181号决议，有了这个决议，就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搞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还有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就是巴勒斯坦嘛。48年以色列建国，我们也曾经讲，不止在中东，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你不承认以色列，就是你和以色列关系没有正常化，没有外交关系，你一般呢不会在你自己的官方的这个表述中谈到以色列这个国家。那怎么指代呢？犹太复国主义者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你会这么讲。你比如沙特或者伊朗都是这么讲，因为他们没有和以色列建交，所以他们不会提以色列这个国家概念，是这样的。但这叫复国呀，就是曾经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有自己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吗？第一圣殿、第二圣殿吗？有过，后来国家被摧毁了嘛，然后颠沛流离等等啊。但不管怎么说，这叫复国，就我的前人先人在这生活过，我也要回来，我要重建自己的国家，这叫复国。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复国的问题，是扩张。这个美国人讲得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呢？点了一个埃及，点了一个土耳其，就是以色列现在在扩张，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扩张，埃及啊土耳其你们是目标，不但你们是目标，还有现在以色列在打的这些人，那黎巴嫩真主党也算啊，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得算呢，叙利亚格兰高地人家已经占了，跟伊朗也干着呢，就这是以色列的做法。这个做法本身已经不是复国，而是扩张。那如果我们多问一句，在中东这个地缘政治不稳定，这个区域的混乱和战争谁带来的？谁在改变原有的力量平衡啊？你看那个美西方嘛，他们曾经总有个词儿啊，改变现状，谁也不能改变现状。谁在改变现状？在中东，谁在改变现状？你看，能回答一下吗？哎，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这位还谈到呢，就是针对巴勒斯坦儿童，有具体的数字，那几万人呢，孩子呀， 这个数字背后是一条一条血淋淋的人命啊。所以他给了一个判断，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干的这个事儿和当年纳粹德国是一样的。这就确实如同之前我们节目也曾经聊过啊，你说这个纳粹德国，你说希特勒啊，大魔头要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什么？这罪行很多啊，别的不说了，有一条就是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二战期间屠杀600万犹太人。所以我们平常一说就是说啊，纳粹德国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啊，他有罪，他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你这么说也不是不对，但是你仔细揪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他们杀了600万犹太人所以他们有罪，他杀600万别的人就没罪吗？我们也知道针对二战的历史，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所谓什么历史修正主义，长期以来吧，二战结束之后，一方面你说美西方吧，你要说他们对二战的元凶啊，纳粹残渣余孽啊进行清算，你不能说人家没做这个事情，做了，德国也做了。但另一方面，这里面有没有双重标准，有没有问题，其实是有的。就是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个事儿，这是大事儿，全世界都得关注，我都得反思，反犹排犹是重罪，这是他们在战后的一套逻辑。但这个逻辑本身有问题啊，反犹排犹是重罪，那么针对其他的民族种族，其他的族群，这种迫害杀戮甚至灭绝就不是重罪吗？就可以被忽略吗？就不重要吗？当年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提出来，这人生而平等是吧？人权嘛，人权宣言吗？真平等吗？男人和女人平等吗？我们得问一句，不平等啊。那所谓的普选之选，女人有投票权吗？没有吧。对吧，所谓人人平等，请问白人、西方人、基督徒和其他人平等吗？你内心真的认为是平等的吗？如果真平等的话，哪还有今天什么弗洛伊德事件，这是美国发生的事情，还有种族屠杀、种族灭绝这样的罪，不平等吗？这明摆着的事儿吗？所以回到这则新闻，也回到我们之前啊个人的一个观察或者判断吧，就纳粹德国希特勒有罪，不是简单的说屠杀犹太人所以他有罪，他杀谁他都有罪。同理，就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日本法西斯，你要说他屠杀犹太人没有吧，那他二战那个累累暴行就不作数吗？就可以不关注，就可以被忽略吗？这事儿就可以否认，就不存在了吗？这不笑话吗？那我们扯回来啊，刚才我们讲了，这是美国一个政客吧，人家针对以色列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啊，他已经在扩张了，就是所谓犹太复国主义，他现在不是复国，早复成了嘛，他现在是在扩张，这个性质可不一样啊。他把这话说出来，坦率说需要勇气。第二个，他认为如今以色列的所作所为相当程度上当年纳粹德国没有区别了，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啊，而且他是有理有据的，针对这个儿童这种屠杀是有数据的，那国际刑事法院也是有裁定的，有判决的，有通缉的。所以他这番话放在这儿，值得整个世界高度的关注啊，认真的审视和思考。说完了这出，我们再翻回来说这个新闻。特朗普说，你看啊，这个内塔尼亚胡要求见我，哎，求见我，我呢我挺忙啊，我得先去开那个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嘛，开完峰会我们俩能见个面啊，我们俩关系也不赖啊，但是呢我们俩谁是老板，哎，这你们还看不出来吗？是他求见我，而不是我求见他，对吧？我是老板。看啊，这个他讲

这番话可能有他的目的啊，正是人物嘛，说任何一句话都会有目的，即使他没有目的，大家也会去猜他的目的，对吧？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他讲了嘛，我和内塔尼亚胡，我是老板，他求着我呢，他的命运是我决定的。那这话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三点吧。第一点呢，就特朗普上台以来吧，去年一月二十号上台到现在，他和内塔尼亚胡频繁的互动，而他上台之后，就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呢，以色列针对自己的一众敌手是频繁的出手，而总的来说，特朗普所主导的美国政府是他最稳定最可靠的后盾。那至于他们两个的关系呢，我们都知道，在上一个任期，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两个人关系就非比寻常。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讲过嘛，以色列一直说耶路撒冷是我们家首都，但这个事儿呢，历任的美国总统，就是历届美国政府呢，是承认，就是说你这个判断，你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这个事儿哈，那我们美国支持，你说对啊，我们人这尊重你，支持你，但是说是这么说，只是说说而已，就是美国驻以色列的使馆呢是在特拉维夫，可没搬到过耶路撒冷，因为你搬过去那冒天下之大不韪啊。那你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事儿你怎么说？那么一众阿拉伯国家，很多还是你的盟友，你怎么说？所以别找这个麻烦，你痛快痛快嘴，我点个头完了。但是特朗普不是，他上一个任期就把美国使馆搬到了耶路撒冷。为此呢，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对美国非常不满。无所谓啊，咱们是盟友啊，我还给你们提供安全保护呢，我就这么干了，你们敢说个不字吗？不但如此，特朗普还推了一个所谓这个亚伯拉罕协议。说到底就是要撺掇中东的一众阿拉伯国家，就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建交啊，承认以色列。确实在他这一番推动之下，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已经和以色列媾和了，这我们都知道。当然那些最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领袖性质的阿拉伯国家，你比如像沙特，他是没法按美国说的办，这个我们分析过啊，这是一个，就他们关系确实很特殊。那第二个呢，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就是这次或者说美国这是第二次对伊朗动武了，之前有一次了，就是轰炸伊朗核设施，用那个 B-2 轰炸机吗？那么这些行动对以色列来讲，那肯定是帮忙啊，是站台啊，算同舟共济啊。但是还有很多观察家，包括美国国内，甚至在美国的就官僚体系之中，学者之中，都会有很多人发出这个质疑，或者提出一个猜测，就是特朗普啊，被内塔尼亚胡牢牢拿捏啊，你被忽悠了。原来奥巴马做美国总统，他民主党嘛，那个时候跟伊朗谈了伊核协议，那个时候以色列对这个伊核协议就非常不满，那就觉得美国被伊朗给忽悠了，被骗了啊。但这个无所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么一来呢，以色列就没有安全感了。以色列一直想削弱伊朗啊，甚至要颠覆他的宪政权。现在好，那奥巴马政府和伊朗签伊核协议了，那我就很被动嘛，所以非常不满。后来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撕毁了这个伊核协议。之所以能够撕毁，背后有没有以色列或者内塔尼亚胡他们的这个耳边风啊，各种煽风点火啊，各种怂恿，各种做工作啊，少不了啊。那伊核协议被撕毁之后，那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提了，我记得提了有12条，刀刀见血，那伊朗没法答应啊，所以伊核协议等于搁置了。后来拜登上台，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关系不好，那么拜登又推动和伊朗再谈伊核协议，也没有谈下来，因为美国要价高嘛，没有谈下来。那这背后有没有以色列在做一系列的文章？也是有的呀。那这次特朗普又上台，那从内塔尼亚胡这个角度讲，推动美国，推动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更决绝的、更严厉的措施，直接进行打击，那再好没有了。所以上一次是美国出动轰炸机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那这次又是对伊朗直接开战。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说，这个是特朗普自己主动这么干，还是内塔尼亚胡在这推动，在这忽悠，或者说有一些节奏和进程是以色列在把握，就特朗普是不是一个傀儡，被人家拿捏和玩耍，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了。那这种判断特朗普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你想特朗普这样的人最不能接受，最不能承认的就是自己傻，自己被别人摆布，被别人骗，被别人忽悠，这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太自负啊，太爱自己啊！只有我拿捏别人，我忽悠别人的份儿，怎么可能我被忽悠呢？那是坚决不能承认的。可实际情况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动手，后来双方又谈，这个过程中爆出来很多料，
一个是美国伊朗谈有时候是甩开以色列的，有的时候呢美国甚至要知会伊朗一声，就是以色列的特工可能要对你们下手啊，小心点啊，该躲躲啊，就到这个地步。那么就是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并不像内塔尼亚胡特朗普就是在公开场合里渲染的那么好，那么相互信任，不是的。所以这就说到第三点啊，我们之前一再讲这个事情，就是美国它的定位，它这个全球性大国，它 GDP 不管怎么说排全球第一呢，军费一年现在10000亿了，所以它是有全球战略的。而且在去年底它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它是要收缩的啊。那内塔尼亚胡以色列不是，从内塔尼亚胡来讲，它有于公于私两个层面。于公呢，现在对以色列如果是个时机窗口，多捞点是点嘛。而于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个人安危来讲，战争继续进行，攻城略地，于他肯定是安全。如果这个仗稀里糊涂停下来，他还得上法庭呢，他的官司没了呢。而从以色列这个角度来讲，本身现在极右就在内阁里起相当的作用。就讲那个应许之地啊，大以色列方案，早就有人在国内鼓噪啊，这不连美国人都看出来了吗？除了以色列现在动手打仗这几块地儿，对埃及啊、对土耳其他都有兴趣。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要扩张，这旁人都看出来，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所以现在双方各有诉求，各有利益，而且彼此之间相互不兼容的越来越多，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局面。当然我们也分析过，美国以色列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应该说矛盾前所未有的在积聚，甚至在表面化公开化。但是呢，两个国家彻底一刀两断，割袍断义，反目成仇应该也不至于，因为双方对对方的需求还是相当明确的，而且是有传统的，这个格局这个结构没有改变。所以总的来说，就算有矛盾，就算吵骂，但是对外还是要维护这个所谓的关系。那特朗普肯定要占上风啊，说上句儿，所以你看内塔尼亚胡求着要见我，哎，我们俩你说谁是老板？我是老板啊。但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啊，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你是老板是吧？你要是老板，他是下属，他惹了祸出了事儿，你可得负责啊。你比如说在加沙屠杀儿童这事儿，你负不负责？第二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现在要扩张，他不只是复国，他要扩张，给中东带来巨大的这个冲击啊，不安宁啊，变动甚至战祸呀，这个事儿你负不负责？你管不管？你是老板啊，那要骂的话，与其骂他，不如直接骂你了，责任在你啊，你是老板呢。另外第三，如果内塔尼亚胡因为一己之私吧，因为他面对的问题是很直接的、很现实的啊，如果他真的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特朗普你敢不敢翻脸？你要是老板，你可以把下属辞退，把他开了，要你们俩的关系是翻回来，那他可以修理你。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到底谁是老板，谁说了算？那还得事儿上签。而且你口口声声你是老板，你管着他，那你就得负相应的责任啊。所有针对以色列的各种抱怨也好，批判也好，诅咒也好，制裁也好，那你都得扛啊。

0: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访印度，随行记者披露了该行程的幕后细节。报道称，日本政府给出严苛卫生防疫要求，随行人员严禁使用当地的自来水，即便漱口也必须全部使用日本瓶装矿泉水。政府专机为此装载了大量矿泉水飞往印度。此前媒体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在新闻发布会上称，高市早苗为美丽的妹妹。高市早苗回应道，自己在会谈前已和莫迪约定，今后将如兄妹般继续交往，并希望日印能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
1: 这咱感慨一句吧，很多事儿吧，你别细究，细究起来就尴尬了。比如这个莫迪和高市，这不是兄妹相称吗？很热络啊。高市访问印度，那莫迪呢，管人家高市叫漂亮妹妹啊，不止一次谈。而且俩人约好兄妹相称啊，以后咱们俩打交道呢就兄妹了，说的挺好。但是呢，这日本媒体爆料说，哎呀，说是这么说，实际上这叫塑料情谊啊，也禁不住仔细打量。就是高市去印度访问全程呢，他用的水是从日本自己带过去的瓶装水，他不用印度的水，不光是喝啊，漱口什么都不用啊。而且这不是高市一个人喜好的问题，是日本方面对高市的要求。说到底，对印度的卫生环境，包括对双方真实的关系，那人家日本方面自己显然是有评价的，是有判断的。所以话可以往好里说，嘴是两张皮嘛，反正都是理。可实际情况，你看看他具体操作，你就明白了，这也很尴尬。那双方关系，你说近能近到什么程度啊？近不到什么程度，逢场作戏嘛，表演嘛，这就是真实的状况。今年咱没时间说了，改日拿时间专门讲。日本现在很焦虑在哪儿？就是稀土。为了搞稀土，一个是说把这个旧家电都拆了，搞稀土嘛。另外呢，就是海里边捞去了，真的海底捞去了，就想从海底下的泥里面去找稀土，但缺嘛。所以你看日本一系列的举措，特别是在外交领域哈，很活跃，它缺什么找什么呀。那至于印度方面呢，也有自己的目标，也有自己的盘算，这个都可以理解啊。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缺，你为什么缺？你这个问题你到底能不能自己解决？你自己想吧。你看前两天我们谈到中国印度的对比啊，如果说从建国起跑这儿讲，印度是在1947年吧，它比中国其实这起点要高的，而且现在两国都14亿人口，它的 GDP 和人均都是中国的1/5。你这几十年的发展，就算日本也好，美西方也好，看好印度，你看好总得有理由啊，你总得有依据啊。特别涉及到国家利益，涉及到国家未来这样重大的问题，那总不是拍脑门跺跺脚是吧？那么印度这几十年的发展，如果它路走的是对的，这有参照系，有参照物嘛？中国在这摆着呢，你现在这个状况你怎么解释，对吧？很值得分析。我们也不是简单的这个捧高踩低啊，嫌贫爱富，咱就说这个事儿嘛。哎，印度现在有件事我们就可以拿来分析。说到哪儿？说到欧洲现在不是热吗？热需要买空调，空调老卖断货。这没办法，中国看着又要顺差是吧？人家印度也能做空调啊，也想把空调卖到欧洲去，但这事儿就不那么容易。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分析分析。那印度官方当然在这个当口呢，看问题谁看不清楚啊？抓紧跟印度企业就喊话，利用欧洲现在这个酷热这个时机，把咱印度空调卖过去啊，挣钱呢。而且莫迪政府现在很看重空调，之前看重首先是智能手机，空调是在智能手机之后。作为白色空调被印度纳入生产挂钩激励计划这个品类。顺便说一句，他们这个就印度啊，这个白色家电计划是从2021年就启动了，实施周期从2021-22财年一直到2028-29财年。你可以想象这个巨大的这算政府有补贴啊，是个扶持计划啊。但幽默的是，就印度方面他们的企业家应该说也很诚实哈。就说这事儿是个好事，机会是个好机会啊，但是马上出口不太现实。那什么时候出口呢？明年吧，明年吧。就是印度现在就是家电空调企业眼看着这个机会来了，欧洲需要嘛，但是想挣欧洲人的钱不那么容易。这里面说到底两件事，一个事儿呢，就欧洲人讲究啊，人家这个准入门槛很高啊，有什么 CE 认证、能效标签、生态设计要求，你要达标，按人家的标准走，不是说你产品不好，你得达人家标啊，那一样一样来嘛，它是有流程的，需要时间，甚至也需要资金啊，你达标嘛， 这是达不达标人家门槛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更致命，那是印度人自己的问题，确切来讲是什么呢？成本嘛。那目前的欧洲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家电是中国和韩国了，有数据说生产成本比印度制造啊要低15%到18%，所以印度空调包括印度家电在欧洲和中国韩国竞争很难了，你卖的比人家贵啊，你总不能亏钱吧。还有一条更关键啊，最致命，一方面国际能源署给了数据，印度自己空调普及率还不到10%，跟欧洲也差不了太多吧。它整个这个国家大概9000多万台空调，它可有14亿人啊，而且它整个空调产业是有进口依赖的，而且依赖度是70%，说到底依赖的就是中国，尤其是核心部件比如压缩机。有数据，2025年印度空调压缩机的年产能是5-6百万台吧，只能满足市场需求的30%。另外印度人嘛，他想不明白，他这个政策是乱的，他又依赖中国吧，他又想针对中国，这不乱套吗？比如他对中国制冷剂最高收这个每吨2250美元反倾销税，而且就在5月份他把压缩机进口啊上限压缩到前年30%，就是他这个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想现在的状况是印度想造空调然后卖到欧洲去赚钱，他压缩机又不能自己，他应该是从中国进口，他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中国不出口啊，中国自己摁着这压缩机挣钱好不好啊？如果中国不向印度提供压缩机，印度空调这个行业基本上就得停下来了，他担心的应该是这个。可他现在呢把这个进口还定了个天花板，还有限额，还往下压，你说他怎么想的？咱们当然不用替人家操心，咱们只是做一个判断，就是他向欧洲卖空调挣钱这事儿难，我们只能这么说。至于说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合作，我们实话实说，即使高氏早苗不喝印度的水，即使莫迪和高氏不以兄妹相称，他该打交道还得打交道，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以兄妹相称，就是喝印度的水，就是打交道，你说双方互利共赢能到什么程度，你也没法乐观。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

0: 卯，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80-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

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

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椒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椒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椒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椒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椒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两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

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儿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治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糕，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糕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我活着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
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高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穷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高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
因为看病

0: 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0: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 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他都串着疼。
0: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他能好。
0: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0: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
0: 多痛苦啊！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0: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膏了啊！
0: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0: 啊啊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0: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0: 啊，
5: 这胡家老膏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选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0: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0: 嗯，
5: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0: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0: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0: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0: 哦，那么高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0: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0: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瓶后来又吃2甲双胍
0: 啊，
5: 反正这血糖人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0: 啊，
5: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反正他不稳
0: 啊，
5: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0: 啊，
5: 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0: 多厉害
5: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0: 嗯嗯，
5: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0: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0: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5: 就是啊，
0: 是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0: 嗯，
5: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5: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0: 啊！
5: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0: 哦，
5: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0: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0: 嗯，
5: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0: 嗯，
5: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0: 嗯，
5: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5: 哎，是，不难受了。
0: 嗯，
5: 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
0: 啊，
5: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0: 你看看多高啊，
5: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哎，
5: 哎呀，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0: 嗯，
5: 餐前呢测了个7.1。
0: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0: 啊，
5: 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嗯嗯，
5: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0: 哦，对了啊，越早定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0: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5: 他 就怎么

0: 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1: 嗯，
0: 这人也精神了，
1: 嗯，
0: 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0: 嗯，
1: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嗯，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1: 嗯。
0: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1: 啊啊啊！
0: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0: 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1: 啊，
0: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1: 嗯，
0: 真的要谢谢你。
1: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他主要他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
0: 嗯，
1: 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1: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啊， 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惘，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
3: 啊，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3: 上医院去看的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嘛，
1: 啊，
3: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1: 哦，
3: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向心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1: 哦，
3: 反正搁医院哈，打地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1: 嗯，
3: 俺家老伴儿听评书， 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4: 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个额尽呐迷糊倒炕了。
4: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我还去找脖、
1: 哦、
3: 可难受了、
1: 哎，
3: 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着老高哈、啊、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
4: 嗯、
3: 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
1: 啊，
3: 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还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
4: 嗯、
3: 这不咱家老头啊搬散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老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4: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他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跟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
4: 啊、
3: 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啊哪一块有病您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您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
1: 嗯。
3: 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你这活着老高真好使、
4: 嗯。
3: 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
1: 哦、
3: 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意思不多、
1: 啊，
3: 所以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
3: 是
1: 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3: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嗯，
3: 我呀我都准备了、
1: 啊、
3: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呢、
1: 啊、
3: 话也有、
1: 嗯、
3: 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3: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呢、
3: 啊、
1: 是吧？
3: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1: 嗯，
3: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啊。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3: 好，
1: 啊、
3: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3: 嗯，好，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
5: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
1: 哦、
5: 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 所以我现在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

0: 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0: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0: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0: 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0: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0: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昏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
1: 嗯，
0: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0: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1: 嗯嗯，
0: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0: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
1: 哦。
0: 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1: 没错啊。
0: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嗯。
0: 嗯，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
1: 嗯。
0: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1: 嗯，那
0: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一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啊。哎，那个胡椒老膏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呢、啊。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到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到16之间。
1: 对，
0: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椒老膏不到1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0: 多好，就是我想以前啊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呢。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这胡椒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
1: 嗯。
0: 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六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七到八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公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呐、
1: 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到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对对对，
0: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呢。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们，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呢。
1: 对对啊，谢谢您。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28年7月5号，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对位于河北遵化的清

0: 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5日，1928年7月5日，孙殿英盗取东陵。东陵是这样啊，自从清朝没了，护陵的人也就散了，跑光了，就剩几个村民啊看着。1928年盛夏，冀东马兰峪，所谓国民革命军第12军啊，军长是孙殿英啊，带着他的部队打着剿匪演习的旗号，拉起10里警戒线。所谓的演习目标是埋在地下20年的慈禧皇太后的陵寝。孙殿英那时候这个部队吧，缺粮缺饷，他心里的算盘就是，皇陵里的宝贝值钱啊，拿出来哥们花花啊。据说他一开始啊，倒是想用传统办法，就是洛阳铲嘛，你看那个盗墓小说什么的，抢洛阳铲，用这玩意儿挖呗，老办法。但慈禧人家这个陵寝讲究啊，是用这个糯米灰浆浇筑，硬得跟铁疙瘩似的。冷兵器时代这盗墓工具啊，没用。无奈之下吧，说这么着吧，用炮吧，把山炮平着放，对准那个金刚墙啊，直接轰。2天2夜炸下来，说墙塌了不少，但是地宫正门在哪儿找不着。哎呀，这说起来皇陵的设计人家很讲究了，但孙殿英呢也是个不讲规矩的主。他手下副官出主意说，附近村里面有当年修陵的老石匠嘛，也许知道这门在哪儿，找去。这老石匠被兵士连夜请到工地，说是个请字啊，给烟给钱不顶用是吧，啪把盒子炮往桌上一摔，怎么着吧，招了吧。这当年老石匠就说，这个琉璃影壁下有所谓生门呐，再来一轮爆破，这个石门就轰然倒地。你想呢，毕竟是陵寝啊，石门一开，一股混杂着煤味尘土的气息扑一下子迎面而来啊。地宫深处汉白玉墓道被油灯照得忽明忽暗，最显眼的是那金丝楠木棺。说叫棺，实际上应该叫椁。棺和椁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椁呀，就是古代套在棺材外边那个大棺材，就外边那个棺椁，棺椁嘛。最外边这个镀着3寸金箔，雕着这个九凤朝阳的图案，内棺呢是用整块楠木挖空，还涂了朱砂雄黄来防腐。你想这士兵如狼似虎啊，撬吧，撬开了棺盖之后，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慈禧。慈禧的尸体面色如生啊，直接还透着光泽，跟睡着了一样。有几个胆小的当场就跪了，这老佛爷显灵啊，这有连滚带爬跑的。孙殿英呢，确实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多年，不怕这个，抬手打一梭子子弹，嚷什么死了20年还能吃人呢，稳住阵脚，大家扑过来。这慈禧嘴里边含的夜明珠啊，早有传闻，孙殿英早就放话，谁拿到珠子啊，升官赏钱。但慈禧的牙关紧闭啊，这嘴里的珠子油他也拿不出来啊，说把下巴卸了卸了卸了，珠子弄坏怎么办啊。最后有一位也有说孙殿英本人呢，说直接拿把刺刀顺着慈禧嘴角就划下去，好家伙，硬生生的把这下颌撬开。夜明珠有没有？有，拿出来，灯光下闪着这幽绿的光啊。接下来7天7夜，整个皇陵啊就成了这帮盗墓贼的狂欢节呗。30辆加重大车来来回回把这棺里棺外的宝贝啊运掏空了。3层锦褥里藏着什么红宝石啊、翡翠、白玉，这士兵直接把褥子整张扯下来，兜底一兜，稀里哗啦的往麻袋里装啊。还有人把慈禧的那个金丝龙纹袍也剥了，脚上那个什么碧玺鞋啊，拖着麻烦咔嚓一下子连脚骨都剁下来。后来发现是琉璃仿品，气坏了，一脚踢飞。哎呦，你想吧，地宫后室朱漆香笼里边还有永乐大典的副本啊，郎世宁的那个绢画，这帮人哪认这个呀，只认金银珠宝，这些很珍贵的字画啊就地下一扔，就当垫脚布了呗。这么多宝贝弄到手，怎么运出去还不被人发现，这是个问题。孙殿英想了个招，就让士兵在军服外边啊套上孝布，对外号称是运军粮。但这消息还是传出去了，传出去当时溥仪还在吗？溥仪是在天津张园哭得昏死过去，醒来就写了讨孙檄文呐，通电全国，得杀孙殿英报仇啊。 清室的旧臣、学界名流

还有北平的总商会联名上书南京政府，这不行啊，就地正法，孙殿英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无法无天啊，这没王法呀。但是孙殿英早有算计啊，他把盗来的这个宝贝分了分，翡翠西瓜送给蒋介石的侍从室，那夜明珠呢我也不要了，给宋美龄吧，金玉如意给阎锡山，天津青帮的头目都分了一下金条，层层打点，这位叫破财免灾吧。那所谓的盐城呢最后成了一句空话，这监察院呢出手了，最后是给了一个军纪不整这么个结论，通缉令呢成了一张废纸。更离谱的是孙殿英呢因为筹饷有功，部队还给扩编成第十四军，本人呢成了盗墓将军呗，得这么个外号吧，说到底靠着盗墓发了横财啊。那这位的下场是这样，1947年了，解放军在汤阴战役给他抓了个活的，他就进了战犯管理所呗。他这个时候啊哪有当年的威风啊，长期吸食鸦片还有梅毒缠身，整个的人啊就完了。有看守回忆说他经常是在深夜惊叫喊老佛爷饶命，哈哈，双手乱抓，好像推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这年深秋是死于肺癌啊，临死前还要纸笔写什么呢，盗墓非我愿，乱世逼人为，写了之后纸团吞到嘴里去了。他死之后吧，清点这个遗物就是一双旧皮鞋，鞋垫里藏着一颗比黄豆大点的残珠啊，后来鉴定说这是玻璃，人造玻璃。忙活了一辈子盗那么多珠宝，最后也没剩下什么。至于清东陵呢，经这场浩劫之后彻底成了废墟了，慈禧的尸骨说是被手榴弹还炸了个粉碎，和泥沙破布混在一起了，后来又遭了土匪的二次扫穴，连什么铜叶子金属钉都没了。现在去东陵呢能看到那个金刚墙修补之后还是有疤痕的，地宫深处复位的金丝楠木那个木棺啊也是空空如也，而且上面可能还有刀痕。讲解员会跟你说这孙殿英他们干的啊，被盗走的珍宝大部分流失海外，很多是下落不明了。你像永乐大典副本这样的文化瑰宝，这已经毁了。你说慈禧一生穷奢极欲，死了珍宝陪葬啊，永享尊荣，结果尸骨无存。孙殿英靠盗墓发家，最后也是身败名裂啊，不得善终。倒是孙殿英临终之前说了句话，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人民，还说过这么一句。就58岁的时候吧，在战犯管理所度过人生最后几个月。孙殿英啊，我们看很多近代史的学者讲，在所有近代军阀里面他是最像土匪的一个。他本人是1889年生人，生在归德府永城，就是河南永城一个小村庄，幼年丧父，所以他妈妈对他很溺爱吧，日子久了就是养成很顽劣的性格呀，也不爱读书，经常和一些这混混啊流氓恶棍混在一起，出入赌场，他还开过赌场，贩过鸦片，实在没钱了纠结一帮乌合之众四处去坑蒙拐骗，做很多坏事啊。1922年呢，他意外结识了河南陆军的一个团长，在玉溪他当了个副官，这样从一个地痞吧就成了军官，完成这么个转变。研究他的人讲他有俩特点，一个特别会见风使舵，谁得势他能巴结谁，谁失势呢他就甩了谁，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能揣度上意啊，上级往往一个眼神他能解读什么意思，有这两样本事一路还是升官了。到1928年呢成了蒋介石麾下第六军团第十二军的军长。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这个角色长期被排挤被冷落，蒋介石有嫡系啊，当然不会带点他一个出身草莽的杂牌军的军长啊，给你个官不错了。所以呢粮饷被克扣是常事，对于他来讲苦不堪言，四处找钱找出路啊，这样才有了一个盗墓的想法。那他呢选择了东陵，因为1921年之后吧，东陵实际上已经落入北洋军阀之手，大小军阀都对他垂涎三尺，而原来看守东陵的旗人已经无权无势，想护也护不住，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当时这个东陵地面的建筑包括各种这个庙宇的铜钉铜字都被这个军阀手下呀包括当地人呐、盗墓贼啊盗得差不多了。当然这帮人是只敢动地面之上的部分，下边没人敢动。孙殿英早年到河北遵化的时候见到过大量东陵庙宇的那个木料被别人一车一车的运走，运到外边卖，那时候他就想说什么时候啊我干一片大的揭不开锅了吗，他就想

想起这地儿来了。当然他也不傻，他做这票大的时候啊，他考虑是不是跟顶头上司先打个招呼，说一声是谁呢？徐源泉。他是直接找到徐源泉，就抱怨自己没有军饷，日子不好过。领导也没有办法呀，说那你自己忍耐忍耐吧，啊，你想办法去吧。孙殿英看时机到了，就把到东陵的事儿就汇报就说了。徐源泉知道你自己答应了，将来这历史罪人你啊，你答应的啊，所以呢，这老狐狸他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打太极。孙殿英也知道他这个心思，所以我管你呢啊，你没说不行是吧？那我就干了。那至于东陵呢，我们讲他在就中国历史上这个帝王陵墓之中吧，他的这个在历史啊、考古建筑领域的价值呢，肯定是很高了。是1661年开始修建，一共是217座宫殿牌楼，埋葬了5个皇帝、15个皇后。陵区南北呢是12.5公里，就只是乾隆和慈禧墓就藏宝无数啊。盗墓之前呢，孙殿英把手下几个师长还叫过来开个会，讨论一下。知道要掩人耳目啊，所以他安排是很细的，就是假借演习嘛，就掩人耳目。最后这不是找不到入口吗？他去抓这个老石匠，最后找到门，而且直接拿炸药炸了。之后呢，这个历时247年建成的陵墓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你想一进去，人们就疯了，而且很多士兵是为了抢一件宝大打出手。这事儿办完之后呢，孙殿英还是觉得神不知鬼不觉啊，但纸里包不住火。到8月份，手下12军第1师的师长叫谭文江，他去北平吧，就北京啊，去销赃，和当地一个古董商一块被抓了。这一下子，这事儿就败露了，全国哗然呐。至于蒋介石呢，脸上也挂不住啊。那不管怎么说，这正规军啊，这不是土匪啊，这盗陵去了，这给个说法呀。所以当时蒋介石还下令，啊，勿获纠办，勿稍宽纵。这等于说是最高当局这个态度是比较严厉的，所以孙殿英就急了，慌了。关键时刻，他那个老上级那徐源泉，老狐狸嘛，给他出主意吧。你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对吧？你有钱就好办事啊，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你要想风平浪静，你就下本钱打点去吧。所以孙殿英就带着各种宝物就四处送礼去了。很多江湖传言说，为了平息蒋介石的怒火，先找到戴笠。挑了一把镶了钻石的宝剑，委托他送给老蒋。什么宋子文、宋美龄啊、孔祥熙啊、宋霭龄这帮人，那一一要打点啊，包括阎锡山。这样到1928年12月份的法庭审判，也就罚酒三杯了吧。等这个风声过去，孙殿英就又嚣张起来。他甚至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啊，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他你来这个？根据文物学者们研究啊。那一车一车的宝物到孙殿英手里，大概是五大去向吧：售卖、上缴、伐没、贿赂、私藏。到最后，大量的宝物结局呢是一样的，流向了国外，落入洋人手里。当然，他是派部下四处活动，找人触手这些珍宝。那大家常去的地方就是三个啊：上海、天津、青岛这三个地方。为什么去这三个地方？原因就是一个，这些地方洋人多呀，能卖个好价钱呀，就这个。那如今。我们的文物专家四处去寻访这些文物，那找难度可就大了，所以很多专家对他的恨得牙根痒痒。这次盗墓之后，到1947年被解放军俘虏，这之间孙殿英的经历大约是这样子：一个呢，他也是抗过日；1930年后呢，他是投靠张学良，后来是第41军的军长；1933年，率部和日军相持7天7夜，歼敌400人吧。所以当时很多老百姓不是骂他东陵大盗吗，也变成抗日英雄了。就抗战初期他和日军几次作战。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就是剿度三窟了，没有节操，见风使舵嘛。他发现日本人很强大，又一度和日本人扯上关系。他不想得罪日本人，也不愿意得罪国民党和八路军，剿度三窟啊。但是你要说他当汉奸也当过，1943年他在太行山区被俘过。很快接受日本人的诱降，成了日本第24集团军的总司令。1945年，日本人投降，他呢又找了一个机会回到蒋介石麾下，驻防豫北地区。然后2年之后，解放军围困汤阴，最终被俘，最终是在这个战俘管理所吧，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公元前717年的7月5号，有件事儿，
古罗马的建造者罗穆洛死了。这个罗穆洛啊，是传说中的啊罗马的奠基人和第一个国王。据说他是战神马尔斯和瑞亚西尔维亚他们俩的孩子。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啊。说当年呢，拉丁人的这个国家啊，就世袭延续到第十五代，王位传到了努米托尔和这个阿穆略这两个兄弟的时候，当时遗产有两份，一份就是这个王国，另一份呢是从特洛伊带回来的金银财宝。那个努米托呢选择了王国，这个兄弟阿穆略是占有了财富，但是呢阿穆略利用手里的财富变得比那个努米托更有权势，就很容易的把这个王国也拿到手了。他也怕对方报复嘛，就把努米托的儿子杀掉，剩这个女儿没有杀，就这个西尔维亚。我说嘛，原因是阿穆略他也有女儿啊，叫做安妥求情，人家俩女孩子关系一直不错哈，所以就饶了西尔维亚一命，但是你只能做女祭司，就是一辈子不要生孩子啊，这就没有后代王位争夺的问题了。你看这弟弟非常狠哈。但是呢这个战神马尔斯爱上了西尔维亚，就让他怀了一对双胞胎啊，神仙嘛总有这个办法是吧。阿穆略呢听说之后又恨又怕，就把这个西尔维亚给幽禁起来，等他生了孩子之后呢，就让仆人把两个孩子扔了，就装到篮子里，扔到了台伯河里。但是台伯河水呢把篮子冲到了荒凉的河岸，搁浅在岸边，那个地方还有一棵无花果树。说这时候有只母狼啊正好到这儿，等于给这俩孩子喂了奶，还有一只啄木鸟啊也帮忙来喂食，还守护他们。这时候有一个牧人放牧的叫做福斯图鲁斯，他呢正好从这儿过，看到这样一个奇异的情景，哟，这动物们都干这事儿啊，非常惊讶，索性把两个孩子就带回家里，交给妻子来抚养。两个婴儿在养父养母的照料之下，逐渐的长大成人。一个呢叫做罗姆鲁斯，另一个呢叫做勒莫斯。这哥俩长得都是体格健壮啊，有无所畏惧的勇气。那么后来呢，说有冲突、打架、打仗啊。这个勒莫斯被抓到了卢米托，这个养父呢福斯图鲁斯就把这俩孩子的来历啊真相啊就跟那个罗姆洛斯就说了，因为他的兄弟被抓起来了，那你能不能救你兄弟啊。而且这个牧人带着当年那个就篮子呀、扔孩子那个容器，就证明啊那个孩子就勒莫斯那是西尔维亚的儿子。而罗姆洛斯知道自己身世之后呢，就集合很多呀就是痛恨和不满阿穆略的统治的公民，就发动起义。最终呢暴君阿穆略是陷于一个混乱的困境啊，最后束手就擒，被处以死刑。阿穆略死了以后呢，这城市或者国家就趋于安定吧。那这个城市呢兄弟俩不要，他们有他们的想法，然后这哥俩就打算在他们被牧人发现的那个地方再搞一个新城，就兄弟俩着手建城。但是呢在城址的这个具体的安排上发生了争执，罗姆鲁斯呢是在帕拉丁建筑罗马广场，因此希望城市呢在这儿搞，而那个勒莫斯呢是在阿芬丁山下选了一片坚固的地区，就争起来了嘛，两个人想法

从者作为证人，据说勒莫斯看见天空飞过六只秃鹰，他的追随者呢就祝贺他为王，而且飞报罗姆路斯。正当消息传来之际呢，罗姆路斯他所观察的天空出现12只秃鹰，他的从者马上就祝贺他你是王。结果双方发生争执，一方是急召在先，另一方是秃鹫的这个数量加倍，各不相让，发生混战，而这个勒莫斯在混战中被杀，罗姆洛斯因此就得以独自称王。城址呢选择的地儿叫帕拉丁，这个城市是以罗姆洛斯的名字命名，就是罗马。那么关于罗姆洛斯呢，故事是很多的啊。话说他建立罗马城之后，说有一天呢，他发现城里大多数的男人啊没媳妇儿，就没老婆，而周围邻邦呢又不愿意把女儿啊送到他们这儿来。哎，怎么办啊？想个主意吧，有个绝妙的主意，有一个欺骗的办法吧。他放出风声，说是呢他发现了隐藏在地下的康苏斯神的祭坛，而且决定8月18在城内有一个盛大的康苏斯节日，有这么一个庆祝仪式。这一天罗马人就举行献祭啊和赛会，罗马城里热闹非凡啊，这样周边就萨宾人啊包括其他的邻邦的人啊都被吸引过来。正当节日的这个庆祝活动到高潮啊，热火朝天，到这个时候突然呢罗姆洛斯站起来折叠了一下自己的外袍，早已准备好的罗马青年就拔出了剑，就呼喊着就冲上去，干嘛呢？抢走萨宾妇女。而其他的萨宾人和邻邦人本来做客了，也没有打仗的准备，这家伙一哄而逃，仓皇逃窜哈。一些萨宾妇女就这样成了罗马人的，这叫什么？叫战利品，叫新娘啊。在抢夺萨宾妇女的人之中呢，有几个地位低下的人抢了一个漂亮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孩，一些地位显赫的看了又很妒忌，就说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啊，这不是一般人，也不能嫁给一般人。那给谁呢？给有作为有声望的一个青年，叫做塔拉西乌斯。这样大家就拥着这个姑娘边走边高唱着塔拉西乌斯的名字来表示对她的敬意。塔拉西乌斯结婚之后生活也非常美满。罗姆洛呢又抢萨宾妇女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呢，萨宾人和罗马人之间那就爆发战争了，因为萨宾妇女已经和丈夫有了感情，这中国话叫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所以在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呢，出现战争史上的奇迹，那就是这些女人啊，就是被罗马人抢的这个萨宾妇女是不顾安危奔向战场，有的披头散发，有的是怀抱着孩子，对着战场上的这个死尸堆失声痛哭啊，喊着丈夫或者是父亲的名字，在两军阵前跑来跑去，这引起双方军队的这什么？这叫同情啊！这叫，嗨，别打了，打什么仗啊？最后双方的士兵主动后撤，妇女们站在战场中间，劝说、恳请双方不要拆散已经密不可分的夫妻和母子。最后双方和解，这样罗马人和萨宾人就组成一个公社吧。罗姆洛斯和萨宾人的首领叫做塔提乌斯，共同统治公社。后来塔提乌斯先死，罗姆洛呢就单独统治这个公社，直到他呢是被马尔斯用战车带到了天堂，到那时候为止。据说这个事件对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形成罗马人结婚的一种习俗，就是新娘出嫁的时候呢，人们是愉快地呼喊着那个塔拉西乌斯的名字，表示对新人的美好祝愿。也有人说呢，这时候对新娘喊的意思是纺织，用来激励这个女人啊辛勤劳作。那么结婚的时候，新娘呢是不能自己跨过丈夫家的门槛的，必须是由别人抢过去啊。新娘的头发呢是需要用这个毛头掠天，这反而成了对这个夫妻恩爱长久的祝愿。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到现在还争呢，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啊。某种仪式大概是三条啊，三种意见。第一种说什么呢？说包括这个传说在内的罗马早期传说，这都是扯啊，天方夜谭。是人们杜撰的神话故事。德国一个著名的学者，诺贝尔奖文学奖的获得者蒙森，他根本否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甚至在他的罗马史之中闭口不谈这个事儿，因为毫无根据。有人说萨宾人大本营离罗马人很远，所以这个传说不可能有历史依据，这是一个说法。第二种意见说什么呢？虽然这个传说不可靠，肯定不可靠，但是它有一定的真实性，反映了罗

0: 罗马公社和萨宾公社结合的历史实际情况。还有一个说法，第三种啊，说这个传说和罗马早期传说基本上是可靠的。之前意大利考古队呢，在罗马东北40公里发现了一座就公元前8世纪的萨宾人居住的古城，这正好和传说中的罗穆洛在世的年代吧，它基本上是吻合相符的。所以有人说呢，这个传说等于被证实了嘛。当然也有人说，哎，公元前8世纪萨宾城市存在，这并不能证实这个时代罗马公社是和萨宾人一块的呀，是结合的呀，更不能证实罗穆洛就是抢萨宾妇女的这个事儿啊。更何况有的历史学家对于罗马是否存在过罗穆洛斯这个历史人物都表示怀疑，所以这个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吧，那就接着争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9天，下雪天地滑， 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酸，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90，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也成，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力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50-60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坐，我坐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 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

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它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望出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

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她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星，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星。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高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能治好，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
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2、3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儿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2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得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

一天吃三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糕，连着吃最多两个月会见效的。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糕，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儿，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糕，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糕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糕的2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2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这次检查结果出来后， CT 室的大夫都惊呆了。大夫一开始都怀疑是不是患者在作弊，是不是老太太的儿子代替老太太做的 CT， 但是大夫亲眼看见老太太躺在床上的，而且大夫还调整了老人躺着

候的姿势和位置，但是结果出来以后确实惊人。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比好多40岁的人指标都好。换句话说，通过片子你根本就想不到这个结果是70岁老人的脑 CT 结果。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测一遍不准，测两遍三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家老高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

0: 那也是千万分之一，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高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2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她，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她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高？道理在哪？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高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3-5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高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高当茶去喝，取出来一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高，一回冲一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一勺也可。这么冲老高，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您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老高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高当茶饮，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

0: 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4: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5: 哦，
4: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5: 啊，
4: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我这个身体状况
5: 啊
4: 和你汇报一下。
5: 哎，好，您请讲吧。
4: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5: 嗯，
4: 患有疑似二型糖尿病，
5: 嗯，
4: 近20年的时间了，
5: 嗯，
4: 血糖呢不稳定，忽高忽低，
5: 哦，
4: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5: 嗯，
4: 3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3个脚趾头，
5: 啊，
4: 麻木疼痛，
5: 哦，
4: 一走路就疼，
5: 嗯，
4: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5: 啊，
4: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5: 嗯嗯嗯。
4: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5: 嗯嗯。
4: 每晚上最少得4次。
5: 嗯。
4: 哎。
5: 嗯。
4: 第五个病情呢是经常胃疼，
5: 啊，
4: 肚子胀。哎。第六个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5: 哦。
4: 小腿肌腱呢有血栓。
5: 哦，
4: 这是总的我身体大体上的
5: 啊，
4: 是这么个状况。
5: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朋友？
4: 哎哎哎，我吃了咱那个胡家老膏，
5: 嗯，
4: 已经3个多月的时间了。
5: 哦，
4: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
5: 嗯，
4: 和您老人家汇报一下。
5: 哎，您请讲吧。
4: 好，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
5: 嗯。
4: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5.5，
5: 嗯，
4: 在和6.5左右之内。
5: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呀，最好了。
5: 嗯，
4: 胡老师啊，
5: 啊，
4: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5: 啊
4: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5: 哦，
4: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
5: 啊，
4: 那个每一晚上都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药的，垫到腰上。
5: 嗯嗯嗯。
4: 哎，还是疼。
5: 哦。
4: 哎，结果喝了咱那个胡老膏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
5: 啊，
4: 不疼了。
5: 你看看
4: 后边那个3个脚趾头啊。
5: 啊。
4: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5: 嗯嗯嗯。
4: 哎，都已经缓解了。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5: 啊，你看看。太好了。
4: 夜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2次到3次，小腿肌腱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5: 啊。
4: 哎，哎呀，
5: 老师，你看看啊，
4: 感谢你啊。
5: 这是您的
4: 感谢俺那个胡家老哥。
5: 嗯，
4: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5: 啊，嗯，
4: 哎，我没想到这个胡家老哥这么效果那么明显。
5: 啊，
4: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两次都听。
5: 哦。
4: 哎，我听着你这个本院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5: 啊啊啊！
4: 那人这个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5: 嗯嗯嗯嗯。
4: 你那和那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就不长了。
5: 对。您说的太对了，哎，这个比喻太对了。
4: 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左脚后边翻到脚趾头
5: 啊。
4: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5: 哦，
4: 哎，
5: 这个慢慢
4: 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5: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4: 哦，
5: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4: 胡教授
5: 啊，
4: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5: 哈哈哈，
4: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
5: 你太
4: 要感谢胡家老高
5: 啊！
4: 这个愿呢，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5: 好的。
4: 另外呢，我来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5: 哦，好的。
4: 我想跟你说了以后啊，
5: 嗯，
4: 让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药。
5: 对，
4: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5: 啊，
4: 二是风湿，
5: 嗯。
4: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5: 哦。
4: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5: 哦。
4: 哎。
5: 嗯、
4: 第五呢是失眠睡不着觉。
5: 啊啊啊。
4: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
5: 啊
4: 给指导一下。
5: 哎，好的。
4: 哎。
5: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4: 是，
5: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4: 那还是得感谢你老人家和胡家老膏啊。
5: 哈哈哈。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4: 好的，好的，胡教授。
5: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4: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胡老师吗？
5: 是，非常欢迎您。
2: 胡老师你好啊。
5: 啊，您
2: 好。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5: 啊，病人太多呀。
2: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
5: 啊。
2: 你呀、啊，现在救着我了。现在，
5: 嗯、
2: 我呀、啊，你猜怎么？就心脏病哈，他打到西塞，后来在大连二院一去了，管二医院哈、啊、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
5: 抗
2: 药我一喝了，一试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翻不过来了。就那么整，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

0: 像刮风的那面，气放到两个橘子尖和手指尖，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也没有。叫啊，一嘘嘘一睡不着觉，把俺家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点灯，不学倒水，不学那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寻思不照灯活几天，俺家老头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0: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啊。然后也就听个邻居哈、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胡老师啊说的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手不好手他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0: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
1: 嗯。
0: 再好，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了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就在床上等你、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
0: 了
1: 啊。
0: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挣点饭的，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0: 啊？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0: 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啊，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一个是有什么病都能解决，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0: 明白明白。
1: 好，坚持吧，没有问题的，
0: 坚持吧，
1: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0: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治足。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

0: 好，这位朋友。
1: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胡源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
1: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理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的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1: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心里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1: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1: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
0: 凉。马上病就来了啊。
1: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1: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1: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1: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1: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啊，马上就变了，是不是啊？
1: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不是吧？
1: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1: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1: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
1: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哦、好，
1: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对不对啊？好，
1: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1: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所给您的啊。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每年五月的第三周呢是全民营养周啊，全民营养周。2026年的全民营养周时间是5月16号到22号。那今年的主题就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哎，听这样的一个题目，大家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有贴近性？我们俗话说呢，病从口入，健康呢也是从口出。我们一家人的健康全部是藏在了一日三餐的家庭餐桌上。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家庭吃得很丰盛，哎，却是吃得不怎么营养。孩子挑食，老人三高，成年人呢可能会有亚健康，啊，大多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家庭的日常饮食出发，我们会邀请到专家为我们的餐桌把脉，帮大家吃出健康，吃出均衡，来守护好一家人的平安健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怎么吃才是科学、营养和均衡的。欢迎各位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营养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2: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是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啊，重量级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骆宾骆主任。骆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3: 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骆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可能日常啊，大家在生活当中会说，哎呀，我特别希望我考一个营养师，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可比您考那个要专业的多了啊！我们这是临床营养师，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我们在住院的时候，一些病人的营养和饮食的问题，包括这个营养治疗的问题，都会送到骆主任这儿来啊，给会诊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大众饮食了，如果您是一些这个疾病方面的饮食调配啊，也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咨询一下您这样的一种疾病啊应该怎么吃，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03119610433。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要从这个全民营养周来开始说啊。骆主任您看，今年聚焦的是家庭餐桌，也就是说从国家这个营养师规划的营养规划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就是为什么今年重点要强调家庭这样的一个场景了？然后这个家庭膳食又在我们慢性病的防控啊，包括我们国民体质的提升当中，它到底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作用呢？
3: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们全民营养周 到今年已经是第12届了啊。然后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什么能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重点放到了家庭，放到了这个餐桌上呢？这个是我们国家营养的一个规划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健康中国呢一直在推荐，一直在推进这个活动，但是呢以前我们可能都是这个从治疫病到逐渐的现在到治胃病，那么大家也知道呢，营养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它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提倡了一些营养素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这种提议，比如说多吃这个蔬菜啊，多吃奶豆啊等等呢。但是它都是一些等于是一个的小的问题。那今年呢，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重点呢，就放在了家庭，放在了这个餐桌上。为什么说放在这上面呢？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餐桌呢，民以食为天啊，我们每天的这个一日三餐都跟我们日常的这个呢是非常的密切的。那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因为生活方式的问题啊，因为一些饮食的问题呢，也有很多的这种慢病啊等等啊，跟我们这些是有关的。所以呢，我们今年重点的就是放在了这个餐桌上，如何教我们整个家庭把这个餐桌调养得更好。
2: 这个我们用老百姓特别关心的话题来说，您觉得普通老百姓家里面日常吃饭最容易出现的一些这个健康问题，您日常接诊的有哪些，能给我们简单举举吗？
3: 其实现在我们看门诊看的最多的啊，就是一些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那还有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体重管理，这些都跟我们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呢，我们在门诊上，在医院里还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手术啊等等的一些肿瘤啊等等相关的这个营养咨询也是很多的。
2: 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慢病啊，现在是我们国家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些疾病，疾病的发生除了和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和吃其实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哈。这也体现了我们在营养上为什么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相较于我们个体化的营养指导，像家庭共餐还有叫家庭膳食模式，对于全家人的长期健康影响，您觉得有什么独特的或者是不可代替的优势啊？叫家庭共餐，看这一下是一桌老少两代或者到三代是吧？
3: 对的，其实我们发现啊，就是这种个体化的指导其实很难落地，因为我们必定是跟家人在一起，可能一起去吃饭，那我们肯定要迁就一下家人的这种饮食习惯。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对一个人来进行指导的话，他其实可能不太好去操作。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很多的这个患者，就是哎呀，我回家了以后，家里还有孩子，家里老人可能做的就是比较多呀，可能油稍微会大一些呀，那我要是不吃的话，可能我妈妈会不开心。所以这个也是影响的。那我们在日常中呢，也有很多的疾病它是有这种家族聚集性的。比如说这个家族人他可能胖吗？都胖。瘦都瘦。对，
2: 你要发现这一家特胖，有一个人想减肥也不是特别容易哈，因为饮食没改。
3: 对，互相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就今年呢把这个聚焦到这个家庭的餐桌上。
2: 这个是我们强调这个家庭餐桌的意义哈，大家也会明白为什么叫这个营养餐桌叫家庭健康家庭餐桌。因为我们除了独身的人，他可能自己吃饭自己就行，大部分人群就像骆主任说的，他一做饭可能是以这个家庭为单位，他可能考虑孩子要长个儿，吃的会油哈，老人可能又是消化不太好，可能吃的又或者说比较嫌麻烦，又做的简单，所以还是要统筹来看。

0: 所以呢，其实自己的这个吃饭就是可能会能凑合就凑合，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是这个家人在一起呢，虽然可能我这会儿不太饿，但是不行，孩子要放学回来了，
1: 嗯，
0: 我一定得把这个饭准备好，是吧？所以这个家庭还是非常有操作性的
1: 一个单位哈，
0: 对，
1: 嗯，就是结合我们近几年这个国民膳食的一些监测数据吧，我国家庭餐桌目前存在的，您觉得哈，比方结构性的营养问题，您给我们大家点点，就主要有哪些方面好吗？
0: 确实是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啊。首先就是宏量营养素的这种失衡，比如说呀，吃的不均衡，要么就是主食吃的太多啊，太精细，要么就是一些比如说肉类吃的太多，脂肪摄入过多，油类摄入过多，那么还有可能呢有一些比如说奶类啊大豆类的摄入不足，当然还有可能是一些蔬菜啊等等的摄入不足，也都是存在的。那除了这个宏量营养素以外呢，还有一些微量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特别是啊有一些有挑食啊偏食啊这种蔬菜水果摄入不足的，非常容易造成一些维生素啊，维生素 D 呀、啊、维生素 E 呀、啊、还有钙呀、啊、等等的这种摄入的不足。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饮食结构比较单一，刚才我们说了，如果就是家里只有一个人做饭的话，他就那么几样，很简单，早上我就吃什么，中午我就吃什么，好像能凑合一口就凑合一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饮食结构非常非常的单一。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口味的这种口味比较重啊，比如说重油啊、重盐呐、啊重辣呀、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目前餐桌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嗯，你想想，好像家家总有一款适合你啊，能说不这些都不沾的还挺少的啊。这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但是家里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跟身边的人聊天，他就会觉得这些我都知道，就是不能太油啊，不能太咸，不能偏啊。但是什么叫太油，他可能谁跟谁的概念也不一样，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吃的那么，有时候我不知道您接诊会不会遇到这样的病人啊，就是我觉得我吃的不油啊，我怎么就三高了呢，是吧？然后您让他一说其实是油的。
0: 对对
1: 啊，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定比啊。我们想请安乐人跟我们说说，就是从咱们这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标准来看啊，就是合格的家庭餐桌健康的，它是一个应该是什么结构性的标准，或者它的搭配逻辑是，就为什么我们觉得我吃的不油啊，这样是吧，我吃挺好的，怎么到专家那儿觉得不合格了呢啊。
0: 其实要说起这个来，可能话就比较长了。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1: 嗯，
0: 首先呢，这个餐桌上我们要有主食。
1: 主食
0: 啊，有很多人可能，特别是这个年轻的女性怕胖啊，然后就不敢吃主食，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去外面就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到最后上主食的时候说我不吃主食了。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1: 嗯，
0: 一定是要有主食。
1: 但是我们觉得不吃主食瘦得可快了，弊端是什么呀？
0: 容易造成营养不良
1: 啊，
0: 对，
1: 就我们吃那么多菜肉，就不说少吃点主食就容易营养不良了吗？
0: 碳水化合物呢，应该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饮食中占到50%-65%以上，
1: 哦，占比还挺大的。
0: 对对，另外呢，就是主食，我们除了提供碳水化合物，其实主食里也有很多的植物蛋白，这个呢植物蛋白对我们的健康程度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呢主食我们现在提倡是粗细搭配或者是粗粮细做，这里面还会含有很多比如说 B 族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这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所以主食一定要吃，
1: 必须吃哈。
0: 对，
1: 嗯，
0: 然后要注意粗细搭配。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荤素搭配。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可能肉类的食物啊，摄入的相对要多一些。
1: 嗯，
0: 啊，每天都有鱼，都有肉哈。这些肉类的食物呢，如果摄入过多以后，就会导致脂肪偏高。
1: 嗯，
0: 特别是像一些我们说的这种肥肉啊、五花肉啊、排骨啊等等的这种猪肉啊，它脂肪含量就相对要高。
1: 嗯，
0: 还有呢，像一些我们的鸡皮呀，啊等等的这些，它也会含有脂肪，我们所以要特别注意要荤素的去搭配。
1: 嗯，
0: 那蔬菜呢一定要保证摄入，而且蔬菜呢尽量的是一些这种深绿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
1: 嗯，
0: 啊，有些人可能更多的去吃一些这种
1: 土豆
0: 啊，
1: 对，
0: 哎对，这个
1: 茄子、土豆、黄瓜。
0: 对，这个就是说绿叶的蔬菜，它含这个叶酸呐、啊维生素 B 呀、啊，它更丰富一些。
1: 嗯，
0: 另外。

0: 它含的膳食纤维也更丰富一些，对于改善我们的这种血糖啊、血脂啊、便秘啊，或者甚至我们减重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1: 嗯
0: 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啊，比如说油、盐啊这些，这个除了我们看到的日常的，比如说我们尽量少吃这种油炸的食物啊，然后尽量的炒菜的油啊要控制，其实还有很多隐性的油。刚才我们说了，那我吃猪肉都吃一些瘦的猪肉，但是我们想到瘦的猪肉其实脂肪含量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对于一些高脂血症呢，我们也要建议他减少吃这类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摄入量。
1: 嗯
0: 啊，那还有一些隐性的这种油脂，比如说沙拉酱啊，啊还有像芝麻酱啊，啊等等，里面它其实含有的这个油脂也是不少的。还有呢一些这种加工类的食物，比如说罐头啊，啊像一些火腿肠啊，它里面含的这个油啊，啊还有一些盐呐，这个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注意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门诊咨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患者说我吃的真的是不多，再仔细一问，一会儿问出来一点，一会儿问出来一点，其实他肯定是摄入不会太低的，否则的话他可能没有那么的体重那么大。
1: 嗯嗯，所以这个刚才陆主任一说，我就会觉得日常我们会忽略很多我们没有计算进去的超标的含量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如果吃的不对了会有哪些问题。那当然了，如果您有关于一些日常饮食啊营养的问题，包括您家不同的人群，是不是老人、孩子，还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人群，到底应该怎么样搭配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直接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骆宾骆主任。骆主任在我们的临床营养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机会非常难得。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买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是我们全民营养周当中的一天，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临床营养科主任，来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在日常的饮食搭配当中呢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呢也是说到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一家子吃饭的时候很难说兼顾一个人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那么在给全家做一些营养搭配的时候，我们家里这个负责做饭啊或食品搭配的这位主妇就非常的重要了，您一定要具备一些这个营养学方面的知识，来为我们一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当然了，其他的这个家庭成员啊，你也要听话，人家给你做的这个营养搭配，你别来嫌不香啊，或者不咸，这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一下怎么样吃的健康啊，吃的营养啊，我们一起来继续请出骆主任。我们刚才说了一些搭配啊，就是现在这个逻辑就是说这些都得有，不能说我为了减肥或者我为了好吃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就是还有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会发现我们存在着 口味会重，尤其是我们北方的菜哈。我们看饭店也是，我们北方菜以酱香为主，一去了你就会觉得闻着就想吃，然后会现在大家生活比较加工的也比较精细，还有就是刚才您特别强调的说叫粗粮细做，可能我们作为家庭来说主食还会单一一些啊，包括您说的水果不足啊，什么奶豆摄入，这些结构问题要是出现了的话，长期出现会对我们的什么代谢、免疫、体态发育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您吓唬就不叫吓唬吧，您给我们提个醒好吗？
0: 首先说到的就是重盐。如果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盐的摄入过多的话，它会造成对肾脏的一个负担的加重。另外呢，它会引发血压的一个升高。那么如果是高油啊、高糖的这些食物长期的这种摄入呢，会容易出现代谢的紊乱，比如造成这种高血糖啊、血脂的异常啊，甚至呢可能会造成这种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经常吃一些这种精细的加工啊，或者大量的这种高能量的这种摄入呢，容易引发肥胖，容易引发肥胖。那还有一些这种免疫层面呢，比如说我们平常日常饮食中有挑食、偏食，刚才说的蔬菜摄入不足啊、粗粮摄入不足啊，还有像一些奶豆啊这些蛋白质摄入不足啊，就容易造成一些这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蛋白质的这种缺乏，长期以往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免疫力的下降啊，比如说像这个咱们说的这种抗癌是吧？咱们现在一说谈癌色变，那其实呢，我们日常的饮食中如果做到饮食非常的健康的话，也能够起到防癌抗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于刚才说了一个家庭中我们可能有孩子有老人，那孩子呢要生长发育，那成年人呢我们可能处在这种中年的慢慢的去发福啊是吧，体态有变化呀，那还有老年人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消化功能的这种慢慢的这个减弱啊，所以对于这个食物上呢，我们都应该根据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搭配。
1: 我们有个后台听友说吃多少叫不多呀，您能给我们大概一个量或者形容一下这事吗？
0: 首先这么来说吧，用我们临床上比较通俗一些的这种算法，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标准体重是多少，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高减去105，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体重，那上下加减10%，都是在标准的范围内。举个例子，比如说身高1.65米，那减去105呢，那的标准体重呢就是60公斤，上下可以浮动10%，也就是60减去6或者是加上6，就是54到66公斤，在这个范围内啊，那我们这个身材呢都是处于一个标准范围内。如果是对于一个标准的体重来说呢，我们日常就像一些轻体力劳动，其实像我们这个工作呀，或者像主持人你们的工作都属于这种非常�轻的这种劳动，一般的话25到30千卡就可以了。如果是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肥胖的人群，我们要减重，或者是说特别的这种低体重，我们要增加体重的，那这个我们就需要进行根据他的情况进行调整了。这个具体的呢，我们就建议最好是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员。
1: 这个25到30千卡，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有概念的不多是吧？我记得原来说就是这个三减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标准，比方说每天你不能吃多于5克，就发个5克盐勺哈，有这样能把握的一些量，比方说我吃多少主食，我吃多少辅食，这个有一个大概能告诉我们的吗？
0: 怎么说呢，如果对于我们中国有一个居民的膳食指南，这个推荐呢是针对我们中国的大部分的人群，也就是说我们相对就是处在一个这正常标准上，我们会有推荐，一天呢大概是1.5斤左右的主食，那我们每天要有一个鸡蛋，然后要有0.5斤到1斤的牛奶，那还有大概1斤左右的蔬菜，另外油呢一般是不高于25克，还有呢要注意饮水啊，每天我们这个水呢建议是1500 毫升左右、
1: 嗯、
0: 还有呢保证基本的蛋白质，大概肉的话也就是3两左右、
1: 嗯、
0: 啊，
1: 一天就才3两左右肉啊。
0: 对，这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人，当然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术后啊、
1: 嗯、
0: 或者是说我目前在健身在增肌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不同的人群呢，我们需要根据它再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1: 啊、嗯、你要想增肌肯定这蛋白质是吧就得多一点，因为看他们老喝蛋白粉
0: 啊，那要看你的活动量有多少、
1: 嗯、
0: 啊，还要看我们的肾功能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内，
1: 能不能承受哈，
0: 对，
1: 嗯，这些都是很精细的。但是至少刚才给大家说了，首先你这个配比就是 你不能少元素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可以去各个什么网站呀、系统查一查你想要的那个目标大概需要配什么哈、啊
0: 嗯、
1: 这吃还是挺重要的，你吃对了之后后面会少很多事儿是吧，嗯，这是我们说的。嗯，看来看看大家的，他说这个嗯啊对，他说我觉得我们家这条这挺好，他说我觉得我们家吃的挺好的挺健康的，因为我们很少生病，这样是用不生病就是健康，这样能衡量我们这个营养的这个搭配吗？
0: 嗯，为什么会有这种推荐呢？其实以前我们在给临床大夫讲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也说中国营养学会它会对我们整个有一个推荐的摄入量，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低于这个摄入量呢，它可能就会造成疾病的这种发病率的这种升高，容易造成一些这个营养素的缺乏、
1: 嗯、
0: 那如果我们高于这个最高推荐量的时候呢，也会造成一些这个就是疾病的发生率增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推荐量的这个范围内去摄入呢，对我们的健康程度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不能说以完全的不发病来做为一个这个
1: 太宽泛了是吧，
0: 太宽泛了，比如说有些这个家族呢，他可能对这个脂肪的代谢能力非常强，所以呢他虽然饮食中脂肪含量也非常的高，但是可能他也没有高血脂、
1: 哦、
0: 啊，但是不能说他的饮食就一定
1: 是
0: 健康的、
1: 就是、健康，嗯、啊、还有一个应该是个阿姨，她说我想咨询一下专家，说我就想吃的淡一点，但是我老伴儿特别不适应，她说我怎么在不改口感不遭罪的前提下能够让我们家的饭减油减盐减糖呢，这个好像是主妇们比较面临的问题啊。
0: 其实可能这里面最多的就是涉及到盐，
1: 嗯
0: 啊，比如说家里啊有一个高血压的啊，或者肾脏病的，那需要限制盐的摄入量，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食物的制作过程中先盛出来一些啊，给这个老伴儿先盛出来一些，然后剩下的呢，我们再加盐啊，其他的家庭成员可以去吃。当然呢，如果在普通的情况下，其实北方人整体的口味是偏重
1: 重的、嗯、
0: 我们整个的平均的盐的摄入量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这种呢我们慢慢的去改变，争取我们可以和这个老伴儿达成一样的一个口味，
1: 嗯，还是得在这个潜移默化中，不能一下改的太多可能，
0: 对、
1: 嗯、
0: 还有可能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菜盛出来以后呢，我们在这个表面去撒盐，这样的话呢用的盐量比较少、
1: 哦、
0: 而且呢口味上吃起来呢
1: 还是
0: 也会更有滋味一些、
1: 嗯，最后就是为什么炒菜都是最后撒盐哈、啊，它不会融到那个里面或者什么，哎，这个是一个学问啊。这阿姨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好的啊。嗯，来看不同的这个家庭人群啊，可能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比方说这一桌有小孩儿啊，有成年人，有中老年人群，我们请路人给我们说说。比方说孩子呢是这个生长发育的关键期，他们呢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学业呀压力比较大，然后营养呢又需要很多，像大脑的功能啊，还有视力的保护啊，身高的发育啊，就是他们吃饭您觉得最核心的一个膳食的短板，我们是需要注意哪些呢？啊，
0: 说到这个学生呢，首先他是一个脑力活动比较丰富的这个人群、
1: 嗯、
0: 他动脑比较多，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啊这个大脑的供氧更为充足、
1: 嗯嗯、
0: 那就需要有保证一定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主食、
1: 哦、
0: 啊，所以呢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呀、啊、千万不能不吃主食，
1: 他们不适合减肥是吗、
0: 嗯、
1: 不适合不吃主食，
0: 不吃主食对这个是不健康的、
1: 哦、
0: 一定要保证充足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摄入量、
1: 嗯、
0: 特别是早餐 啊，因为上午的这个学业更多一些，
1: 工作量挺大的，
0: 紧张一些。那如果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的话，就容易造成这种缺氧啊，然后容易犯困呐、然后记忆力的下降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呢，我们早餐一定要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当然了，这个碳水化合物尽量也要加一些这种粗杂粮，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不要单纯的只是吃这种比较精细的这种面包啊什么的，我们可以加上一些全麦的面包，或者是我们早晨起来可以给它蒸一点点的这个红薯啊，蒸上一小块的这个玉米呀、这个都是比较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视力，因为学生嘛用眼比较多，那这个呢，我们就要保证维生素 A 和叶黄素的这种摄入，特别是啊加一些这种深色的蔬菜，还有呢像一些这种黄色的含这个胡萝卜素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像这个番茄呀，像胡萝卜呀，保证这些的摄入量啊，这个对视力的保护会更好。那么还有呢，青少年他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高峰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这里面呢，特别是如果一些孩子我们怕胖，或者是已经出现这种体重的过重啊等等，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选用一些这种低脂的蛋白质，比如说鱼呀、虾类呀、当然还有一些像豆腐啊，这些都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它含脂肪比较少，既能保证我们生长发育的这个蛋白质的需求量，同时呢也不会摄入过多的这个油脂。当然我们在烹调方法上也可以家庭主妇们都动一些脑子，比如说我们不要去油炸呀，不要去这个过多的这个用这个炒菜的油啊，这样。
1: 所以就是我听了骆主任的话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明天早上的早餐有了更多的选择了，要不然每天给孩子做早餐是一个挺挠头的事儿，又要让他们吃得健康，又让他们吃得开心还愿意吃，这花样还是得自己动脑子哈，通过这些原则，然后你去搭配一些不同的方案，搭配出来孩子也喜欢，你也省心，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哈。好了，16:32，半点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的时候，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到。
8: 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啊，要不然就是熬夜呀，要不然就是说这个肠胃敏感啊，要不然就是还有的人就是代谢变得特别慢。那么从这个家庭餐桌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说来改变他们的饮食原则，改善他们的亚健康状态，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1: 啊，说到这个成年人啊，其实这个成年人我们因为工作的这种压力啊，然后一些这个有时候会加班啊等等的，他可能会造成这种饮食的不规律。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偶尔休个周末呢可能会睡懒觉，然后就导致啊不吃早饭。
0: 嗯
1: 啊，甚至有一些这个中年人啊，为了保持体型呢不吃晚饭，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是一定要规律的三餐饮食，另外呢要注意我们在饮食的这种选择和搭配上呢，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抗炎的啊这种食物，比如说多吃这种蔬果啊，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然后多吃全谷类的食物啊，就是我们在主食的搭配上呢加上一些这种粗杂粮。那另外呢我们这个早餐呢要吃好。
0: 嗯，
1: 早餐要吃好，因为早晨起来呢时间比较长，工作的时间也比较长，那我们就需要早晨呢保证蛋白质的这种摄入。比如说早晨起来我们可能会吃到牛奶鸡蛋啊，这样的话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的这种摄入。那中午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成年人可能我们在单位没有办法回到家里呢，可能在食堂啊，或者可能会就近的，没有食堂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比如外卖啊，或者在外就餐，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中午呢要吃饱。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一家人可能到晚上了人都回来了，
0: 团聚了
1: 啊，可能会做得非常的丰盛，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就是我们到了晚上以后啊要吃少，保证基本的营养素的情况上，晚上晚餐不要吃得过晚啊，不要吃得过饱啊。另外特别是要注意不要有过于油腻性的这种食物，比如说晚上我炖点肉啊，炖点什么的，其实啊它这些都是不容易消化的。另外呢，我们建议就是连睡觉3个小时就把这个晚餐要吃掉。
0: 就是别吃，
1: 一般对，不建议这个晚餐摄入的时间过晚。
0: 嗯，
1: 过晚了以后，比如说我8、9点钟才吃晚饭，吃完晚饭以后可能10点钟就睡觉了，这样呢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消化。
0: 嗯
1: 啊，还容易造成肥胖。
0: 嗯，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原则啊。那中老年朋友呢，比方说有的三高啊，然后还有这个血脂异常啊，还有一些体重超标啊，当然还有骨质疏松哈，那中老年可能面临的问题会多一点。然后我们在家庭餐桌上怎么样给他们做好这个控盐、控糖、控脂？哎呀，怎么到他们这个岁数都剩控了是吧？然后还要补一下优质蛋白哈。
1: 其实啊，我在我的这个日常的接触中，我其实发现很多中老年人他们的饮食还是非常健康的，
0: 有这个意识哈。
1: 对、
0: 嗯，
1: 然后他们的饮食首先种类会非常的丰富，不像咱们年轻人有时候就是蒸个米饭呐、啊，然后炒个菜呀、啊，是吧、嗯？食物的种类、蔬菜的种类也就是老那么几样。
0: 那我们的原则是什么？简单吃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
1: 对，我觉得像我父母啊，然后我公公婆婆呀、啊，他们的食物餐桌搭配非常的丰盛，然后会有豆类啊，今天是馒头啊，明天包子呀、啊、饺子呀、啊、面条啊，哎，我觉得他们好像有时间，其实他们的种类还是很丰盛
0: 的。
1: 然后呢，他们对于一些这个食物的这种选择上也是非常健康的，比如说像一些这种豆腐类啊大豆类的呀，还有甚至一些蔬菜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其实可能特别是周末可能对他们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周末孩子们都回来了，有很多这个上了年龄的老人来咨询说，哎呀，周末孩子们回来呢就想做点多做一点食物，对，孙子也回来了，就想炖点肉啊，哎，做点食物啊，这个肉类比较丰富一些。另外呢，怕做的少了不够吃，然后就会导致有很多的这种剩菜啊、剩饭呐、啊，然后又觉得扔了可惜，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的。当然，如果啊，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老年人，比如说现在随着这个长寿啊，有很多80、90岁的老年人啊，他们在家里不再做饭了，然后牙口呢也没有原来的那么好了。
0: 是。
1: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中年人在家里一个家庭主妇来做饭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菜一定要炖得软烂一些，那食物呢尽量的给它做得细碎一些。比如说啊，我们炒个花菜，炒个花菜。

0: 菜啊，这个西兰花啊，或者是我们炒一个那个这个白菜啊或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把这个菜啊炒得差不多呢就盛出来，剩下一点在锅里啊再给它加一点水再炖一会儿，这样的话呢这个菜就会更适合老年人去吃。还有呢我们的一些这种比如说菜呢，我们把它可以做得碎一点啊，炒的时候把它做得碎一些，还有我们可以把它改变一下方法，比如说变成包子啊饺子啊啊，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于老年人去吃。还有呢肉类的选择上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肉丝比较细的，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虾肉啊是吧，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打成这种肉泥，然后把它穿成丸子啊，这样呢更有利于老年人去吃。
1: 就是您说这个我觉得特别贴合老人的这个心态，他们也会觉得说，哎呀我愿意吃点软和的哈，我愿意吃点好消化的。但作为儿女有的时候我也难免有些担心，你老吃这些有营养吗是吧，你会不会肌肉流失，就是怎么样在兼顾这些的情况下又让他又有营养，然后又能提高免疫力，又能让他吃点膳食纤维是吧，对他的这个排便啊消化呀、啊、都这个我们怎么兼顾一下呢？
0: 对，您刚才说的是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呢因为咀嚼功能变弱了，然后消化液呢分泌它也慢慢的减少了，还有肠道的蠕动功能也慢慢的变弱了，所以啊有很多老年人就觉得，哎呀我吃肉好像就消化不了，觉得菜呢也咬不动，就愿意喝一点粥啊，一天三顿饭都是这种粥啊糊糊啊，甚至有一些老年人呢说就是素食，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不是提倡老年人这种全素食，因为像一些肉类啊这种 B 族的维生素啊，然后像一些这个蛋白质啊它的含量更丰富一些，对于老年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的肌肉啊慢慢的去流失，所以我们还要保证有一个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量，这里面就刚才说的我们尽量的也要像年轻人一样把这些食物的种类啊都给它涉及到，那么如果它嚼不动啦啊消化不了呢，我们就要改变一些烹调的方式啊，让它能把这些食物摄入进去。当然还有更高龄的一些，比如90岁以上的啊老年人确实是吃不了了，或者是吃了以后觉得可能会肚子不舒服，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口服的营养补充现在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也是比较提倡的，特别是对于一些高龄的老年人我们有这种全养的这种营养代餐，
1: 就补剂代餐之类的，更高浓度的，
0: 更高浓度的。还有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膳食纤维，比如说我蔬菜摄入量比较丰富的情况下，它的膳食纤维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因为咀嚼功能差了消化功能差了我吃菜也少了，吃粗杂粮的也少了，那我们也可以额外的再给他补一些这种膳食纤维保证这个大便啊防止这个便秘，
1: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就是人性化了是吧，就舒适了，不至于让他吃的那么难受，但是同时又很均衡全面了这是我们说到一些这个普遍性的一些问题来说说个别的问题当然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看看有一些个别的且典型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比如说挑食的问题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哈，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请乐儿来跟我们聊聊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营养餐桌的问题今年的主题呢也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您能给我们这个普通的家庭总结一套好操作的是吧，标准化的能长期坚持的一些这个家庭膳食行动的准则吗？
0: 可以这样来说我们给大家提供几条吧，首先就是我们 每一顿都要有主食，那主食呢要注意粗细搭配，比如说我们日常如果蒸米饭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藜麦啊燕麦啊一起来做，我们如果做这个面条或者馒头的话，尽量选择一些全麦的面粉。那当然呢，我们在吃这个主食的时候也可以专门的蒸上一些这种粗杂粮，比如说南瓜呀山药啊啊等等，这些玉米呀搭配上来吃这个主食。第二呢，要保证我们每天的这个蛋白质啊，尽量的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肉蛋奶每天都要有啊。一般早晨起来我们可以吃鸡蛋喝牛奶，那中午呢我们可以有肉，当然这一星期内我们尽量的这个肉的种类啊要有一个调换，比如说每星期啊我们最少要有一到两次的豆腐类的，是吧，我们每星期都要有一些鱼类的，特别是一些深海的鱼类，那对于这个青少年呀啊，改善这个脑部的这个会更好更有益一些。那还有呢，我们尽量的选择一些这种低脂的瘦肉类，比如说这种去皮的鸡胸肉啊啊等等呢，甚至一些瘦的这种牛肉啊啊羊肉啊啊都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三呢，保证蔬菜的摄入量，也可以啊，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操作的这种211的餐盘，就我们把一个盘子呢分成四份，其中呢一份呢是主食，大概拳头那么大的一块是主食，那么一份呢是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刚才我说的肉蛋奶是吧，甚至豆腐都属于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那么两份呢是蔬菜，所以说呢这个蔬菜呢占的这个量要多，一天的话要达到一斤，那如果我们到一顿的这个餐盘上呢就要占到这个餐盘的一半，当然呢最好的是深绿色的蔬菜要占这个蔬菜的一半以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油盐糖，油我们炒菜的油啊每天不超过25克，那么盐呢啊是小于5克的，还有呢一些添加糖，比如说我们日常啊尽量减少这种糖醋啊等等的一些这种啊单糖的这种添加糖的这种摄入量。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要三餐呢定时定量，啊保证这个三餐都能够去吃。
1: 这个是我觉得又可操作，然后呢又有这个底层逻辑啊，大家就知道了。所以很多朋友家里面可能给小孩子们吃饭的时候会有那个餐盘，你会发现它是那样四格的，包括学校里面就是郭老师说的啊211，对，这样你就明白那块放什么了，最大那块是放菜的，那边放主食，那边放蛋白质的哈。今天我们学到了这个餐盘的底层逻辑，所以下次您就知道怎么用了哈。那么从这个公共健康角度，就您怎么看说好好吃饭这就是全家最低成本的营养这个理念，您对我们广大的这个家庭群众给我们送一句寄语好吗？
0: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好好吃饭呢是我们最低成本的养生，它呢跟我们一日三餐呢非常的密切，也呢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去买很昂贵的这种保健品，其实呢我们就把一日三餐吃好搭配好啊，那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健康，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呢可能都依赖于这个我们的这个餐桌的一个健康，也希望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是希望每个家庭呢都要重视我们的家庭的餐桌，然后呢践行我们健康膳食的准则，让好好吃饭呢变成我们的一个家庭的一种习惯，也希望每一个人呢都从这个家里的一日三餐中呢能够收获健康收获幸福，然后筑牢我们全家的这个健康的防线，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1: 谢谢骆主任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营养餐桌啊，营养餐桌是守护我们家庭健康最好的一个养生方式之一了，就是把我们科学膳食呢融入到一日三餐当中，也希望大家从每一餐做起，去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筑牢全家人的健康体现。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骆老师给我们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如果您想要收听更多的我们燕赵大医生的这个内容呢，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您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是回看了。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吴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初中阶段记叙文答题的一些误区，还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吴老师，下午好。
1: 啊，晨曦老师好。
0: 欢迎吴老师今天来分享。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日常的学习和练习这个记叙文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孩子们和家长们会经常跟您反馈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嗯，确实，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们在语文学习的方面，尤其是每次考试，很多家长最头疼的就是孩子的记叙文阅读答得不好。很多家长还跟我私信留言说，我的孩子小说、课外书都爱看，故事也能看懂，但一到考试做记叙文阅读，分数就上不去。
0: 其实有很多孩子会是这样的情况，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从小阅读习惯的培养，我也挺注重的，是吧？然后呢，孩子对看书这件事情也不抵触，而且也觉得孩子的阅读习惯还挺好，但是为什么一到考试的时候这个记叙文阅读总是拿不上分？那除了这是一大部分情况之外，还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比如说小的时候他就不爱读书，从小没有建立起很好的阅读习惯，他的积累就不够，阅读量上不去。
0: 家长就会说，那我们到现在初中这个阶段再补救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
0: 完全来得及哈。
1: 来得及。
0: 还有问题吗？
1: 有的还会问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这个小学阅读题其实他做的还不错啊，还能得个满分啊，或者说能达到80%-90%的分数。但是上了初中他这个水平就下降了很多。还有的孩子说，自己作为家长，很负责任，也想在家里和孩子一起做阅读训练，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着手去指导孩子。
0: 哎，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在孩子初中阶段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辅导孩子，我们也想跟孩子一起，但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首先他会很反感你辅导他，对吧？家长会说，我们俩一开始辅导的时候，可能这个就开始针尖对麦芒了，说我们老师不是这么讲的，你想的不 对。然后家长也会有的时候会感慨说，哎呀，自己讲的那个方法可能跟孩子学的确实不太一样
1: 啊，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处在这种很困惑的状态，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比较焦虑的一个情绪，是吧？
1: 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咱们看到的啊，确实是家长和孩子们实实在在的焦虑心情。确实看不懂，看懂了这个题，或者说一篇文章，它不等于会做题。而且小学语文和初中语文在记叙文阅读的目标啊，或者说达成度、孩子们的要求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家长和孩子的担忧，确实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呢，也不用太担心，咱们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今天我就想借助咱们平台这个机会，跟大家深入的聊一聊记叙文阅读的误区，以及适合咱们初中生家长指导孩子的学习方法，让我们一块儿努力去化解这个难题。
0: 所以说大家的问题有共性，而且我们家长不用焦虑说我的孩子遇到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问题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合适的方式方法，大家照着做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初中阶段的记叙文阅读是不是很难，它究竟难在哪些地方？
1: 好的，我先从这个真实的学情出发，给各位家长剖析当下初中生记叙文阅读学习最真实的现状。在这么多年这个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作为老师，我始终认为记叙文是初中语文试卷里它是最特殊的一类题型。它通俗易懂， 没有晦涩的文言文，它也没有像数学或我们其他物理化学一类的啊、
0: 嗯、
1: 这么复杂的公式，看起来确实是人人都能读懂，但是它却成为初一到初三的孩子那它占分最高却失分最多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阅读题型。很多孩子就轻视继续文阅读，觉得读的时候不需要太刻意啊、不需要太认真去练。我比如说小时候我凭着语感我能拿分，我上了初中应该不会差太多。
0: 嗯，
1: 恰恰就是这种心态让咱们孩子们常年就卡在中等或者中等以上一点，他难以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结合这个日常作业、期中期末的试卷，我总结了孩子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具有共性的四类问题，这也是大多数孩子阅读丢分的一些根本原因所在。
0: 我们先说说第一类非常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什么。
1: 第一类问题就是孩子们读书或者看这个阅读都是停留在看热闹的浅层阅读层面。这是初中生最普遍最典型的通病了。很多孩子在读记叙文的时候啊，他就只会顺着文字去浏览这个情节啊，或者只关心人物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事件的经过如何，结局是悲还是喜呢？孩子们就沉浸在故事本身，却完全忽略了文章它精妙的一些写作手法。比如说有一些细腻的情节刻画，还比如说里面暗藏的一些伏笔，埋伏的一些细节，语言描写，而且咱们孩子更不会主动去揣摩我们作者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表达。
0: 所以孩子们的阅读更多的是在读这个故事它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看上去我好像我也读明白这个故事讲什么了，但是并没有真的读懂是吗？
1: 对，只是读完了、并不是读懂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直白的例子吧。比如说一篇描写母爱的记叙文，孩子通读完全文后，他只能浅显直白地概括出妈妈辛苦，妈妈爱孩子。这样的理解呢其实只停留在了小学阶段。一旦我们去设问一个非常正规的问题，那就是文中的划线句运用了什么样的描写手法，它有怎样的效果呢？比如说还有文中环境描写，它在结构和内容上它有什么好处呢？咱们孩子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正式的设问之后，他就一瞬间无从下手，不知道答题的方向角度，甚至很多孩子通篇做完了以后，他都不清楚我该去哪里找这个句子呀，我重点到哪一段去看呀。因为咱们一般来说初中的记叙文怎么着也得有这个六七段了。这也是孩子们丢分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
0: 特别能懂孩子们的这个点，就是答完了题之后，如果你问他说你觉得你这个题答得怎么样，他可能会说我觉得我读懂了呀，我答得也还行。但是你问他说这道题你觉得就是这个拿分能拿多少的时候，孩子就会很慌张是吧？他不知道说我答了半天我这个究竟有没有答到这个点上，究竟能拿多少分，这是孩子们他会有点懵，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答到关键点上。这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们读是读懂了，读也读完了，但是没有真真正正的读懂。
1: 对，他是不太有这个手法，或者说他不太知道怎么着手去像一个正规的题一样去答的。
0: 很多孩子其实在阅读理解这一块，记叙文阅读这一块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我好像是答对了，但是我却没有得分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容易失分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第二类共性的问题。
1: 第二类问题就是答题口语化太严重了。缺乏规范化的语言表达意识。大量的孩子在做题时他就是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表达。想到什么词儿就会写到什么词儿。语言比较随意。可以说孩子们还是没有逻辑上边的这种意识。他的句式比较松散，没有专业答题的关键术语，没有书面表达的这种语感。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而且有的孩子会说，这个记叙文阅读，那不就是说我揣摩到了什么意思，我就应该答上去，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是孩子们考完试经常来找老师要分，
0: 对，说老师我就只能理解成这个意思，对吧？
1: 啊、
0: 我理解不出来，就是说你给的答案的那个意思。
1: 对、啊，
0: 还有的家长就是说，那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是答的，其实跟你这个答案就是差不多嘛，
1: 嗯、
0: 但是就是没有像刚才您说的，就是那么专业的这个术语，
1: 嗯、
0: 那你是。是不是你就应该给我们的分儿？这是不是家长和孩子的一些误区啊？
1: 对，很多家长和孩子考完试，经常咱比如说期中、期末，是吧？
0: 嗯，
1: 哎，就是特别觉得自己孩子这个语文素养不错。
0: 对呀、啊，
1: 表达你看我这意思也差不多，
0: 看跟答案也差不太多嘛。
1: 哎、就基本上家长和孩子们看答案，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采分的点在哪里，
0: 也不知道自己的失分点在哪。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啊但是啊，这个表达对了，可能说。给不了满分，为啥呢？因为咱们阅卷有严格的标准、
0: 嗯、
1: 哪怕孩子的这个理解方向是对的啊，他的大面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他表述过于口语化，有一些词儿他说不出来，没有专业术语的表达，比如说比喻他的一些他的一些这个好处，
0: 嗯，
1: 拟人，咱们这个修辞手法里边有好多的词格，
0: 嗯，
1: 那人家都是有专业术语、
0: 嗯、
1: 但是孩子呢就觉得我写点就行，
0: 对，
1: 哎，这样就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较高分数，更别说满分了、
0: 哦哦、
1: 所以通俗来讲，这个初中阅读答题

0: 题讲究规范，讲究话术，也讲究格式。如果孩子不改掉这种口语表达的习惯，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冲击我们的高分。
1: 能明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答题上算是一个技巧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能理解，你也能说明白。比如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口语可擅长了，而且让他说什么他能说得很流畅，
0: 口语表达特别好。
1: 对，口语表达特别好，但是就是在这个记叙文阅读上确实老师容易失分。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攻克刚才老师说到的，比如说你是不是规范了，你是不是这个格式也比较讲究了？所以这个细节上的问题是我们同学们容易遇到的第二类大问题哈。那我们第三类大问题呢？
0: 第三类问题就是孩子们在答题的时候，他不靠文本，仅靠主观臆断。
1: 这是什么情况？
0: 对，这是初中记叙文答题的比较大的一个禁忌了。但也是最难改正的一个习惯。很多孩子读完文章，凭着自我感觉或者说他仅有的这些生活经验去主观答题，他忽略文本，脱离了原文。询问人物特点，孩子不结合原文的这个人物的描写，比如说从动作上、语言上、心理上、神态上，他觉得我读完了，我大概认为他是个什么样子，凭空自我概括。然后我们在询问句子深层含义的时候，孩子就不联系上下文，也不结合这个语境，凭着个人觉得是什么样的情感，就随意的主观去解读了这篇文章。可能他认为我读完了，我也读懂了。所以呢，我在课堂上经常跟孩子们强调，答案永远在原文里，一切脱离文本的主观猜想全部都是无效答案。主观臆断就是初中生阅读提分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也是很多孩子分数忽高忽低的一个根源。
1: 这个真的，这个我们有太多的孩子，您一说我都立马就开始想到，我们有太多的孩子是这个样子。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就这么答了。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孩子说，那这个文章他不就是读完了以后，我读完是这样的，他读完是那样的，你读完是那样的，我就要这样吗？是吧？他怎么会有一个标准呢？其实不是的，就像刚才老师说到的，我们的这个答案它永远都藏在原文当中，它都是有出处的，是吧？
0: 立足文本。
1: 好，这是第三类问题，大家不要我觉得怎样，要回到这个文章当中。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第四类问题就是状态的问题。心浮气躁，不愿意沉下心去精读。当下咱们很多孩子心态比较浮躁，尤其是到了初二初三啊，孩子们这个各方面都开始了一个目标感很强了，不再像初一的孩子们可能比较小一点啊。但到了初二初三的时候，做题就追求速度，然后有的时候就一目十行，快速的跳过了细腻的细节描写，还有一些关键的承上启下的过渡语段，还有开头结尾点名主旨首尾的段落。但是往往被孩子忽略的地方，恰恰就是考试的高频考点，而也是出题的重心。细节描写呢，它刻画人物；过渡语段呢，它又串联文章；首尾段、首尾句又升华主旨，所以每一处都至关重要。有的孩子他不肯放慢节奏，不能够沉浸式的啊，咱们现在说去阅读，他就无法捕捉作者暗藏的写作巧思，无法理解文章层层递进的这种情感脉络，他就会产生一种自信，觉得我读出来什么，我比如说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1: 这样，对，是的，
0: 那自然就做不到这个深度读懂文本，精准答对题目。
1: 这个也真的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出现的情况，就是大家比如说还会考虑到说考试当中我还要给作文留出来一些时间，对吧？
0: 对，
1: 有的孩子他就很着急，他就说觉得前面的这个我反正就是也差不多，我就是这样弄的，然后呢就每次都按照这个方式方法说，那我得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写作文，那我到时候如果要是时间不够那可怎么办，是吧？
0: 他着急，
1: 对，所以就容易着急。但是其实在阅读文章的时候，越是这样着急的时候，恐怕效果越不好，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再回来说再翻读一遍。那我们读的这一遍其实就特别重要，我们需要把这一遍 塌下心来认真仔细的读一读，哪怕是每一个字我们其实都要认真仔细的来读一读、然后每一次有的孩子会不会说等到我们讲卷子或者是考试在复盘的时候考完试之后一拍大腿说哎呀这个地方我当时我都没有看出来、
2: 对对对要不就还有就是说哎呀我看见了我忘了好好的去揣摩了、
1: 对对对、这就是大部分孩子会出现这种追求速度然后没有注重细节的一些失分
0: 对对精度、精度的很重要
1: 对失分的情况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大问题啊都是我们孩子们存在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那家长可能会认为说你看我的孩子在读文章的时候你问他他就说能读懂啊然后呢你看他答题的时候好像答的看上去也挺溜的呀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可能孩子一直处在这种比较浅显的这种阅读层面啊而且也缺乏一些考试的一些技巧那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也阅读然后也刷题然后这个量还挺大的还买了挺多的教辅材料但是分数还是没那么理想呢
0: 这就是我要讲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了啊盲目刷题不如精炼一篇现在初中孩子呢普遍陷入刷题的误区一天做两三篇阅读做完只对答案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复盘有就是咱还有复盘意识有的孩子不总结
1: 没复盘意识
0: 不复盘他也不整理这个答题思路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咱们继续文的这个题型是相对固定的考点也是固定的孩子们呢不懂底层逻辑他刷再多题其实都是盲目的如果说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在重复的犯错这也是大多数孩子语文阅读他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
1: 那我们孩子们在我们的继续文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卡在什么地方
0: 是看得懂故事看不懂考点做题呢凭感觉不规范盲目刷题不懂复盘这是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

0: 交易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学一级教师吴可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初中阶段记叙文的答题误区和方法。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大家觉得初中记叙文的阅读比较难啊，是因为大家存在了一些共性的问题啊，而且呢，也是有的孩子他会想象着说，我是要这个样子来答题，然后没有达到答分这个采分点上啊，这是一些比较共性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长比较共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家长在日常的辅导过程当中，大家会一不小心踩了哪些雷区呢？
1: 好，我专门整理了五大误区，也是今天重点提醒各位家长的内容，全部都是真实且普遍存在的错误方式。
0: 好，我们先来说说第一大误区。
1: 那就是阅读不用管，我就靠孩子的天赋了。很多家长认为语文就依靠这种悟性，依靠语感，阅读理解不需要刻意的辅导，顺其自然，慢慢积累就好了。事实上啊，我们初中语文记叙文的技巧性极强，每一类题型都有明确的答题方法、答题方向，而且它是固定的一些思考逻辑，全部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后天训练提升。小学记叙文比较侧重读懂故事情节，明白浅显道理，初中则侧重赏析写作手法，分析人物形象，揣摩文章主旨，其实难度相对来说是跨越较大的。思维模式的转变，仅凭孩子的一己之力是非常难完成的，
0: 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有训练，也需要有方法的。这是我们家长的第一个误区，就是总觉得说，其实有的孩子也会有这个误区，总觉得说这阅读好像它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感觉，是吧？但其实它不是凭感觉，它读它确实是有我们的理解在里面，但是它并不是说完全凭感觉的。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
1: 那就是只看重这个卷面的分数，不深度分析错题。咱们很多的家长拿到试卷，第一眼只看最终分，然后分数达标就表扬孩子，分数偏低就严厉批评，绝大多数的家长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分析错题复盘。很少有家长会带着孩子冷静的复盘这道题扣分的原因是什么，标准答案的采分点、关键词有哪些，孩子思考过程缺少哪一步呢？是审题失误、理解偏差，还是语言不够规范？错题是孩子最宝贵的学习资料，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个试卷或者答题卡，我们不分析、不整理、不去复盘，那题永远就在那儿放着，下次遇到同类型的题依旧会重复犯错，就说孩子就怎么说孩子也没用。其实
0: 明白，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头疼，就是说这次犯错了，然后下次发现还是这样的问题，然后说了800遍了还是这样的问题，是吧？就是我们在复盘的过程当中复得不够细致，也复得不够这个全面。就是我们在孩子上初中的这个阶段，很多家长啊会有一个怎么说，也算是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可以就适当的放手，让孩子自己做的更多一点了，是吧？小学可能我们陪着更多一点，但其实就是说错题整理这个老师在学校会教，但是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孩子老师教完以后他都会整理，
1: 对，
0: 他都会复盘，还是需要我们家长帮忙跟孩子
1: 带着他，
0: 带着一起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原因是什么。那这个过程当中就给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说看到孩子有错或者看到孩子又错了很多遍的时候你先情绪失控。我们在这儿呢是要跟孩子一块儿来复盘一下，说我们这个题究竟出问题的原因点在哪里，而不是说我们在训孩子，我们在说孩子。所以说在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要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这样我们才能跟孩子一块儿冷静的复盘。为什么我们有的家长就是没有办法跟孩子冷静的复盘，是因为我们在情绪上我们容易失控，孩子也会很烦躁，
1: 对，非常情绪化。
0: 对，所以说我们跟孩子一起复盘，我们不需要说 我们盯着孩子你写什么作业，像小学阶段了，但是我们得看看他究竟是哪个地方确实是没学会没弄好啊。
1: 哎呀，说到这儿就想到一个这是最近教的一个孩子，这个现在这个班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尖子生，这孩子习惯好，语言答题规范，但是上次呢就差了那么一道选择题啊，就成了第一名了，他这个家长周末来找我，他能够准确地描述这道题，而且让还分析了孩子的错音，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
0: 就是孩子的好习惯，这个里面也渗透着家长的一些好习惯，
1: 对，
0: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成为尖子生，他绝不是说仅仅靠天赋成为尖子生的，
1: 对，
0: 他是
1: 也不仅靠老师，
0: 对，不仅靠老师，他是一种综合的，孩子自身、家长加上老师再加上一些天赋，所以说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错题的这一部分，我们不要一看到错题我们就先来气，
1: 对，打消积极性啊，
0: 对，
1: 孩子害怕。
0: 是的，我们要做的是在孩子这个初中的阶段，就是大一点的孩子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跟孩子一起来分析这个错音，让孩子不害怕，你说不是说我做错这个题好像我回家我就要挨揍或者挨说哈。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误区，我们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错题要深度。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强迫孩子大量的刷题啊，去强迫他，不讲究质量，很多家长就焦虑，给孩子买厚厚的大大的大本的阅读专项，买贵的，
0: 每天得做点，是吧？
1: 对，我说花多少钱？我把这个钱花给你了，你就得完成，还强制他完成，一天几篇给定计划，
0: 会有，
1: 但孩子呢，做题的时候他就有压力，他机械做题，他不仅身体疲倦，他内心也紧张，他容易产生，就像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如果是家长只看重卷面，而且是让他刷题，他就抵触。
0: 有的孩子是这样的，其实啊，就是我们发现，小学高年级的和初中阶段的孩子，就是本身做这个阅读和写作文，就是老师留的作业，对他们来讲，其实都是就是有压力的，他们都不愿意做，对吧？就
1: 抗拒，
0: 对，抗拒的。更何况就是家长再给布置点这样的作业，孩子有的时候他真的他就，他态度好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积极的配合你，气得夸嚓的能给你做完，但是质量就别求了。
1: 对，
0: 有的孩子可能情绪不好，态度不好的时候，他真的他就是抵触，他就是不给你做这个。所以我们家长不要陷入这个刷题的这个误区，我们还是要讲究质量哈。再说说其他的误区。
1: 还有就是家长他也愿意参与啊，但是他讲解的方式过于成人化、口语化，或者有的家长愿意参与，他说的也太专业化了，很多的家长给孩子讲文章思路、讲文学内涵，讲得太深太抽象，孩子就完全听不懂了。咱们初中的孩子，那就是13、14岁的啊，他需要直白，他需要简单标准化的讲解，不需要太质朴或太高深的文学赏析。

0: 这个日常
1: 的
0: 讲解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比如说去问老师，孩子有他的这个思路，错在哪儿？我们可以就跟老师来沟通，家长不要做这种就是专业化的这种讲解哈，毕竟我们也不专业。好，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1: 还有就是，很多很多，包括现在的孩子们，都会忽视课内文章，只刷课外题，
0: 好多孩子都这样，是的，很多孩子是这样的。
1: 绝大多数的家长就把精力也放在了课外题上，那其实殊不知咱们中考所有的阅读答题的逻辑考点全部都来自课内六册书的这个课文，
0: 所以我们得吃透我们的课文。
1: 对，这都是一些典型的文章，我们才会用嘛，对吧？选到教材里，比如说这个七年级的秋天的怀念，
0: 哇，超级经典，
1: 史铁生的这一
0: 篇，
1: 还有孟怀溪的散步，还有咱们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 我们小的时候就学这些文章，
1: 这些课文它就是最好的范文，很多孩子课内咱要是学不透，那就没有办法去迁移到课外，
0: 是的，确实，所以家长不要陷入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误区当中。如果你陷入到了，那我们就从这些误区当中赶紧跳出来哈。
1: 对，得抓紧时间跳出来。
0: 对，就不要再沿着错误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了。我们正确的道路是什么呢？我们家长在家，我们可以怎么样正确的辅导呢？能够让我们的孩子阅读能力，不说显著提升，至少有一部分提升吧。
1: 好，那我们在这儿明确的就可以给家长们说啊，其实不需要咱们家长精通语文，也不需要咱们家长多么的会做题，
0: 不需要家长是语文老师，
1: 对，语文老师做语文老师的时候，
0: 对，
1: 咱们家长呢只需要
0: 做家长的事情，
1: 把咱家长该做的做好就可以了。孩子的记叙文阅读能力他就能达到一个层次的提升，我们可以帮孩子的啊，也不用说是插不上手什么的。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全部可以落地也比较简单零基础家长都能上手的这个实操的方法。
0: 好，我们照着做就可以了哈，大家重点听这一块。我们先说说第一个方法。
1: 那就是管住孩子的阅读习惯，强制的去养成一个圈化精读的习惯。这个不需要技术，就是去养习惯。很多孩子做完文章，这个题干干净净的，这张卷子咱一般老师说比脸都干净，
0: 对，好像没有做题的痕迹，
1: 对，没有任何的标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法。所以我们家长可以监督孩子呀，我们不需要读懂文章，我们甚至不需要读，我们只需要看一眼他做记叙文有没有动笔圈画。
0: 圈画什么呢？
1: 那圈画的其实是三类内容，比如说我们第一类重点圈画的是人物，因为一篇记叙文它最重要的记叙就是人和事儿，所以一要圈画人物描写的句子，人物的外，咱们一般来说孩子们有个顺口溜啊，外语动心神，外貌动作语言心理神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圈化环境描写，这个环境描写分为两类，一个是社会，一个是自然。我们经常会说情景交融嘛，一切景语皆情语，所以自然环境它是作者想要给我们透露他情感中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环境一定要重读。所以第二类就是自然环境描写的句子，有的时候是乐景抒乐情，有的时候是哀景抒哀情，第三类就要圈化抒情议论的中心句，这也是能够完全直白的感受作者情感的句子。
0: 我们家长是需要帮助孩子一起来养成这种圈化精读的习惯。比如说孩子忘了，那我们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让孩子再圈圈画画一下，是吧？
1: 对，所以我们家长不需要去判断他，我们都不用管他对错，
0: 不要当老师家长这时候不要扮演语文老师的角色，
1: 不用太操心，只需要监督孩子有没有动笔就可以了，
0: 有没有圈画。
1: 对，坚持两个月孩子自动会养成找考点找重点的习惯，他就不会再盲目的去拿到一篇文章大海捞针一样的读，
0: 自然而然他的这种正确率也会高一点嘛。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通过您这样的一个方法跟家长的配合然后还不错的？
1: 还真有。去年正好是带初三嘛，班里有一个孩子，有个小女孩，她阅读理解呢一直就是比如说咱们是个10分的， 他就是能得个5-6分，一半以上吧。后来家长就

0: 来学校了啊，很关注孩子学习。我就建议他回去每周去练两篇。咱们别掺和孩子做题，对不对啊？只需要盯着他有没有画出来句子，有没有圈，有没有画，有没有圈那么3到5处。我们不讲解，不辅导，一个月以后，孩子的阅读正确率提升到了85%，也是他从一个中上游、中游的一个孩子
1: 变成中上游。
0: 对，他做这方面的题，他就是正确率提升了很多。
1: 这个方法真的就是家长，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内容是关于这个懒式育儿啊，就是家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用懒式，就是我们不用说给孩子看他写的对错与否，你这样你会发现一点你都没有懒哈，你懒一点看看孩子是否圈化了，其他的事情交给孩子和老师做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个方法，大家可以直接试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方法就是一道错题，要3遍分析，拒绝无效刷题。咱们还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无效刷题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做？家长就是不要让孩子每天刷这个多大量的海量阅读啊，
1: 不用说你比如说一天做一篇，什么一周做好几篇，不用那样。
0: 一道错题呢分3遍复盘，怎么复盘呢？第一遍我们可以就是让孩子去对照着答案，用自己的红笔标注标准答案的关键词。孩子在找关键词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他自己思路上哪儿出问题了，他哪个词儿他没写到，所以他就会反思，就会有反思的过程。第二遍，让孩子去口头给我们讲，这也是好多尖子生这个孩子，不管是语文还是其他科目，他的爸爸妈妈，我经常就问他们啊，这孩子这么优秀，怎么培养的呀？说回家给他讲。
1: 孩子变成了老师，
0: 对，孩子成了老师了。慢慢他考的知识点错的题会越来越少，因为他就知道了啊，站在老师的角度，他就知道什么样是采分点了啊。第三遍复盘，我们就把标准答案压缩成自己的语言抄一遍，形成个人答题常用的话术。因为毕竟标准答案，我们不可能每个孩子都一样，
1: 是的，是的，
0: 那对孩子的要求也太高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答题的时候可以形成自己的思路。抓重点，然后跟这个答案，咱们答案那几个点答出来就完全可以。
1: 不是说不能答自己的话，要答自己的话，但是也要答一些采分点。
0: 对，结合起来。
1: OK， 好，这是第二个方法。家长跳出这个刷题的误区，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孩子做了题，他能力就得到了提升哈。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家长可用的方法。
0: 那就是课内的文章要反复揣摩，肯定是要把课堂抓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吃透课文的课后练习题，这个课后练习题是很多孩子上课都不愿意答的一个题。
1: 为啥呢？他们觉得简单是吗？
0: 他们觉得太简单了，
1: 没有什么难度。
0: 没难度呀，老师。有难度的可能也不愿意太多的思考，而且觉得老师一讲，这文章不就过去了吗？对吧？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课后题看作是母题，因为初中所有的课外阅读全部都是课内知识点的迁移。
1: 它看上去是说，不是我们课本上的题，但其实都是从我们课本出发的。
0: 对，它只是一个变式。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非常经典的史铁生先生的《秋天的怀念》，它里面的景物描写、细节描写、妈妈的这个人物形象，还有包括作者史铁生先生他的情感变化，全部都是我们中考高频的考点，这都是范本。我们家长每周可以抽20分钟，让孩子重读课内的文章，不做题，只读，只勾画细节描写，圈重点，给妈妈或爸爸啊复述老师是怎么讲的这个片段。我们家长呢，孩子说完适度予以夸奖即可，不要就是太夸张，
1: 也不要打击孩子积极性。这地方讲的是什么呀？不对，我给你讲一讲。
0: 对，
1: 完了，又陷入到这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场景当中。
0: 要把孩子放到主体上。课文是最好的辅导书，它比市面上任何的资料都权威。
1: 好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让孩子当老师给我们讲讲。就说真的，就是这个文章我们其实在上学的时候也学过，但是虽然它是经典，但是其实可能这里面它是有不一样的 地方，所以孩子从他的角度给我们来讲一讲，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是跟孩子的一种学习哈。
0: 我也是从这个家长，尤其是尖子优秀的孩子的这个家庭教育里获得了很多启发。我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要抽查孩子们，看他会了没，我就让他给我讲。孩子们能非常流利的把这个思路说出来，
1: 那他肯定会了，
0: 肯定会了。一旦涉及到一些磕磕巴巴的地方，孩子肯定就是不会的。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方法来验证。
1: 我们家长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不要说什么，我检查你是吧？好像要考试似的，你让孩子给你讲讲，就闲聊天嘛，
0: 对，让他放松。你是小老师是吧？
1: 对，
0: 给妈妈讲一个，老师今天讲什么啦？
1: 对，
0: 他能复述出来，他适度夸奖，孩子会越来越有自豪感。
1: 是的，是的，
0: 有这种成就感。
1: 是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别一弄就特别正式，而且别一弄就说教啊。这个阶段的孩子
0: 千万不要说教，
1: 对，他比较反感这个。
0: 容易逆反。
1: 是的，还其他的方法还有吗？
0: 那就是规范化的答题语言，不要口语化。
1: 刚才我们说到了，
0: 对，家长我们在家里只要提醒孩子两句话。就关于这个方面啊，第一个，做题要优先到原文找原句，不空想，
1: 提醒一下，不要想说我觉得是怎样，
0: 对，我认为，我觉得，咱不空想。第二个，答题尽量用四字的词语或成语、专业术语。我给举一个例子吧。我们比如说读完一篇文章，他说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请你说一说，结合文章分析分析。孩子们写妈妈很辛苦。
1: 这个是很多孩子会达到，而且这个感觉是小学阶段的孩子的答题方式，是吧？
0: 对，
1: 都能体会到说妈妈很辛苦，妈妈很不容易。但其实到初中我们不能这么写了。
0: 因为这个辛苦它就不是人物形象的词语，他不能用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辛苦的人就不可以了。我们要分析嘛，就是用一些形容词来说，妈妈是勤劳的，妈妈很勤劳，妈妈是一个朴实的人，她坚韧无私，像这样才是正确的关键采分点。
1: 明白。比如说说到这个勤劳朴实，那相信在文章当中它一定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描写。
0: 对，
1: 所以我们从这个句子当中，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场景当中，我们体会到的是勤劳和朴实。OK， 好，这个突然 get 到了，这个采分点是什么？
0: 对，孩子们一说辛苦，那就是很辛苦呀，妈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是它并不是正确的这个能形容妈妈的词语。
1: 还有的就是环境，比如说会渲染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什么的，这个也是我们语文中经常考的。
0: 就我们孩子们就写天气很冷，烘托了心情。我们要写的是环境描写渲染了什么样的氛围，烘托了什么样的心情。
1: 什么氛围和什么心情，
0: 把这话说透彻。长期坚持下去，孩子的卷面干净了，他语言规范化程度高了，老师对孩子的这个他规范了嘛，越来越规范，
1: 对，
0: 印象分也会很高。
1: OK，那通过刚才吴老师的讲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我们在孩子这个阶段，初中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孩子一起提升，我们可以做点什么。那我们不用说教给孩子什么样的知识，教给说你应该怎么样答题，我们就正常的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我们完全不用给孩子讲题，我们就监督一些习惯就行了，是吧？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真实的例子，就是孩子们通过这些方式方法有一些提升的例子。
0: 好，我给举三个案例吧。第一个案例是基础中等，然后盲目刷题型的这个孩子，这个都是真实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初中的初一的女孩子，她每天两篇阅读，孩子
1: 也挺多的，
0: 坚持了半年，但是她的分数呢一直稳定在低分，做题的速度比较快，也不圈话，没什么习惯，就是她经常提醒她，但是养不成这个习惯，做完直接对答案，然后也不复盘，后来就调整。我让孩子就是停止大量的刷题，咱们一天两篇确实是太多了。你可以一天一篇，或者是一周两篇。然后强制圈话，最后错题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三遍复盘。对，然后每周回家看一篇课内文章，给家里边人讲一遍。哪怕是错的，我也要敢于去讲。我说着说着我就对了，其实。
1: 对。
0: 后来呢， 一个半月之后，咱们孩子那快初二了嘛，他做题就变慢了，变得细心。他有一次跟我说，老师，我确实以前不知道勾画，我老组主观臆断，
1: 我觉得是这样，我就答了。
0: 哎，他上一次就上个学期他的记叙文，他的正确率特别高。
1: 那还真是。用对方法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就是事半功倍了。
0: 还给我写了个感谢信。
1: 有的同学，有的同学其实是这样，就是他很努力，但是他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太对，是吧？
0: 对。
1: 还有其他的，
0: 还有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男孩子爱犯的啊，他语感好，他很聪明，他但是他答题不规范。也有时候爱较真儿。之前有一个孩子，他爱读书，他小时候海量的阅读，家庭教育也非常棒，他的理解能力很强，文章都能看得透彻，但是呢，他就盲目的自信，太过答题口语化，
1: 然后总是觉得自己还挺擅长这个，但是拿不到高分。
0: 对，他就拿不了高分。后来呢，我就说也不打消孩子积极性啊，我就指导了一下，就跟家长咱私聊了一下，准备一本这个术语的积累本，每次呢有啥错题，咱们就让孩子把这个标准答案书面化语言给他抄两遍，每天呢读一读，读上三分钟。后来呢，这个孩子慢慢他这个语言就规范了，因为他每天都在读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意识上就有了改变，主观题、赏析题。因为他理解能力强嘛，所以他就不再因为这些
1: 理解不了的问题，而是说答的时候不够规范的问题，
0: 他就后来就不扣分了。
1: 这个真的是就针对不同的问题，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刚才吴老师提供的是这种比较普遍的方法，那针对我们的孩子不同，我们也有适当的一些调整哈。那你比如说针对比较粗心的孩子呢，有的孩子每次答问题都说，哎呀，我这个我没看清啊，那个我怎样怎样了，
0: 尤其是到了初三，
1: 对，
0: 海量的一些题，
1: 对，
0: 坐在这儿，哎呀，每次都
1: 我每次都没看清，家长就说你怎么每次你都看不清，每次你都是这个问题，
0: 是，
1: 针对这个粗心的问题怎么办？
0: 孩子们经常就是把失分原因归为粗心，有的是确实是粗心，偶尔一次能理解啊，但是很多情况我所见到的90%。他是绝非偶然的，
1: 就是次次都粗心就不是就是习惯问题了，是吧？
0: 对，
1: 就习惯没养成好。
0: 他就是因为他审题漏洞嘛，审题漏洞，心态浮躁，这个题还没读完，可能着急就答了。
1: 有的孩子是这样。
0: 对，阅读也不细致，答题不严谨。其实千万不要认为粗心是个小事儿，粗心就是不会。粗心就是做的少，
1: 家长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又粗心了，没事儿，下次就细心起来了。
0: 对，咱家长也其实爱就给孩子说别给他负担那么大，
1: 对，找一个小台阶。
0: 对，别让他心理压力太大。
1: 对，但其实就是我们不让孩子心理压力大的同时，我们要帮孩子做出调整。
0: 对，那调整就是整理，咱们加括号的啊，引号的粗心的错题。归纳共性的问题，放慢阅读速度。做题呢，多停留1到3分钟，细心去审查这个题干的要求啊，精准定位原文，要心态放平，不要浮躁，不要草率。这个粗心至少得坚持半年了。因为它是心态的问题。
1: 有的孩子这样坚持，他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是吧？
0: 对。去年这个带初三的印象太深刻了，孩子们到回来之后说，哎，老师，那个你当时教我们怎么怎么样，哎，我最后答得很棒。他不是120分，他能得100几，100大几啊。
1: 所以我们家长帮助孩子改掉我们一些所谓的叫坏习惯吧，他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家长要坚持，要不能着急。那孩子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会又犯了，或者是坚持不下去了，这需要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一起我们来完成这个事情哈。
0: 对，
1: 好，谢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大家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回放，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吴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 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下午15:00到16:00是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燕老师。李燕老师下午好。
1: 陈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李燕老师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呢？简单的来做一个介绍。我们今天又做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分享呢？也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嗯，好的。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年的6月6号呢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
0: 嗯，
1: 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会围绕着眼睛健康这个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微光聚海，自立向阳，用坚守点亮罕见眼病患者的人生前路。
0: 嗯，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请来两位，嗯，非常的隆重的请来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深耕罕见眼病工业20年，带领全国数万患者自立前行的中国盲协防盲与康复委员会的副主任 ，RP 之光爱心家园公益平台的创始人谢良老师。谢老师，欢迎您。
0: 谢老师可以听到吗？
2: 好，听到的。李老师好，陈老师好。
0: 好，欢迎谢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啊。
2: 很高兴，很高兴。
0: 嗯。
1: 另一位呢是扎根一线，以母爱之名长期坚守助残公益活动的 RP 之光爱心家园公益平台的核心的志愿者刘星老师。刘星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0: 好，欢迎。今天我们请两位老师来深入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罕见眼病的一个是我们的一个主题哈。那么我们就先请谢良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罕见的眼病主要是有哪些，它跟普通的这个视力障碍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性。
2: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眼病呢，俗称呢叫遗传性视网膜疾病，总称叫遗传性视网膜疾病。遗传性视网膜疾病呢，它是由基因突变引起的定型性致盲性的一种眼病。它比如说，它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先天性黑蒙、青少年黄斑变性、油塞综合症等各种。啊，眼病组成的都属于基因突变。目前呢，大概有300多个基因突变会引起这一系列的眼病。然后，目前呢，这种疾病呢，因为它是基因突变的，没有任何治疗方法。然后呢，就是很多患者到了年纪一定大了以后呢，最终呢是失明，甚至很多儿童生出来眼睛就。视力就很差很差的，啊，很快就致盲了。大概就是这种眼病。
1: 嗯，其实这种眼病对于我们患者生活还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的哈。那您给大家详细说一说会，具体会带来哪些的不方便或者是影响？
2: 比如说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它发病呢是主要是从小就发病。然后呢，刚开始治病的时候呢，它会出现夜盲，出现夜盲以后呢，它会视力也会逐步的降低，然后呢，它会视野也会变狭窄，然后人看东西呢，它就会形成一个管状视野，也就是周边没有余光，它走路一般的路它走不了，因为它只能看到中间，边上有汽车过来，有什么过来它都看不到。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外一种先天性黑蒙，先天性黑蒙它是怎样一种疾病呢？它是生出来眼睛就不好，眼球就震颤，那个就不追光，很小就发病， 这一种是遗传性视网膜疾病中属于最严重的一种疾病。另外还有青少年黄斑变性，青少年黄斑变性它主要是影响中心视力，哎，它的周边还好，它的周边没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它的中心视力很差，到了十几岁它就视力有可能低于0.1。另外还有一种刚才说过的就是油腮综合症啊，我说四种啊，就像油腮综合症，它不但会引起视力变差，还会引起听力的问题，甚至有的类型呢还会引起身体的平衡。因此遗传性视网膜疾病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会整个对整个家庭个人影响很大，包括就学，包括那个这叫以后找工作啊，家庭工作婚姻都受到了。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话说这两天呢，想给您各位开启这么一个新的小的系列，这个系列主要讲述的是在极端环境下人类的求生和挣扎。今儿节目里边呢，先给您说一个日本近代史上的事儿，这个事故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而要聊起这件事故的话，我们先把这个时间呢暂时倒转回2014年的5月17号深夜。
1: 2014年的一个深夜，究竟是谁用老式电话机拨通了日本青森县的119电话？十人救援队赶到事发地之后，看到了什么让他们惊恐万分？警方对此给出了怎样的解释？民众又认为此事是谁所为？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青森郡雪地行军。
2: 2014年的5月17号深夜，日本青森县119接线中心接到了一通奇怪的报警电话。在日本呢，消防和急救都是用这一个号码，因此接线员的第一句话通常是问。这是119，请问是火灾还是急救啊？可是电话的那一头啊，却没有任何的回复。接线员这儿问了好几遍，听筒里边只传来滋滋啦啦的电流的噪音，并且没有任何要挂断的意思。难不成是求生者发生了意外了，说不了话了？这得赶紧派人到现场去看一看。于是消防中心立马就派遣了一个10人组成的救援队前往事发地点，因为这电话可以定位嘛。救援队抵达事发地点以后，却只看到有这么一座废弃的别墅，这是一个山间的别墅啊。但一瞧这样子，就是好长时间没人在这住了呀。里边没有灯光，门窗紧锁，这大半夜的看起来非常的瘆人。不过时间紧急，人命关天，救援队就没空想这么多。为了救人呢，他们决定要破窗而入。进去以后发现这个别墅里边更加诡异，就瞧见每间屋子都是布满了灰尘，完全不像是有人居住过的样子。就在这个别墅大厅的角落，摆着一部老式的电话机。什么样式的呢？很多朋友可能小时候见过啊，你像我小时候在我们村委会就见过。它是转盘拨号，有10个窟窿，12345678910。比方说需要打一个电话，是23456 7，先用这个手指或者是用根铅笔呢戳进2那个孔里边，然后转这个圈，转到指定位置一撒手，他自个儿又回去了。然后接下来打3、4，就是以此类推吧，是这种的老式电话机。经过信号源的对比，侦测员确定那个神秘的报警电话就是打这儿拨出去的。听到这个消息，救援队员差点吓出尿来，因为这部电话上没有任何被人触摸过的痕迹，并且呢接线严重破损，这电话压根就没法使用。这么一部接线严重损坏，落满了灰尘，没有任何指纹的电话，竟然大半夜的打了119，搁谁谁不害怕呀？那有没有可能是有人通过网络电话故弄玄虚呢？不太可能，因为这种老式的转盘电话，它是通过脉冲电流来拨号的，几乎不能够通过网络造假。再仔细一勘探，屋里边没人，也没有任何人闯入的痕迹，没有脚印啊，没有翻动的痕迹呀、啊，这也排除了人为恶作剧的可能性。所以一切看起来呀、啊、都不可思议，除非是吧？这大晚上的我也就不说了，您自个儿想吧。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警方没有任何头绪，最后啊就给出一解释，说可能是破损电缆被风带动，然后有点小短路，发出了类似的信号的效果。 不是，这个给出的解释你自个儿信吗？被风带动，你说拨出一个号幺还有可能，然后后边怎么就这么精准的拨打了119？你像拨九这个数字，电流脉冲信号需要精确均匀的被断开九次，就因为拨这个九啊比较费劲，所以说在大佬以前呢，日本的急救电话一度用过112，后来了这个固定电话都改成按键式的了，不用这种转盘的脉冲的了，这才把这个报警电话呢改为的119。所以你警方给出解释说是被风给带动的，你要疯啊？你哪怕是说附近有一个野生的奥特曼都比这个话要可信一些。所以这个事儿啊，被很多日本的民众认为呢应该是地富林干的。说这个地富林是什么农药呢？它不是农药。日本所谓的地缚灵是指被困在原地的怨灵，怨就是怨恨的怨。对了，地缚灵的缚是束缚的缚啊。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这栋别墅在青森县的八甲田山，就这个地方，这个事发地点，在百十来年以前呢，在这儿附近曾经发生过一起极其惨烈的山难事故，199人在这事故里边丧生了。那些丧生的，如果说啊，按照日本人所言，真的有冤魂的话，他们还真想求救，真想打这个119。于是我们再次把这个时间往回拨，给它拨到上个世纪啊，1902年的1月23号。这一天呢，有一个210人的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出现在了八甲田的山脚下。这支队伍是日本帝国陆军第80师团的步兵第5联队。番号您不用记，没什么意义。那么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呢，名字叫神城文吉，大卫军衔，咱们就管他叫神城吧。那么这支部队到这个山脚下干嘛呢？进行一次行动。什么行动？是为了模拟雪地作战，要徒步穿越白雪皑皑的八甲田山。按理说这个部队就应该归神城指挥呀，但是当天呢他指挥不了，因为跟着他们连队的还有一个临时移动大队。这个临时移动大队什么意思呢？您各位看过亮剑吧，被李云龙团灭的那个观摩团，跟那观摩团的意思有点类似。
3: 哈哈哈，老天有眼，听准时机，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
4: 云龙兄真

0: 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1: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
1: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2: 行，咱就不说亮剑，且说这个临时移动大队的长官呢，是一名少佐，哎，山口少佐。您看这个山口少佐呢，正好比这个神城啊官大一级，能死死的压住他。把这么一祖宗放到队伍里边，你能指挥得了吗？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跟中国古代，比方说明朝的时候有那个太监监军，那管你是都统大元帅还是大将军呢，这太监代表的是皇帝，啥也不懂瞎指挥，你还得听他的，有功劳就上，有错误就让，扮演的是这种角色。而在这支队伍当中呢，神城这儿相当于权力是被架空了，他指挥不了。行吧，那就让山口指挥吧。刚才说了，这次行动呢是为了模拟雪地作战，要穿越白雪皑皑的八甲田山。为了增加训练难度，还特地挑选了在日本全年最冷的这一天，那打造的是雪中特种兵啊。就在这次行动前的5天，这帮人呢还彩排过，当时徒步穿越9公里，哎呦，那顺利的，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儿。这回呢虽然距离增加了，不过也才20多公里，洒洒水啦，小意思啦，没问题啦。当然了，出发之前呢，随行的军医还是按照规定发了通告，说让大家伙路上注意防寒保暖，多运动，毕竟这天挺冷的呀。那么这支部队要装备有装备，要士气有士气，只要成功啊，大家伙到了目的地，那就能吃着火锅唱着歌。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回的行动是万无一失，非常的哇塞，非常的简单。可是没想到，神城刚把这队伍带到山脚下，可就遇到问题了。
3: 100多年前模拟雪地作战的部队，在穿越八甲田山时遇到了什么人？军医为什么建议这支已经走到中途的队伍尽快下山？山口少佐接连做出了哪些错误决定，导致部队失掉了活命的机会？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青森军雪地行军。
2: 神城刚把这队伍带到山脚下，可就遇到问题了。有一个热心的村民，就是附近小山村的一个种地的农民呢，拦在了队伍跟前儿，就跟这个部队说，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一股寒流即将到来，这儿马上就会有暴风雪，为了安全起见呢，你们赶紧回去吧，因为刮大风下暴雪的时候，你在山上行走经常就遇上鬼打墙，原地转圈圈打转悠，大雪覆盖了你的脚印，周边没有任何的参照物，容易迷路，回去吧。如果你们今天非要上山的话，最好呢找一个当地熟悉路线的人当向导，要不然的话你们是凶多吉少啊。要问向导哪里找，这个村民呢就用这个大拇指搓他的中指和食指，那意思，哎，你表示表示，我就是这种人呢，我可以给你们当向导啊，我熟悉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树一石头啊。而有关于此地要有寒流的消息，神城呢也收到了日本本部的提醒，所以他知道这位村民没有在瞎掰。那至于要不要撤退，他这是犹豫的。当然了，要不要撤也不是他能说了算的，因为在这坎节上，山口大佐人家站出来了啊，让你带路八个鸭路，你这种话放到旅游景点骗别人去吧，现在的天不是好好的吗，你不就是想要点钱吗，滚吧你呀，你这个刁民瞎忽悠，为了挣点向导钱故意吓唬我们，扰乱我的军心，就算真如你所言，那就当成是对我们这支军队的一场考验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下雪怎么着啊。按道理来说，如果

0: 这个村民真的只是想挣点钱的话，既然被人揭穿了，被人骂了一顿，那就灰溜溜的走呗。没有，这个村民呢，非常的朴实，心地很良善，他只是皱了皱眉，说你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但是啊，救人一命，这是行大的善事，我一分钱不要，免费给你们带路，这总行了吧？山口少佐冷哼一声，哼，脸上一副我不听，我不管，我不用你，你给我滚，就这副模样。村民一瞧，我免费带路，您都不答应是吧？那塞又难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你们上去吧。你们这纯属于是武大郎和骆驼奶跳起来作呀。于是山口大佐这一声令下，整个军队开拔。村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摇了摇头，叹息一声，人家也回家去了。而这支部队卯足了劲儿，可就往山里边冲进去了。山口这儿可能不知道，他所拒绝的这个向导可是这支队伍一次至关重要的活命的机会，被他这么白白错过了。当然，这还只是这位大聪明作死的一个开端，他即将要开始表演的那就是史诗级的团灭的骚操作了。而队伍里边这位神城，就是原来的指挥者，他觉得呀，反正先听你的吧，真出了事儿了，我给你垫后，我给你擦屁股。他认为自己是经过大风大浪的，所以作为辅助他也没觉得有什么，来上山。那这次行军呢，是为了模拟雪地作战，路线呢是从青森出发，经由田代、三本木到达八户。因为出发地是青森，所以这支队伍也被称为叫青森队。当然说来说去啊，这路线您不用知道，一共才20多公里，不长，而且不是一口气走到尾。第一天的目的地是天代新汤，众所周知，在日本地名里边带汤的啊，基本上都有温泉。那么天代新汤呢，这是一个泡温泉的好地方。按照计划，这伙子人在当天的傍晚呢，就可以到达天代新汤。到时候泡着温泉，喝着新汤，烤着篝火，吃点烧烤，那这日子美的，给个天皇都不换呢。为了这个目标呢，山口少佐这儿也做足了准备。所有的士兵除了携带着个人行李还有要吃的便当以外，还都带了怀炉。这个怀炉啊，我还真用过，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当记者，冬天出去采访的时候啊，怀里边就揣这么一个怀炉，比巴掌大一点，银色的，上边有一些小孔，那是透热用的。里边用什么当燃料呢？不是汽油，也不是煤炭，而是航空煤油。说这航空煤油哪来的呢？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打火机油，倒进去以后点上，哎，放在怀里边暖和和的。甭管是曹妃甸的大海边啊，还是到山上去啊，有这么一玩意儿，它确实暖和，比现在这个暖贴呀要管用很多。当然了，唯一的不好的一点呢，它毕竟烧那个航空煤油啊，有点味道。但对于我这种抽烟的人来说，那点味儿也算不了什么了。那么且说这帮人呢，装备精良，除了刚才说的带着行李、带着便当、揣着怀炉，队伍后边还跟着14台大雪橇，雪橇上装满了白米、年糕、罐头、咸菜，连清酒都带上了。急行军搞得跟野炊似的。此外还有部队的大锅呀、土木器具呀，所有的设备和这个食品加到一块，足足的1.2吨。要说这准备是十分的充分的，在山上，在温泉边吃烧烤、喝清酒，累点怕什么的？有点暴风雪怕啥的？好，这就出发了。到了当天中午呢，就吃午饭，大家伙还是高高兴兴的，士气十足。可是午饭刚过，这天气就有点不对劲儿了。原本晴朗的天忽然就刮风下雪了，正如那个村民所言，马上一场大的暴风雪就要到来了。军医一瞧，哎呀，这不得了了，如果碰上暴风雪，那可就不是说防寒保暖多运动能够解决的了。继续行军呢，可能很多士兵啊会出现冻伤，所以他就提议，要不算了，安全起见，咱们还是打道回府吧，哪怕赶明儿呢。那么山口少佐听完这个建议以后，当场表示，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一场暴风雪能算点什么呀，就算是历练咱们这支军队了，堂堂的大日本皇军还能够怕这个？越困难 越要迎着困难而上。明知山有雪，偏向雪山行。一番斗志昂扬的动员以后，山口少佐下了命令，部队继续前行。正所谓人不作死就不会死，山口少佐这属于是一个烂菜帮坏了一锅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这天气呀，就跟小孩的脸一样，也跟这个小孩他妈打着小孩一样，不需要什么理由。风大雪更大，走起路来极其的困难。当然了，走在前边的这个领导团呢还算是轻松，后边那个雪橇队这帮士兵得拉着雪橇啊。您琢磨琢磨，1.2吨，也就是2400斤，一共是14台雪橇，平均下来每个雪橇上那得是拉着170斤的东西呢。而且呢是往上爬山，它不是平地走，如果是阿拉斯加犬或者是圣诞老人这个驯鹿拉了雪橇的话，那人还能轻松点，这玩意儿让你自个儿用肩膀往前顶着走，谁受得了啊。不出意外的，这个雪橇队呀很快就掉队了。到了下午4点的时候呢，雪橇队已经整整落后了2个小时的路程。山口这儿跑得比驴都快呀，走到一半往后一瞧，物资团队怎么没跟上来呀？现在没有锅怎么吃烧烤啊？于是喊了一大堆人，说你们回去给雪橇队的兄弟们帮帮忙。被派回去的这帮人一边走一边骂大街呀，你这小嘴一吐，我们这来回折个，这谁受得了啊。行吧，经过他们的帮忙，雪橇队终于在1个多小时以后跟上了大部队。可这时候更大的问题可就出现了，天儿完全黑了，而且呢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个暴风雪在晚上越下越大，风也大雪也大，大风裹挟着冰雪，把每个人的脸上抽的啊，就跟挨嘴巴子那么疼。天黑以后不仅是更冷了，而且还看不清路了，这还吃个球的火锅啊，再多一会儿那都该赶上这个老少爷们来吃席了。可是要想活命的话，只有一条路，接着往前走吧。列位，在这种情况下，但凡是这个脑子里边大脑小脑没有萎缩的话，他肯定要把后边雪橇的东西都放弃，咱们赶紧轻装上阵到温泉那儿暖和着去，在温泉附近躲过暴风雨，哪怕再折回来把这些抛弃的这个东西啊再捡起来，这也不丢人。但是这位山口少佐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在职场上当一个项目快要完蛋的时候，各种的卧龙凤雏可就出来了，这大聪明就要运用他的大脑了。他竟然是下令放弃雪橇，让这个拉雪橇的队员呢背起那些东西继续前行。当然有些特别大的可以暂时不要了，但是每个人负重也是100来斤呢。好嘛，这帮队员真成了背锅侠了，背着这些锅可比拉雪橇更累了。雪橇队员听到这个消息气得差点当场猝死，可是作为军人也只能是服从命令，就这么摸黑往前趟吧。又走了3个多小时，队伍来到了平泽森林，然后大家伙就再也走不动了。再走下去就不是泡温泉了，而是阎罗地府一日游了，只有单程票回不来了。可是你说不再走了，站在风雪中这也不是个事儿啊。山口少佐也不想死，于是他下令在森林里边原地扎营。他是怎么琢磨的呢？这个森林里边不是都有大树吗？树荫底下好乘凉，哎，不对，树荫底下能遮挡点风吧。其实啊，按照原本的计划，这部队呢早就应该到了温泉附近了，可无奈人算不如天算，温泉就别想了，烧烤也别烤了，清酒也冻上了，好不容易来到这么一个能稍微的遮挡点风雪的森林，哎，烧点篝火再喝口热水，那也能够补充一点体力呀。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连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马上也即将实现不了了。决定露营以后，山口少佐下令大家伙一块挖雪壕，要挖咱们就往大里边挖，哎，让这个风啊灌不进来。这个雪壕挖多深呢？宽2米，长5米，深2.5米。就这种大雪壕挖5个。他这种想法或者说这种命令这种指示对不对呢？应该说还是对的，但问题是 这支部队呀，没有受过雪地野营的训练，雪壕倒是挖了，它没有覆盖物或者是稻草给铺个底。挖好的雪壕啊，保温性非常差，然后你在里边蹲着，腿麻了，坐着动尾巴根子，躺着动后脑勺，想在这睡觉，这倒是可以，但是就别想再醒过来了。别的先不琢磨，先吃点饭吧，喝点热水吧。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吃饭成问题了。要做饭的话，要烧点水的话，这得是融化点雪水啊，下边你得烧木柴啊。可问题是，被雪覆盖的木头都受潮了，怎么也点不着，起来的全是烟，那这帮人熏得跟王八犊子似的，一个一个的脑门上贴上月牙都成了包拯了。好不容易把木柴点着了，新的问题可就又来了。这个锅是架在雪地上的，下边的雪呢被火烤化了，这个锅的架子它就歪了，然后这个锅呢就东倒西歪，里边的水土洒了，洒到地上成冰了，想喝是吧，舔吧。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这么多人连一锅开水也没烧成，没辙了，只能去附近呢再多砍点柴。这回这个柴火呢作为雪壕的垫底儿还有燃料。那么砍柴火也不那么容易，雪地手套太厚了，根本就握不住带的开山刀，那就脱掉手套用吧。手套一脱，哎呀，猫咬的一般。因为当时山里气温已经达到-20度以下了，一脱手套，士兵冻伤一大片，一直折腾到了次日凌晨的1点，这帮人呢总算是艰难地吃上了饭，饭都是夹生的，但是总比没有强啊。吃完饭以后，筋疲力尽的士兵们就靠在这个雪的壕沟的侧壁上简单的眯一会儿吧，也不敢真睡着啊，气温太低，如果你睡太久的话，黑白无常也来了，也瞧见孟婆了，哎，那倒是有碗热乎汤，孟婆汤嘛，所以也不敢睡太迟，怎么办呢？只能靠唱军歌和原地踏步来驱寒。军医不是说过吗？天冷的话，防寒保暖多运动，你多运动吧，原地踏步走。原本山口打算着大家伙休息到凌晨5点，继续向前出发，可这时候有些士兵就不干了，就是那些砍柴的，手都已经冻伤了。伤成什么样，这得回去检查呀，他们就爆发了啊，老子手都成这样了，搞不好啊回去得截肢，还让我们往前走。有其他的士兵们也跟着不乐意了，纷纷抱怨天太冷了，继续往前走全员都会冻伤。听到这儿，作为领导的山口少佐那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呀，怎么着，藐视我的权威是吗？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狼性文化吗？你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这么点点的困难就把你们打倒了吗？当然他也不敢特别引起众怒，赶紧吧，上层压中层，让中层去压下层，让下边的军官们安抚一下士兵的情绪。但是军官们说，我们安抚谁呀，我们跟他情绪一样。直到这时候，山口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心里边一想，也对，这个地儿啊他确实是冻屁股，等到凌晨5点再往前走的话，可能他们就把我埋雪里边了。于是他再次下令说，这么着，再休息一小会儿啊，凌晨2点半咱们拔营回家。军官和士兵们这才满意，行了，不用往前走了，咱们回去吧。一生要强的山口少佐终于是在群情激愤之下他认了怂了，现在只要再受点罪，安安全全地返回去就算没事了。可是他万万想不到，晚了，村民们警告的那个鬼打墙可就真的出现了，而且很快就闹出人命了。八甲田这座大山已经对这210个人张开了血盆大口。说之后发生什么事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 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讲述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
3: 遭遇鬼打墙之后，是谁自告奋勇带部队寻找出路？来时路被掩盖之后，部队遇到了哪些严重的问题？山口下的什么命令害死了四分之一的队员？他倒下之后，新指挥神城想到了哪些办法试图自救？很多队员在被冻死之前为何反常地脱衣服？信息人员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却导致更多人丧命？最后剩下的30人为何要兵分两路下山？日本为什么要搞这样一场军事演习？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青森军雪地行军。
0: 刚才给您说到，日本的这支210人的小分队，到了当天下午，老天爷给他们上一课，风大雪也大，差点给冻死在森林里。本来山佐还想强行的让大家伙继续前行，但从军官到士兵都表示这事儿肯定不行了啊。山佐一瞧自个儿犯了众怒了，那咱们就打道回府。凌晨2点半，从这个森林里边开始往回走。那这个期间呢，风不止雪不住，大晚上的啥啥也瞧不清楚，这就遭遇鬼打墙了，迷了路了。你前脚刚落地，后脚的脚印都已经被覆盖了，所以你往回走的时候，哪个是来时路啊，谁也说不清楚。而且天太冷，连那个指南针都被冻住了，只能是凭着感觉和记忆，深一脚浅一脚的准备往回走。结果走着走着，忽然前边冷不丁的就出现了一个断崖深谷，大家伙这才意识到不对呀，这个地儿咱之前没来过呀。这时候大家伙才意识到坏了，这么一大帮人全迷了路了。于是山口大佐又命令队伍还回去，为了防止再走错，他们只能又回到那个露营地。到这一瞧，此前连挖带拍的那个大雪壕啊，已经被填满一半了，雪下得太厚了，这回得你想坐会儿、蹲会儿、靠会儿，没地儿了。山口这儿抓着挠腮的，哎，咱们来的那个道呢？好，关键时刻还是有这个聪明的，一个姓佐藤的特务曹长，他就站出来了，说：“禀报少佐大人，我知道。”山口大佐两眼放光，因为确实啊，有人是有强烈的方向感，而此位佐藤呢，他就说呀，自己之前去田代新汤那儿泡过温泉，所以认识道。我领路，你们跟我走。山口这二话不说，赶紧命令队伍，咱们都跟着佐藤走。佐藤往不远处一指，说：“您看，附近有那么一条小河，咱们呢找到这条河呢，顺着河岸走，很快就能到达田代新汤。哎，还是奔着温泉那儿。”听他说的头头是道，大家伙这个心呢就都放下了。起码比跟着这个山口跟个熊瞎子胡楚一样，那是靠谱的多呀。更令众人兴奋的是，没过多久，佐藤果然带着大家伙找到了那条小河。随后呢，这200多人跟着小河就往下走，群情沸腾啊，哎呦，终于可以回去了。就连这个被冻得腿脚不利索的士兵呢，也是不断的往沟窜，太好了。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这个佐藤250，在佐藤的带领下，这队伍啊完全反方向。他本来是应该跟着河流往上走，他们这可好，顺流而下了。所以走着走着，大家伙又发现，还是鬼打墙啊。放心啊，这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 更严重的事儿还。

已经累得半死不带活的了，然后呢又背锅，所以他们成了体力最差的一队。而在山口的指挥之下，他让这第四小分队呀第一波过河，就因为体力不支，队长水永忠仪当场倒下，变成了一座冰雕。随着第一个人的倒下，整个队伍心里就开始崩溃了，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下一个倒下的可能就是自己。而且呢，有这个过到河对岸的队员回来以后告诉大家说，河的对面依然是一条绝路。哎呦，大家伙是心如死灰一般呐，所有人心中在这种非常糟糕的天气下心里边只有一个念头，能活着回去就行啊。一群人只能是再往回走寻找生路。可是谁也没想到，没过多久呢，这个山口少佐又开始作妖了，下了一个更加离谱的命令，把将近四分之一的队员直接就给害死了。您看当时每个人都已经是筋疲力尽了，队形开始涣散，无法听从指挥，更无法保持队伍整齐，而风越来越大，雪一点没有减小，所有走过的路很快都被大雪掩盖，大家伙就跟这个没头苍蝇似的，在这个八甲田山上一顿乱窜呐，再一次集体迷路了。90%的士兵都相信那个村民说的对啊，这不是迷路，应该是鬼打墙了吧，咱是不是受到什么诅咒了，他们认为传说中的玄学被他们给碰上了。但是领头的山口他不信邪，鬼打墙，遇山开山，遇水涉水，遇鬼杀鬼，有墙的话咱给他凿开，没有什么困难是咱们克服不了的啊，就这时候还给撒鸡汤呢。于是当他们再一次面临一个悬崖的时候，山口呢做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咱们上山，哎，让大家伙攀登悬崖。这可真是肚脐放屁，你怎么想的呢？山口又一次给所有人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跟着领导站错队，领导没事我受罪。队里边有人提出异议，还苦口婆心地劝他，往上爬您知道多冷吗？即便咱们能爬上悬崖，如果道不对的话啊，在那上边待一小会儿就会被冻死啊，咱别爬呀。你给他讲理由，他问你服从不服从命令，那只有服从呗。咱们学过地理的朋友都知道啊，越高的地方风越大。山口大佐一声令下，队员们嘁着咔嚓就被迫的攀登了。本来体力已经是快消失殆尽了，这么大的风雪里边再攀登悬崖，很多人登到一半啊根本就爬不上去了。有那个心眼比较活泛的，他们就瞧出来了，整个队伍里边最缺心眼的就是这个山口大佐，听从他的命令那是准死无疑的。所以呢悄没声呢人就跑了。列位，这些离开的人相对来说还算是幸运的，那么那些体力好的真爬上悬崖的，那可真是炕头上挖鱼塘坑到家了。登上悬崖以后，这是一片高地，没有任何的遮挡，这个风啊刮到脸上嗷嗷的疼，雪呀吹到眼睛上，这眼睛根本就睁不开了。根据后来的资料记载，当时呢山上的温度大概是-20度左右，降雪的深度达到了惊人的6到9米，而风速呢每秒29米，相当于11级的超强风了。风速每增加1米，体感温度大概下降1度，也就是说当他们真正的登上悬崖以后，体感温度都快到了-50了。你这玩意儿钢铁侠来了也给他原地冻住，更何况是一群活生生的筋疲力尽的人呢。山口也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这个命令很愚蠢，于是又紧急下令，快别在原地站着，四处移动寻找安全的地方。可是已经太迟了，这个登崖的决定直接导致了四分之一的士兵被冻死。那么还有一大伙人呢也真瞧出来了，跟着山口跑小命准难保，我们还是自个儿跑吧。完了，一些负责搬运物资的士兵根本就搬不动了，直接把行李物资往一边一扔，谁爱搬谁搬，老子不伺候了。剩下的一堆士兵呢，那也是东倒西歪了。整个队伍从最开始的斗志昂扬，想要吃着火锅唱着歌，到现在就变成绝地求生了。连队当天一共走了10几个小时了，
到最终实在是走不动了。

随便找个地方露营吧，冻死了更舒坦呢。这次露营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露营了啊，因为队伍已经七零八落跑了很多人，携带的挖雪壕的器具的士兵呢全员掉队下落不明，这就导致他们连挖雪壕的机会都没有。比没有雪壕更惨的是没有食物，万幸士兵们随身呢都带着这个粮食呢，有年糕啊，有罐头啊，打开来赶紧大口的吃吧。结果打开一瞧，呵，全冻上了，比那石头还硬。原本绝望的生活现在彻底麻木了，连绝望的念头都没有了。这帮人勉勉强强的用脚踏了一片平地，然后大家伙呢站到一块儿，以冻伤最严重的人为中心，你搂着我，我抱着你，你胳膊搭我肩膀，我搂着你的腰，围成了一个大圈儿，不能不动啊，不动就冻死你。他们是一边踏着步一边唱着歌，勉强的维持清醒，就希望赶紧天亮了，风也停了，雪也住了，还能够活下去。但人的意志力毕竟是有限的，不眠不休一整天了，体力消耗巨大，没有任何的补充。所以说这天晚上死亡的恐惧开始迅速的蔓延，很多人就倒下了，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而且很快呢被暴风雪所掩埋。到了当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死亡，三分之一的严重冻伤，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还算是半健康吧。可对于这些半健康的人来说，恐惧远远没有结束，前方等待他们的是加倍的绝望。有朋友说，有死亡的，有严重冻伤的，还有比这个更恐怖的吗？还真就有。一夜的露营过后，死者和伤者再次增加，那大聪明山口也病倒了，随即陷入昏迷。这大哥呀，彻底是折腾不动了。他这一倒下呢，大家伙这个蹦跶的更欢实了，你早该倒下了。而那个副指挥，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小组的领导人神成，他这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你一直啊那是坟头上插路标，给我们往死道上引，现在指挥权归我了，我赶紧要力挽狂澜，带着大家伙安安全全的回去。带着这份期许，神成这也算是意气风发吧，开始想方设法的自救。第二天凌晨三点，队伍再次出发，大家伙互相搀扶着，在风雪当中又艰难地前行了几个小时。那最终结果呢？又一次的遭遇鬼打墙了。这回啊更绝，到了一个四周三面悬崖峭壁的这么一个山丘了，想爬上去一点可能性没有。哎，这个新的指挥者神成他哭了，因为他意识到这责任都是自己的，这锅想甩甩不出去了。队伍里边很多的队员直接就疯了，列位，这不是夸张的心理描写啊，是真的疯了。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有人已经产生幻觉了，有人精神直接失常了，因为心里崩溃了吗？有的人呢嚷嚷着要跳崖自杀，有的人呢把雪地当成河流，拿那个刀啊疯狂的砍树，说要做个木筏子直接顺流而下，更有的人呢开始脱衣服。列位，这事儿是真正发生的啊，而且呢还是正常的心理现象。您比方说在1959年的时候，前苏联的一条山脉上，九名野外登山者呢，他们的遗体被人发现。当时啊，正值冬天，气温达到-30°C。这九人临死前周围也没有其他人，但这九名登山者呢，几乎都是赤身裸体，有的只穿了袜子，有的那个脸上啊还露着笑容呢。这种情况在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反常脱衣。在冻死这类死亡的形式当中，有四分之一的概率会出现主动脱下衣服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体持续低温突破核心体温最低值的时候，大脑的下丘脑的中枢神经就已经开始错乱了，给人造成了全身发热的这种幻觉，让濒死的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脱掉自己的衣服，在温暖的假象当中露出了微笑，没有痛苦地走向死亡。被冻死之前脱衣这个事儿，您可能是首次了解，但是您在这个小学课本上肯定学过一个童话呀，叫卖核弹的小姑娘。哎呦，这小姑娘啊，这一晚上一颗核弹也没卖出去，最后她被冻得就出现幻觉了，
出现他姥姥啊，还是他奶奶呀，反正非常慈祥，给他做了个大烧鹅呀，围着温暖的炉子啊，他最后含着微笑就点燃了一颗核弹。哎，当天晚上整个小村镇都看见了这个卖核弹的小女孩的奶奶，或者说她姥姥。当然这是卖火柴的小姑娘的加强版。你说这卖火柴的小姑娘一根一根的擦着这火柴，各种的温暖呐、美食啊就都出现了，跟这个有点类似。所以日本这支部队里边你就发现啊，有些人直接就出现了失温反常脱衣现象，完了瞬间被冻成了冰溜子。还有的人呢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开始呢想要撒尿，他竟然把自个儿裤子给解开，然后当场结冰被冻死。光是这一趟路上就有30多个人被冻死了。那事到如今剩下的这波人呢只剩下一条道了，那就是黄泉路。看着一具又一具倒在原地的尸体，神城这儿也终于绷不住，他也崩溃了，说看来老天爷呀也要抛弃咱们了。神城这会儿呢完全信命了，一瞧见指挥官都开始成了这德行，很多士兵也觉得确实老天爷该派人接我们来了。沮丧归沮丧，我们不能小瞧了人的求生的意志。作为队伍的指挥呢，神城还是清楚自己责任重大，在对着山谷一顿咆哮谩骂以后，他选择带着剩余的人继续寻找出路。并且这时候他意识到啊，需要安排斥候，就是信息人员呐，四面八方去求援去。到了早晨7点，风雪终于减弱了一些，神城这儿派出了12名的探子到寺外去寻求救援。当然能够通知连队本部那就更好了。所有人呢在原地就等着，等待的过程度日如年。过了好几个小时，其中有这么一个斥候啊回来了，给这个小分队剩下的人带来一个极好的消息，说大家伙赶紧吧，跟我走吧，医疗小分队来救咱们了，好几百人手拉着手呢，而且有的还拖着大锅，锅里边炖着牛肉汤，哎呦热气腾腾的，离咱这还不算太远。我老天爷呀，这个消息就如强心剂一般，所有的队员好像都挨了一针肾上腺素，大家伙兴奋，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我们还算幸运的，终于大部队要来了。神城赶紧带着全体人员用尽最后的体力，跟着这名情报人员呢就往前走。哎呦我老天爷啊，走了得有1个多钟点儿。这情报人员往远处一指，说你们看那些穿白大褂的还有那牛肉汤，咱们终于得救了。大家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瞧，哪有什么医疗小分队呀，都是一棵一棵的大树，这树呢上面都沾了血了，好像穿着白大褂似的。树底下有那个浮雪呀，被这个风一吹呢，哎，刮着小旋风，就跟那个冒着热气的牛肉汤似的。大家伙这才明白，坏了，这情报人员呢，他出现幻觉了。神城这也很生气，就剩这么点体力，这么点希望，全让你给造没了。巴嘎，刚骂一句，回头发现这个情报人员身子一萎靡，他死了。这也不用追究责任了。好在呀，天无绝人之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山坳的下边，积雪比较薄，比前两次露营的地呀已经好太多了。神城带着队伍继续往前走，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安营扎寨。到达扎营地的时候，活着的人冻伤的也算啊，仅剩下71个了，这其中还包括一些重伤的、意识模糊的，或者说出现幻觉的，他们是随时可能死亡的。这也将是这支队伍最后一次露营了。所有人都知道在这儿再过一宿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果然呢，到了这个后半夜，风更大了，雪更浓了，这雪下的啊就跟勾了芡似的。到了第二天凌晨1点钟，神城进行了最后一次点名。出发的时候不是210个人吗？哎，这回呀，应声呢只有30几个。如果还不走出去，等待他们的将是全军覆没。所有人都沉默着，在神城的带领之下继续出发。终于在天亮的时候，已经隐约的看见远处出现的民房了。哎呀，这可是真的希望，这不是海市蜃楼，也不是幻觉了。赶紧就冲着民房的方向过去吧，就都能活呀。可是后半夜气温更低，风雪再次加强，大家伙明明是朝前走呢，可是不出意外的
又是迷路了，鬼打墙了。尤其是走着走着吧，前面出现两条路，一个是向左，一个是向右，选对了能活，选错了这就是正正经经的黄泉路。因为他们没有试错的机会，忽然人群中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往右走，往右走。这是谁说的话呢？被人背着的那个山口啊，他挣扎着又醒了，他这又开始指挥了。听到山口的声音呢，大家伙心里边一嘚瑟：您可别指挥了啊。还有人心里想的是：孙队，你可闭嘴吧你呀。神城的内心呢也是如此，要不是你能这样吗？这回呀，绝对不能听他的。但是他又一琢磨，这相当于是这位大佐呀给大家伙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听他的没好，他说往右是吧，咱们往左走。可是山口大佐是最高指挥官，人家说往右，你怎么敢说往左呢？万幸的是，哎，这山口大佐呢

到那个仓石大卫，说你和我一人带一个小分队，各走一边，分散一下风险，避免全军覆没。任何一个队找到救援，就赶紧通知人过来救另外一个队。仓石一听觉得还挺有道理，于是当场就同意了。就这么着，神城往左，仓石带着人往右，大家伙算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看谁的运气好吧。往左走的神城没走多久啊，就发现这个路呢逐渐平坦起来了。他心里边很欣喜，万幸没听那个山口大佐的话啊，他说那个话呀嘴里都冒着臭气呢，不听他的是对的。可是心里边稍微一欣喜一放松，他这口气儿倒不上来了，无法再继续指挥前行了，只好指挥手底下后藤防之助，你带着大家伙继续前进。可是这个后藤也没走多久，因为力气耗尽被冻成了一座冰雕，眼瞅着这帮人也要嗝儿啊。而就在这个时候，救援队真的是终于出现了。第五联队出动的搜索队发现了被冻僵的后藤，把他给救了下来。被救以后的后藤啊，神情恍惚，但是忽然之间回光返照，他喃喃自语道，说神城大卫。救援队马上意识到这附近肯定有神城大卫带着小分队呢，找吧。果然在后藤100米以外发现了已经被冻僵的神城，当然那些侥幸存活的队员呢也被救援队给找着了。神城堵队了，可往右走的那些队员，哎呀，那可真是不幸运，倒了血霉了。没走多久就到了一个瀑布边上，瀑布啊完全被冻住了，两侧的断崖也完全冻结，根本就没法前行了。说那就调转回头再往左走呗，大家伙已经没有体力支撑往后退了，只能是躲在旁边的凹地现场等待救援，直到1月31日才被搜救队发现。那这时候领队的伤口呢已经被严重冻伤，另外一个小分队的队长那个仓石，他却成了极少数活下来的幸运儿。其实这时候啊，日本的联队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但搜救的结果比想象的更为惨烈。青森队的计划行程是2天1夜，到了25号并没有按时回营，师团就发现不对劲儿了，赶紧组织人手着手准备进山搜救，可无奈风雪太大一直受阻，直到1月26号才发现了第一批的幸存者，也就是前面咱们说的神城和后藤。当然这时候的这个神城啊已经被冻僵了，僵到什么程度呢，就连那个针管根本就扎不进去，针往上一怼，哎，针尖就弯了折了，整个就是一个石台的小冰人啊。医护人员在神城的全身上下搜索了半天，只找到一块软和的地方，就是他的舌头，最后只能以舌下注射的方式给他打了一针。可是神城的伤还是太重了，短暂的恢复意识，说了两句话就死了。之后被救的呢就是仓石和山口，跟他们一块的一共9个人，其中有3个回来之后还是死了。山口被发现的同一天，救援队还在山上发现了一个木炭小屋，从那里边啊救下了2个幸存者，但是这俩里边只活了一个。最大的幸存者呢是一开始就带队跑路的特务草长，名字叫长谷川真三。这哥们儿那逃命真是有一套啊，他悄没声的脱离队伍以后在山上一顿乱窜，还真就被他们发现宝贝了，那是猎人用的临时的烧炭小屋。可惜的是小屋空间有限，死命的挤也勉强塞进去4个人。这几个弟兄呢也很讲义气，一番商量以后决定身体好的守在外边，伤员和身体差的进里边，完了他们这儿愣是扛了一个星期。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210人的部队最后只活下来11个，完了这其中呢还有8个人因为严重的冻伤都被截肢了，有的是手腕子没了，有的是膝盖以下全给切下去了。这起山难发生的原因在讲述过程中都已经给您说过了，极端恶劣的天气，设备携带不合理，山口的胡指挥。不管怎么说，在暴风雪面前人人都是待宰的羔羊。但是我们得问啊，这大冷天的急行军你们训练什么呢？列位，这次的军事演习是有来头的，起因就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要占领中国。

国的辽东半岛，结果俄国人不高兴，双方都认为日俄之间必有一战，战争的地点要么是在中国的东北，要么是在西伯利亚，因此呢，他们选择大冷天要搞这种雪地作战训练，是为了这个。也就是说，演练成功了，最后呢是想和俄国人打仗，打仗的地点也就是中国的东北，将来侵占的地点也是咱们中国的东北。您看1904年的时候，日俄战争果然爆发了，俩打了一架，最终遭殃的还是咱们中国的东北。日本一转头呢，又把咱们的东北给占了。事故当中那三位幸存者，他们都参加了战争，其中侥幸存活的仓石他战死，长谷川和伊藤是重伤。本来对于这种大的灾难事故，所有的殉难者受伤者，我们都应该是抱有同情的心理，但是这份同情对于咱们来说没有也没事，因为它不适用于侵略咱们的暴徒，死了活该。如果咱们对他们还有什么同情，那才是真正见了鬼了呢。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中的挣扎，这个系列明天呢还会给您继续，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明天再来串门。好，列位。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黄长明演唱的河北梆子《寇准悲靴》，我这里接过九义中选段。

0: 礼不见官，可我准。
1: 只因万岁屈指为国臣官金，被那敌将韩昌围困在为国城下，我与那八千岁来到天不阳府，搬请那陆郎引进，怎奈老太君是知一敌不信，这便惹祸。

0: 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耿其昌、李维康演唱的京剧版的《宝莲灯》《绝色天香芙蓉面》选段。
1: 弟妹心，敢把状元卖，弟忧虑不便，偷日换天。你们国之十年寒窗磨天眼，都怨你只考官。啊？为何勇骂文凭？

接下来请欣赏闺门的名角史凤敏演唱的唐剧《宝莲灯·山无情·峰峦重》选段。

接下来呢，请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张兰霞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15年前登此峰。

接下来请欣赏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南北河老娘你且息怒选段。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人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那这几天的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多少少分享了一些和我们身体啊息息相关的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信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讲能够对你的生活呀带来一定的帮助。那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衷心的希望啊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多学多记，掌握有益健康有益身心的好方法，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了一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本次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第一次给我们听众朋友发放的福利，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地方特产刺梨干，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好东西。那今天呢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我们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啊，那明天过后呢也是明天最后一天过后啊，我们这个刺梨领取的报名就正式结束了。那这个刺梨啊应该有的老同志呢已经收到了，还有的呀可能这几天呢没有听到广播，或者是啊听了广播之后啊这个电话忘打了，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明天还有两天最后两天的时间来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我再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可能有些人呢这两天没有听到，今天呢是第一次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我们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给我们所有听众发放的福利物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用牛皮纸袋装的一小包的刺梨果干，

怎么我们选择贵州毕节的呢？它也属于我们青藏高原的周边啊，也属于高海拔地区啊。那这个刺梨有什么好呢？给大家再简单说一说啊。这个刺梨呀，它对身体来讲很有益。这个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你看，如果我们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 C， 我们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啊，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我们维生素 C 进入身体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对抗我们的自由基，而自由基要是进行了一定的解决之后啊，我们皮肤会见年轻的这种状态，皱纹呢都会减少，同时啊皮肤有光泽，这是外在的啊。那如果是内在的呢，它减少了自由基对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侵害，让我们从里到外焕发青春，焕发年轻啊。当然啊，这个用上一次两次不可能达到，这个要长期坚持的那一种。那首先说的是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对抗自由基。那再有啊，这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D。那这维生素 A 呀，经常用一用，减少皱纹呢，对这个眼睛啊也都比较好啊。尤其是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你像我们有一些人就是经常脱皮儿的啊，眼睛干涩的啊，嘴里面苦的，然后呢，身体当中啊，这个动不动还过敏的，我跟大家说，你呀，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那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种维生素啊，你看有维生素 B2、B6 等等，很多种维生素 B。也就说呀，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啊，我们一般叫维生素 B 族，每一种呢都有每一种的作用。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吃到的食物、水果当中就有这个大量的维生素 B。可是呢，有些人呢饮食单一，或者说挑食、厌食，懒得做了，这种情况下呀，这维生素 B 就有缺乏的。我们经常吃一些新鲜的刺梨，或者是干的刺梨，都能够补充我们大量的维生素 B 族啊，这对身体、对健康有益。再有呢，维生素 D 这里面也含。大家知道啊，我们单纯的补钙是不能够完全没吸收的，钙的分解呀，必须有一个东西，就是维生素 D 的参与。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建议我们人多晒晒太阳啊，对吧？这也能够在体内很好的自身合成这种维生素 D。那刺梨当中啊都含有，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这种东西呢，既是药又是食品。钟南山院士啊对刺梨都大为赞赏，同时呢，在贵州啊宣传推广刺梨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当中，钟南山院士亲自到场给这个刺梨站台，给刺梨助威啊。现在呢，刺梨的产品呢也很多，有这个刺梨果脯，有刺梨的饮料，还有呢刺梨的保健品，还有刺梨的药品。咱们这个呢，就是那种野生的刺梨果，把它晾干之后啊，个头呢就跟这个小栗子那么大啊，灰黑色的，干干的。同时啊，大家敬请放心，这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即使是血糖有一些波动的，你正常用一点问题没有啊。那回去了之后，你也可以单纯的拿这个刺梨呀来泡这个水喝。就是如果你喝白开水，你把这个刺梨干啊拿出来两粒三粒，用这个水啊把它冲洗干净，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好了。哎，颜色呢淡如茶，微微的有一种果香味儿，没有什么甜味儿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那有人说我喜欢喝茶，那可以啊，你无论是泡的红茶、绿茶、铁观音、茉莉花、菊花呀都可以，你顺手啊就扔里两粒、三粒，放到茶杯里一起泡，挺好的。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喝那个茉莉花茶加橘子皮。你看，不只是我呀，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啊，好多人都爱这么喝。你就包括到现在，有的时候啊，我偶尔吃橘子，剩那个橘子皮啊，我都扔到杯子里。我们单位啊，茶很多。你看，我经常在单位里面，我喝什么茶？我第一个喝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刺梨茶。当时啊，我们在厨房里面有这个，然后呢，我们的餐厅门口有一个大桶，这个桶里面呢，随时随地泡的就是刺梨，我们进进出出喝水的都是喝这个。你看，我就喝这个刺梨就比较多。

喝刺梨的时候要吃橘子，我就接一杯刺梨水，我就把橘子皮啊扔了一块。然后我喝的第二个茶呢叫海棠茶，这个也是我们单位里面挺好的一个，喝那个我也扔个橘子皮，习惯嘛，是不是？那这个刺梨啊，你单喝也可以，加个橘子皮喝呀都可以。反正我们告诉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呀有几个配方，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明天呢是最后一天领取，我就不多说了，明天也就不多讲了。今天呢最后再把这个刺梨的服用方法给大家说一说，您呢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我们的一小包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果干。这个呀你可以放上两粒三粒刺梨，放上一捏菊花，放上一小捏决明子，它有一个显著的作用啊，它是能够养肝明目，还有轻微的降血压的作用。记好了啊，有笔有本的咱们记录一下，刺梨果干加上菊花加上这个决明子都少放一点。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菊花放几克呀，决明子放几克呀？大家听好啊，我们日常啊在家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所以呢不用那么特别的注重克数，你就是想喝多菊花的你就多捏点啊，想喝多刺梨的你就多放一粒，想喝这个决明的你就多一点，这个呀没有太大的讲究，它是属于代茶饮，又属于小方的药茶，有养肝明目啊，降火，还能够轻微的降血压。当然啊你要长期一点坚持着喝。那第二个呢，有人说，孟非老师，我火大，我不是降火了，我这人火特别大，动不动啊大便干结，然后小便呢灼热刺痛啊，口干口苦，眼睛发红，你看看这刺梨管吗？我告诉你管啊，咱们三种东西放到一起，刺梨、黄柏、鱼腥草，你把这三个放到一起，哎，它有很好的降火的作用。有人说，哎呀好麻烦呢，我吃点牛黄解毒片吧。我跟大家讲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它牛黄解毒片啊确实是好药，也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好方子。可是呢您记住啊，如果说您只是经常上火，你啊就不建议吃那个牛黄解毒片。经常吃牛黄解毒片啊容易泻下严重啊，把人体的正气都给泻下了。你就用着刺梨、黄柏再加上鱼腥草，你就拿这个泡就可以了。哎呀得提醒你们一下啊，这个刺梨加黄柏没事儿，但是那个鱼腥草啊很多北方人可能不太适应。这南方人呢对这个鱼腥草啊那是喜爱的不得了，这鱼腥草凉拌煲汤啊都吃，很好吃，他们说很好吃。确实啊，这鱼腥草是一味好药啊，它被誉为天然的消炎药。我都喜欢吃鱼腥草，开始呢是不太接受这个味道，哎呀就感觉咬了一口生鱼鳞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这接触的四川贵州人比较多，他们是顿顿喜欢吃，哎，我就发现啊，他们的饮食结构啊，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油腻，还有这种辛辣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上火不多，或者说小火，或者都不上火。后来我一了解呀，原来是饮食习惯，他们呢就喜欢吃这种凉拌的鱼腥草，就这样，哎，就把这火呀就去掉了，啊，就是辛辣呀、油腻的这个火呀就去了。所以呢，我告诉你们了啊。味道虽然不好，你放心，你喝上几天，它对人体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啊，它还能够很好的消炎去火。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刺梨、黄柏、鱼腥草，大便干结的、小便灼热的、消炎去火的，这个效果好，大家可以用一用啊，别嫌难喝，哎，解决身体是重要的，对不对？那再说一个，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感觉我没劲儿啊，我累，这是什么原因呢？绝对是气虚了。跟你们讲一下啊，我们人身上这个气呀、啊、很多。你看，我们说我们心气不足，我们胃气不足，我们肝气不舒，我们肾气亏损。你看，这我们人呢哪里都有气，是吧？那气很重要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你要有这口气，人就活着。那说咽气那是什么了？哎，咽气人就没了啊。断气呢，断气也没了。没气儿呢，那没气儿也没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气呀、啊、很重要。我们人呢
就是靠着这口气在。经常我们提说我们若有三寸气在，那这三寸气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鼻子下面啊，你去吧，你用手一摸能呼出来，哎，大概三寸是吧？这叫三寸气在。那这个补补气啊，对我们维护我们机体的自身健康很有用。这个补气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以后啊，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详细讲讲怎么补气，怎么补正气，怎么补大气啊。这个气啊对我们来说是太关键了。孟非老师还真有个绝招，就是专门通过补气来治病的，这个治了很多患者，效果真的很好啊。那今天呢讲不了那么重要的东西，今天咱们讲一个小的补气方，用什么呢？三种东西，刺梨放上一点，黄芪放一点，然后啊你再加点这个山药，这三种东西啊放一块，你呀就开始泡水喝吧。这刺梨呀，还有这个黄芪呀，还有这个山药啊，他们三个合到一块儿，就是一个小益气方。那这个喝完了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哎，身上有点劲儿了，干活呢不那么累了，有精神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这个气虚的，他有个现象，我给你学一下，你听着啊，就是动不动，哎，动不动，动不动。哎，你听听，只要是你长出气的，你叹气的，你虚气之后，你身上就感觉舒服一点的，这都是什么？浊气内沉。这浊气啊要经常排，自然而然呢人就把这个气啊呼出去了，或者呢通过下面就给它排出去了。可是呢如果你这个气不足啊，那个好的气啊就把这个不好的气推不出来，就遇到这里了。最容易压的是哪里呢？第一个压的是肝，这叫肝气郁。第二个就是心气，心气就不足啊。第三个就是胃，胃气就缺损。然后啊就是肺。我跟大家讲，一旦气不够了，那病很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气重要不重要？那你呀如果感觉到经常没劲儿的，容易累的，上楼气喘的啊，包括经常一虚一喝啊叹口气舒服的，那你就按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用刺梨、黄芪、山药，你把他们三个泡泡，泡到水杯里喝一天，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气作用啊。但是呢大家记着，这个不是喝一天两天马上就起效了，它要时间的，你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它呢就给你一定的效果。那有的人可能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讲的真好，我呀也愿意听，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三高啊血管也不太好，你看看这个刺梨顶事儿呗。我跟大家说，单独拿刺梨解决心脑血管这个有点难度啊，它毕竟不是仙丹，可是呢你把它跟别的药啊配一配，那就挺好了。你用什么啊？我跟你说，你用刺梨可以和山楂一起泡，哎，刺梨加山楂。你跟刺梨可以和丹参一起泡，哎，刺梨也可以和红曲米一起泡。要不然呢，你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要不然是刺梨加丹参加红曲，要不然呢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加红曲米，三个都来，一共是四味。就是刺梨、山楂、丹参、红曲，他们几个合到一块啊，就能够解决你的这个三高啊，还有心脑血管供血不好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啊。这个时候对你的身体啊就挺好了。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就一小段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刺梨，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啊。今天呢是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今天和明天是最后两天领取我们这个刺梨干，你呀领到了之后就按我说的，尤其是解决什么呢？这个消炎呢，啊，补充维生素 C 啊，对这个嗓子不好啊，咽喉不舒服啊，消化不良啊，你听听，你听听是不是昨天呢？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是不是有点轻微的沙哑？什么原因呢？昨天吃了一个四川火锅，有点辣。结果呀晚上回来啊就不舒服了，嗓子有点火了了的。昨天呢给大家讲，你就能够听到孟非老师的声音略微带点沙哑，赶紧呢就干什么，拿这个刺梨加上这个鱼腥草黄柏，我就开始喝了。哎，你看喝了一大杯，这今天是不是就没啥事了？是不是消炎去火呀？这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那这次呢给大家发的是刺梨，

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福利物资啊是不要钱的，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是为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台、对我们这个档栏目的大力支持。所以啊，我们不只是现在发，这个月发，我们以后啊每个月都发。这是第一次，第一个月给大家发的是磁力杆，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呀，就是什么人都能用。哎，这个东西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只要这个孩子呀端了奶就可以了。那小孩子也可以吃磁力果啊，老人家也可以吃磁力果啊，那磁力果干一样啊，都可以用的。那以后啊，每个月发一次，你看以后我们都计划好了啊，以后我们都有准备的。打个比方，给大家搞点好的灵芝，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传说吗，叫白娘子盗仙草吗？盗的不就是这个灵芝仙草啊，这经常用点灵芝啊，延年益寿。包括外面都有卖这个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孢子油啊，还有这个灵芝片啊，都有，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益寿延年的好东西。可是啊，你到外面买这个灵芝就不知道哪个好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这年呢认识的药企啊、药厂啊很多，包括我们中心里面配的药里面有的时候也用灵芝，我们进的都是好的，到时候给你们发都发这种好点的灵芝片。还有一个东西我也给你们都准备了，叫什么呢？叫黄精。哎，这个黄精啊被誉为补充身体很好的一个东西，我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了，我就跟你说个词儿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再说一遍啊，黄金又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啥意思呢？就是咱们动不动听说说什么人呢在这个山上修行啊，隐居，这个在山上生活。那你说山上有什么呀？山上修行隐居的人呢，一般他们还不打一些野生动物，那他们得吃饭呢，是不是？也不能饿着呀，山上有各种菌类的东西啊，那其中呢什么木耳啊、什么蘑菇啊比较多，而实际上有一样东西是最好的，就是黄精。那如果说把这个黄精啊在经过了九蒸九晒之后，它被是一个大补之物啊，很多药里面都有啊。我以前我是在张家界，我见到了一个生产黄精的企业，他们那个配方啊获得了国家专利，就是他们那个黄精啊榨了汁，然后呢去了渣做的那个饮品啊，出口很多，国外的人非常喜欢。就那个渣，把那个渣渣拿过来加上水再冲，喝了之后提神都比那个红牛还要厉害。你说这是不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怎么说叫仙人鱼粮啊，就是隐居的人你什么都不吃，你只要每天吃黄精，那你都能保证在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如燕，不得病。那你说黄精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嘛，它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又叫神仙饭。那御史说神仙都吃这东西，那吃了都成神仙，你说这黄精好不好？以后都给大家备一备啊。我不是说立马马上发这个灵芝和黄精啊，就是说我给你们发的福利物资都照着这一类型的，对你们都特别好的。你看还有什么给大家准备的，以后都准备啊。有个东西叫胰岛花，就是血糖不稳定的，经常啊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那这个胰岛花啊，哎，挺好看的啊，灿烂灿烂的，拿这个泡水啊就能够起到降脂降糖的作用。你看这是不好东西啊，包括海南特产优顿草啊，哎，等等等等。大家听好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都不少，不说了嘛，咱们的节目啊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那咱们这个节目既然长期呢，那你也经常听，那我们每个月就给大家发一个福利，这次发的就是磁力杆，那下个月还有大下个月等等等等，每个月我们都有对应的，您放心啊。如果说你忘了，孟非老师都不会忘。就记住一个事儿，所有的福利物资我们是免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大家一定一定要记着啊，这个是不收钱的。第一个，也不要这个福利物资的钱；第二个，给你邮寄的这个运费也不要钱，因为它包小啊，那运费也花不了多少钱。

0: 这个是属于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准备的，我们这个栏目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您呢就打电话，我每次一通知，您就准时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好，你是谁谁谁，你的地址哪里，给你邮寄到家，您回家用就可以了。记住，以后锁定我们的频道，经常收听孟非老师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让我们每个人都踏上百岁列车，都争取活到120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等到啊这几个福利物资啊你都领到了的时候，我相信呢、咱们也就结下了很深的缘分，是不是啊？那你看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吧，这几个月下来啊，我相信您能学到特别特别多对您身体有用的东西啊。那咱们呢明天今天两天的时间还能领啊，过了这两天咱们这个次离的福利物资就结束了，等到下个月咱们再进行第二项福利物资的领取。那从明天最后一天领次离之后，咱们明天开始啊，我就正式的把如何解决自己身上疾病的这些方法讲给你们。那首先说啊，如果要想身体好，有三个关键，咱们一个都不能少。哪三个关键呢啊？第一个就是打基础。那你看啊，我们认为啊，治病的基础很重要，打基础啊，就是给身体的健康来打基础。那做到哪几点呢？第一个就要解毒排毒。那你说我们人呢，这几十岁的年龄，这么多年吃喝拉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身体当中没有有毒的东西呢？我们要排毒解毒啊，这是第一个。那再有啊，打基础的第二块就是我们把血管啊修一修。那你说这个血管啊就跟水管是一样的，这水管啊年久了之后它变得又干又硬，我们人呢年纪大了之后啊，这身上的血管也出问题了，是不是说跟水管一样也变得又硬啊又脆？这也就解释出了为什么年纪越大血管问题的人越多。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动不动这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这冠心病啊就是心血管的问题，这脑血管病同样是脑血管啊，那你说全身别的地方的血管难道就不出问题吗？都是跟血管老化有关，一般的药啊还很难到达这里。虽然这个药物啊在血管当中流动，可是真正能够把血管解决的也不太好弄。那怎么办？这都是打基础的这一块啊，把血管软一软修一修。第三个呀就是把细胞修一修。你看我们人呢实际上在西医的范畴当中，他就认为我们是细胞构成的，我们人呢整个全身上下是6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这个细胞理论呢在当今的医学体系当中啊还是被公认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就是细胞。我们心脏呢是由心肌细胞构成的，我们的骨头啊是由骨细胞构成的，我们的皮肤啊头发呀等等任何一个脏器啊都是跟细胞有关。也就是说呀，细胞衰老人就衰老了，细胞生病人就生病了。那你看要不要修复修复啊？年轻人为什么身强体壮啊？为什么活力满满呢？啊，为什么不生病啊？为什么免疫系统好啊？为什么这个心跳的有劲儿啊？为什么眼睛明亮啊？这都跟细胞的年轻化有关系。你看那小孩子呀，那你一掐他都能感觉掐出水来，那皮肤啊光光的滑滑的白白的嫩嫩的。那你看上了年纪，这50多岁这皮肤啊光泽度就下降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70多岁80岁那脸呢有些呀 就快跟树皮一样了。那这是不是细胞的老化？哎，那这打基础有三点，就是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这三点大家听好啊，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第一步，叫打基础。这三点是第一步里面的啊。咱们这三点呢，它不是治病，可是啊，它不是治病也很重要。基础基础啊，这就相当于啊，给我们的房子打地基，地基越牢固，房子就越结实。那反过来呢，那地基越差，这房子呀倒的就快。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当中这个基础好，然后啊，我们慢慢的变老了，这个基础啊，就跟房子那个地基，时间久了，它也有下沉呐、开裂呀等等，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修一修啊？哎，那你再不修，地基裂了，那墙也快裂了，是不是啊？生病就是如此，就是什么呢？就是地基不稳了，那我们人体的健康基础不稳了。那这几点呢，都是跟身体的基础健康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生病了，也要打基础，打健康的基础，给你的毒啊，解一解，排一排，给你的血管啊，修一修，给这个细胞啊，修一修。这三点你做好了，大家听好了，你治起病来都叫事半功倍。也就是说，你用了一半的劲儿，你就把病治的比以前要好得多。反过来，你的基础不打好，那吃起药来呀，没头没尾。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有两点是大家最认可的？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中心里，无论你这个病啊病程多长，哎，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方法、最好的急救措施120以及最快的快速反应。我们身上装监控，房间里有监控，我们身上啊有生命体征监测仪，发生危险2到3分钟之内就到位了。你看，这比医院都快，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就是来我们中心来治病的，你只要是在我们这住上3个月到6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一定是走的时候比你来的时候要强很多很多，减轻了痛苦，抑制了症状，改变了病情。那我们凭的是什么呀？我们凭的就是我们给患者的基础打得好。那可千万不要小瞧房子的地基啊，就像咱们门口修一条路一样，那这个路基修得好，你这个马路啊，它5年8年它都不坏。那有的那个修那个路啊，路基差，你看看过几天大车呀，那个路啊压的是坑坑洼洼的，那咱们生活当中都见过呀。那你说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是这个事儿，它很重要，哎，我们可千万不能忽视。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三个关键。第一个，打基础。我们中心是立体健康，这都属于立体健康当中的一份儿啊。那第二点就重要了，第二点是哪里呢？大家听着，就是用药方面。那治病当然得吃药了呀，那吃什么药，怎么吃药，在我们中心也是有讲究的。哎，从明天开始啊，我把这些都给你们讲出来，教会你们科学合理的用药。你呀，这么多年生病，你也吃过药，你也去过医院，咱们也见过五花八门的专家教授、医生和学者，哎，无论是社区门诊的大夫啊，还是什么私营诊所的大夫啊，还是三甲医院的大夫啊，您可能接触的呀不见得少。没关系，每个人呢他都有每个地方的绝招，每个医院他都有每个医院的方式和方法，他都不尽相同。那我们中心呢，就有我们中心的特色。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啊，接诊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病，都是慢性病，都是老年常见病。那你说，说到这里，你们感觉以孟非老师的身份、资历和工作经验来说，对老年慢性病来说熟悉不熟悉？哎，非常非常熟悉，睁开眼睛见的就这些人，跟这些人是同吃同睡啊，当然不是睡到一个房间啊，在一个院子里，这么多年下来了。也就是说，每个患者的细微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每一次他身体有好转的反应，他都能够第一时间让我知道。那你说这个经验啊，是花任何钱都买不来的，所以我呢在这一块上是绝对有自己的发言权。那咱们就说说治病用药这一块啊，它有三个对比。哪三个对比呢？不是药不好，也不是人有问题， 而是说咱们要选最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都知道生病了，我们该吃药了啊。一般来说，进入吃药阶段就属于这个慢性病的阶段了。急症啊，咱都在医院里面打针输液了，对吧？那慢性病回家康复的这个阶段，或者维持的这个阶段，用什么药，它就有讲究了。你看，首先咱们说这个药材啊，就分为两类，这个就叫对比性。哪两类呢？第一个叫野生药材，第二个叫种植药材。有人说这个区别啊，我知道，孟非老师，野生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药材好。哎，您说对了。也就是说，只要是野生的药材，同种的啊，咱不能说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拿一个人参跟个黄芪对比，咱是同种的药，这野生的一定比种植的要好好几倍，甚至有些时候不是好几倍，甚至要十几倍。那这种情况下呀，是当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无法忽略更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呀是个人口大国，14亿人呢，那我们每一年的中药的消耗量举世震惊啊，甚至还有一些出口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耕地啊，我们还要种粮食啊，我们还要种其他的果树啊，那你说是不是给药材的空间就更少了呀？包括现在在山里面，很多山都是保护区，你也上不去，即使你上去了，那踩那点也可怜，杯水车薪。你满足这么多人的医疗用量，你必须要加大产量，那只能是种植。而这种植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咱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谁也躲不开。什么呢？就是有人就说了，那我明知道种植的这个药材啊，药劲儿和药效它没有野生的好，我大量的用行不行？打个比方，咱们这副药里面用到的这个黄芪是10克，那我吃100克行不行？按理来讲，咱们这么换算是可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怕它里面的药劲儿不够，你加大剂量，你往里放，哎，这个时候呢补充它的药力，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可是呢，它又有几个衍生出来的你不能不忽视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现在的药材，不信你拿过去质检，它这个里面呢含有农药，还有化肥。有人说，哎呀，药也有农药化肥呀？那当然了，原先长一尺的药现在能长一米，原先这个药材它一点点现在那那么老大，这就是区别啊。我不说别的东西，你们看一个，你们看什么？你们就去到超市里，到药店里面，你看看那个枸杞，你看看那个枸杞的个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现在那个小的枸杞啊，哎，那是标准点的，那大的枸杞啊，你告诉我它为什么长那么大？那大个的枸杞啊，在野生的范畴来讲，那得多少啊能挑出来那么一把呀？可是现在呢，你去看看那个枸杞，那个头大的快赶上葡萄干了。你就说这样的枸杞你怎么吃？你煲汤借个味儿还可以，你如果说拿这类的枸杞来治病，那麻烦了。为什么啊？因为本身枸杞子是一味好药，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有介绍，说枸杞子可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介绍枸杞子来说，是不是好东西啊？是不是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材到现在坏了。哎，咱们都说宁夏的枸杞好，你想想宁夏那么点个地儿，它能出多少枸杞？本身枸杞的产量也不高啊，你见那个枸杞树啊，一条一条的，上面结那小红果啊，晾干了没多少，而且枸杞还不易保存，动不动你家里的枸杞，你发现放上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是干的，到最后变得黏糊糊的，你只能蹬了。为什么？它反糖，所以啊，这枸杞是野生的，本身就量低。再有啊，现在绝大多数又是宁夏那边种植的，这个药量也低了，不过勉强还能用。就怕的是外面那种催熟的枸杞。有人说，那我也多用点，多用点，化学物质超标。再有一个，这一点呢就咱们解决不了了，国家药典有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明知道这个药材它是种植的，它药量低，但是药典当中规定了这个药的最大量它是有数值的，是不允许超过这个用量的。 你要超过这个用量就属于违法行为了。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国家这个药典当中规定某一种药的最大用量，它是按照毒量来分析的，它是按照野生药材那个量中毒量来分析的，而不是按照现在种植的那个药材的量来分析制定的。你看，也就是说这一块上面这么多年是没有改变的，那你就不得了了。你想多用人工种植的药多几倍，医生不敢给你开，那只能怎么办？只能拿别的药来替代。哎，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就说用这个赤芍吧，是不是？它对解决血管的问题啊还是比较好。可是你用的量太大了，药典当中不允许，那怎么办？拿别的药来替代。哎，就是不是说拿别的药替代它，是加几个别的药材来配合它起药效。那一下子药方就变了，是不是？那你要这么说的情况下，那六味地黄丸加点别的，是不是就变成八味十味了？它名字又变了呀。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谁也改变不了的呀。所以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到药店里面去，你经常买一些药，包括这个中药，你像你买个什么血府浊瘀丸呢、补中益气丸呢、这类的药啊，包括买个什么归脾丸呢、买个玉屏风散呢，这类的药你去买一买，你试试，你回家吃了之后不见得有效。什么原因？告诉大家，用的药量国家药典有规定，就这么大量，所以啊它出来的就是这个量，你想多放没有，你想多吃还不一定行，它生产出来就这个规定。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药和野生的药材区别就这么大。那怎么才能下好药？怎么才能治好病？你发现吗？你找一些特殊的医生，或者你去一些特殊的专科医院，你要是给开的中药啊，那价格吓人。怎么吓人呢？可能说你平时你找一个普通的诊所，哎，他给你开了一副汤药，你抓便宜的，我说便宜的啊，四五十块钱一副汤药。然后呢你到了大点的药店或者大点的医院，一样的方子你再去抓，可能就是八九十。然后有人就告诉你了，说这类的药材呀不一定好，这类的药材呀是种植的，效果也不一定那么强，怎么办？你要搞一些高性能的。那这高性能的药就有两种了，我这里是普及啊，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高性能高药效的药。有两种，第一种叫纯野生的，这种纯野生的药材价格比普通的药材要高5到10倍，这可不夸张，5到10倍。你同样一个药方，你拿着这个药方去抓去了，普通的药材50到100，可是呢你要抓这几个药几乎都是野生的，那就照着300到500一副药。老同志们，你们听一听，这样的情况下咱还能不能看得起病，咱还能不能吃得起药？一副药300到500，咱就按300一副，一天一剂，一个月30天，9000块钱，你说谁能吃得起？或者说有老百姓多少个能吃得起？哪怕急症时期咬着牙买上个5副8副，要让他用一个月还咬咬牙坚持，要告诉你连用5个月5万块，你看看他还用不用了。这叫纯野生的第一类啊，高药效的。第二类叫浓缩型。你们现在啊要去抓药，你们会见到一种药材，什么药呢？打个比方，他这里面给你配的黄芪、连翘、甘草，他不给你在那个药斗子里面抓草药，他不给你抓，他给你什么呢？他给你拿那个跟板蓝根颗粒那个小包，塑料包，一包一包的，哎，他拿那个来给你抓，那一包是1克。打个比方，他给你抓的是10克黄芪，他就给你拿出来10包，这是一副里的啊。6克甘草，他给你拿6包，然后等等等等，其他的药都给你来。这样的情况下，你抓的不是草药，给你一副药里面，你发现这里面是几十包的那种跟板蓝根冲剂一样的小塑料袋，那里面是什么？是粉末。这个东西啊，就是现代的中药提纯，也就是说。药企是知道的，这个药材啊达不到野生的那个药效，那怎么办？为了增强药效，为了让这个药的纯度提高，就做了萃取，这是现在技术的一个突破啊。那这个萃取出来的就是粉末了，这回你不用熬了，你怎么办呢？给你这一副药里面不是几十个小包吗？你拿回来一包一包的撕，一包一包的撕，把这些药包撕开，把那里面的药粉 倒出来，倒到一个杯子里，倒上半杯温水，拿水这么一冲调，你就可以喝了。这是不是挺方便？连煮药都不用了，连熬汤药也不用了，怎么办？直接倒到杯子里的粉末一冲就喝了。那我也给大家说啊，这个我们中心也有，这个就厉害了，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把这些药包撕开，一副药你得四五分钟啊。有的时候那个药包啊，那小口你还眼神不好，你还看不见，拿剪刀呢还容易剪碎。你来吧，一副药你要剪上五分钟，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口感上跟汤药差不太多，但是价格上跟汤药就差多了。跟汤药差多少啊？听着，如果你抓一副药是100，普通的药，种植的药啊，抓这种一副药300，价格是普通药材的3倍。你看是不是就快赶上野生的那个价格了？那还是那句话，这价格一高，很多人就用不起了。所以呢，你一方面又埋怨药效不够，一方面又想买便宜的，那便宜的药效一定不够，药效够的一定不便宜。那在这一块上，我说治病要谨慎，用药要谨慎，就在这儿。老同志，我给大家一句奉劝，你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用别的，咱们吃米饭，买大米，有8块钱一斤的，有5块钱一斤的，有2.6块一斤的，我也买2.6块的。我不说孟非老师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我就认为这个饭差不太多啊，这个大米啊无所谓，反正都是能吃饱嘛，对吧？所以说我也不会买5块、8块、10块、20块的大米，我也买2-3块钱一斤的吃，这个无所谓啊，它差不了太多，就是口感上好一点，咱吃饱为行嘛，咱艰苦朴素都习惯了，是不是？这个它不重要。哎，你第二个，你去买菜，这堆白菜8毛钱一斤，这堆白菜7毛，那你买个便宜的贵的，你就看它哪个顺眼就行了。这个你吃到肚子里它都是菜，吃到肚子里它都是饭，这个都顶饿啊，都是当饭吃了，没毛病，没影响。可是药可不一样啊，那个东西可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你可别拿便宜的药糊弄自己。你发现没有，经常有人就是听别人说3七粉好，出去买3七去了，他挑便宜的，回来了之后吃完了没效果，他还埋怨人3七，这不多了去了吗？到药店这个钱可真是钱，到医院这个钱也是钱，到药店一样的东西他给你摆6七个，你选吗？人家没说哪个好哪个不好，那价钱在那摆着呢，一样的东西价格不一样，那你说为啥？那区别不就是药力药效吗？咱治病这个钱你别省啊，这是说第二大点，治病要谨慎的用药，这是抓的药。那第二类呢，就是治病那个用药要谨慎的第二点，我不说3条吗？第二条就是成药的话啊，咱们吃哪种，这就叫品牌药。你看我说一个品牌药，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那我跟大家说啊，中国生产安宫牛黄丸的药厂没20家也有30家，哎，几乎这个各个大家药厂都生产。你看啊，这个北京同仁堂的有安宫牛黄丸，大宁堂有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有安宫牛黄丸，孔圣堂有牛黄丸，是不是？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是老字号的这些制药企业，尤其是中药企业当中，它都有安宫牛黄丸。那这是一个药，再有牛黄解毒片，你说是不是很多药厂都有牛黄解毒片？然后像这个归脾丸是不是都有啊？咱归脾丸不说了啊，我给你说归脾丸的厂家，归脾丸的厂家现在有2个，一个是华佗药业的，一个是张仲景药业的。你比一比，你比比，你品一品，华佗厉害吧？比曹操做开颅手术，我要这人厉害的不得了。中国自古传下来的神医有华佗药业，那你看是不是可信赖的品牌啊？张仲景药业，《伤寒论》呢？张仲景啊，是不是？那医圣啊，那可是医圣张仲景啊，那也是厉害呀，是不是？这没有孙思邈牌的呢，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这华佗牌的归脾丸和仲景牌的归脾丸哪个好？都是品牌。哎，那如果要是我来选，大家听好了，我选仲景牌的。仲景牌的归脾丸，同类型的来对比，它就好。这个我都亲自体验过。你以为孟非老师没吃过？吃，有的时候我们放嘴里一抿一咬一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心里有定数。所以你要买成药，你就买啥样的品牌，一定记住品牌，哪个品牌大买哪个。只要是成药啊，6味地黄丸不用问，买同仁堂的，是不是？这个包括另外一个药逍遥丸，买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还买同仁堂的， 越小的品牌越杂的牌子药效越不行，差也差不了多少钱，15块钱一瓶的最多差个3块6块，但是你吃了有用。哎，这是第二个品牌性的选择，买品牌别买杂牌。那第三个用药要谨慎，就是什么集中用药这一块啊，还有一样，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不怎么接触到的，是啥东西啊？定制款。啥叫定制款呢？听着啊，就是说一个医院，它一般来说呀，只要这个医院的规模够大，它都有一个东西叫内部制剂。啥叫内部制剂？就是出了这个医院就没有了，外面的人买不到。你看，我给大家说啊，你像华西医院，这厉害了，亚洲第一啊。协和医院也是亚洲第一。有人说，哎，这到底哪个第一？他俩轮着第一啊。协和医院、华西医院，这都是中国最有名的救命的医院啊。他治慢性病，他不接你，但是你要到那儿急症救命的，那到那儿保命的概率特别高，这是国际都有名的。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医院，包括301医院，哎，只要是这类的大型的医院，它都有什么内部制剂。我就知道以前在华西医院有一个内部制剂，哎呀，到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它是管胃的。后来这个药出成品了，就是葡萄糖那个500毫升那个瓶子啊，玻璃的，拿那个装的，还塑料盖，哎呀，一盖，然后就贴上一个字儿就行了，内部的，就一般胃病的就给喝那个。因为华西医院不用外面治胃的药，拿这个来解决胃病。你看，这属于内部制剂。包括我呀，以前在青海，在青海那边，我们是什么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老同事，也是个藏医，他也很有名啊。在当地啊也是名气比较大。然后呢，他的一个师兄弟在这个青海自己是个院长，是青海河卡藏医院，那是个藏族人，他在那儿开那个医院。他们医院里面我去过，就到那儿了之后啊，他这个青海河卡藏医院里面用的几乎都是内部制剂，也就是说只在医院里面自己医院里用，他那医院也不小，这叫内部制剂。那这个内部制剂啊，有的呢如果是病人少，就在医院里面有那么个煎药室啊，就给煎了。你看，包括孟非老师刚刚进入医学体系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老师不是在库房边上那个煎药室熬那个膏吗？这种就属于小型的，就叫内部制剂，又叫定制款。哎，这叫内部制剂。如果说一旦规模够大，或者说病人够多，那医院里面呢就熬不过来了。这熬不过来，加工不过来了怎么办？他就啊到外面找一个地方，他把这个配方拿着，独家配方，然后找一个大型的制药企业，一定是找那种知名度高的、技术先进的这类的企业，然后呢专方专人专生产线，就规模大，这个谁来定制他负责提供原料，谁来生产就这个企业来生产，他来负责技术和流水线生产。这样的东西就从内部制剂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了定制款。你看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在医院里面住院，医院里的大夫会拿过来黑色的药丸，或者是一瓶水，或者药片，这种就属于内部制剂或者叫定制款了。就是大型的医院或者是高级的医院里面都有这个东西，你包括在我们中心也有，我们中心就叫定制款，我们中心也有各种药的定制款，都是找国内最顶尖的大型生产企业生产的，原料我们出，技术他们出，然后我们专人派着在这盯着，这叫定制款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药材，我就告诉你吧，90%的用量全是野生的，这种药力和药性是远远超过了医院里的成药和药店里的成药，这样的治起病来那效果才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说来一个有效一个，来一个有效一个，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野生药材和定制款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咱们在外面抓的这个药，那不说叫粗制滥造也差不多，定制款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各位老同志是不是就有所感触了？只有这样用药，谨慎用药才是对患者负责，才叫治好病。哎，这是两点了啊，身体好的三大关键。第一点，打基础，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第二点，就治病用药要谨慎，就是有野生的不用种植的，有品牌的不用杂牌的，有定制的不用粗制滥造的。那最后一点是第三点，就是什么？饮食、运动、睡眠、大小便、情绪，这几个啊大家听好了，缺一不可，每一种都要记录，吃啥喝啥了，睡觉多长时间，大便一天几次，情绪是高是低，是哭了还是愁了，还是发火了还是闹心了，要记录。 以前不注意没关系，以后你要认真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啊，能够在看病的时候，医生作为参照物来了解你的情绪。为啥？我们治病讲究什么？讲究六淫七情，啊，那风寒暑湿热火这六外面来的，我们还有情绪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是不是？那这个呀，都是要记录啊，对吧？那这个情绪跟病是占一半的主导的。你看吃啥喝啥了，运动量多大，睡眠几个小时，几点睡的，你都得记。发几次火，情绪几次波动，哭没哭，你写下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你要留下了，那对你以后看病。为啥？中医讲十问嘛，叫一问饮食，二问便，三问寒热，四问汗，五问头身，六问胸，七龙八科九睡眠。后面接着问，各种东西都得问。你把这些东西是作为参照你疾病轻重的一个关键数据。哎，你要想身体好，这些东西你必须掌握，别大夫一问三不知。你要是不把这些说清楚，它会影响你看病，会耽误你问诊。我讲望闻问切，这是问呢、啊，你这些情况你回答不出来，怎么给你下药啊？是不是？你看今天是不是孟非老师就慢慢的把咱们这个事儿就往哪儿啊？不止往健康上来，还要往怎么治病上就来了。今天咱打个头啊，咱们今天先浅聊于此，明天开始四离的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报名啊，最后一天了啊，再领就下个月换别的了。然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教给你们怎么样打基础。怎么打基础啊？三大打基础吗？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啊。那咱们就从解毒排毒开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怎么样把毒解一解，清一清，让你轻松，让你给自己的身体打一个结实的健康的牢固的基础，打一个一百岁的基础，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讲到这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明天呢咱们就有新节目了，新内容了，明天也是次离的最后一天，咱们都不要错过。好了，导播有电话接过来一个。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听了你好几天的节目了。
0: 哎呀，忠实听众了。你好。
2: 嗯，我听你讲的真好，知识吧、哎、还渊博，讲的吧也特别好。
0: 哎，谢谢表扬。
2: 我很喜欢你讲的节目。
0: 谢谢谢谢。
2: 我想报名
0: 啊，
2: 我领那个次礼可以吗？
0: 啊，可以啊。可以可以，你这样、我帮你报名啊，然后呢你就告诉我们这边导播，你告诉他这个地址电话，到时候啊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好。
0: 不要钱啊，然后收到了呢你就好好喝这个，就泡茶喝，对身体啊特别好。你看这里面又有营养又保健，我这两天讲那个药方里面也用这个次梨，你就拿着家里面泡这个药茶来喝，对身体好，好不好？
2: 哎呀，那太感谢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嗯，我就是啥呢，我就是属于遗传体质、
0: 哦，就是先天性的、
2: 不好，从小吧、就瘦弱、就很瘦。
0: 哎呦，
2: 我今年都75了。
0: 哎呦，
2: 这几年吧就感觉这大便吧、都没有劲儿。
0: 你看我听你讲话都有点有气无力。确实啊、
2: 是你刚出去厕所吧就感觉还有，
0: 这就是气虚。
2: 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气虚？
0: 对，就是气虚
2: 吧。
0: 能可以用。
2: 哎呀，那太好了。
0: 你用，你就这样，你我讲那个方里啊，有一个是次梨加黄芪加甘草，你这样啊，你用这个次梨、黄芪和山药，你把他们三个放到一块儿泡茶喝，你喝吧，你喝上半个月就能好很多，又补气又健脾还养胃，你喝一定有用，好不好？
2: 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哎，
2: 那我谢谢你孟非老师啊。
0: 哎，
2: 你告诉我能报上名吗？
0: 报上报上，你放心吧，到时候就这一两天吧就给你邮寄，你就等着收到就行了，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就这样等了啊。
0: 哎，好。哎，祝你健康，你都是我的忠实听众了，那我一定照顾到，好吧？
2: 好好，太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好，哎，再见。
2: 哎，再见。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那这几天的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多少少分享了一些和我们身体啊息息相关的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信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讲能够对你的生活呀带来一定的帮助。那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衷心的希望啊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多学多记，掌握有益健康有益身心的好方法，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了一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本次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第一次给我们听众朋友发放的福利，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地方特产刺梨干，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好东西。那今天呢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我们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啊，那明天过后呢也是明天最后一天过后啊，我们这个刺梨领取的报名就正式结束了。那这个刺梨啊应该有的老同志呢已经收到了，还有的呀可能这几天呢没有听到广播，或者是啊听了广播之后啊这个电话忘打了，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明天还有两天最后两天的时间来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我再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可能有些人呢这两天没有听到，今天呢是第一次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我们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给我们所有听众发放的福利物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用牛皮纸袋装的一小包的刺梨果干。这个刺梨果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一种野生的那这种东西呢它既是水果又是药材，当水果吃呢它可以补充大量的维生素有益健康，同时呢如果把它用药哎，作为药当中的一味也对我们人的身体啊很好。那这个刺梨啊长得金黄金黄的，外面呢有这种小刺刺，这种东西啊云贵川一带就比较多。为什么

生素 C 进入身体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对抗我们的自由基，而自由基要是进行了一定的解决之后啊，我们皮肤会见年轻的这种状态，皱纹呢都会减少，同时啊皮肤有光泽，这是外在的啊。那如果是内在的呢，它减少了自由基对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侵害，让我们从里到外焕发青春，焕发年轻啊。当然啊，这个用上一次两次不可能达到，这个要长期坚持的那一种。那首先说的是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对抗自由基。那再有啊，这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D。那这维生素 A 呀，经常用一用，减少皱纹呢、啊，对这个眼睛啊也都比较好啊。尤其是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你像我们有一些人就是经常脱皮的啊，眼睛干涩的啊，嘴里面苦的，然后呢，身体当中啊，这个动不动还过敏的，我跟大家说，你呀、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那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种维生素啊，你看有维生素 B2 B6 等等很多种维生素 B。 也就说呀，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啊，我们一般叫维生素 B 族，每一种呢都有每一种的作用。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吃到的食物水果当中就有这个大量的维生素 B。 可是呢，有些人呢饮食单一，或者说挑食厌食，懒得做了，这种情况下呀，这维生素 B 就有缺乏的。我们经常吃一些新鲜的刺梨或者是干的刺梨，都能够补充我们大量的维生素 B 族啊，这对身体对健康有益。再有呢，维生素 D 这里面也含，大家知道啊，我们单纯的补钙是不能够完全没吸收的，钙的分解呀必须有一个东西，就是维生素 D 的参与。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建议我们人多晒晒太阳啊，对吧，这也能够在体内很好的自身合成这种维生素 D。 那刺梨当中啊都含有，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这种东西呢既是药又是食品。钟南山院士啊对刺梨都大为赞赏，同时呢在贵州啊宣传推广刺梨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当中，钟南山院士亲自到场给这个刺梨站台，给刺梨助威啊。现在呢刺梨的产品呢也很多，有这个刺梨果脯，有刺梨的饮料，还有呢刺梨的保健品，还有刺梨的药品。咱们这个呢就是那种野生的刺梨果，把它晾干之后啊，个头呢就跟这个小栗子那么大啊，灰黑色的，干干的。同时啊，大家敬请放心，这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即使是血糖有一些波动的，你正常用一点问题没有啊。那回去了之后你也可以单纯的拿这个刺梨啊来泡这个水喝，就是如果你喝白开水，你把这个刺梨干啊拿出来两粒三粒，用这个水啊把它冲洗干净，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好了。哎，颜色呢淡如茶，微微的有一种果香味儿，没有什么甜味儿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那有人说我喜欢喝茶，那可以啊，你无论是泡的红茶、绿茶、铁观音、茉莉花、菊花呀都可以，你顺手啊就扔了两粒三粒放到茶杯里一起泡，挺好的。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喝那个茉莉花茶加橘子皮。你看不只是我呀，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啊好多人都爱这么喝。你就包括到现在有的时候啊，我偶尔吃橘子剩那个橘子皮啊我都扔到杯子里。我们单位啊茶很多，你看我经常在单位里面，我喝什么茶，我第一个喝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刺梨茶。当时啊我们在厨房里面有这个，然后呢我们的餐厅门口有一个大桶，这个桶里面呢随时随地泡的就是刺梨，我们进进出出喝水的都是喝这个。你看我就喝这个刺梨就比较多，喝刺梨的时候要吃橘子，我就接一杯刺梨水，我就把橘子皮啊扔了一块。然后我喝的第二个茶呢叫海棠茶，这个也是我们单位里面挺好的一个，喝那个我也扔个橘子皮，习惯嘛，是不是。那这个刺梨啊你单喝也可以，加个橘子皮喝呀都可以。反正我们告诉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呀有几个配方，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明天呢是最后一天领取，我就不多说了，明天也就不多讲了。

勾鼻节的刺梨果干儿。这个呀，你可以放上两粒、三粒刺梨，放上一捏菊花，放上一小捏决明子。它有一个显著的作用啊，它是能够养肝明目，还有轻微的降血压的作用。记好了啊，有笔有本的，咱们记录一下：刺梨果干加上菊花，加上这个决明子，都少放一点。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菊花放几克呀？决明子放几克呀？”大家听好啊，我们日常啊，在家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所以呢，不用那么特别的注重克数。你就是想喝多菊花的，你就多捏点啊；想喝多刺梨的，你就多放一粒；想喝这个决明的，你就多一点。这个呀，没有太大的讲究，它是属于代茶饮，又属于小方的药茶，有养肝明目啊、降火，还能够轻微的降血压。当然啊，你要长期一点，坚持着喝。那第二个呢？有人说孟非老师，我火大，我不是降火了，我这人火特别大，动不动啊大便干结，然后小便呢灼热刺痛啊，口干口苦，眼睛发红。你看看这刺梨管吗？我告诉你，管啊。咱们三种东西放到一起，刺梨、黄柏、鱼腥草，你把这三个放到一起，哎，它有很好的降火的作用。有人说：“哎呀，好麻烦呢，我吃点牛黄解毒片吧。”我跟大家讲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它牛黄解毒片啊，确实是好药，也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好方子。可是呢，您记住啊，如果说您只是经常上火，你呀就不建议吃那个牛黄解毒片。经常吃牛黄解毒片啊，容易泻下严重啊，把人体的正气都给泻下了。你就用着刺梨、黄柏。再加上鱼腥草，你就拿这个泡就可以了。哎呀，得提醒你们一下啊，这个刺梨加黄柏没事儿，但是那个鱼腥草啊，很多北方人可能不太适应。这南方人呢，对这个鱼腥草啊，那是喜爱的不得了。这鱼腥草凉拌、煲汤啊，都吃，很好吃。他们说很好吃，确实啊，这鱼腥草是一味好药啊，它被誉为天然的消炎药。我都喜欢吃鱼腥草，开始呢。是不太接受这个味道，哎呀，就感觉咬了一口生鱼鳞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这接触的四川、贵州人比较多，他们是顿顿喜欢吃。哎，我就发现啊，他们的饮食结构啊，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油腻，还有这种辛辣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上火不多，或者说小火，或者都不上火。后来我一了解呀，原来是饮食习惯，他们呢就喜欢吃这种凉拌的鱼腥草，就这样。哎，就把这火呀就去掉了，就是辛辣呀、油腻的这个火呀就去了。所以呢，我告诉你们了啊，味道虽然不好，你放心，你喝上几天，它对人体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啊，它还能够很好的消炎去火。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刺梨、黄柏、鱼腥草，大便干结的、小便灼热的、消炎去火的，这个效果好。大家可以用一用啊，别嫌难喝，哎，解决身体是重要的，对不对？那再说一个，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感觉我没劲儿啊，我累，这是什么原因呢？绝对是气虚了。跟你们讲一下啊，我们人身上这个气呀、很多。你看，我们说我们心气不足，我们胃气不足，我们肝气不舒，我们肾气亏损。你看，这我们人呢，哪里都有气，是吧？那气很重要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你要有这口气人就活着。那说咽气那是什么了？哎，咽气人就没了啊。断气呢？断气也没了。没气儿呢？那没气儿也没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气呀、很重要。我们人呢就是靠着这口气在，经常我们提说我们若有三寸气在，那这三寸气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鼻子下面啊，你去吧，你用手一摸能呼出来，哎，大概三寸，是吧？这叫三寸气在。那这个补补气啊，对我们维护我们机体的自身健康很有用。这个补气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以后啊，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详细讲讲怎么补气，怎么补正气，怎么补大气啊。这个气啊，对我们来说是太关键了。孟非老师还真有个绝招，就是专门通过补气来治病的，这个治了很多患者，效果真的很好啊。
那今天呢

0: 讲不了那么重要的东西。今天咱们讲一个小的补气方，用什么呢？三种东西，刺梨放上一点儿，黄芪放一点儿，然后啊，你再加点这个山药，这三种东西啊放一块儿，你呀、就开始泡水喝吧。这刺梨呀、还有这个黄芪呀、还有这个山药啊，他们三个合到一块儿，就是一个小益气方。那这个喝完了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哎，身上有点劲儿了，干活呢不那么累了，有精神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这个气虚的，他有个现象，我给你学一下，你听着啊，就是动不动，哎，动不动，动不动，哎，你听听，只要是你长出气的，你叹气的，你虚气之后，你身上就感觉舒服一点的，这都是什么？浊气内沉。这浊气啊要经常排，自然而然呢人就把这个气啊呼出去了，或者呢通过下面就给它排出去了。可是呢如果你这个气不足啊，那个好的气啊就把这个不好的气推不出来，就遇到这里了。最容易压的是哪里呢？第一个压的是肝，这叫肝气郁。第二个就是心气，心气就不足啊。第三个就是胃，胃气就缺损，然后啊就是肺。我跟大家讲，一旦气不够了，那病很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气重要不重要？那你呀，如果感觉到经常没劲儿的，容易累的，上楼气喘的啊，包括经常一虚一喝啊，叹口气舒服的，那你就按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用刺梨、黄芪、山药，你把他们三个泡泡，泡到水杯里喝一天，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气作用啊。但是呢，大家记着。这个不是喝一天两天马上就起效了，它要时间的，你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它呢就给你一定的效果。那有的人可能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讲的真好，我呀也愿意听，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三高啊，血管也不太好，你看看这个刺梨顶事儿呗。我跟大家说，单独拿刺梨解决心脑血管这个有点难度啊，它毕竟不是仙丹，可是呢你把它跟别的药啊配一配，那就挺好了。你用什么啊？我跟你说，你用刺梨可以和山楂一起泡，哎，刺梨加山楂。你跟刺梨可以和丹参一起泡，哎，刺梨也可以和红曲米一起泡。要不然呢，你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要不然是刺梨加丹参加红曲；要不然呢，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加红曲米，三个都来，一共是四味。就是刺梨、山楂、丹参、红曲，他们几个合到一块儿啊，就能够，解决你的这个三高啊，还有心脑血管供血不好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啊。这个时候对你的身体啊就挺好了。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就一小段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刺梨，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啊？今天呢是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今天和明天。是最后两天领取我们这个刺梨干，你呀领到了之后就按我说的，尤其是解决什么呢？这个消炎呢，啊，补充维生素 C 呀、对这个嗓子不好啊，咽喉不舒服啊，消化不良啊，你听听，你听听是不是昨天呢？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是不是有点轻微的沙哑？什么原因呢？昨天吃了一个四川火锅，有点辣。结果呀晚上回来啊就不舒服了，嗓子有点火了了的。昨天呢给大家讲，你就能够听到孟非老师的声音略微带点沙哑，赶紧呢就干什么，拿这个刺梨加上这个鱼腥草黄柏，我就开始喝了。哎，你看喝了一大杯，这今天是不是就没啥事了？是不是消炎去火呀？这确实是个好东西啊。那这次呢给大家发的是刺梨，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无利物资啊是不要钱的，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是为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台对我们这个档栏目的大力支持。所以啊我们不只是现在发，这个月发，我们以后啊每个月都发，这是第一次，第一个月给大家发的是刺梨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呀，就是什么人都能用。哎，这个东西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只要这个孩子呀端了奶就可以的。那小孩子也可以吃刺梨果啊， 老人家也可以吃刺梨果啊，那刺梨果干一样啊，都可以用的。那以后啊，每个月发一次。你看，以后我们都计划好了啊，以后我们都有准备的。打个比方，给大家搞点好的灵芝。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传说吗？叫白娘子盗仙草吗？盗的不就是这个灵芝仙草啊？这经常用点灵芝啊，延年益寿。包括外面都有卖这个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孢子油啊，还有这个灵芝片啊，都有，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益寿延年的好东西。可是啊，你到外面买这个灵芝就不知道哪个好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这年呢，认识的药企啊、药厂啊很多，包括我们中心里面配的药里面，有的时候也用灵芝，我们进的都是好的。到时候给你们发，都发这种好点的灵芝片。还有一个东西，我也给你们都准备了，叫什么呢？叫黄精。哎，这个黄精啊，被誉为补充身体很好的一个东西。我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了，我就跟你说个词儿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再说一遍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啥意思呢？就是咱们动不动听说什么人呢，在这个山上修行啊，隐居，这个在山上生活。那你说山上有什么呀？山上修行隐居的人呢，一般他们还不打一些野生动物。那他们得吃饭呢，是不是也不能饿着呀？山上有各种菌类的东西啊，那其中呢，什么木耳啊，什么蘑菇啊比较多。而实际上有一样东西是最好的，就是黄精。那如果说把这个黄精啊，在经过了九蒸九晒之后，它被是一个大补之物啊，很多药里面都有啊。我以前我是在张家界，我见到了一个生产黄精的企业，他们那个配方啊，获得了国家专利。就是他们那个黄精啊，榨了汁，然后呢去了渣，做的那个饮品啊，出口很多，国外的人非常喜欢。就那个渣，把那个渣渣拿过来，加上水再冲，喝了之后提神都比那个红牛还要厉害。你说这是不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怎么说叫仙人鱼粮啊？就是隐居的人，你什么都不吃，你只要每天吃黄精。那你都能保证在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如燕，不得病。那你说黄精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嘛，它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又叫神仙饭。那预示说神仙都吃这东西，那吃了都成神仙。你说这黄精好不好？以后都给大家备一备啊！我不是说立马马上发这个灵芝和黄精啊，就是说我给你们发的福利物资都照着这一类型的，对你们都特别好的。你看。还有什么给大家准备的？以后都准备啊。有个东西叫胰岛花，就是血糖不稳定的，经常啊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那这个胰岛花啊，哎，挺好看的，灿烂灿烂的。拿这个泡水呀，就能够起到降脂、降糖的作用。你看这是不好东西啊？包括海南特产优顿草啊，哎，等等等等。大家听好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都不少。不说了嘛，咱们的节目啊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那咱们这个节目既然长期呢，那你也经常听，那我们每个月就给大家发一个福利。这次发的就是刺梨干，那下个月还有大下个月等等等等，每个月我们都有对应的。您放心啊，如果说你忘了，孟非老师都不会忘。就记住一个事儿，所有的福利物资。我们是免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大家一定要记着啊，这个是不收钱的。第一个，也不要这个福利物资的钱；第二个，给你邮寄的这个运费也不要钱，因为它包小啊，那运费也花不了多少钱。这个是属于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准备的，我们这个栏目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您呢就打电话，我每次一通知，您就准时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好你是谁谁谁，你的地址哪里，给你邮寄到家，你回家用就可以了。记住以后锁定我们的频道，经常收听孟非老师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让我们每个人都踏上百岁列车，都争取活到120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 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等到啊这几个福利物资啊你都领到了的时候，我相信呢、咱们也就结下了很深的缘分，是不是啊？那你看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吧，这几个月下来啊，我相信您能学到特别特别多对您身体有用的东西啊。那咱们呢明天今天两天的时间还能领啊，过了这两天咱们这个次离的福利物资就结束了，等到下个月咱们再进行第二项福利物资的领取。那从明天最后一天领次离之后，咱们明天开始啊，我就正式的把如何解决自己身上疾病的这些方法讲给你们。那首先说啊，如果要想身体好，有三个关键，咱们一个都不能少。哪三个关键呢啊？第一个就是打基础。那你看啊，我们认为啊，治病的基础很重要。打基础啊，就是给身体的健康来打基础。那做到哪几点呢？第一个就要解毒排毒。那你说我们人呢，这几十岁的年龄，这么多年吃喝拉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身体当中没有有毒的东西呢？我们要排毒解毒啊，这是第一个。那再有啊，打基础的第二块就是我们把血管啊修一修。那你说这个血管啊就跟水管是一样的，这水管啊年久了之后它变得又干又硬，我们人呢年纪大了之后啊，这身上的血管也出问题了，是不是说跟水管一样也变得又硬啊又脆？这也就解释出了为什么年纪越大血管问题的人越多。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动不动这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这冠心病啊就是心血管的问题，这脑血管病同样是脑血管啊，那你说全身别的地方的血管难道就不出问题吗？都是跟血管老化有关，一般的药啊还很难到达这里。虽然这个药物啊在血管当中流动，可是真正能够把血管解决的也不太好弄。那怎么办？这都是打基础的这一块啊，把血管软一软修一修。第三个呀就是把细胞修一修。你看我们人呢实际上在西医的范畴当中，他就认为我们是细胞构成的，我们人呢整个全身上下是6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这个细胞理论呢在当今的医学体系当中啊还是被公认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就是细胞。我们心脏呢是由心肌细胞构成的，我们的骨头啊是由骨细胞构成的，我们的皮肤啊头发呀等等任何一个脏器啊都是跟细胞有关。也就是说呀，细胞衰老人就衰老了，细胞生病人就生病了。那你看要不要修复修复啊？年轻人为什么身强体壮啊？为什么活力满满呢？啊，为什么不生病啊？为什么免疫系统好啊？为什么这个心跳的有劲儿啊？为什么眼睛明亮啊？这都跟细胞的年轻化有关系。你看那小孩子呀，那你一掐他都能感觉掐出水来，那皮肤啊光光的滑滑的白白的嫩嫩的。那你看上了年纪这50多岁这皮肤啊光泽度就下降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70多岁80岁那脸呢有些呀就快跟树皮一样了，那这是不是细胞的老化？哎，那这打基础有三点，就是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这三点大家听好啊，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第一步，就要打基础，这三点是第一步里面的啊。咱们这三点呢它不是治病，可是啊它不是治病也很重要。基础基础啊，这就相当于啊给我们的房子打地基，地基越牢固房子就越结实。那反过来呢，那地基越差这房子呀倒得就快。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就是身体当中这个基础好，

我们慢慢的变老了，这个基础啊，就跟房子那个地基，时间久了，它也有下沉呐、开裂呀、等等，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修一修啊？哎，那你再不修，地基裂了，那墙也快裂了，是不是啊？生病就是如此，就是什么呢？就是地基不稳了，那我们人体的健康基础不稳了，那这几点呢，都是跟身体的基础健康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生病了，也要打基础，打健康的基础，给你的毒啊解一解，排一排，给你的血管啊修一修，给这个细胞啊修一修。这三点你做好了，大家听好了。你治起病来都叫事半功倍，也就是说，你用了一半的劲儿，你就把病治得比以前要好得多。反过来，你的基础不打好，那吃起药来呀，没头没尾。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有两点是大家最认可的？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中心里，无论你这个病啊病程多长，哎，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方法，最好的急救措施。120以及最快的快速反应，我们身上装监控，房间里有监控，我们身上啊有生命体征监测仪，发生危险2到3分钟之内就到位了。你看，这比医院都快，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就是来我们中心来治病的，你只要是在我们这住上3个月到6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一定是走的时候比你来的时候要强很多很多，减轻了痛苦。抑制了症状，改变了病情。那我们凭的是什么呀？我们凭的就是我们给患者的基础打得好。那可千万不要小瞧房子的地基啊！就像咱们门口修一条路一样，那这个路基修得好，你这个马路啊，它5年8年它都不坏。那有的那个修那个路啊，路基差，你看看过几天大车呀，那个路啊压的是坑坑洼洼的。那咱们生活当中都见过呀。那你说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是这个事儿，它很重要。哎，我们可千万不能忽视，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三个关键。第一个，打基础。我们中心是立体健康，这都属于立体健康当中的一份儿啊。那第二点就重要了。第二点是哪里呢？大家听着，就是用药方面。那治病当然得吃药了呀。那吃什么药？怎么吃药？在我们中心也是有讲究的。哎，从明天开始啊，我把这些都给你们讲出来，教会你们科学合理的用药。你呀，这么多年生病，你也吃过药，你也去过医院，咱们也见过五花八门的专家、教授、医生和学者。哎，无论是社区门诊的大夫啊，还是什么私营诊所的大夫啊，还是三甲医院的大夫啊，您可能接触的呀，不见得少。没关系，每个人呢，他都有每个地方的绝招。每个医院它都有每个医院的方式和方法，它都不尽相同。那我们中心呢，就有我们中心的特色。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啊，接诊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病，都是慢性病，都是老年常见病。那你说说到这里，你们感觉以孟非老师的身份、资历和工作经验来说，对老年慢性病来说，熟悉不熟悉？哎，非常非常熟悉，睁开眼睛见的就这些人，跟这些人是同吃同睡啊，当然不是睡到一个房间啊，在一个院子里，这么多年下来了，也就是说每个患者的细微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每一次他身体有好转的反应，他都能够第一时间让我知道。那你说这个经验啊，是花任何钱都买不来的，所以我呢，在这一块上是绝对。有自己的发言权，那咱们就说说治病用药这一块啊，它有三个对比，哪三个对比呢？不是药不好，也不是人有问题，而是说咱们要选最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都知道生病了，我们该吃药了啊。一般来说，进入吃药阶段就属于这个慢性病的阶段了，急症啊，咱都在医院里面打针输液了，对吧？那慢性病回家康复的这个阶段，或者维持的这个阶段，用什么药，它就有讲究了。你看，首先咱们说这个药材啊，就分为两类，这个就叫对比性。哪两类呢？第一个叫野生药材，第二个叫种植药材。有人说这个区别啊，我知道，孟非老师，野生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药材好。哎，您说对了。也就是说，只要是野生的药材，同种的啊。

咱不能说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拿一个人参跟个黄芪对比，咱是同种的药，这野生的一定比种植的要好好几倍，甚至有些时候不是好几倍，甚至要十几倍。那这种情况下呀，是当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无法忽略更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呀是个人口大国，14亿人呢，那我们每一年的中药的消耗量举世震惊啊，甚至还有一些出口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耕地啊，我们还要种粮食啊，我们还要种其他的果树啊，那你说是不是给药材的空间就更少了呀？包括现在在山里面，很多山都是保护区，你也上不去，即使你上去了，那踩那点也可怜，杯水车薪。你满足这么多人的医疗用量，你必须要加大产量，那只能是种植。而这种植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咱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谁也躲不开。什么呢？就是有人就说了，那我明知道种植的这个药材啊，药劲儿和药效它没有野生的好，我大量的用行不行？打个比方，咱们这副药里面用到的这个黄芪是10克，那我吃100克行不行？按理来讲，咱们这么换算是可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怕它里面的药劲儿不够，你加大剂量你往里放，哎，这个时候呢补充它的药力，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可是呢它又有几个衍生出来的你不能不忽视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现在的药材，不信你拿过去质检，它这个里面呢含有农药，还有化肥。有人说，哎呀，药也有农药化肥呀？那当然了，原先长一尺的药现在能长一米，原先这个药材它一点点现在那那么老大，这就是区别啊。我不说别的东西，你们看一个，你们看什么，你们就去到超市里，到药店里面，你看看那个枸杞，你看看那个枸杞的个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现在那个小的枸杞啊，哎，那是标准点的，那大的枸杞啊，你告诉我它为什么长那么大，那大个的枸杞啊，在野生的范畴来讲，那得多少啊能挑出来那么一把呀。可是现在呢，你去看看那个枸杞，那个头大的快赶上葡萄干了。你就说这样的枸杞你怎么吃，你煲汤借个味儿还可以，你如果说拿这类的枸杞来治病，那麻烦了。为什么啊？因为本身枸杞子是一味好药，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有介绍，说枸杞子可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介绍枸杞子来说，是不是好东西啊？是不是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材到现在坏了。哎，咱们都说宁夏的枸杞好，你想想宁夏那么点个地儿，它能出多少枸杞？本身枸杞的产量也不高啊，你见那个枸杞树啊，一条一条的，上面结那小红果啊，晾干了没多少，而且枸杞还不易保存，动不动你家里的枸杞，你发现放上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是干的，到最后变得黏糊糊的，你只能蹬了。为什么？它反糖，所以啊，这枸杞是野生的，本身就量低。再有啊，现在绝大多数又是宁夏那边种植的，这个药量也低了。不过勉强还能用，就怕的是外面那种催熟的枸杞。有人说，那我也多用点，多用点，化学物质超标。再有一个，这一点呢，就咱们解决不了了。国家药典有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明知道这个药材它是种植的，它药量低，但是药典当中规定了这个药的最大量，它是有数值的，是不允许超过这个用量的。你要超过这个用量就属于违法行为了。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国家这个药典当中规定某一种药的最大用量，它是按照毒量来分析的，它是按照野生药材那个量，中毒量来分析的，而不是按照现在种植的那个药材的量来分析制定的。你看，也就是说这一块上面这么多年是没有改变的，那你就不得了了。你想多用人工种植的药多几倍，医生不敢给你开，那只能怎么办？只能拿别的药来替代。哎，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就说用这个赤芍吧，
是不是、啊、它对解决血管的问题啊还是比较好。可是你用的量太大了，药典当中不允许，那怎么办？拿别的药来替代。哎，就是不是说拿别的药替代它，是加几个别的药材来配合它起药效，那一下子药方就变了，是不是？那你要这么说的情况下，那六味地黄丸加点别的，是不是就变成八味十味了？它名字又变了呀，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谁也改变不了的呀。所以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到药店里面去，你经常买一些药，包括这个中药，你像你买个什么血府浊瘀丸呢、啊？啊，补中益气丸呢、啊？这类的药啊，包括买个什么归脾丸呢、啊，买个玉屏风散呢、啊，这类的药你去买一买，你试试，你回家吃了之后不见得有效，什么原因？告诉大家，用的药量国家药典有规定，就这么大量，所以啊，它出来的就是这个量，你想多放没有，你想多吃还不一定行，嘿，它生产出来就这个规定。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药和野生的药材区别就这么大。那怎么才能下好药？怎么才能治好病？你发现吗？你找一些特殊的医生，或者你去一些特殊的专科医院，你要是给开的中药啊，那价格吓人。怎么吓人呢？可能说你平时你找一个普通的诊所，哎，他给你开了一副汤药，你抓便宜的，我说便宜的啊，四五十块钱一副汤药。然后呢，你到了大点的药店或者大点的医院，一样的方子你再去抓，可能就是八九十。然后有人就告诉你了，说这类的药材呀不一定好，这类的药材呀是种植的，效果也不一定那么强，怎么办？你要搞一些高性能的。那这高性能的药就有两种了，我这里是普及啊，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高性能高药效的药。有两种，第一种叫纯野生的，这种纯野生的药材价格比普通的药材要高5到10倍，这可不夸张，5到10倍。你同样一个药方，你拿着这个药方去抓去了，普通的药材50到100，可是呢，你要抓这几个药几乎都是野生的，那就照着300到500一副药。老同志们，你们听一听，这样的情况下咱还能不能看得起病，咱还能不能吃得起药？一副药300到500，咱就按300一副，一天一剂，一个月30天，9000块钱，你说谁能吃得起？或者说有老百姓多少个能吃得起？哪怕急症时期咬着牙买上个5副8副，要让他用一个月还咬咬牙坚持，要告诉你连用5个月5万块，你看看他还用不用了。这叫纯野生的第一类啊，高药效的。第二类叫浓缩型。你们现在啊要去抓药，你们会见到一种药材，什么药呢？打个比方，它这里面给你配的黄芪、连翘、甘草，它不给你在那个药斗子里面抓草药，它不给你抓，它给你什么呢？它给你拿那个跟板蓝根颗粒那个小包，塑料包，一包一包的，哎，它拿那个来给你抓，那一包是1克。打个比方，它给你抓的是10克黄芪，它就给你拿出来10包，这是一副里的啊，6克甘草，它给你拿6包。然后等等等等其他的药都给你来，这样的情况下你抓的不是草药，给你一副药里面你发现这里面是几十包的那种跟板蓝根冲剂一样的小塑料袋，那里面是什么？是粉末。这个东西啊就是现代的中药提纯，也就是说药企是知道的这个药材啊达不到野生的那个药效，那怎么办？为了增强药效，为了让这个药的纯度提高，就做了萃取，这是现在技术的一个突破啊。那这个萃取出来的就是粉末了，这回你不用熬了，你怎么办呢？给你这一副药里面不是几十个小包吗？你拿回来一包一包的撕，一包一包的撕，把这些药包撕开，把那里面的药粉倒出来，倒到一个杯子里，倒上半杯温水，拿水这么一冲调，你就可以喝了。这是不是挺方便？连煮药都不用了，连熬汤药也不用了，怎么办？直接倒到杯子里的粉末一冲就喝了。那我也给大家说啊，这个我们中心也有，这个就厉害了，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把这些药包撕开，一副药你得4-5分钟。有的时候那个药包啊，那小口你还眼神不好你还看不见，拿剪刀呢还容易剪碎，你来吧，一副药你要剪上5分钟。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口感上跟汤药
差不太多，但是价格上跟汤药就差多了。跟汤药差多少呢？听着，

如果你抓一副药是100，普通的药种植的药啊，抓这种一副药300，价格是普通药材的3倍，你看是不是就快赶上野生的那个价格了？那还是那句话，这价格一高，很多人就用不起了。所以呢，你一方面又埋怨药效不够，一方面又想买便宜的，那便宜的药效一定不够，药效够的一定不便宜。那在这一块上，我说治病要谨慎，用药要谨慎，就在这儿。老同志，我给大家一句奉劝，你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用别的，咱们吃米饭，买大米，有8块钱一斤的，有5块钱一斤的，有2.6块一斤的，我也买2.6块的。我不说孟非老师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我就认为这个饭差不太多啊，这个大米啊无所谓，反正都是能吃饱嘛，对吧？所以说我也不会买5块、8块、10块、20块的大米，我也买2-3块钱一斤的吃，这个无所谓啊。它差不了太多，就是口感上好一点，咱吃饱为行嘛，咱艰苦朴素都习惯了，是不是？这个它不重要。哎，你第二个，你去买菜，这堆白菜8毛钱一斤，这堆白菜7毛，那你买个便宜的贵的，你就看它哪个顺眼就行了。这个你吃到肚子里它都是菜，吃到肚子里它都是饭，这个都顶饿啊，都是当饭吃了，没毛病，没影响。可是药可不一样啊，那个东西可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你可别拿便宜的药糊弄自己。你发现没有，经常有人就是听别人说3七粉好，出去买3七去了，他挑便宜的，回来了之后吃完了没效果，他还埋怨人3七，这不多了去了吗？到药店这个钱可真是钱，到医院这个钱也是钱，到药店一样的东西他给你摆6七个，你选吗？人家没说哪个好哪个不好，那价钱在那摆着呢，一样的东西价格不一样，那你说为啥？那区别不就是药力药效吗？咱治病这个钱你别省啊！这是说第二大点，治病要谨慎的用药，这是抓的药。那第二类呢，就是治病那个用药要谨慎的第二点，我不说3条吗？第二条就是成药的话啊，咱们吃哪种？这就叫品牌药。你看我说一个品牌药，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那我跟大家说啊，中国生产安宫牛黄丸的药厂没20家也有30家，哎，几乎这个各个大家药厂都生产。你看啊，这个北京同仁堂的有安宫牛黄丸，大宁堂有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有安宫牛黄丸，孔圣堂有牛黄丸，是不是？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是老字号的这些制药企业，尤其是中药企业当中，它都有安宫牛黄丸。那这是一个药，再有牛黄解毒片，你说是不是？很多药厂都有牛黄解毒片，然后像这个归脾丸，是不是都有啊？咱归脾丸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归脾丸的厂家，归脾丸的厂家现在有2个，一个是华佗药业的，一个是张仲景药业的。你比一比，你比比，你品一品，华佗厉害吧？比曹操做开颅手术，我要这人厉害的不得了。中国自古传下来的神医有华佗药业，那你看是不是可信赖的品牌啊？张仲景药业，伤寒论呢、啊、张仲景啊，是不是医圣啊？那可是医圣张仲景啊，那也是厉害呀，是不是？这没有孙思邈牌的呢，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这华佗牌的归脾丸和仲景牌的归脾丸哪个好？都是品牌。哎，那如果要是我来选，大家听好了，我选仲景牌的。仲景牌的归脾丸同类型的来对比它就好，这个我都亲自体验过。你以为孟非老师没吃过？吃，有的时候我们放嘴里一抿一咬一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心里有定数。所以你要买成药，你就买啥样的品牌，一定记住品牌，哪个品牌大买哪个。只要是成药啊，6味地黄丸不用问，买同仁堂的，是不是？这个包括另外一个药逍遥丸，买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还买同仁堂的。越小的品牌，越杂的牌子，药效越不行，差也差不了多少钱，15块钱一瓶的，最多差个3块6块，但是你吃了有用。哎，这是第二个品牌性的选择，买品牌别买杂牌。那第三个用药要谨慎，就是什么？其中用药这一块啊，还有一样，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不怎么接触到的，是啥东西啊？定制款。啥叫定制款呢？听着啊，就是说一个医院，他一般来说呀，只要这个医院的规模够大，他都有一个东西叫内部制剂。啥叫内部制剂？就是出了这个医院就没有了，外面的人买不到。你看我给大家说啊，你像华西医院，

0: 厉害了，亚洲第一啊，协和医院也是亚洲第一。有人说，哎，这到底哪个第一？他俩轮着第一啊。协和医院、华西医院，这都是中国最有名的救命的医院啊。他治慢性病，他不接你，但是你要到那儿急症救命的，那到那儿保命的概率特别高，这是国际都有名的。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医院，包括301医院，哎，只要是这类的大型的医院，它都有什么内部织机。我就知道以前在华西医院有一个内部织机，哎呀，到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它是管胃的。后来这个药出成品了，就是葡萄糖那个500毫升那个瓶子啊，玻璃的，拿那个装的，还塑料盖，哎呀，一盖，然后就贴上一个字儿就行了。内部的，就一般胃病的就给喝那个，因为华西医院不用外面治胃的药，拿这个来解决胃病。你看，这属于内部织机。包括我呀，以前在青海，在青海那边，我们是什么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老同事，也是个藏医，他也很有名啊。在当地啊也是名气比较大。然后呢，他的一个师兄弟在这个青海自己是个院长，是青海河卡藏医院，那是个藏族人，他在那儿开那个医院。他们医院里面我去过，就到那儿了之后啊，他这个青海河卡藏医院里面用的几乎都是内部织机，也就是说只在医院里面自己医院里用，他那医院也不小，这叫内部织机。那这个内部织机啊，有的呢，如果是病人少，就在医院里面有那么个煎药室啊，就给煎了。你看，包括孟非老师刚刚进入医学体系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老师不是在库房边上那个煎药室熬那个膏吗？这种就属于小型的，就叫内部制剂，又叫定制款。哎，这叫内部制剂。如果说一旦规模够大，或者说病人够多，那医院里面呢就熬不过来了。这熬不过来，加工不过来了怎么办？他就啊到外面找一个地方，他把这个配方拿着，独家配方，然后找一个大型的制药企业，一定是找那种知名度高的、技术先进的这类的企业，然后呢，专方专人专生产线，就规模大，这个谁来定制，他负责提供原料，谁来生产，就这个企业来生产，他来负责技术和流水线生产，这样的东西就从内部制剂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了定制款。你看，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在医院里面住院，医院里的大夫会拿过来黑色的药丸，或者是一瓶水，或者药片，这种就属于内部制剂，或者叫定制款了。就是大型的医院或者是高级的医院里面都有这个东西，你包括在我们中心也有，我们中心就叫定制款，我们中心也有各种药的定制款，都是找国内最顶尖的大型生产企业生产的，原料我们出，技术他们出，然后我们专人派着在这盯着，这叫定制款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药材，我就告诉你吧，90%的用量全是野生的，这种药力和药性是远远超过了医院里的成药和药店里的成药，这样的治起病来那效果才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说来一个有效一个，来一个有效一个，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野生药材和定制款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咱们在外面抓的这个药，那不说叫粗制滥造也差不多，定制款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各位老同志是不是就有所感触了？只有这样用药，谨慎用药，才是对患者负责，才叫治好病。哎，这是两点了啊。身体好的三大关键，第一点打基础，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第二点就治病用药要谨慎，就是有野生的不用种植的，有品牌的不用杂牌的，有定制的不用粗制滥造的。那最后一点是第三点，就是什么？饮食、运动、睡眠、大小便、情绪这几个啊，大家听好了，缺一不可，每一种都要记录，吃啥喝啥了，睡觉多长时间，大便一天几次，情绪是高是低，是哭了还是愁了，还是发火了，还是闹心了，要记录。以前不注意没关系，以后你要认真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啊，能够在看病的时候医生作为参照物来了解你的情绪。为啥？我们治病讲究什么？讲究六淫七情啊，那风寒暑湿热火这六外面来的，我们还有情绪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是不是？那这个呀都是要记录啊，对吧？那这个情绪跟病是占一半的主导的，你看吃啥喝啥了，运动量多大，睡眠几个小时，几点睡的，你都得记，发几次火，情绪几次波动，哭没哭，你写下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你要留下了，那对你以后看病，为啥？中医讲十问嘛，叫一问饮食，二问便，三问寒热，四问汗，五问头身，六问胸，七龙八科，九睡眠， 后面接着问，各种东西都得问，你把这些东西是作为参照你疾病轻重的一个关键数据。哎，你要想身体好，这些东西你必须掌握，别大夫一问三不知。你要是不把这些说清楚，它会影响你看病，会耽误你问诊。我讲望闻问切，这是问呢，就你这些情况你回答不出来，怎么给你下药啊？是不是？你看今天是不是孟非老师就慢慢的把咱们这个事儿就往哪儿啊，不止往健康上来，还要往怎么治病上就来了。今天咱打个头啊，咱们今天先浅聊于此，明天开始四离的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报名啊，最后一天了啊，再领就下个月换别的了。然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教给你们怎么样打基础。怎么打基础啊？三大打基础吗？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啊。那咱们就从解毒排毒开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怎么样把毒解一解，清一清，让你轻松，让你给自己的身体打一个结实的健康的牢固的基础，打一个100岁的基础，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讲到这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明天呢咱们就有新节目了，新内容了，明天也是次离的最后一天，咱们都不要错过。好了，导播有电话接过来一个。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听了你好几天的节目了。
1: 哎呀，忠实听众了。你好。
2: 我听你讲的真好，知识吧还渊博，讲的吧也特别好。
1: 哎，谢谢表扬。
2: 我很喜欢你讲的节目。
1: 谢谢谢谢。
2: 我想报名
1: 啊，
2: 我领那个次离可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可以。你这样，我帮你报名啊，然后呢你就告诉我们这边导播，你告诉他这个地址电话，到时候啊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好。
1: 哎，不要钱啊，然后收到了呢你就好好喝，这个就泡茶喝，对身体啊特别好。你看这里面又有营养又保健，我这两天讲那个药方里面也用这个次离，你就拿着家里面泡这个药茶来喝，对身体好，好不好？
2: 哎呀，那太感谢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就是啥呢，我就是属于遗传体质。
1: 哦，就是先天性的。
2: 不好，从小吧就瘦弱，很瘦。
1: 哎呦，
2: 我今年都75了。
1: 哎呦，
2: 这几年吧就感觉这大便吧都没有劲儿。
1: 你看我听你讲话都有点有气无力。确实啊。
2: 是你刚出去厕所吧就感觉还有。
1: 这就是气虚。
2: 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气虚？
1: 对，就是气虚
2: 吧。
1: 能可以用。
2: 哎呀，那太好
1: 了。你用，你就这样，你我讲那个方里啊有一个是次离加黄芪加甘草，你这样啊，你用这个次离、黄芪和山药，你把它们三个放到一块儿泡茶喝，你喝吧，你喝上半个月就能好很多，又补气又健脾还养胃，你喝一定有用，好不好？
2: 好，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哎，
2: 那我谢谢你孟非老师啊。
1: 哎，
2: 你帮我能报上名吗？
1: 报上报上，你放心吧，到时候就这一两天吧，就给你邮寄，你就等着收到就行了，好不好？
2: 好，我就要等了啊。
1: 哎，好，哎，祝你健康，你都是我的忠实听众了，那我一定照顾到，好吧？
2: 好，太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好，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哎，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

0: 那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1: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

0: 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京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0: 乌哈斯苏莱曼，
11: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9: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乌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乌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0: 社区居民于青芝，
12: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3: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4: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5: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4: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6: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4: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7: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1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

0: 该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2: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3: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4: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5: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6: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7: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点的地方啊，
9: 点在这里，
10: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1: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0: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2: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0: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3: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0: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4: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委内瑞拉五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五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工业根基。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举行，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
2: 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6篇《老矿深处的16字红色密码》。
3: 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2: 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线路上新，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
3: 全国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加速走向全球。
3: 普京与特朗普通话，重申仍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2: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河北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持续夯实工业根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至五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
4: 在石家庄鹿泉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君鼎科技园发展势头向好。今年园区持续精准招商，又从京津、江浙等地引进10家科技型企业落地入驻。目前园区集聚190多家市场主体，围绕精密制造、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构建起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链集群。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5: 入驻企业呢，大多数是以这种智能制造类的企业为主，所以我们的电力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从月度呢是10几万，到现在每个月100多万度的电的这种应用呢，所以必须要有电力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更稳步的发展。
4: 聚焦高端产业发展需求，我省常态化开展重点企业走访帮扶、精准服务。针对君鼎科技园的用电需求，当地供电部门全面推行用电报装增容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需通过网上国网 APP 线上提交申请，后台即可完成并联审批、线上流转、云端验收。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谢小刚：
6: 我们电力系统跟那个政府也实现了一个连通，只要是客户将这个统一信用码这个输进去以后，我们就会自动调起他的营业执照，还有这个不动产证，客户不用跑腿，我们是全程帮办。
4: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强化电力、金融、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保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筑牢坚实支撑。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稳步增长，其中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表现亮眼，增速达7.1%，高于全省工业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中小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7: 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个百分点，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那么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精准落地，协同发力，组合拳效应持续释放， 尤其是两重两新相关政策对扩大有效投资、激发市场需求形成了强力拉动，有力保证了工业经济的平稳运行。
4: 在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速，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增量。在邯郸一家制药企业，全新升级的 AI 智能灯检设备高速运转，通过光学成像毫秒级智能甄别技术，精准检测药品外观、杂质、形态等指标。邯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部长韩晓敏：
8: 原来的我们这个工序呢，采用的是一个人工的检测，需要人把每一瓶都拿出来，然后挨个的用人的眼睛去看，所以说整个工序呢是需要3到4个人。现在用了这个设备之后，完全是运用我们设备的一个自动剔除的一个功能，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一个生产。
4: 目前企业已完成全套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搭建起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实现从原料入库、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智能监管。韩晓敏：
8: 那整个生产体系的设备呢，也是在逐渐的迈向我们的流程化、标准化以及可溯源，而且呢，在整个的一个精度还有我们的效率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减少了我们的一个能源损耗。
4: 传统产业加速蝶变，新兴产业蓬勃起势，推动全省工业新动能持续壮大。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增速3.3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稳步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4.1%，拉动规上工业增长0.8个百分点。主导产业优势持续凸显，其中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食品三大产业增速均跑赢全省工业平均水平，分别高出5.7、5.3和0.8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7: 今年以来，我省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产业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显现。那么从数据来看呢，你比如说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了57.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了53.6%，集成电路制造增长了40.7%。那么这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3: 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日前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上，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用前沿技术绘就智慧城市的全新画像。
2: 本次赛事紧扣城市建设实际痛点，从硬件终端、网络底座以及城市应用等方面集中展示智慧城市前沿技术成果。其中，国网河北经研院带来的零碳园区数字孪生仿真平台，以能源、经济、碳排三流协同搭建仿真模型，可定制兼顾稳定生产、低成本、低排放的企业用能方案。项目已在石家庄实景应用。
9: 通过千亿级的大数据呢，可以有效地描绘用户画像，实现了不同行业全品类能源的定制化建模。对于零碳园区、大型钢铁厂等复杂场景，1个小时内就可计算生成定制化解决方案，让企业在保证稳定生产这个大前提下，花最少的钱，排最少的碳。
2: 本次赛事共吸引海内外300余个智慧城市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参与评选，经过层层比拼，最终90余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这其中，许多创新项目突破技术瓶颈，为雄安数字城市建设提供

0: 场景我们都能够去服务跟满足。
1: Our methods can do it without any.
2: 我们的治理技术能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快速显著提升湖泊水质。我们的计划是先调研本地水域是否有使用这项技术的需求，最终把这套修复技术引进雄安。
3: 本次大赛紧贴雄安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重点考察项目的实用价值与规模化推广潜力。后续还将依托场景会科创平台，汇聚各类产业资源，持续打通技术转化落地的通道，推动前沿创新成果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百年织布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一个织布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织布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织布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织布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江西萍乡安源，有一道从未关闭过的矿井井口——总平巷。100多年前，毛泽东提着一盏矿灯从这里走下去，点燃了一个阶级的觉醒。100多年后，一代代矿工党员依然带着矿灯从这里走下去，守着一座老矿的脉搏。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请听第六篇，老矿深处的16字红色密码，带您走进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探寻安源精神如何在一代代党员手中薪火相传。
5: 第一次下井，坐到那个矿楼下去，听着耳边呼啸的风声，我心里当时有点害怕，就像我们现在坐电梯一样，突然失重一下下去了。
4: 说话的人叫张来清，安源煤矿的一名采煤工、共产党员，2020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张来清说，2002年4月，他第一天到矿上报道，就跟着师傅丁建刚下了井。那一年他27岁，刚从部队退伍。师傅在井下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其实心里还是有点犯怵。师傅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继续往前走。
5: 下面到处都是黑乎乎的，所以第一次下井感觉心里有点紧张。
4: 总平巷矿井口100多年前就是安源煤矿的总井口。1921年秋天，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从这里走了下去，那年他28岁，穿着一身布衣，提着一盏矿灯。在阴暗潮湿的巷道深处，他看见了矿工们的真实处境。每天在井下工作12个小时以上，随时可能被瓦斯爆炸、巷道坍塌夺去性命。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挣的工钱支撑不起全家一顿饱饭。随后，毛泽东派遣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夜校，沉睡的工人阶级逐渐觉醒。1922年2月，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在安源火车房内诞生，最初仅有6名党员。几个月后，一声汽笛响彻安源，在安源路矿支部的领导下，10000多名产业工人喊出震碎黑暗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罢工持续5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成功迫使路矿当局签下13条保障工人权益的协议。到1925年1月，安源党员人数发展到198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5，被称

0: 做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副研究员张贝一。
1: 安源路矿支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与产业工人紧密结合的开端，开创了产业支部的党建模式，更为秋收起义储备大批骨干，使安源成为了工人运动、秋收起义双重策源地。一代代安源党员在抗争、团结、探索、开拓中淬炼出十六字精神，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
0: 1922年，六名共产党员在火车房内点亮的那盏灯，始终照耀着后来者的革命之路、建设之路。2002年，张来清跟着师傅丁建刚第一次走进井下巷道时，巷道只有1米3高，人站不直，只能弓着腰走，有的地方甚至要跪着挖煤。
2: 那我师傅他作为一个劳动模范，他一直在这种环境里面工作，这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也支撑着他。
0: 师傅丁建刚话不多，每道工序却做得极其细致，架棚、运输、检查，一件一件，从不马虎。
2: 而我师傅他工作特别的细心，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一个问题，他都弄得十分清楚明白。只要从那个机械旁边走过，都能听出这个机械有没有问题。然后6月份劳动竞赛，我师傅得了个冠军，我得了个亚军。到矿的第3个月，我就自己独当一面了。
0: 独当一面，在井下意味着什么？一根2米4的采煤支柱撬动下来能出7吨煤，普通工人一个大工配一个小工，一个班挖3到4根，四根就是将近30吨煤。在井下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普通人站着10分钟浑身就会湿透。张来清说自己是一名党员，必须带领大家往前冲，一个班挖6根7根，最多的时候可以干到8根。
2: 我们平常话讲的把它满，按照部队的说法就是看见红旗我们就要扛，就是那种不服输的劲。
0: 可扛红旗这3个字落到日子里从来不是轻飘飘的。
2: 我儿子他今天跟我讲，他说老爸，他说我是不是你挖煤挖出来的，我们别的同学班主任都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你从来没有跟我去开过一次家长会。我有一次去开家长会，我儿子那时候都升到3年级，我开家长会我还跑到2年级去了，就做了班级。
0: 张来清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说，家里的事儿再亏欠，井下的活儿一天都不能停。2014年，井下巷道受地压影响被挤压到只剩1米23高，一段30来米的巷道几乎被堵死，工作面面临停产。艰难时刻，张来清带着4个人冲了进去。
2: 我们连续奋战了6天7夜，然后把这个30米的巷道，然后就把它修复通了，就确保了工作面的正常接替。我按照正常的话，没有半个月那是完成不了的。
0: 6天7夜，吃住都在矿上，每天下井超过12个小时。在安源煤矿，每个党员都坚守一个规矩：3个第一，1个最后。第一个下井，第一个到工作面，第一个排除隐患，最后一个出井。张来清说自己是同组上夜班最多的人，因为夜班是井下安全最薄弱的环节。
2: 我的师傅他就喜欢上夜班，我也喜欢上夜班。因为什么上夜班呢？上晚班那个人最容易疲劳了，一个党员一个班里面一个领头的，就确保每个工友兄弟们的安全，一个安全上要守住，然后指针上要搞好。2006年我到今天就上了一个中班，全部都上晚班。
0: 张来清所在的采掘2区有个名号叫劳模的摇篮，从这里先后走出过24位全国省市级劳动模范。他的祖师爷杨和平是中共14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带出了王建平，王建平带出了丁建刚，丁建刚带出了张来清，张来清带出了徒弟邓春，2019年获得江西省5.1劳动奖章。安源精神在井下一脉相承，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72岁的老党员孙正峰在安源煤矿工作了46年，编撰了《红色摇篮·百年安源》一书，记录了几代安源人接续奋斗的红色故事。
3: 高坑煤矿就有一个劳动模范，号称老八根，他每天工作就是踩八根杆子。他有一把水壶，5斤砖的，要喝一大瓶。你要付出多大的劳动呢？一问他的就是什么？我是劳模，我是党员啊，就是这样干。
0: 年近退休、高度近视的老工程师刘俊奇，每天拄着拐杖下井勘测，硬是为矿井找到可以复采的煤层，开辟出2个复采区。
3: 一般的劳动模范都是党员。都是旗帜。
0: 2020年，张来清牵头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带着年轻党员搞技术攻关，改良瓦斯抽放、矿井水防治，落地21项科技成果，累计创造经济价值7000多万元。
2: 以前工作比日径道只有0.3米宽，矮小，比较窄，过人运物都比较不方便。我们党员干部然后经过细致的观察，然后分析，然后我们把那个顶子向人行道这一侧推进0.4米，然后人行道就达到了0.7米宽。我们每一班那个顶子向里面推进0.4米，我们就可以把这0.4米的煤挖出来，然后2米高的煤每班可以增产30吨表煤。
0: 红色安源精神代代传承，从毛泽东手里那盏矿灯到张来清头上这盏矿灯，一直在照亮脚下的路。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这16字安源精神不只留存于纪念馆中，更是一代代安源矿区党员扎根深井一线，凭着日复一日第一个下井、最后一个出井的实干担当，刻进煤层深处的发展密码。
3: 我带徒弟不光教技术，更讲先辈故事、劳模故事。现在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年轻矿工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百年支部越活越年轻。
4: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8: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0: 扫描燕赵。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11: 7月4号下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开展了河北省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我省东部沿海及滦河流域因台风、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以及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险情，全面检验实战处置能力。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三级调研员马冲：
12: 主要是练指挥、练流程、练协同、练调度，通过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强化防抗救一体化协同机制，锻炼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增强各级防汛实战水平，提升公众转移避险和自救互救意识。
11: 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开展针对性演练。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针对城区积水演练供水抢修、积水抽排等项目。正定县围绕住宅小区演练人员疏散、汛后消杀等环节。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工作人员刘补：
13: 此设备为徐工5000垂直排水抢险车，流量大，作业范围广，方便快速把积水排出，恢复正常的交通。
11: 做好防大汛准备，邢台市宁晋县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坡滞洪区即将启用，急需转移群众和抢险加固。承德滦平县针对强降雨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展开抢险救援演练。邢台市宁晋县应急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李军辉：
14: 聚焦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物资应急调配等最关键、最贴近民生的险情场景，最大限度还原真实汛情处置流程，查漏补缺，扎实做好应急抢险各项准备工作。
11: 承德市滦平县水务局三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15: 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11: 此外，国网保定供电公司联合京广高铁石家庄供电段针对极端天气跨铁区段电网故障进行演练，首次实现轨道车上道行驶6公里跨铁区段接触网停电协同处置，提升了路电一体化综合应急水平。在开展演练的同时，各地也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石家庄鹿泉区白鹿泉乡提前疏浚河道，确保行洪畅通。井陉县吴家窑乡备足防汛物资，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并试用卫星电话等设备。石家庄市井陉县吴家窑乡标村支部书记齐海丽：
16: 这是咱们那个手摇防汛报警器，咱们可以摇以后没电的情况下都有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咱们喇叭，高音喇叭呼叫虫鸣转移，这个怕虫鸣听不见，咱们有锣敲锣，吃的喝的用的都准备着的，能够供是临时救急用。
11: 石家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人大副主席贾奥博：
17: 截至目前，已组织巡河人员对辖区河道进行了多轮拉网式排查，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近日，河北省派出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安全渡汛提供坚强支撑。
10: 近日，住建部发布第二批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河北省3项措施入选，分别是保定市开展城中村腾空土地改造专项体检，黄骅市聚焦本土文化特色开展专项体检，石家庄市建立控制闲置空间即查即改转化机制。
4: 邢台市2026年雁归潮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招募工作启动，面向邢台籍或在邢居住的大学生、研究生及应届返乡青年提供2900余个优质实践岗位。
10: 近日，河北省

0: 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七个提前比赛的项目已经顺利完赛。来自全省十一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角逐，其余比赛将于十月份在唐山举行。
1: 平凡人感动事专栏今天关注河北大学七名学子。7月3号上午，保定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民警到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为程正博、赵书、张宇飞、张胜航、李建军、赵家远、刘畅七位同学颁发奖状与表扬信，表彰他们在危急时刻协助警方制服犯罪嫌疑人的英勇行为。6月27号，这七名学子在保定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附近野餐时，偶遇民警抓捕暴力拒捕的盗窃嫌疑人，他们临危不惧，默契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嫌犯。
0: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南部、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个别地点可达38度。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冰雹。
2: 这里是涉县129师司令部，
3: 这里是锦行县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
4: 河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全媒报道，方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
1: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1940年11月开始，从延安远道而来的抗大总校在邢台江水镇办学2年03个月，让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信念传遍济南大地。全媒报道，访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5: 盛夏的济南太行群山叠翠，阳光穿过苍松翠柏，落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的青灰瓦上。院内老槐树上的铜铃仿佛还在回响着80多年前的集合号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讲解员范甜甜介绍，这里有着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
6: 在1937年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开辟了16个抗日根据地，群众就达到9000多万人。那么，怎么样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发动群众？1939年7月10日，经国整编的抗大总校就与华北联合大学共计5000余人，就冒雨离开了延安。当时在途中为了方便行军作战，当时对外称八路军第五纵队，简称青年纵队。自此，抗大总校从1939年7月份离开延安，踏上了挺进华北敌后办学的征程。
5: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穿越千里烽烟，挺进太行山深处的江水镇，在这片群山环抱的山村里扎下根来。此时的华北敌后，日军频繁扫荡，物资极度匮乏，抗大师生们没有像样的校舍，就以蓝天为幕，大地为职，通过流动办学、生产自给、战斗护校三大模式，构建了战时军民融合的典范，实现了军校与根据地社会的深度共生。
6: 抗大总校从延安出发时有5000余名师生，但是江水镇的驻人民群众他只有2000多名，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都是主动的腾房避屋，让给抗大的师生来住。当时江水镇辖有51个行政村，其中43个都住满了抗大的学员和机关。于是在江水一带就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家家住学员，户户是房东。
5: 在陈列馆展柜里，一本本泛黄卷边的抗大教材上还保留着当年学员们密密麻麻的批注。讲解员范甜甜介绍，抗大在敌后办学的岁月里打破了传统军校的办学模式，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在山坡上、窑洞里、羊圈边，一边学习军事理论，一边帮当地百姓抢种抢收，抗旱救灾，遇到日军扫荡就和乡亲们一起钻进太行山的沟壑里隐蔽。
6: 抗大在江水时期正值抗战的相持阶段，再加上日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都推行了灭军式的三光政策，再加上华北一带遭受连年的荒灾，教职员们是缺吃少穿，没有粮食就用谷糠、黑豆粒、玉米粒、野菜充饥。 晚上没有油灯，就用麻绳穿上几个蓖麻子点燃照明，在反扫荡到来之前帮助群众安全转移，反扫荡之后帮助群众修缮房屋重建家园，还帮助群众建设地方武装训练民兵，当地的群众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积极地缴纳公粮，还为他们做军鞋和衣服。
5: 在江水短短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抗大师生和江水百姓结成了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老百姓把省下来的小米留给学员当口粮，冒着生命危险为抗大传递情报，掩护伤员。1942年5月，侵华日

0: 从大寨山山顶上当场推下，37人当场死亡，20人摔伤致残，19人被押往外地当劳工。英勇的太行儿女不畏牺牲、奋勇抗敌的精神，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一首慷慨悲壮的史歌。
1: 从1940年进驻江水到1943年返回陕北，抗大总校在这里开办了多期学员班，培养出一大批能打仗、会动员的军政骨干。这些从太行山里走出去的学员，带着抗大的精神火种，奔赴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向当地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把动员工作做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无数原本只会种地的普通农民，逐渐成长成为懂军事、有觉悟的抗日力量。
0: 1986年6月1日，抗大成立50周年之际，在校部驻地前那一村建起了全国唯一的一座抗大纪念碑。碑的后侧是由时任副校长何长工撰写的碑文。在碑文中，何老就这样说道：“我们常想，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我们抗大全体人员。”吃的是江水川的粮，喝的是江水川的水，是江水川和太行山的广大人民把我们养育壮大的。对此，我们受到了深厚的教育和锻炼，我们将永志不忘。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昨天，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的基础上，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3地文旅资源。
5: 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10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列车将京津冀3地特色非遗、民俗文化与老字号搬上车厢，通过叙事性呈现方式，将历史故事、文化意象融入旅途演绎。
6: 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火车，每一节车厢呢都有不同的表演。刚才呢我们看过了像快板表演、相声表演，还有舞蹈、我们觉得整体的活动非常丰富，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行。
7: 我们特别喜欢车上的各类演出，还有在火车上能体验到各式各样新奇的项目，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款列车太合我们的心意了。
5: 据了解，金旅时光号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开行，7月期间购票可享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优惠。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板块购票。列车还推出票根加定制化服务，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景区门票打包，提供一站式出行套餐。新线路的开通标志着金旅时光号从内容设计、服务配套到沉浸体验、文化表达实现整体换新。
8: 我们这次呢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呢是要去的天津的塘沽，经停河北的就是廊坊，也就是广阳站。之前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专门到广阳站下车，然后就到那边去参观参观。
9: 带孩子也做了这个小作品，对这个燕京八绝有了一些了解，然后同时呢也体验了天津的这个葫芦的这个文化。
10: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3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3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11: 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将于7月10号到7月19号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举办。本次展区总面积近6630平方米，本次活动市民可以免费参观，一站式解锁观展、游玩、学习多重体验。
4: 日前，第4届河北省和美乡村乒乓球比赛总决赛在唐山乐亭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内蒙古的42支乡村代表队参赛，所有选手均为基层农民群众。赛场外同步举办农产品展销，推动体育、农业、文旅深度融合。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得加油，老总。
3: 好，得加油，来，老谭。
2: 你做机器呢？
3: 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3: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5: 一年，哎呀，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1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6: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3: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7: 备唱：
8: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9: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 深山任教七八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7: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谢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9: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9: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9: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10: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11: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五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12: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13: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15: 1951年7月，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旗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士的英烈。
0: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1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共拨付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
3: 受降雨影响，4号到5号，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2: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今年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3: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
2: 今天 A 股的交易新规将正式落地，有3大核心变化。其中沪深主板现存的151只 SD 股和新 SD 股的涨幅跌限制幅度将正式从5%放宽到10%，回归和主板普通股票一致的波动标准。这次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大到全部 A 股和沪深 ETF， 交易时间在15:05到15:30。第三个重要的变化呢，是沪市基金最后3分钟从连续竞价改为集合竞价。
3: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上个周末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近30倍，其中广州至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184倍。不过佛得角地处西非，从国内至少需要一次转机才能抵达。
1: 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0: 应美方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近期将与特朗普会面。
0: 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经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预备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1: 体育方面，在今天早上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五星巴西队1-2负于挪威队，挪威队首次进入世界杯的八强。另外一场比赛，由于大雨，墨西哥和英格兰之间的比赛呢将会延迟到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
0: 国际足联在2026世界杯期间推出球员个人排名系统，基于比赛数据提供客观凭据，其中外场球员总排名，姆巴佩总评分第一，梅西位列第二，哈兰德排名第三。
1: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俊，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